好了，各位球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上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大家送出是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先介绍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今天武汉足协 U19 身穿是蓝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二号的贺一凡、四号王延正、六号熊继正、七号闵子希、九号姜立勋、十二号场上队长于天祥、十六号袁景阳、二十一号陈乐、二十八号门将郑怡然、二十九号哈利提、阿布杜埃利、三十三号王康。四川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二号康鼎奇、四号图尔逊麦麦提、六号场上队长吕宇、八号郭灵芝、九号肖丽荣、十二号叶纳阿克穆汉、十六号杨俊成、十七号泽瓦里罗、十九号赵拓展、二十三号戴胜宇、二十五号门将施启强。好了，比赛正式开始。面对我们的直播镜头，身穿蓝色球衣的武汉足协 U19 是由左向右进攻。今天四川足协 U19 是身穿红色球衣，面向我们的直播镜头是由右向左进攻。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第五轮的一场小组赛，也是决定小组是出现最终名次排名的一场关键比赛。在前四轮的小组比赛当中，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都是前四场的小组赛当中都是取得了全胜，因此这场比赛两支球队最终的比赛的结果将是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当中的排名，或者可以这样说是第一或者是第二的名次小组出现。

按照两支球队在前四轮的成绩还有场上的表现，这场比赛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直接给到禁区里面头球一赠，幸好是后卫球员解围还没有踢远，还有给到禁区里面，前面接应的队友是比较明显的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六号的熊继胜，今天比赛现场的天气条件还是比较低温，而且是有下过一点小雨，场地比较湿滑，对于两支球队的球员今天在这么一个客观条件下的比赛，相信也会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当然是这几天在恒大足球学校这边的比赛，基本上的天气都是处于是比较一个是低温，而且是场地有点湿滑情况，相信两支球队在前面的小组赛当中也是有了这个比赛的经验。给到禁区里面，地下这没办法停好这个球，还有防守球员一个倒地的铲球是把球解围出了大禁区。还是传脚下，后场的一脚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是一个倒地。主裁判吹了防守球员的犯规，四川足协在大区界线后一点点的位置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的一个任意球。看慢镜头，很明显的一个阻挡的犯规。四号的严正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如果脚法掌握的好的话，是一个机会。四川足协八号郭灵芝。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次任意球的机会。武汉足协排出是六个人的人墙，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外围再打一脚，这球进了，漂亮。这球是打在人墙上反弹出来，十九号的赵拓展在禁区里面右脚的一脚低射，打了一个非常是刁钻的角度，刚好是大区界线外围一点点地方，右脚的一脚低射，球速很快，角度也非常刁钻。上半场第五分钟的时候，十九号赵拓展帮助四川足协 U19 率先是取得1-0领先。的确，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就取得1-0领先，对于四川足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的确刚才赵拓展的这脚的射门也是打得非常的漂亮。

在球队零比一落后之后，我们也需要观察一下武汉足协的球员他在场上的一些表现。的确非常早的时间就丢掉了一个球，对于武汉足协球员说应该是不大不小都会是一个信心和心理上的一个是打击。稍微有点慢，对方的球员也是很快的上来给到压力。19号赵拓展，就是刚才4人足协 U19 的进球的功臣。给过来，这球是有点是不小心了。下球还是拿得不错，左脚的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一下。武汉足协的守门员郑一阳也是出来把球拉住。这场比赛是小组赛的第五轮比赛，也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场比赛的胜负将会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的最终的排名。的确是两支球队在前四轮小组赛都是全部获胜，因此这场比赛可以这么说，如果是谁赢的话，谁就可以拿到小组的第一。足协的球员的脚下球传接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球队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防守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犯规的动作，2号的何一凡。第一时间中场的四人足协防守员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逼抢，给到对方持球队员的压力。

虽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球队就0-1落后，但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还是不要太着急，毕竟是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应该是要按照赛前球队部署的一些战术打法，耐心的进行一些配合，以及是耐心的寻找机会。守门员郑一安大脚都给到对方的半场，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一个直塞球过到来，能不能拿住？右脚打一脚，哦，这球是防守球员也是一个关键的伸脚的封堵，把球挡出了底线。射门的是29号的哈利迪阿布都艾黎，这脚摆脱防守球员是右脚的打门，被对方防守球员是挡出底线，角球落点不错。直接是给到门前，哦，跳得非常的高。主裁判这球给了门球，四川足协的门将25号施锦祥，大脚的给到前面，投球下来是武汉足协球员。今天双方的球员也是上半场目前为止还是非常的积极，特别是对方的后卫或者是门将持球的时候，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上抢。这球给对方判断准了传球路线，哎，这球在中路的是禁区里面传球，的确需要非常的小心，稍有不慎就有机会给到对方前面前锋球员的机会。四川足协在中场位置靠后一点点的接发球，在对方的球员很积极的逼抢的情况下，还是敢于打脚下，没有选择直接的大脚往前，左路进攻给到门前，后点还有，看怎么处理，给到中路，哦，这个是赢球的一脚打门，没有踢上，外围再打一脚，又被防守员是挡了一下。

过到第一名防守球员，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直接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这球是比较靠近守门的位置，郑义安也是很轻松的把球没收。在后场的倒脚，的确前面的队友的位置空位，接球不是处于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所以也没有选择是往前给。这球地下没停好，幸好队友是把球抢了回来，一个过头球，看这球守门去了，哎呀，这球机会来了，可惜啊，最后的左脚打门是没有能够是命中球门，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是过头球的传球，守门员也是出来进行封堵，可惜最后的打门如果能够是打正球门方向的话，有机会是扩大场上的比分。虽然这球没进，但是四川足协的这脚的过头的传球，过顶的传球也是给到了对方的球门非常大的威胁。下来还是四川足协在控球，还选择个人的突破，是汤大了，后面还是主裁判吹着他的一个犯规，很明显的一个推人，八号的郭灵芝。小球给到禁区里面，全部是属于守门员的控制范围。四川足协的门将石锦祥，当然也是非常轻松的把球没收。还是非常的敢于在后场的一个传接的配合。当然这种在后场的传接球是的确要非常的小心。四川足协球员又把球给抢了回来，后面的犯规，二号的何一凡

在对方半场中间位置一个定位球，四人足协八号郭灵芝。

这脚是也没有压好，直接是把他是打了一个外旋，是直接出了底线。给上来给的有点大，上半场时间过了22分钟，场上比分四人足协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这个进球是在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四人足协的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帮助球队是取得了1-0领先。进球的是19号的赵拓展。一个漂亮的回敲，看左边的有队友上来，左脚的给到禁区里面，防守员低点头球顶出了外围，看武汉足协有没有快速反击的机会。还是没能够把速度打起来。这球给的稍微力量轻了一点，咱们吹了犯规。直塞球拼速度这边后卫更快的是把身位卡住，回敲给了守门员。过了上半场的一半时间，这段时间双方还是在中场位置打得非常的焦灼。四川足协的界外球很快扔了进来，分给右路，在中场的传接球方面，四人足协U19的球员还是做得非常的娴熟。

多数都是选择是给到队友的脚下球。两个四人足球球员上来逼抢，这球是武汉足协的拿球队员也是很难转身。29号的阿布杜艾里，门将选择大脚的往前，19号赵拓展给上来，防守球员更快一步的把球踢出了外围，看一下还有，哦，这球是非常的积极，一个回防，选择外围超远距离一脚远射，这球是有点是太自信了啊，距离非常的远，而且这个这么远距离。真的是很难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右打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能不能追上。出边线之前是把球拉住，边路的一对二，两个武汉足协防守球员上来。四人足球23号的戴森宇，回球做了一个，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这球还在过，带的有点多了。还是29号的阿布杜艾里，脚下的技术还是相当不错。这球主裁判是吹了扔界外球的违例。有点太着急了，转移过来赵拓展，12号阿克穆罕，

还是后场的传接球，虽然足协的球员也是做得非常有耐心，再给过来右边路，看怎么处理，给到禁区外围，可以选择打门的这球，哦，这球是右脚一脚的禁区外的一脚打门。那可惜这球是没有压好，其实是打门的机会出来了。武汉足协场边进行换人，换下二号的何一凡，换三号的周维威。这球差一点，一个不小心是给对方的球员把球抢下来，幸好是这球对方球员抢球的时候有一个犯规。郑依然大脚的给到前面，下来之后四川足协球员把球控制下来，左路的个人的突破，看这速度压到禁区里面，给到中间，哦，这球是中路包抄队友是没有碰到皮球，但这次的左路的速度的下底传中也是非常的有威胁。过来，三号刚上场的周维威，这就是没留意，给对方球员是抢断成功。哦，这个给球也是，师傅脚法没有掌握好。看一下刚才的慢动作，左路的出球就差那么一点点，中路包抄了自己的队友啊。小绿勇没有是碰到皮球，但是要称赞这个左路的个人的突破，三号的戴森宇这个突破也是非常的精彩，面对面的传球给丢了。给到禁区没有，哦，还有连续的两脚，第一脚是被对方的门将挡了出来，刚才是四川足协是一个非常好的进球的机会，还是右路的个人突破形成是传中的机会。连续的两次门前的险情，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的确在防守的时候要注意四川足协的球员的边路的突破，两次的边路的个人突破是形成两次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威胁。这就是比较明显的犯规，看来要吃牌了。

郭林芝也是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比较明显的一个是给球过不给人过的一个是犯规的动作。前场的左路，武汉足协获得了一个任意球。武汉足协的29号，哈利提。阿布都艾黎，这场比赛目前为止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给到禁区里面看落点，还有这脚打门，哦，滑门而过，左脚的禁区里面的打门有点可惜啊。六号的孙继正，看慢镜头，左脚近距离的打门非常的有威胁，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运气。武汉足协错失了一个是扳平比分的机会。小心点，对方的球员已经是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一个上抢，所以在后面的传接球包括守门的是传球的速率要加快。一个非常关键的倒地拦截，给一个直线，可惜没有过去。一个长传过头球，门将已经是出了大禁区，给到中路，没有打门的角度。在哈利提阿波杜埃里停球护球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这几分钟武汉足协还是有一些进攻的机会并且获得了是有威胁的打门。但是刚才这脚打门是也是欠缺了一点运气。边路的个人突破速度非常的快，这球吹了四号托尔逊麦麦提的犯规。

上半场的时间过了41分钟，四人足协暂时还是1-0领先武汉足协。一个倒地的拦截，看来这球要吃牌了，可以说是非常多余的一脚啊。本来没什么事，可惜就多踢了一脚啊。裁判吹哨之后，对方的球员上来准备扔接位球，还把球给踢开了。武汉足协前场左路的一个接发球，刚才是四川足协的二号康鼎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一张黄牌。给过来，看看右边都有队友接应，禁区里面往中间带，这球左脚的给球是给的比较深，上了周维威。门将大脚的往前开，一点头球下来，武汉足协球员把球拉住。哦，这球裁判是没问题，比赛继续。来到比赛的上半场的最后的时间，蓝色球衣的武汉足协，在这段时间还是抢回了不少攻势，也在门前获得一些传中或者打门的机会。前场右路的接发球，上半场补11分钟，来到上半场补时的最后1分钟，红色区的四川足协是1-0领先，因此剩下的非常短的时间，看看还能不能是有一次或者是进攻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下来，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四川足协 U19 暂时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 我们也进入中场休息的时间，下半场回来再继续观看这场比赛。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凭借着19号赵拓展的进球，四川足协 U19 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组第5轮的小组赛，也是最后一轮的小组赛。看一下经过中场休息的调整，两支球队在下半场回来之后场上的一些调整还有变化。四川足协和武汉足协在前4轮的小组赛当中都是获得了全胜，占据着这个小组的前2名的这个好成绩。这场比赛将决定是两支球队谁是第一出线，哪支球队是第2名出线。

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其实双方基本上是各有千秋，或者是都有机会。当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四川足协就获得了进球，并且把1-0比分保持到上半场的结束。这叫倒地的拦截，非常的硬朗。四号的严正，今天上午的比赛现场是下着微微的小雨，天气比较寒冷，而且是场地是比较湿滑一点。裁判吹了犯规，国安足协在前场右路获得一个任意球，的确对于武汉足协来说，在上半场其实他们最有威胁一脚打门也是一个定位球，任意球是给到禁区里面，第二点的一脚打门，可惜那球是欠缺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看一下这个定位球，十号队长于天祥左脚是给到后点，头球给到中路，防守球员是一脚的解围，外围再打一脚，还有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哦，这球是边裁已经举旗越位。再看一下慢镜头。地点还是可以顶到是头球，下来之后防守球员是解围，外围的打门，包括这传球也是给到队员防线一定的威胁。后脚跟的传球，没有给到自己的队友。连续的摆脱外围脚弧线球，这脚的打门来自四川足协的八号郭灵芝，想法还是不错啊，可能是他看到对方的守门员站位有点靠前，想左脚是打一记弧线球，直接是绕过守门的头顶。有点可惜的是这球是没有是踢正球的一个很舒服的部位。球给进来，防守球员卡住身位，门将石锦祥也是非常及时的出击，把球拿住。

最后的是往前带的时候，队长十二号的于天祥，这就是把球挡出了边线。分给走路，七号林子熙给到禁区里面，防球员第一时间挡了出来。还是需要再等一下队友上来接应，所以没有选择往前给。主席的进攻分给左边路，七号林子熙往中间带直接的打门，右脚的一脚是打门是比较正中，而且是也没有发伤力量。四川足协门将施锦祥比较轻松的把球没收，是选择禁区外围的右脚的打门。二十九号的哈利提阿布杜埃利，边路的一对一。这碰球出界的是武汉足协的防守球员，左脚角球，地点防守球员顶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可以在外围是把球拿住。十九号赵拓展。也是目前四川足协这场比赛的进球功臣。左边路，两名武汉足协防守球员逼得非常的积极，没有给到对方是边路出球的机会。就是四川足协是再次获得一个角球，这球看看，哎呦，幸好是门将啊，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安，这球是拿得很稳啊，如果漏了过去的话，是在门前包抄的四川足协的其他球员是有

机会是打一个空门。看一下武汉足协的反击，结果这球也是稍微带多了一点。后场的起大脚，球下来，转身一个摆脱，速度非常快，可以分给左路，给过来，边路，这球已经是越位，稍微给的慢了一点点了。自己的队友23号的戴森宇已经是比较明显的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分给右路，看看最后传中的质量。防守权头球顶出外围，还有这个弧线球漂亮，一脚精彩的右脚的弧线球。下半场的第13分钟，帮助武汉足协扳平了这个比分，1-1。再看一次慢镜头，这脚的弧线球是打得非常的漂亮，角度非常的刁钻。而且是大家强烈的弧线是钻进了网窝，敏仔细放出武汉足协追平这个比分，双方1-1的平手。的确这是一脚非常精彩的射门。再看一下慢镜头，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右脚的一脚兜射，打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追平了这个比分。这个进球也是极大的会提升武汉足协球员的士气和信心。左脚的给球给到禁区里面，还有看这球是主裁判是吹的是禁区线上的一脚是任意球。看一下慢镜头，刚好是在大禁区外围一点点的位置。4号的严正的一脚是解围，造成了一个犯规，而且吃到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定位球对于四川足协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对手刚刚是扳平这个比分，如果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个定位球，能够是打出一个有威胁的射门。看一下这个脚法，直接右脚的打门，人墙挡了出来，再给到禁区里面，防守员头球是把球顶出了底线。小球给到中间，防守员顶出外围，外围一脚的凌空抽射，防守员挡了一下，接着是大脚的解围。武汉足协的反击，一个转移球，看这球怎么处理，小心点，幸好是也可以算是可以把球解围掉。

分给右边路，再来一个套边给到中路位置，放球员是大脚的踢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反击机会，前面人数现在是基本上的，看看右边路直接给到中路位置，哎呀，第一时间是没有把球停住，这球是给了队友的身后，外围的反抢，右脚的传中，一比一之后，两支球队也是有几次是有威胁的进攻的机会，漂亮的一个直塞球，看中路包抄队友怎么走位，可以给到左边，哎呦，这球是没有给过去，如果能给过去，可能左边路接应队友就有机会，这球是给的有点大了，他当然是自己的队友也是非常积极的是往前跑，市场主席界外球，场边武汉足协也是换人调整，换下21号的陈德，换下13号的张一鸣，直接的右脚的打门，这球是球速没问题，可惜是没有能够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而且这个距离的确是有点远了一点，一个转身的摆脱，可以给一下右边路，看最后的传中球地点呢，武汉足协球员漏了过去，还有继续分给到右边路，边路的一对一，左脚的起球还是被地点的四川足协防守员顶了出外围，这球第一下没有把球停好，结果是在追的时候已经出了底线，33号的王康，一个拦截抢断成功，左边有队友套边，这脚是直接是左脚给到门前，比较靠近对方的门将，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安，当然这种球是完全是没有威胁，比较明显的一个犯规，这个球是要吃牌了，队长的李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黄牌，是的，这些刚才是换人调整，换下17号的扎瓦里罗，换上11号的毛武达。

体的一个铲球的解围，非常的关键。虽然足协队长吕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一个漂亮的摆脱，可惜是对方补防的防守球员是把球拦截下来。再扣，这球没过去。连过对方两名防守球员，还一直往前趟，塞到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一个出击倒地，把球拉住。当然。这个球是第一助理裁判也是举旗，应该是越位球。市场足协的犯规球，四号的图尔顺麦麦提，很明显是手部有拉人的动作。分给到左边路，左脚的传中球给到后点，主裁判吹了进攻球员禁区里面的犯规。双方的这段时间都有一点点的小失误，特别给球是否是给球的限度或者是脚法的掌握，也都是出现传球的失误。右脚的一脚传球落点还相当不错，给到禁区里面，这球哦，这球啊是门前的抢点的，幸好是守门员挡了一下，最后是还是属于市场足协的球门球。看向慢镜头，这球传球非常的有威胁，但是也是欠缺了一点点运气，而且这个守门员的站位也是非常的稳健，在关键的位置上是把对方近在咫尺的一脚是右脚的打门是挡了一下。守门出来，这球没问题，左脚的一脚推射，队长十二号于天祥借队友的过头长拳球压到是

继续前，面对出击的守门员非常冷静的推理一个角度，队长于天祥的进球帮助武汉足协反超这个比分2-1。在全场比赛第70分钟的时间，武汉足协是反超了这个比分，进球的是队长于天祥。的确刚才这脚是过头的长传，也是非常精准找到队长前进路线。队长于天祥也没有是浪费队友一次这么好的助攻，非常冷静的左脚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球队从上半场的1-0领先到下半场回来之后是暂时是1-2落后，对于四川足协球员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当然是时间还是非常的足够。好的，那刚才是之前武汉足协犯规的那个球是也是黄浩获得了一张黄牌。球队2-1反超，的确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可以说是的确是很提升这个士气。下半场回来之后，他们的确在门前机会的把握上面也是做得非常出色。镜头是给到了武汉足协第一个进球队员7号的林子熙，这球给到来看看第一脚打门方向挡了一下，在想往禁区里面趟，这球没过去。直接给球禁区里面，在两名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虽然这球是可以碰到皮球，但是没有发上力量。四川足协的23号戴胜宇，全场比赛来到了75分钟，武汉足协暂时2-1领先四川足协。下半场回来之后，武汉足协两个进球，进球队员分别是7号的林子熙，第二进球是场上的队长于天祥。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剩下了10来分钟时间，看一下四川足协的球员能不能在前场是组织一些配合传接，能够是给到对方球门的一些威胁甚至进球的机会。球队1-2落后，给到边路，

虽然是暂时落后，但是

市长足协还是将球是给队友的脚下，这球还没有出界。大角球给到对方的半场，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四号的严正大脚的解围，选择给过来，防守权挡了一下，先把身位卡住，主裁判吹了23号戴森宇后面的犯规，剩下10来分钟的时间连补时，对于市政足协来讲，需要是要打一下成功率，特别是在门前一些来到边路的突破或者机会出来之后，需要是更加精准的把握住。左脚的转移球落点也非常的准确，看左边路的突破带到中间，选择自己打门，漂亮，守门挡了出来，这球看来队长也需要是卡住身位，这种处理球要小心点，八号郭灵芝左脚的传中球，这球是力量有点大，直接给出了底线。再看一下慢镜头，一个内切的右脚的打门，球速力量都是足够，就是角度比较正一点。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是一个侧扑，这球主裁判吹了犯规，一个倒地拦截的犯规，把对方的进攻球员是绊倒了。市政足协9号肖立勇，这个距离如果直接选择打门的话可能是有难度，可以考虑和禁区里面队友是做一个是配合。

看一下怎么处理这个定位球，直接选择打门，这球是打一个地滚球，守门扑球脱手，射门出现还有外围控球的机会，在左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武汉足协防守球员顶了出外围，接着是大脚的解围啊，能不能追上？没问题。前场三名武汉足协球员看怎么处理，禁区里面选择右脚的一脚是搓射，应该是打门的时候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脚，有个变向。29号的哈利提阿布都艾里选择了右脚的一脚打门，看一下刚才射门出界的定位球，打了一个地滚球，小球开到中路投球，防守员顶了一下，还在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界外球，在角球的附近争抢非常的激烈，在场边四川足协是进行换人调整，换下16号的杨仲成，换上5号的侯博文，如果这场比赛按照这个比分结束的话，武汉足协将会是在小组赛中获得小组的第一，四川足协将是会获得小组第二名出线。当然比赛还没结束，还剩下连补时可能是6-7分钟的时间，看最后时间两支球队表现。外围的一脚打门，哦，这球，哦，虽然球是射得比较正，看上去威胁不大，但是由于是下雨天气，球比较湿滑，这球是守门脱手，幸好这球是挡得比较高啊，如果是稍微低一点的话，有机会是直接是滚进球门。再看一下慢镜头，这球是守门员出现是扑球的脱手，头球顶到中路，防守员再是顶了一下，再补一脚解围到外围，这个铲球的犯规也是非常的凶狠，在对方的

万场获得一个任意球。扫到托尔逊，慢慢停，右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这球是没顶好。的确来到是比赛的可以说是最后的时间，两支球队球员在体能上也会是有别大消耗，对于暂时是一比二落后的四川足协球员来说，需要是咬牙坚持。角球，左脚的角球给到禁区里面，跳得很高，防守球员是非常及时的再次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四川队继续在前场的左路获得角球，来到了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看一下这次角球的质量，右脚给到门前，防守球员第一时间顶出外围，还有给到中路头球，有机会打门，直接打门，门将挡了一下，解围踢得不远，刚才禁区里面这个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危险，后点是漏人的。看一下慢镜头，最后是左脚的这个传球，质量也非常的不错，打门的是八号的郭灵芝。下半场补时三分钟，直接给进来，看看这球怎么处理，这球门将也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扑救。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做出了非常关键的扑救，这一段时间武汉足协的防守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幸好是门将郑一然的连续的门前的关键的扑救，这球给到门前，郑一然也是非常稳固的把球拉住，当然这球的给到对方的威胁不大，看这球给到禁区里面，五号的侯博文一个后上前插，获得这次左脚打门的机会。武汉足协有反击的机会，先把球拉稳。

来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连续的过人摆脱，可惜最后这一步是趟得有点大。看一下四川足协最后的进攻机会，中路一直往前趟，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左脚的解围，界外球，最后的时间，给到禁区里面，还有一次机会。门将挡了一下，外围还有，哦，这球是打高了。好了，全场比赛结束。在这场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协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当中，最终是武汉足协逆转，以2-1击败了四川足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好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

0: 好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3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3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3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

0: 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晋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么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3: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4: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一个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3: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

0: 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先投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1: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就业。
2: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0: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1月1日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3月1日，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0: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

0: 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八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1: 您讲的这八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2: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3: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

0: 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

0: 在实事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建立，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3: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

0: 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3: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4: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5: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

0: 人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合作，真心的合作。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7: 好，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晴莹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8: 谢谢谢谢谢谢。
0: 张校长口中的孙麒麟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

0: 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1: 到了19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0: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让孩子们读懂体育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1: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0: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林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2: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这些会涉及到输和赢啊，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怎么样，你输了会怎么样，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3: 对的，
4: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1: 打完了就知道。好，
2: 可以
1: 连续的打。
2: 你这么快？
0: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孔。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5: 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0: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6: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2: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1: 不会影响的，
2: 因为乒乓球的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6: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1: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7: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1: 成为世界冠军的

0: 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1: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2: 抱起的球，准备行动，开始。
3: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1: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4: 引进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3: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1: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4: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5: 陆远加油，
6: 一起加油。
1: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的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4: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就给逆转过来，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3: 好的，先拿住。
1: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3: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
7: 就是很放松心情，
8: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都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9: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

0: 情，
1: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五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2: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3: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拉，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有作为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2: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
4: 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2: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5: 我在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6: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那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2: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7: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8: 来，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后摆。
2: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提

0: 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1: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0: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2: 体育就是运动，
3: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4: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5: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6: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
7: 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
8: 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9: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10: 快乐和开心，
11: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0: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

0: 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5: 能打球，会欣赏，
6: 乐观向上，
7: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8: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9: 体育是手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10: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4: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5: 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11: 感觉去轻轻的吧。
4: 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5: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4: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12: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

0: 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1: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0: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七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3: 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
2: 齐林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4: 上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2: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5: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2: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6: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7: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2: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8: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9: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2: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10: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8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2: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11: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 第二个，我们得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
0: 嗯。
11: 啊，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2: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传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11: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
0: 嗯。
11: 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2: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11: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
0: 嗯。
11: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
0: 哦。
11: 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2: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12: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2: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12: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12: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12: 天梯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2: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其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 下午四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

0: 2008年进队，第六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八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归附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2: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1: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3: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
4: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1: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首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5: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难成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5: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

学有力。那么在第二跳当中，他就完美的结合了速度与力量，起跳非常充分，最终以7米69的优异成绩直接锁定了冠军的宝座。那么来自哈尔滨的徐卓凡同样表现也非常非常的抢眼，他的助跑节奏也很稳定，上板的技术也很精湛，在比赛中也跳出了7米68的个人最好成绩，仅以1厘米之差屈居亚军，非常的可惜啊。那么在这场厘米之争当中，也充分体现了田径比赛的残酷，同时也感谢各位选手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起跳。在跳远的历史上，有一些时刻也注定会被永远铭记，他们超越了比赛的本身，成为了人类突破自我极限的象征。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男子跳远决赛当中的一幕，便是这样的传奇。鲍勃·比蒙的助跑迅疾如风，踏板已精准无误，这一跳竟跳出了8米9的好成绩。这个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一距离已经超出了当时测量板的极限，比原先的世界纪录直接提升了55厘米。这在此前简直是闻所未闻。这个被称为世纪之跳的记录，坚不可摧地保持了23年之久，也彻底打破了人们对于人类跳跃能力的认知。人类的潜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比蒙这石破天惊的一跃，至今仍然激励着年轻的选手们。体育的精神正是在这种传承之中不断的闪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

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学术科研如何助力运动员争金夺银？
1: 我们能够给比赛现场的运动员、教练员提供非常全面、非常实时的科研技术解析报告。
0: 游泳的可穿戴设备为何如此普及？
1: 可穿戴设备是近年它发展以及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0: 科学训练能对青训提供什么保障？
1: 我们会做评估的技术分析报告、体态、体能、功能的这些分析报告。
0: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夏天说体育》，
2: 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历史文化类节目《夏天说体育》。今天我们将继续聚焦游泳这项充满魅力的运动。游泳啊，作为一项在水中展现力量与速度之美的运动，一直以来备受关注。近年来，中国游泳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运动员如璀璨之星闪耀在国际泳坛，他们在奥运会等大赛上摘金夺银，成为了国人的骄傲。但您知道吗？在这些成绩的背后，代表的可不仅仅是运动员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因为无论是高水平的游泳运动员，还是青少年的游泳训练，他已经不单单是个人训练场上的打拼，而是科研实力的综合比拼。有人会问，这怎么还上升到了科研实力了呢？别急，听我为您一一道来。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游泳竞技的舞台上，这句话的意义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家可曾想过，在历届奥运会紧张刺激的赛场上，当运动员们在泳池中奋勇拼搏时，是谁在背后默默地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了解对手？是谁助力他们在水中乘风破浪呢？答案就是众多的科研人员成为了他们坚实的后盾。这其中，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游泳运动学院在这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如同运动员们的智慧之眼，在体能训练、技术分析以及比赛数据的解读等诸多方面，为运动员和教练员们提供了全方位的帮助。说到这儿，有人就会问了，运动的过程转瞬即逝，如何才能抓住一瞬间的数据为运动员训练做依据呢？您知道吗？现在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一些可穿戴的设备已经开始出现在了游泳训练当中。这些小小的设备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奥秘呢？又是如何帮助科研人员采集运动员的数据呢？别急，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游泳运动学院的科研世界，深入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相信这背后的故事一定会让您对游泳运动中的科技力量有全新的认识。今天我邀请到了我的同事和好友，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游泳运动学院的刘旭蕊老师。接下来有请刘老师走进夏天的朋友圈，聊一聊赛场内外的科研故事。
3: 大家好，我是丁宁。
4: 我是王军霞，冬奥冠军徐梦桃。
5: 我是侯一帆，
6: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7: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振。
4: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3: 激荡内心的
6: 夺冠荣耀瞬间，
7: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3: 你想了解？
5: 你想了解吗？
6: 你想了解吗？
4: 你想了解吗？
3: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4: 敬请收看
5: 夏天夏天
4: 夏天说体育。
2: 刘老师，刚才我们聊了这个历史和训练呀，其实这个科研对于游泳来说也特别重要。尤其咱们这几年啊，一位位游泳的那个明星啊，甚至可以说是巨星了啊，在国际泳坛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在科研这一块，咱们北体大的团队都做了哪些工作？
1: 李老师，您说的非常对。其实现在的这种游泳训练，无论是高水平的运动员，还包括青少年的训练，它不单单是单纯训练上的打拼，而是科研实力的一个综合实力的这个比拼。其实我们北体大的这个游泳科研，它追溯起来历史也很深远。其实我们一直都有服务国家队的这个传统。其实北体大的这个科研服务也是响应体强国的这个国家战略。其实历届的这个奥运会，我们都在做国家游泳队的科技服务、科技保障工作。那么其实我们的这个北体大是有这个专门的这个科研训练的这个团队的。那么像我们在团队当中，我们有这个高杰教授，那么高杰教授是北体大的这个博士，也是北体大 的博士生导师，那么在全国游泳范围内也是唯一的游泳的这个博导。那么在高阶教授的这个带领下，带领着我们整体的这个科训团队一起来完成整个这个游泳科研的保障。像东京周期、巴黎周期都有我们北体大游泳专业的老师、学生、北体的这个力量在进行这个游泳队的这个科研保障。就拿这个东京周期的一个案例来跟您讲吧，就是东京周期我们是做了整个国家游泳队的科技辅助保障的这个工作。那么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会帮助国家队去做一些体能训练的这个配合啊，体能训练的翻译。此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会配合国家队，帮助国家队做一些技术的这个分析，比赛数据的分析。那么就像在巴黎周期阶段19年的世锦赛，科研人员跟到现场去，他可能只有一到两个或者两到三个人，但是正是因为有我们整个北体大游泳的科研团队在后方，北体大对于赛场上的这个支撑，我们能够给比赛现场的运动员教练员提供非常全面非常实时的科研技术解析报告、科研技术反馈。在世锦赛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大概做了得有100多场的比赛，有半决赛、决赛。那么在比赛后，比赛现场的这个科研人员会给我们拍摄相应的技术参数，采集相应的技术参数、技术数据之后，实时就回传到国内。那么可能还会有时差，我们当时都是克服了这种重重的困难，在这边等着这些数据回传回来之后，我们马上十几个、二十个人的团队就在我们楼上的这个会议室里面做技术解析、做技术报告。那么技术的数据包含像一些滑频滑幅啊、分段成绩的这个统计啊、竞争对手信息的一些汇总。那么我们会形成一个技术报告的这种形式，反馈给这个在赛场的这个科研人员，科研人员再反馈给国家队的运动员以及教练员。那么这样就能让运动员跟教练员在开始第二天下一场决赛比赛前对自己的全面的了解，以及对对手的这个全面了解，对于他们整个参赛有更多的这个保障。
8: 还是要知己知彼是吧？
1: 对，是的。
8: 刘老师，像现在我看也出现了特别多的那个游泳的穿戴设备，现在这个穿戴设备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可穿戴设备是近年它发展以及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为什么可穿戴设备它会

兴起呢做到这个目标。我们想要达到最高经济水平这个成绩目标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往回倒推，就是分析我想要达到这个成绩背后的一些关键的要点、关键的要素，我需要做怎么样的努力、什么样的训练、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走向最高的竞技舞台。那么我们怎么帮助他达到他的这个目标，其实我们是有非常科学的一整套的这个体系的。青少年的游泳训练是我们整个竞技游泳人才培养的一个塔基，那么只有广大的青少年有非常好的这个训练水平、训练方法、训练理念的指导，那么我们才可能逐阶的业余训练步入到专业训练，专业训练进入到省队，再进入到国家队。那么实际在训练当中，我们不单单就是光关注一个点，因为有很多家长来问到我，就是说老师，我这个孩子现在已经8岁了，我每一堂课要练8000米、孩子特别的累，游到最后每堂课都哭，但是为什么他半年成绩不增长了？他没有关注很多非常重要底层逻辑的这个问题。那么他8000米的这个训练，他的训练质量如何？那这8000米游下来，我是在正确动作模式下去游的吗？还是说我游的本来动作就有错误，完了我也不去改技术，我也不去改动作？那这8000米这2个小时的训练跟距离的这个米数，不就是加深你错误技术动作的巩固吗？那么其实事实上就是在我们在做青少年训练跟青少年科学训练理念的这个传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最重要的一点是先搭建好整个的底层的训练逻辑。什么是底层的训练逻辑呢？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做正确的动作模式构建，我应该建立好正确的腿部技术动作、身体躯干的这个位置、手臂的动作，那么才是我后续我应该怎么加训练量、怎么加强度、怎么调配训练计划这些内容。但是往往很多人还是没有关注到这个底层逻辑，过早的去给他开发大强度、训练时间频次很高，光关注这些点了。第二步就是在科学的评估下，我们是会发现问题的。那么就像我们在青少年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做评估的技术分析报告、体态、体能、功能的这些分析报告。再有就是现在青少年的这个训练，我们也把整个的这个国家队的科研保障、科训的这个体系也融入到青少年当中。比如在训练当中，已经不是单兵作战的这个时代了，那么青少年当中其实想要达到精准化的训练，各个环节的保障，那么其实也是一个复合型团队的配合。包括现在我们在青训的过程当中划分了一些具体的这个职责跟岗位，比如说专项技术教练，就是我们的技术主教练。除了技术主教练，我们在青少年科训当中还配备了科研技术教练。那么第三呢，还有这个康复师，还有这个专项的体能教练、心理营养，那么这也是一个复合型团队的组建，一起来服务我们的青少年游泳训练。那么在这个复合型团队的这种共同的这种作用下，肯定它的整体的这种综合的这种作用要比单兵作战要实力要强很大，对运动员的保障会更充足。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0: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超强台风华加沙将以20公里左右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广州有暴雨到。
2: 下一站，体育中心南。The next station is 天河 Sports Center South。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明确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五年必须累计不少于六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再上岗。如何规范推进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分委会发布的《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为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开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政策之下，产业前沿知识如何高效转化为教学核心能力？新时代怎样培养职教教师德技双育能力？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深入探讨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从有向优的蝶变升级。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院校教师的企业实践项目。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

0: 欢迎三位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指南，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指南的具体内容。
1: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内容涵盖项目目标、内容设计、组织实施、考核评价与条件保障等方面，覆盖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装备制造等17个大类、88个专业。同时，指南对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标准化设计，明确各环节具体要求，着力提升项目的规范水平与实际效果。项目内容设计贴近产业前沿，融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并依据企业真实岗位设置安排实践内容，遵循教师成长规律，围绕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与应用研究能力的提升，结合对应职业领域，系统设计模块化递进式实践内容，明确各方权责，规范实施路径，促进资源共享与互利共赢。
0: 我们先来问问王部长啊，您看职业院校要培养双师型的教师，那之前呢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的学校跟企业之间是点对点的对接的，现在出了指南之后，等于是说在国家层面做了一个顶层设计，那您觉得这样一个顶层设计中间有哪些创新点，会带来哪些改变？
2: 教师企业实践已经成为双师型教师培养和发展的基本制度，指南的发布呢，对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的教师企业实践项目设计针对性不强、实践项目内容与教师能力提升不匹配、实践岗位和场景不明晰、组织实施不规范、评价标准不统一等等问题呢，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职业院校和教师提供了一套目标清晰、岗位落地、路径规范、项目可选、评价多元的教师企业实践的工作规范。如果说创新点的话呢，我觉得一是指南从实践内容到任务目标的规范化设计，指南明确了项目目标、任务内容、组织实施、条件保障和评价标准等共性要求，通过规范化的呢这种内容设计和实施路径，解决了实践项目内容的随意性和实施不规范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是指南构建了以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为核心的项目模块化任务框架，也就是我们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模块化任务框架，来确保项目内容能够与专业需求对接，实践活动能够与教师双师双能提升需求高度契合，科学构建了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综合能力提升的知识能力图谱。那么第三呢，是指南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鼓励基地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和院校实际需要，对项目内容进行因地制宜的细化和调整，方便教师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实践内容，体现了因地、因需、因人的不同需求，灵活选择项目及任务模块。第四呢，指南充分体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企业与学校通过协同组织实施项目，实践项目，实现了技术、资源和人才的双向赋能。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呢，是指南的一些创新点。
0: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唐校长，之前呢，我们学校把老师派到企业去实践的时候，企业跟学校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信息差的。那您认为这一次指南的发布，怎么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3: 到企业去实践，那应该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我们这个指南的发布，它是最开始的初衷是为教师到企业去实践呢，设计这种和实施项目提供的一个指导指南。那么它是规范的企业，但同时呢，对职业院校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话呢，说实话，企业呢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项目，因为学校没有统一的一些要求。不同的学校。

0: 不同的这个要求。第二个的话呢，学校呢也不知道老师在那边实践的效果如何，成效如何，所以这里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会导致整个实践效果呢，实际上学校跟企业所做的东西啊是不匹配的。那么这是指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呢，我们创先的把这个各个学校共性的一些对教师企业实践的要求，比如说在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以及呢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呢取得了共识，写入了这个指南。
1: 嗯，
0: 那么企业呢按照这个三个模块以及各个专业大类细化的一些实践任务，那来做这个企业实践项目的开发与实施，那我觉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应该是一个亮点。
1: 说完了学校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企业啊。汇博机器人作为机器人行业的头部企业，现在也是我们教师实践项目的实践基地。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实践基地的？
2: 汇博机器人是在2019年入选的全国首批职业教育教师的企业实践基地。在这个指南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围绕着国家的职业教育改革，还有我们双实行队伍打造的这个需求啊，就在不断探索我们这种企业实践基地的项目设计。在分工方面啊，教师的企业实践涉及到三个主体啊，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学校，另外就是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啊。那么首先我们明确，就是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实践项目的一个组织主体，还有质量的责任主体。那么主要是要开发适应对应老师专业的这种真实的实践项目，那么开放一些产线资源，并且是要选派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高级工程师啊，作为我们的行业指导老师。那么院校呢，主要是要负责遴选我们合适的老师，并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那么作为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呢，到一线的真正的项目实践，并且要进行这种实践成果的转化，以及我们成果在我们教学当中的应用的反馈啊。那我们通过三方的协议啊，来这个细化我们实现的目标、任务清单还有成果的要求。在条件保障方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公司也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一个运营团队，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汇博机器人学院
1: 啊，
2: 主要是把这个企业实践的项目做好啊。我们专门也开辟了6000多米的一个场地，涵盖了我们工业机器人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矩阵智能数字孪生等相关的岗位，还有相关的这个专业啊。通过6年多的一个总结来看，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啊。第一个，每年3000人左右的一个承载能力，也陆续实施了50多期的这种企业实践还有培训的这个项目，累计学员有7000多人啊，并且校企联合开发了20多门的这种在线课程，30多部教材啊。通过这些实践呢，由我们指南也做了一些前期的探索。那么未来可能在指南的这个指引下，我们会逐步的更加完善我们现有的运行机制啊，把这事情做得更好。
1: 这次指南也提出了我们要推动职业院校的教师他们的企业实践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三方吧，教育主管部门、企业、学校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更好的协同机制来保障这件事情？
3: 我认为首先呢，应该明确三方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教育主管部门呢，需要提供政策保障，同时履行好统筹协调和督导责任。那么职业院校呢，需要定期组织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同时呢，积极对接企业，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的计划。那么企业呢，需要提供实践岗位和工作场景，组织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活动。其次呢，就是探索形成协同机制。这次指南我们是从教师职业素养教师的职业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构建这种协同机制的时候，还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2019年啊，教育部为了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组织建设了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信息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有三个模块，它的功

0: 第一个模块呢，就是企业实践项目的申报和遴选管理。那么第二个模块呢，是就是企业实践活动的申报啊，这个遴选实施评价管理。第三个模块呢，是导师库管理。那么至于就是企业实践项目的啊这种管理，从项目申报啊、遴选立项过程监督、项目评价以及参加啊企业实践活动教师的报名、实践活动的安排、三方协议、实践活动的动态管理、考评绩效啊等等啊，都提供了信息化的这种管理模块和手段。
1: 教师企业实践作为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与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培养双师型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普遍共识。指南设计分为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三个模块，三个模块任务总时量不少于180天，其中职业素养不多于25天，岗位核心能力不少于90天，应用研究能力不少于45天。要求基地应围绕5年一周期整体设计项目，每个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模块开展策划与设计，可以组织教师在某一岗位或主体业务流程的不同岗位之间进行轮换实践，使教师在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中熟悉企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真实工作过程，深度了解实践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锻炼实践能力。
2: 老师们到企业去参与实践，不仅要了解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同时还要把他所学到的这个技术带回学校去，变成教学资源、实践资源啊。那您觉得企业如何来帮助老师们，让他们参与到真实的生产情境、真实的项目当中，同时还能变成教学资源？
3: 国家在这个激情领域啊，已经设置了很多新的专业啊，包括激情工程、工业激情技术，这个智能激情技术，还有服务激情等等。那么新职业和新工种也发布了很多和机器人相关的。那我们的实践项目的设计啊，首先是要匹配我们上述的新专业和新职业的一个相关能力的培养要求。我想这是个基础性的工作。现在的新技术啊、新工艺啊、新材料、新方法、新装备等等不断涌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我们机器人的深度结合，我们整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形态发生了这种非常巨大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等啊，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融合和交叉。那么对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需要更加宽泛全面的这种实践能力。那么围绕着指南的要求啊，我们除了匹配现有的新专业、新职业以外呢，我们还在探索构建这个与产业前沿基本同步的这种实践项目体系。一个是面向产业的职业素养，不断地学习这个行业、这个职业、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趋势啊，包括它的这个技术，包括它的装备啊，包括对岗位能力的要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是在职业素养里，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另外就是所谓的岗位核心能力啊，这块应该是主要面向这种复杂工程啊，我们希望来强化它的系统的集成能力，尤其包括它的解决方案的能力。那么解决方案能力需要对这个行业的工艺、装备、技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才能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系统解决方案。第三个是所谓的这个应用研究能力，这主要是未来考虑这个未来竞争力啊，包括为这老师啊就未来的方向做一个指引的啊，我们希望它能够强化啊，对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聚纯智能技术等等前沿的方向啊，让它不仅仅拘泥当下，要适度的有点前瞻性啊，来避免我们这种经常诟病我们的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的教育的脱节的问题。
2: 当然老师们带着这样的实践经验回到学校之后，他不仅要带到自己的课堂上教给学生们，同时跟同专业的老师们还会有一个集体的教研，会形成一套方案来赋能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啊。这方面学校做了哪些支持工作，让老师更好地把他们的实践经验变成教学资源？
4: 首先从这个选派老师开始，就是分层分类啊，选派到相应的企业去实践，然后回来以后呢，要有一个交流分享，那就是构建了一个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交流分享平台。

0: 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企业实践的成效跟它的教师考核、职称评聘以及呢评优评先呢挂钩，当然也会跟绩效工资挂钩啊。这些呢就能够促使呢老师把在企业当中学到的一些先进的啊工艺啊的建设课程呢，怎么进行开发，校企共同开发，还有呢教材和实践基地。那最重要的话呢，提升了教师的这个实践教学能力。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就是学校是有一些案例啊，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有一个是做这个古建筑方面的老师，那他就去古建筑的企业里边呢实践学他的设计和工艺的施工，回来以后就把这个成果呢就融入到技能竞赛当中，连续拿了2次全国的大奖。通过这些分享，不仅是企业啊实践的一些成果分享，同时也通过每个老师的实践能力提升，老师的发展成长的这种分享呢，激励更多的人呢，非常重视啊，把这个教师到企业实践的这个做好做实。
1: 当然，这个中间我们也用到了很多的数字化的手段啊，比如说我们要做数字教材，这样的话可以更快地把这个企业的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等等。王部长，国家开放大学在数字化赋能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2: 依托国家开放大学成熟的数字化平台和分布在全国的教育教学网络，来协同企业开发，并且推送数字化实践项目、实践案例等学习资源，同步开展呢与线下企业实践融合的线上实践活动。教师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就可以参与线上实践，来扩大呢优质企业实践资源的覆盖面和教师企业实践的灵活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利用好国家开放大学比较强大的这种资源聚合能力，将零散的教师企业实践的案例成果进行结构化的标签化的处理，来纳入到国家终身教育平台，使职业院校教师时时可练，处处可用。第三呢是充分利用好学费银行来为我们职业院校的教师呢建立终身学习档案，将教师的企业实践形成的成果纳入到终身学习的这个学分银行这个档案里边形成学分积累，服务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3: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的核心逻辑是用标准化流程与规范化实施，把教师企业实践从可选增值变为必修动作，把模糊的双师型要求转化为清晰的能力清单、实践路径与成长阶梯。它推动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向产业技术解读者、真实工作学习者、课程内容转化者升级，让更多教师成长为既懂教学又通技术的工程师型教师。这不仅拓宽了职校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更搭建起学校与产业紧密衔接的桥梁，为双师型队伍建设注入持久动力，为职业教育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筑牢根基。
1: 唐校长，我们职业院校的很多青年教师啊，他们都是校门到校门，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企业的实践经验的。那对于这样的青年教师，我们怎么样来设计一个阶梯式的、递进式的能力培养的路径，让他们能够真的参与到企业的实践当中，有收获？
0: 作为校长，我是深有体会。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叫两门老师，
1: 两门老师。
0: 对，那么这些没有任何企业工作经历的话呢，学校呢是考虑就是说让他一参加工作，但先不要上教学岗位，去企业实践，至少呢不少于3个月，如果是博士来的话呢，我们比较主张呢有条件的可以到企业去实践一年，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企业当中呢，增强他这个职业素养，包括这个行业里面的法律啊、职业道德啊，还有规范，还有行业发展的一些新技术啊、新的一些趋势，能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上去操作一下，增强他的实操能力。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参与到企业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在一个真实的企业、真实的一些工作。

0: 岗位、真实的工作任务当中呢，全过程的参与，那这样他对将来走上教学岗位上呢，上好一门课，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啊，就这方面呢，学校是可以做这方面的约定，
1: 嗯，
0: 啊，有助于这个青年老师，我们说的两门老师啊，更好的成长，
1: 嗯，
2: 之前呢也是多学和交叉的一个专业，所以说。每个老师啊，可能是专业背景不一样啊，有可能学机械出身的，有学自动化的，有学计算机的。这种年轻老师的培养，也不能说简单的一刀切啊，都是每个人都一样啊，可能还是要根据他本身的专业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发展意愿好、发展的优势好，去进行定制化的一个打造啊。那第一个就是还是要补短板啊，因为现在所谓的机械工程科班出身的博士、硕士。还比较少啊，就专门学技专，很多还是和相关专业出来的老师比较多，但肯定还有自己涉猎的不太深不太宽的啊，我们所以说我们要还要第一个要给他补齐短板，再一个从学习规律来看，我们肯定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以机器人为例，那就从单机到简单的工作站，从简单的工作站到相对复杂的工作站，从工作站再到一个产线啊，这么一个就技术复杂度啊，外围设备也是一个逐渐这个递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符合人的学习规律的啊。那么对一些这个实践能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或者比较擅长的年轻老师，我们建议啊，把他往这种工程应用型去培养啊，就是能够完成一些具体的这个作业任务、解决方案等等啊。这主要要强化他对啊行业应用技术的了解，熟悉掌握这个行业的一些工艺流程啊，能够针对一些具体的作业任务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无论是宽度好深度也好，那最终都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要把你的实践能力转移到我们的教学能力的提升，这里还涉及到我们的教育学和教学方法的问题，做到这个程度就是可能是我们心目中打造的理想的这种双实性的教师。
1: 那王部长，您觉得现在指南发布之后，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五年吧，我们会见到什么样的成效，您有什么期待？
3: 就未来五年呢，将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从规模覆盖走向内涵提质的关键转型期。那么要谈预期成效的话，我觉得有望在三个维度上看到实质性的这种质变。第一呢，是教师能力结构显著优化；第二呢，是校企关系从资源索取转向价值共生；第三呢，是制度体系从制度化规定转向标准化治理。那么要谈期许的话，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我觉得期待看到更深层次的变化啊，一是教师企业实践成为职业院校的标配文化，第二是呢，企业真正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而非配合单位，第三呢，是一大批既懂教育规律又懂生产实际，既能站稳讲台又能服务产业的双型教师队伍啊，高质量形成。
1: 唐校长，您的期待？
0: 希望看到呢，我们每一个职业院校的老师先灵又手巧啊，既懂理论又会实操，同时的话呢还能够围绕实践来教学，用巧手灵先，用手巧再先灵的这么一种打开方式来育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成长成为这个高端技能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啊，更好的服务产业，这就是我的期待。
1: 嗯，您的期待？
2: 希望在未来五年啊，在我们这个指南的引领下，我们这个企业实践基地的建设更加标准化啊，体系化，我们的项目开发更加规范化，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取决于自己企业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啊，我们的实践目标啊能够更加清晰啊，质量评价更加科学啊，我们这个运行管理啊更加专业啊，真正的实现我们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地真正的从这种有到优的一个转变，这是我的希望啊。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呢，在指南的指引之下，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们在企业的实践能够做到真实践，有真创新，也有真收获，再把这样的

0: 思政课如何上出数字位，
1: 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走出校门，让德育真正活起来。
2: 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数字人微课平台赋能网络思政。推动思政课发展呈现新气象和谋划思政课建设新作为，是摆在当前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面。

0: 育深度融合，推动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1: 那么数字人技术的出现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提供了契机。我们在实践教学过程当中把那些生动的资源及时的通过数字人技术转化为
0: 平台的 AI 辅助备课功能，也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助手。课前 AI 教学助手会提醒老师本节课的重点，并提醒学生做课前准备。课后 AI 教学助手会将实时更新的思政案例微课分发给每个同学，通过对话聊天模式与同学们对话，指导作业，并搜索提供校内外各种形式的思政教学资源，让同学们能感受到思政老师就在身边。
2: 于3000年前的象形文字，
3: 我在课堂中的话呢，对于和美乡村这个主题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和我的智能体对话之后，他给我做出了很好的一个解答，告诉我这个和美乡村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氛围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它也很好的融合了我的想法以及这个和美乡村的主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画，然后就是我感觉它是一个我绘画的一个很好的帮手。
2: 评价学生作品，如果在以前我不通过这个平台，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评价，但是那个评价就是冷冷清清的文字。那么通过这样的我的一个分身，能够有一种还是像以前微课的特点，它是面对面，但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短时间内生成。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在航科院已发了备课模式，教学方式的革新，不仅提高了思政教师对学情，特别是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备课手段的便利，也让思政课教学更加适应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提升了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还能模拟纯正的外语发音，满足各类双语课程需求，支持一带一路教育服务。
4: 那么留学生回去不是要看课程吗？那么原来那些课程都是中文的，他没有办法自学啊。所以这个平台一上以后呢，可以一键翻译，直接成英文的，不是英文的字幕啦，是语音都是英文的。那而且是用这个上课的老师的声音说出来的英文，所以这个老师也很省力，就是辅导也很省力，学习的这个效果也会提升。
0: 不仅如此，航科院还将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引入课程思政，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5: 我们跟企业工程师在确定好教学的主题、教学设计以及我们拍摄的方案之后，就由企业工程师他先在这个工厂里面先把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好，然后我呢再在我们这个数字人的思政微课平台上，然后利用我的数字分身去进行一些技能的讲解，那同时的话融入等等，把它融入进去，这样实现了技术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双融双促。
0: 技术的创新应用让思政小课堂更加便捷，更加智能化，同时借助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也在学校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航科院深度挖掘20多个思政育人实践基地的社会育人资源，对其进行主题化、模块化的整理和设计，用数字人技术将其转化为在线教学资源，将大课堂与小课堂在云课堂贯通融合，为理论教学提供了丰富和生动的教学素材，不仅实现了学生的100%全覆盖，也让走读山乡生活课堂成为备受师生喜爱的思政品牌。
1: 在生活课堂中，我们深度发掘了各种各样的育人资源，那么有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社会的，构建起了大资源。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党政干部、普通村民、非遗传人、能工巧匠担任我们的兼任教师，然后呢又形成了大师资。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乡镇的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一起来建设

0: 直接就学基地，并且呢构建了协同机制，形成了大平台，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1: 航科院还不断丰富各学科的应用场景，给同类学校提供应用示范。目前，浙江省已有6所高校、5所中小学校和1个区级教育局使用了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
2: 作为教育部第一批集院校数字校园试点单位，近年来，航科院紧扣立德树人，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致力于用数字技术、AI 技术来改革教育教学，用数字化通道来线上线下构筑知行千日成长通道，希望以数字教学手段来引教育引导学生，铸就坚定理想信念，掌握建设强国的专业技能，让每一位学生在未来人生都有出彩的机会。

0: 因为大家知道这是第一次江城举办国际性的体育赛事，所以大家呢心都是想着要把江城自己的事办好，让江城人民更喜爱匹克球了。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深化全民健身运动的推广，特别是要加强体教融合方面呢，让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在体育运动当中选择匹克球，爱上匹克球，为将来匹克球大赛培养一批人才。因为这次我们是中老叶三国的匹克球邀请赛呢，是奠定了一定的国际比赛的基础了，所以这次精彩的比赛肯定会我们积累很多经验，为我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赛事应该说是打下基础。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体坛。我国西南边陲的普洱江城县，一城连三国的独特位置，让这里成为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热土，新兴的匹克球运动呢在这里也是蓬勃的开展，不仅走进了社区校园，更是架起了多国文化交流的桥梁。第一届中老叶三国匹克球邀请赛暨2025匹克球巡回赛 CBC 600云南江城站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江城县的县委书记胡兴华来给我们讲一讲当地匹克球的推广情况。胡书记您好，欢迎您。胡书记，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哈，江城县呢是我国最西南的一个边陲小城，匹克球之风呢也是吹到了这里。想问一下，是什么机缘巧合让我们接触到了匹克球，并开始推广匹克球的呢？
0: 好，实际匹克球呢是一项国际时尚的运动。江城接触匹克球到现在也就一年左右的时间。它起源是去年十月份，我率队到越南访问的时候，越南作为礼物回赠江城的。当时带回来以后呢，我也没想过这项运动会像现在一样如火如荼，我就把它当作边民健身的一项运动去推广。但是没想到匹克球一经推广，江城的人民群众特别喜爱，一下子就把这项运动上升为了全民的健身运动。所以呢，我们就抓住这个契机，把匹克球大力推广，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个效果。
1: 胡书记，你看啊，我觉得匹克球真的是非常的有魅力，在我们县城呢，刚刚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已经开始举办国际化的交流赛事，而且呢，还是高级别的国家积分赛事。特别想了解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准备、怎么筹办的呢？
0: 这样，我们对匹克球的认识呢，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呢，我们是举办了校园匹克球比赛，然后其次呢，我们又举办了这个十六子杯的匹克球比赛，就是民族团结十六子杯。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在七月份在暑假期间呢，举办了中老叶三国青少年匹克球的邀请赛。这一次呢，是稍微有点出圈了，然后越南、老挝都派了青少年队进来，还有我们广东的、四川的、重庆的和云南省内部分州市的代表都汇集到江城来比赛。通过这次比赛，我就发现匹克球这项运动实际上在外面它已经很流行了，我们江城稍加努力可以把它打造成为中老叶三国的匹克球之城，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基础，我们一步步就来谋划今天的这个比赛。这个比赛呢，我们是从四个维度来认识它的。第一呢，就是这项运动在江城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就是大家因为这项运动呢，它有三低三高。怎么说呢？就是它的门槛低，大家都不用有任何运动基础，上场都可以来两下，所以就是三分钟上手、十分钟上头、三十分钟你都离不了场。这是门槛低，这是第一。第二呢，是成本低，然后呢，它的情绪价值高，也就是说，匹克球呢，它一个球你无论怎么打都打不坏，而且它的球拍装备也不是很贵，它不像其他运动的装备是比较贵的，然后呢，这个情绪价值高，第三呢是风险低，安全系数高，这个运动呢，它适合老年、中年和青少年来开展。所以从这个三低三高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这项运动呢，一下子就得到了群众的广泛喜爱和体验。我们这项运动呢，它更关键的是在体教融合当中，给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突破，了一个新的空间，就是我们的青少年学生，他在接触到匹克球以后，腾出时间来，更多的是参加到运动。所以说我们的匹克球呢，是把孩子从手机里边抢夺回来了。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我们的运动场所，体育馆运动场还不多的时候，学生直接就是晚上大人打球场地不够，他就在中午在白天来打，然后他告诉说，妈妈你中午给我送饭，我不回家了，我抓住时间在皮克球里边，在球场里边练球。所以说这个在体教融合方面，皮克球呢是给我们应该说又开了一个新的渠道。然后第三呢，这个皮克球呢，它是对我们凝聚民心，就是推进社会综合治理，它有促进作用。当大家都喜欢这项运动，当这项运动成为江城县的一个名片的时候，我们全体江城人民都会维护自己江城的荣誉，然后在社会治理当中有正面的促进和引导作用。然后第四呢，就是我们开展这些运动和比赛，更多的就是要为我们江城突破出圈创造一个机遇，让突破出圈的这些巨大流量可以带动我们江城更多的人知晓江城，关注江城，从一次性关注向长期关注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引导和培育社会力量来发展我们江城的各类产业，赛事之外培育的产业才是我们的长久之计。我们希望通过皮克球的普及和推广，以后带动我们的文旅、餐饮、住宿和皮克球器材和系列产品的加工生产等等，让江城的这些特色产品呢得以推广和这个得到市场的认可。
1: 胡瑞说的特别好，刚才您说了希望能够通过匹克球成为我们江城的一个亮丽的名片，我觉得的确如此，因为通过这场赛事呢，每一个来到我们江城的这样的一个客人哈，一下车呢，首先我们感受到的是我们非常浓厚的热烈的载歌载舞的这样的一个迎接仪式，同时呢，我们为了这场赛事，我们是方方面面下足了心思，花足了心思，比如说在我们在现场我们这个桌子上摆放的这些产品哈，也代表了我们江城的这样的一个心意，这都是给我们的这些选手，比如说像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
0: 你看我们都是匹克球巡回赛 CBC 六百的江城，用江城的茶叶也是破茶做的纪念茶，这个大家可以很值得有收藏意义哦。
1: 何书记，你看这样一场赛事，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全县人民上下一心，全县出动。那么想问一下，办这样一场赛事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通过举办这样一场赛事以后，最明显的第一就是全县人民更加热爱匹克球这项运动。现在呢，全县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有青少年呢，都把匹克球作为避险的运动项目之一。可以说经过这半年多的锻炼以来，我们江城的这个群众的整体健康水平都有提升了。即我从卫生局了解到，现在就诊的

0: 门诊数量现在呢比去年同期呢有很大幅度的下降，说明大家的体质都上升了。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举办这样的赛事，它是举前线之力举办的，从县委政府领导干部到各乡镇各部门，到普通的干部职工和前线的人民，大家都很关注这个赛事，因为大家知道这是第一次江城举办国际性的体育赛事，所以大家呢心都是想着要把江城自己的事办好，所以这样一场比赛呢，它空前的提升了前线人民的凝聚力。哎，特别是我们在这个赛事之前还举办过16子杯的皮克球比赛，它进一步的通过体育运动凝聚了，提升了我们的凝聚力，让我们的民族团结的氛围更加的这个应该说和谐，更加的友善，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通过中老越三国皮克球的邀请赛，它进一步的拓展了我们中老越三国交往的空间。你看皮克球我们从越南传过来，那我们的皮克球的技术很多是向越南学习的，然后到了江城以后呢，我们又把皮克球呢又传递到了老挝，到了风沙里，风沙里的球拍球网都是我们赠送并过去指导他们，所以通过这个皮克球呢，就印证了那句话，我们江城是一城连三国，皮克球呢是一球又串了三国，所以我们交往的空间更广阔了，交往的程度更密切了，为今后经贸往来、今后的民生交往、今后的各类国际合作，我们又夯实了更加广阔的基础。哎，这是第三。第四，就是通过这项国际体育赛事，它进一步提升了江城的知名度。江城的知名度呢，实际它就是一个流量的关系。哎，一个地方的发展要靠产业，一个产业的发展呢要靠产品，产品的发展呢要靠品牌，品牌呢它要靠推介，推介是需要新媒体，是需要有影响力的各类关注点来支撑的。所以这次皮克球的国际赛事呢，它就提升了江城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1: 胡书记，您看，无论是您还是我接触到江城的每一个人，只要一提到皮克球，大家都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爱。那么接下来呢，皮克球在江城县，您打算还会怎么推广？
0: 应该说通过这一次国际赛事呢，让皮克球更多的人知晓，让江城人民更喜爱皮克球了。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深化全民健身运动的推广，特别是要加强体教融合方面呢，让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在体育运动当中选择皮克球，爱上皮克球，为将来皮克球大赛培养一批这个人才。同时呢，我们在皮克球比赛当中呢，还要累积经验，然后为江城呢培养一批裁判员和教练员。以后皮克球我预想在江城之外的很多地方肯定是要大力推广的，那我们江城培养了一批教练员和裁判员，为以后的推广肯定是起重大的支撑作用，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瞄准就是中老越三国皮克球之城和中国西南皮克球第一城这个目标，来打造皮克球在以江城发力向外不断的辐射出去。哎，这个目标呢，我们相信特别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网管中心和中国网球协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们江城更有底气打造成为中老越三国皮克球之城和中国西南皮克球第一城。这个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我们希望就是通过这个皮克球的规划营造，然后来谋划未来的皮克球产业，通过产业呢来持续促进皮克球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举办的是中老越三国皮克球邀请赛，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契机呢，以后要申请打造成一带一路皮克球的邀请赛，让我们一带一路的许多国家都可以到江城来参与这个比赛。因为这次我们是中老越三国的皮克球邀请赛呢，是奠定了一定的国际比赛的基础了。你看这次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

0: 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优秀运动员来参与比赛，还有我们亚洲的匹克球一哥陈志宽，还有我们中国匹克球一姐陈哲，他们都分别到江城来参加比赛，所以这次精彩的比赛肯定会我们积累很多经验，为我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赛事应该说是打下基础。我们寄希望于未来能够在江城举办起一带一路国际匹克球的邀请赛。通过这个赛事呢，我认为最大的影响力就是让前线人民把匹克球作为全民健身运动的重要项目，让更多的江城人民爱上匹克球。
1: 嗯，今天呢，胡书记的分享了这么多，我们也是听得心潮澎湃。我们就希望江城的匹克球运动呢，能够以这次赛事为契机，未来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好的，胡书记，谢谢您，感谢您，
0: 谢谢，
1: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这一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见，下期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不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

城区地坛小学校长陈友鹏。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内侧传接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北京市足球传统项目学校，足球项目是学校体育传统优势项目，有着深厚的底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聚焦这片挥洒汗水的绿茵场，看孩子们如何用灵动的脚法和默契的配合点燃足球的激情吧。

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小内侧传接球与游戏。

0: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脚内侧传接球与游戏，下面我们进入队列练习。听过六，原地踏步，走，一二一，摆臂，立定，
1: 一二，
0: 三面转法练习，向右转，
1: 一二，
0: 向左转，
1: 一二，
0: 向左转，
1: 一二，
0: 稍息，
1: 三，
0: 正，
1: 五。
0: 下面我们进入热身环节，一会儿围绕场地我们进行慢跑，慢跑过程中老师会喊出一二三的口令，同学们做无球的传球动作，向右转，
1: 一二，
0: 抛物转，一二一，注意摆臂，抬头控制好速度，好，注意老师的口令，一二三，继续，一二三，一二三，好，小燕这次不错啊，给你点赞，一二一，一二三，好，变步走，一二一，调整呼吸。好，下面我们进行球性练习，踩球。注意，我们踩球动作要求我们的重心在我们的球后侧。好，开始。好，可以适当的加快跳起来，注意尽量不要。

低头抬头看前边。好，我们慢慢向前推，注意安全，注意重心在后侧，用我们脚的前脚掌好向后，向左，向左，好向右，好，注意顺时针，顺时针，好，转一圈完成以后逆时针，注意重心，注意我们身体的重心，好，停，好，下面我们进行今天我们的主教材脚内侧传球动作，我们进行动作讲解。首先老师做一次完整的动作，支撑脚落在球的一侧，踢球脚膝关节外展，绷脚面和地面平行，踢球的后中部将球推送出去，队友传球的时候我们要盯紧队友的球。好，开始，注意接球的时候我们要有脚步的移动。好，下面我们进行练习两人对传，开始，注意支撑脚的位置在球的一侧，注意脚触球部位，好，没问题，好，下面我们进行一个趣味的小比赛，同样两人短距离对传，老师吹哨以后我们看谁反应最快，接到球快速将球踩住，开始，注意控制力度，好，下一环节我们进行传球转换练习，由二组三组同学完成传球以后快速互相交换位置，开始，对，转身，对，接球，快去，好，没问题，注意控制力量，好，今天我们的脚内侧传接球主教材部分就学到这儿，通过大家的练习，脚上节课有很大的进步，包括我们的支撑脚位置，包括我们的脚触球部位都非常准确。下面我们进行游戏环节，第一个游戏名称穿越隧洞接力，首先每组抬头带球绕过标志筒后返回到队伍最后侧，前边的所有同学两脚开立，利用脚内侧传球方式穿过所有人胯下传至队伍第一人，下一人完成上述动作，直至我们整个组都完成，先完成的比胜利。期间如果传球失误，我们要重新进行传球，来，游戏准备，

0: 对上步，好，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好，对上步。班长好，二组完成，三组完成。好，四组完成，一组给一组加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好，加油！好，好，刚才我们第二轮游戏获得第一名的是第二组，好，第二名的是第三组，好。剩下两组也非常棒，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游戏，踢球比准儿。各组同学按顺序依次由近及远踢中标志筒，每踢中一次得一分，在规定时间内得分高的组胜利。好，老师做一遍示范，由谭俊杰协助老师，各组同学依次将球踢中标志筒，踢中标志筒以后将标志筒落至第二个标志筒位，直至由近及远的所有标志筒被踢中，仍然是每踢中一次记一分，在规定时间内每一组得分高的胜利，开始！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注意上步！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加油！
0: 上步，好球！来，快速把球带回！
8: 加油！加油！
0: 好球！还有一分钟，各位，十、九、八、七、六、五，好，行，三、二、一，好，下面公布比赛结果，第一组八分，第二组七分，第三组八分，第四组七分。好，下面我们进入个人挑战环节，规则不变，我们参赛人员由各组推举产生。来，预备，开始。上步，好球！好球！好球！最后20秒，好，没问题。好，最后10秒，4、3。好，稍息。好，刚才我们的单人挑战环节经过激烈的角逐，现在成绩如下。王子画17分，王思雨12分，也很棒。韩俊杰16分，朱子一12分。好，获得本场个人挑战赛的第一名是

0: 王子画，好，我们再次给他们鼓掌。
1: 这两个项目帮助最大，这是需要的，一个是能练速度，一个呢还能练准度，然后呢那个力气也得掌握好。
0: 好，下面我们进入今天我们的放松环节。经过一节课的踢球，我们所有人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下面为我们这一节课的进步，大家散开以后想一个庆祝的动作。 好，开始，5、4、3、2、1，好，我们真棒！经过我们一节课的学习，我们的脚内侧传球动作，大家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从最开始的脚触球部位不准确，支撑脚 不到位，到今天我们这节课的练习，大家这2点都做得非常好，也希望在我们以后的足球课学习中，大家能够练得更好。好，立正！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个人挑战的时候，球都踢中了，是 最多的，然后最后庆祝的时候很开心。就是我学会了如何能把球踢得非常准。当我在踢特别远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考验我自己的踢球的技术。
3: 通过今天这节课，我的运动能力今天有所提升。
2: 第一次的时候就是传的有点难，一段时间之后就能熟能生巧了。
0: 本节课的教学项目不仅是单一技能的传授，更是以体育为载体，融合知识、能力与价值观的系统性设计。它服务于健康第一的教学宗旨，同时为终身体育意识和全面发展素养的养成提供实践路径，充分彰显体育一体化教学中以体育人融会贯通的时代内涵。 足球项目在中考中属于自选项目。足球属于技巧类运动，需要同学们勤练多赛，从球性练起，再到技术、技战术。同学们，从今天开始，走出教室，动起来吧！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陪伴成长。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坚持锻炼的自己。
4: 让学生享受体育运动的乐趣，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育学习，通过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活动，熟练地掌握技术动作。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校在体育一体化教学方面的实践与思考，创新大课间活动。 让锻炼更高效。北京体育8条出台，地坛小学积极响应，结合学校实际，打造快乐校园。学校对大课间体育活动、比赛等进行整体设计，合理划分活动场地，结合班班赛，让孩子们入校后动起来，出出汗，爱上运动，健康成长。学校充分利用活动场地，划分了比赛区、 活动区、游戏区等，对孩子们在校体育活动时间、内容整体设计，既有团队项目，也有自主内容，确保有序、安全、有趣，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比赛区用于开展班班赛活动，结合15分钟大课间，由老师带领班级学生开展班级对抗赛，如滚轮胎、接力跑、跳绳、横叉接龙、
5: 弹珠等项目，时间紧凑，比赛简单，学生全员参与，紧张激烈。游戏区安排迷宫、跳房子、游戏棋、跳皮筋、胡萝卜蹲等传统游戏，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多人共玩，方寸之间乐在其中。活动区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跳花架、沙包掷准、拍运球、投壶等活动，趣味性强，放松身心。

通过一体化教学实践，我校在体育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优秀率逐年提升，在区级的体育竞赛中屡获佳绩。更重要的是，学生从被动锻炼转向主动的参与，体育精神与团队意识明显增强。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运动。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删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理由好风向。

0: 那我用一个小游戏的形式来检验一下，看看大家的学习效果啊。谁想上来挑战一下？
1: 我说我来。
0: 睡眠区很好啊。
1: 所以把这个新的技术放进来，学生接受的程度也蛮好。然后在讲这个课程过程当中呢，学生也学会了怎么去用这个技术，增强现实的形式，把这个我们方案展示出来。
2: 我们小组员的贡献是
3: 推油动线。
4: 请大家想想看，我们以前的动线设计还适不适合新的动静分区呢？
5: 这个走廊的这里有一个边柜和一个花盘，这对于两名儿童来说是很容易出现磕碰的现象。我们就认为这两样物品应该重新布置摆放，放在安全的位置。
6: 第一个困难点就是学生不知道自己设计的方案是否是合格的。第二个困难点就是学生对客户的一些需求把握度不高，利用我们校企共同研发的 DX 平台，实现失评、起评、自评的这样一系列的自动的评价体系。
7: 这个相应的合作企业，它也推出了有这么一个有这样一个功能的一个平台，就马上的可以把我们的专业、社会发展结合起来。
8: 背景色、主体色和点缀色占比为6:3。
9: 回答得非常的好啊。那么我们的视频怎么来呼应，怎么来体现呢？有没有同学知道？
8: 老师，我认为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绿植点缀一下。
9: 这是个很不错的主意啊。
10: 我们选用了大量的这种航空主题的小太空人，然后以通过设计原理进行一个搭配和摆放，然后整一个空间呢，它主要是以一个蓝白色作为一个主色调，所以在床品和布艺上的选择呢，我们也主要是选择了以白色、蓝色，并且带了一些点缀为主的抱枕和床单被罩。然后老师您请看这一边，我们在台灯的选择上呢，也选择了一个以航空主题的并且是火箭造型的一个台灯。
9: 这个课当中我讲到那个软装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的软装会是在一些软件，就是平常的教学可能在一些软件或者在一些，但是我们为了让学生呢能够更好的体验这个软装的这种摆场啊布局，我们会把学生拉到我们的真实的企业展厅里面，儿童的那些家具卖场里面，然后让他能够切身的感受到那个真实的场景，而不是虚拟的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有虚有实的这样一个结合，那么学生学习起来他会更加的有那种积极性啊，兴趣点啊，就会更好。
4: 因为婴儿和成人不同，他的气道啊特别的软，如果像成人一样是头过度后仰，

0: 反倒是气管反折，阻塞了气道，使气体没有办法进入到肺内。那大家看到婴儿的五官特别小，所以呢，成人的方法不太恰当。我们应该采用的是口对口鼻的人工呼吸方法。
1: 我们这既然叫心搏骤停救护，所以呢，我们从不同的人群出发。我们大部分人往往关注的是成人的这个人群，那往往会忽视比方说儿童、婴儿、新生儿这些群体。所以我们对于模块的内容的成构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些特殊人群都考虑到了。
0: 接下来老师将演示正确的开放气道与人工呼吸的方法，同学们请仔细观看。仰头提科法，开放气道于嗅探位，正常呼吸向肺内吹气一秒钟。
2: 这个课我们是根据不管是大赛的要求也好，还是我们教学改革的精神也好，是进行了港课赛政的融通，然后将传统的我们极为重症的课进行了一个大融合，然后进行了一个整改，融合了一些虚拟仿真的软件，让一些没有办法在模型身上得到反馈的，我们可以从虚拟仿真软件当中得到一些数据的反馈。
3: 确认患者处于水平仰卧位，患者头颈部无损伤，施救者位于患者一侧，双手一手小于际置于患者前额，用力下压，另一手试指中指并拢，找到患者的下髁骨旁，用力上抬。
4: 喂，你还好吗？能听见我说话吗？吴医师，快叫老师帮我拨打120拿 AED 回来帮我。
5: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4: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5: 01 02 03 04 05。
6: 我们使用了多样化的教学策略，首先我们在教学当中不仅是教会他们书本上的教学知识，我们还要教会他们去爱护病人的能力。
7: 来参赛的老师都想取得好的成绩，实际上取成绩的背后都是他在日常教学当中的一些探索。那我觉得教学团队在日常教学当中，课程内容的更新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课程结构的重新组织，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要符合课程本身的属性，也要符合学生认知规律，一定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有好的教学的场所资源，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学习目标。
8: 小小衣服躺躺平，我来把你叠整齐，左手右手拉一拉，抱在一起笑哈哈，我们一起弯个腰，捏住两头送回家。
9: 在课程当中呢，还融入了一些就是本身我自己专业的，比如说声乐呀这部分，音乐的一些技能方面的，融入到了我们这个家庭劳动活动当中，让整个的内容更丰富、更多彩、更有趣味性。
10: 游戏后要整理，我把你们理一理，小积木放盒子，大汽车摆整齐，不乱丢不遗弃，看我收得多整齐。
9: 谁来分享过程？
11: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合理的使用了很多信息化的手段，可以及时的收集和整理多方对于学生的一个活动的反馈。这些反馈的关键词和词语的统计呢，就给了孩子们一个非常好的抓手。
3: 同学们根据我们整理出的反思要点，利用我们平台当中的视频打点技术，明确了方案设计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能手组视频当中从60秒到1分半的时间，同学们的活跃度是非常高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平台截取的这段视频。
12: 同时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注重教给学生们一些方法，比如说趣味性，我们如何融入趣味性，比如说可以模仿角色，比如说还可以增加一些竞争因素。从设计的过程当中，他们要对幼儿的年龄阶段进行一个了解。
13: 认真的想到了哈，刚才用了两种方式，那你们有没有还发现视频一开始有一个
14: 劳动号
13: 什么呀？哎，劳动号子，对不对？那么它有趣的语言和口诀会引导孩子的积极性，我们也来体会一下。

0: 感受。
1: 老师，请来。慧彤老师，我认为这个劳动号子，它可以更好地激发幼儿去劳动的心情，然后让幼儿想去劳动，爱上劳动。
2: 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这种灌输式的教育，那通过这次大赛呢，更加理解了那么如何让孩子们让学生们感兴趣你本节课要教授的内容，那么一定要让孩子们在做中学，或者说也可以在玩中学，
3: 给学生做未来他成为幼儿园的一名保教工作者，未来的幼儿保育工作人员，或者是甚至他高职或者高校继续学习成为一名幼儿教师，首先他得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理念。
4: 其实啊，在我们今天的课堂上呢，还有两位工友师傅共同来参与交流学习，大家掌声欢迎一下吧。那接下来呢，老师想请我们的工友师傅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项目。
5: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工程的造型呢，采用的是现代感比较强的流动弧线，铸造的工件呢，它也不同于我们的一个普通住宅。
6: 我们与当地的龙头企业其实一直都保持了深度的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我们呢聘请了企业的导师包括工友师傅进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老师跟学生呢也常态化的进入到车间，其实我们是给学生构建了一个现场项目车间实景这样的一个教学平台。
7: 老师好，就是我刚刚这个操作还是不太熟练，没有掌握基本的要领。
6: 我看到了，我们小鱼同学刚才操作了第一遍没有成功，第二遍又进行了重复的操作，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还是非常值得表扬的啊。那么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下面请郭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的。
8: 我这边是给同学们示范一下一面顺口。一面顺口的话是我们叠耳板中普遍常用的方法，首先将一根扎丝从中对折，对折好之后然后拧两圈，拧成一个小型麻花。
9: 那我们还形成了教师及师傅、工友及学生、项目及实体、车间及课堂的真情性的教学环境。
10: 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课堂的授课当中呢，我们会就是这个利用一些非常有效的一些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漫游云工地，让学生沉浸式的感受到，就让他们实际的好像是实际在我们这个工地当中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实际的施工现场呢，它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那所以我们可能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技术，让学生在更加安全的情况下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施工现场。
4: 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先来示范一下它是如何操作并且如何来使用的啊。首先呢，我们将连接端，看清楚啊，连接端把它置于什么口啊？对，放到我们出江口的位置啊。
11: 做课程重构的时候，是否您这个课程的内容能够去反映你培养的学生能够去对接着今后岗位工作的内容，这个是很关键的，不能说我们现在学的内容就已经脱节了，跟工作脱节。第二个呢，要及时的引入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等，把行业企业先进的内容及时引入到课程教学中。
12: 首先我们要面向我们的桥墩，先是最下面一个点敲击。
13: 这门课来讲啊，对于学生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他今后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呢，主要是就是为了排除桥梁建筑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就是这些质量是不是达到了这样一个标准啊。所以如果能够及时的去发现这些隐患呢、缺陷，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补救的措施，使它能够更加的安全可靠。
14: 非常荣幸能够参与这次 PK， 希望大家等下能够拿出真正的实力，我们一同来创造一个良好的成绩。
15: 首先我们第一步啊是打开脚架，架头啊要尽量水平， 这边已经脚架放好了。
0: 没有注意连线顺序，检查发现 B 管探头 C 管探头连接有问题， B 管探头应连接 CH2 通道， C 管探头应连接 CH3 通道。
16: 我们还校企合作，包括我们真实的项目都来源于这些企业，其中他们派技术人员参与了我们的双导师教学，
17: 我们把这些资源啊专门做了一个网站。哎，企业导师他在现场的视频，他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站他可以看到啊。
12: 困难的就在于，哎，我们怎么通过这个等值线图判断灌浆是否 miss 呢？好，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是首先在梁的一侧进行敲击，当我们的这一个孔道里面没有缺陷的时候，我们弹性波在传递的时候是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的。
18: 我们融入了 BIM 三维 CT AI 智能检测还有这个北斗加这些元素，那么我们就是想把这个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些技术，包括我们一些原创性的技术，然后融入到我们课程中。
4: 请助教固定好传感器，请看，现在呢我们要保持垂直跳机，将我们的手要做成点赞式，棒棒棒啊，点赞式。说我用手腕的力量试一下，有没有反应？
19: 没有，
4: 没反应，对不对？好，那如果我用整个手臂的力量来进行敲击，它会怎么样？
19: 报警啊！
4: 所以呢，我们通常来讲，用到手肘的力量来进行敲击。
13: 通过这样一些不同的教具，能够使我们的这些原理啊，原理枯燥性的东西更加的能够让学生能够有兴趣去感受到。
20: 大家在训练过程中要注意啊，右座读功卡，
21: 飞机上电，
20: 左座进行操作
21: 状态，打开电瓶开关，电门到澳门，
20: 操作过程啊要注意，操作一步签署一步工卡。我在巡视过程中发现大家啊进行准备的时候啊，增压准备的时候有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工卡签署的事啊，我们要认真的登记我们观察到的数据。
22: 那我们的负责人刘老师呢，他有十多年的实际飞机一线的维修经验，
23: 他需要从查询手册去对着每一个节点，对着每一个部件去排除故障去。他只有对整个飞机压系统了解了以后，他在从事飞机维修工作的时候呢，他才更游刃有余。
20: 工卡签署呢，如果我们没做的工作，坚决不允许签署，这是我们一个诚信要求啊，大家一定要记住。
24: 同时呢，贯彻了咱们机务人员严谨、专业、诚信的这种机务工作作风。首先要有这个三个敬畏之心，行规范事。通过规范的按章操作，看一项做一项签一项，这种工卡的执行的九字方针。
22: 首先要找到它的实物部件，并且说明功用，然后在仿真平台上找到具体位置。如果平台上找不到的话呢，就说出具体位置。
25: 这个就是飞机上的作动筒，它是液压系统的执行元件，它的主要作用是控制起落架的收放。然后我们组通过查手册了解到作动筒位于起落架区域。
22: 我们跟企业呢接受一个这个企业的一个案例库，并且这个案例库呢是会根据实时的企业它实际维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新的项目会做实时更新的。
26: 操作的同学啊，他的步骤会被 AR 系统自动捕捉，同时进行评价。机下的同学呢，也可以针对 AR 系统捕捉的视频，对于操作的同学的操作展开讨论和评价。只要是飞机上电工作呀，就要确保什么呀？确认电源的电压和频率，看一下。
23: 比如说我们在虚拟仿真，可能我们不是就针对虚拟仿真来进行虚拟仿真的训练啊，我们是在讲解的过程中充分的把它与实际的操作相结合。
24: 因为仿真教学能解决这个飞机这个台套数有限，很多那个部件位置也不易接近，不易观察，包括如果在真机操作会有带来很大的风险啊什么的。
27: 技术发展啊，肯定影响教师的工作，这个每一个专业对应的它那个行业和产业，它是技术更新的非常快的，这个呢影响我们的教学内容。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把握在我们所从事的这个专业对应的行业和产业的技术进步，

你教的内容就跟不上产业行业的发展，这是影响我们的课堂教学质量的。第二个呢，是信息技术对教师工作的影响。这个信息技术的工作主要影响教师的手段、路径、方式方法，也就是信息社会里边的这些信息技术对我们教师工作的一个影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

0: 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1: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0: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3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

0: 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他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世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世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毕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世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 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

0: 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1: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更加有效的保障。
2: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0: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 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0: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1: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0: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3: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 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0: 嗯，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4: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0: 摸索着来的。
4: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啊，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1: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0: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

0: 课程实战。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

0: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1: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时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2: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2: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1: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2: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2: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

0: 千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

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您家孩子有规则意识吗？
1: 有，还干嘛？妈妈就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2: 他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导致他在不停的捣乱。
3: 出去玩的时候呢，经常性会做坏事情。
0: 您家孩子会按约定行事吗？
4: 儿子，到点睡觉了啊，手机给我。
5: 哎呀，在玩儿。
4: 咱俩讲好规矩啊，到点睡觉，手机交给妈妈，赶紧给我。
5: 哎呀，就再玩一会儿嘛，整天就盯着我，一天满嘴就是规矩，烦不烦？
0: 在引导孩子讲规矩这件事上，你有哪些困惑？体育与规则紧密相连，如何用体育运动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
6: 你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家长，你不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你也是这个规则的一个遵守者。
7: 有的时候还确实需要发挥一下父亲的这种严厉的状态，
6: 揪起来，起来。
7: 对对对，差不多吧。
8: 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在场上找到自己的角色。
0: 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再战博士后，国家男子跳高二级运动员于思远，健身教练、家长代表沈建斌，一起来聊一聊体育如何让孩子更好的成长。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的确啊，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如何建立自己的行为规范，有的时候不光是影响了自身的发展，可能还会影响到他人。所以呢，我们常常呢跟孩子说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希望呢他能够从小建立一个良好的规则意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想跟他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通过体育运动去建立孩子的规则意识，同时打磨掉孩子身上一些小小的犄角。那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也会对我们的家风起到一些影响。那首先呢，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
0: 于思远，清华大学体育部再战博士后，国家男子跳高二级运动员，国家体育总局高端智库清华大学体育发展研究院青年研究员，研究方向体育学原理、体育政治。沈建斌，健身教练，家里孩子12岁，从5岁开始陪伴孩子运动到现在，在陪娃运动方面有丰富的经历和故事。
6: 那同时在这里呢，也要欢迎今天在线的百名家长团的朋友，欢迎大家。哎，既然说到了我们需要用运动去建立孩子的规则意识，不妨先从沈爸爸这儿开始聊吧。你平时会带孩子做哪些运动呢？
7: 基本上会在做一些室内的一些健身类的训练项目，然后其次也会在参加一些户外的一些训练，针对性的项目，
6: 比如说
7: 篮球啊，或者是这个跑跳类的项目，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做跑步比较多，因为我自身以前也是个运动员，我是做中长跑的，所以我就比较是一个体育项目的受益者，然后我就特别就是有意识去带着孩子也要去参加这个运动项目。所以说就经常会带他去跑步，有时候会参加一些这个户外的一些这个跑步项目，这两类都比较参与的比较多，一周基本上在2到3次吧。
6: 你们家是男孩是吧？今年12岁。
7: 对对。
6: 那他就是在从5岁开始一直在做各方面的体育运动，对于他的这种规则意识或者说一些良好的习惯有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7: 首先从这个规则方面吧，就是他对于这个守规矩还是做得比较到位，尤其在学校的老师的表现还是比较好，比如他们军训呢，他还得过这个小标兵。
6: 好，看得出来啊，这个沈爸爸在教育

0: 孩子，尤其是锻炼方面，真的是有很多的故事要分享啊。那其实呢，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啊，一提到孩子的运动和规则意识，都有很多的话想说。所以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来了解一下。
1: 他超级喜欢运动，一直在坚持打乒乓球，跳绳也还可以，规则意识还可以。有的时候我要是查路的时候没看着红绿灯，他会把我拽住，会说妈妈红绿灯，完就会从那等待一会儿。如果玩游戏吧，如果到时间了，我会告诉他时间到了，你不能再看了，他也会去做去。我觉着运动特别的好，就应该坚持一项体育运动。我觉着还要坚持。
2: 建立规则意识的时候就很小的时候，三四岁四五岁啊，我觉得上了小学以后啊，就是家庭也重视，然后学校也培养，我觉得这方面就没有任何困惑。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有一个小时的户外运动时间。我们现在那个小学它开展了一个那个活动，就是上午的第一节课就进行那个体育活动，有时候是一些球类，有时候是晨跑，我觉得非常好。这是守纪律，而且体育它就是一个竞赛机制嘛，是守纪律的，非常有信用，守时自律是没问题。
3: 规则意识有一点，但是不太强吧，就是我觉得是硬说是不行的，你越是说你要怎么怎么做，他越是不听。我觉得还是听听他的想法，跟他商量着来吧，然后大人以身作则，这样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让他多参加一些团队的那种体育活动，可能他的规则意识、抗挫意识，我觉得会更强一点。
0: 好的，从刚才的小片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你的孩子能够坚持运动的话，在行为规范上还是有一定自我约束的能力的。那今天呢，我们在线上除了您两位啊，也有100名家长团的朋友们，我们也看看啊，他们家中的孩子是怎么样建立规则意识的。
4: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认为您家孩子的规则意识如何？ A 有一定的规则意识，但是不太强，尤其在家里。B 在外面比较守规矩，但不能坚持。C 总是一板一眼的，很听话。D 孩子主意可正了，不太听管束。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来看一下投票结果。33%的家长选择 A， 27%的家长选择 B。5%的家长选择 C， 35%的家长选择 D。
0: 好的，我们刚才看到选 A 和选 D 的家长占比比较高啊。D 是孩子主意可正了，不太听管束。A 呢是有一定的规则意识，但是不太强，尤其是在家里。要是我的话，我也选 A， 也想选 D。因为我们家一个是11岁啊，一个是7岁，确实是非常符合 A 和 D 这个选项。沈爸爸，你们家孩子会不会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他不可能每天都这么听话。
5: 是的，是的。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叫他一块儿出去训练，他也是各种理由，然后各种都不想起。
0: 对呀、
5: 对，
0: 这时候怎么办？
5: 跟他会说一些练完以后你这一天会怎么样啊，然后后边的时间会怎么安排啊，然后他还是有时候还是比较听话的。有的时候还确实需要发挥一下父亲的这种严厉的状态，还是比较严厉的叫他去出来锻炼。
0: 揪起来，起来。
5: 对对对，差不多吧。其实吼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最主要问题他还是对这个自身的这种意志力太差了。
0: 其实我想问问于老师啊，你自己小的时候是一名运动员，然后现在是从事教育的工作啊，那你一定特别的理解，就是小朋友他们不想练啊，或者是说任性啊、撒娇啊这种感觉，你小时候有没有？
6: 小的时候当然也会有，
0: 对。
6: 但是随着自己进入到运动队以后啊，教练的规则啊，还有像伙伴之间的这个彼此的支持之后呢，就从运动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一个能量。到后面呢，就不需要别人再去逼迫你去参与运动，而是自己每天起床之后就会主动的去想，我今天要去训练一些什么，然后就会每天就活力满满，就感觉
0: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采访过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啊，特别的佩服他们，就是因为有极度的自律，你才能够做到每天训练的一个坚持。
6: 每个运动员他在卓越的竞技表现的背后呢，都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包括技术上的打磨，体能上的训练，其实这当中很多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0: 您看到我们的家长的一个选择了，其实还是很多的家长是很担忧的，就因为孩子现在没有这种行为规范的这种意义。

0: 意识，还是自由散漫的多，再加上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好像家长也没有那么刻意的说让孩子去吃点苦，也没有那么苛刻了。
1: 确实，我们知道在家庭当中呢，更多呢是一个以情感为导向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理性呢相对来说会退让一点。那么孩子在家庭当中呢，在他成长的初期呢，他没有接受过很多规则上面的一些训练，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孩子相对来说主意症啊，然后不服管教这些措施。那么我们知道规则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要素，它能够帮助孩子安全的有序的去了解世界，并且了解自身的这个边际，尤其在体育运动当中，他可以通过常态化的去参与体育锻炼呢，了解到自身的这个肌肉啊，还有这个身体的各个系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潜移默化的规则就会进入到他的潜意识当中，并且成为他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助力。
0: 那这个我觉得我比较羡慕沈爸爸，是因为他的工作的关系，他本身是从事体育教育的，从事运动的，所以您可能就是说给孩子的规划是不是就是更早。
2: 他是从5岁的时候开始锻炼的，刚开始练的时候他也是各种的理由不想练，然后也不想起，我也是延续到我的教练带我那会儿的这种感觉，
0: 就是你小时候，
2: 对，其实都是一样，我们都是这种说是过来的。那个练的过程中呢，他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抵触，都会有，然后不喜欢练呀，然后后来慢慢的从事他一点点的去提高他的运动表现力以后，他会越来越觉得他从一个只能跳50公分到2米，到甚至是更远，甚至是更高，然后他开始自信心越来越强。平时的这种训练呢还是比较枯燥，然后后来就再让他去参加一些户外的一些训练，比如一些这个越野跑或者是体育比赛，现在多一半的报的是800、1000米，甚至1500米，对，然后也做一些攀登类的项目，
0: 参加，然后有这种荣誉感。
2: 当他拿到这个名次的时候啊，尤其是拿到名次的时候，他的这种信心是非常强的。他们在他们班级里边啊，老师的认可呀，学生的这同学的这种认可，对他羡慕啊，都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他的自信心会越来越强，训练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基本上后期呢，就是很规律的，就是每周要练2到3次。
0: 其实这个就慢慢的变成自发的一种学习了。
2: 对，比赛过程中摔了，是否要继续进行比赛？跑的过程中呢，也是因为各种障碍他过不去，一边哭一边跑下来了。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知道体育运动不仅限于赛场，而且在生活当中也会产生一些迁移。
0: 参加完了以后都哭着回来，原因是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小伙伴。最好的教育呢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就是没有让孩子感觉到教育的发生，但是却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的心灵。
1: 对规则的承认，然后这种荣誉感呢，都能够对人形成一种责任心上面的一些帮助。
0: 其实刚才我们除了说这个孩子这个自己练这种项目提高了他的很多的各方面的能力，其实刚才两位都提到了一个团队运动，其实在一个团队的体育项目当中，可能孩子对于这种团队意识啊，或者是胜负心啊，责任心啊，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啊。
1: 在这种团队类的项目当中呢，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在场上找到自己的角色，他可能是场上的进攻队员或者是防守队员，然后每个队员呢，他都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像一个齿轮一样，彼此之间紧密的配合，孩子之间形成情感上的高度的共通，然后彼此之间信任。团队比赛场上出现任何的状况时，比如说我的队友他失误了，他突然间摔倒了，或者是他情绪上受挫的，这个时候呢，孩子的就会理解彼此。当我感受到沮丧时，然后我也知道我的伙伴他可能也会感到沮丧，这个时候我的第一时间呢就不会去说我去埋怨对方，而是第一时间提供给这个伙伴之间的这种情绪的价值。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个孩子都会感受到队友的力量，团队的力量，那么最后呢他获得即使是失败也是一种愉快的失败，如果失去了伙伴之间的信任呢，即使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苦涩的成功。
0: 对，那这个沈爸爸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去参加比赛或者是经历成功失败以后对他的性格上面有什么影响？
2: 开始的时候带他去参加这个儿童越野跑，然后他开始信心满满，但是后来跑的过程中呢，也是因为各种障碍他过不去，然后有在一半的时候也是想放弃，家长可以陪同嘛，然后当时跟着他也是多做鼓励嘛，看着旁边的小朋友，然后他呢也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然后最终他也是一边哭一边跑下来的。
0: 比赛之后跟孩子交流，就是说这次的比赛对他的这种状态。

0: 什么影响，或者他怎么样评价他自己？
1: 结束以后确实还多一半，我们还是去一是安慰他嘛，其次是给他增加一些自信。
0: 嗯，
1: 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训练过程中他为什么会想要放弃，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跟他去说这个问题出在哪儿，然后你应该怎么后期怎么去通过努力方面去努力，
0: 嗯，
1: 然后再把它去提高。经常我带着他训练有一定的影响嘛，他调整的还是比较快。
0: 您觉得就是在他参加了现在很多比赛了，对于他整个的这个性格的养成或者说与人交往有什么样积极正向的影响？
1: 自信这方面是第一点，
0: 嗯
1: 啊，其次呢是对他，是他对于这个自律这方面也有点的影响，
0: 嗯，
1: 尤其是通过这种训练结束以后，或者平时的这种比赛，平时的这种训练结束以后，或者这种比赛结束以后，他自己在家里边的自己这个生活规律还是比较自律的，基本上自己的这些东西不用说，他自己都能去完成
0: 啊，自理能力比较强，
1: 对对，自理能力比较强，
0: 嗯，
1: 然后其次就是偏向于比较勇敢吧。
0: 那于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啊，这体育规则怎么样让孩子更有责任心呢？
2: 那么就像刚刚沈教练所说的，我非常认同他说的，就是，孩子在参与这个体育运动过程当中呢，他一方面感受到对那伙伴之间的一种责任，
0: 嗯，
2: 那么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就像沈教练说的，他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各个方面的一种规划，同时呢，对家长之间呢也会产生更多的一个尊重与理解。那么这种责任心呢，除了在赛场上呢，就会迁移到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尤其孩子在对规则的认识上面呢，就会培养他的一个责任心。举个案例，就是在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个雅典城邦的运动员，他叫卡特琳娜尔。那么他呢，当时在参加，他是一名铁饼运动员，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呢，那使用了一个非常规的铁饼，并且买通过当时的这么一个裁判员，最后呢是被发现，然后并且被拉入到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这么一个黑名单，并且被雅典城邦去逐出了。那么我们知道，在体育运动当中呢，对规则的承认，然后这种荣誉感呢，都能够对人形成一种责任心上面的一些帮助。那么孩子在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他对荣誉的认知，让他了解到规则的重要性，进一步呢，他就会注意到自己的道德方面的养成，最后呢是形成他在责任心上面的一个完善。
0: 嗯，
2: 当孩子参与完这个运动比赛之后呢，他往往还不意味着他体育运动项目这种经历的结束，因为赛场上的这些每一个细节也好，都会萦绕到他的后续的一个生活当中。比如说赛场上，我做的这个技术动作它完不完整，我所采取的这个当时的决策它正不正确，那么这个都会影响他在后续的训练以及自我的提高上，以及和伙伴之间的沟通啊，和家长之间的联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知道体育运动不仅限于赛场，而且在生活当中也会产生一些迁移。那么进一步而言呢，他就能够在责任心上也好，或者是对体育认识、规则认识上面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
0: 嗯，好的，谢谢两位。卢梭呢曾经说过，最好的教育呢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就是没有让孩子感觉到教育的发生，但是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心灵。其实体育呢，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它可能对孩子还会有更多更深的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一起去感受一下。
3: 团结加油！
4: 快点路！
3: 团结加油！团结加油！

0: 起，
1: 快起，
0: 看走，加油。加油！

0: 球。
1: 好，看过了刚才的视频，我觉得其实挺震撼的，因为在一场比赛当中可能会有激烈的对冲的这种对抗，也有团队的这种配合，有成功的喜悦，也会有失败过后的那种沮丧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跟现在在线的百位家长团的朋友们一起来互动一下，那就是在一个孩子参加整个的一场比赛当中，您会更加的关注比赛的过程还是比赛的结果呢？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一场比赛您更关注的是过程还是比赛结果？ A 更关注过程， B 更关注结果。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56% 的家长选择 A 更关注过程， 44% 的家长选择 B 更关注结果。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的结果。现在是有 56% 的家长选择的是 A，那我觉得我可能选择是比较关注这个过程吧，就看他有没有努力啊。陈爸爸会选择 A、B 哪个？
3: 现在来讲还是比较注重于他这个过程，参与这项运动过程中呢，能够一些小的细节呢，能够给他提高他自身的一些小的认知力。比赛过程中摔了，是否要继续进行比赛，还是他自己就是这个就在那儿等着结果，家长或者爸爸妈妈帮他，这个从这一点上面就能体现他自己在运动过程中得到这个很好的这种回馈吧。
1: 那因为两位其实都是原来是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出身，能不能先从竞技体育能够教会我们孩子什么，跟我们家长分享一下？
4: 在竞技体育当中呢，我主要从事的是一种个人对抗类的项目，因为我是跳高运动员出身。那么我们知道在这种个人对抗类项目当中呢，孩子也好或者运动员，他都需要一个人去面对赛场上的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心理上就会处于一种压力的环境当中，那么在这种环境当中呢，他就需要非常及时的去调整状态。我们知道以跳高运动为例呢，它在过程上来讲呢，是一项以失败为结束的这么一个运动，因为随着横杆的不断升高，它不断去达到你的这个身体的极限，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恐惧，你的兴奋，然后包括你的肾上腺素的这个提升，都会把你带入到一个你平时碰不到的这么一个身体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心理上去进行一个迅速的调整，去应对这么一个情况。如果调整的不及时呢，就会可能就会出现失败啊，或者是受伤的情况。所以说呢，在赛场上个人竞技类的项目能够给孩子带来很多有趣的这个感受。在竞技体育当中呢，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要对规则的绝对的服从。在赛场上呢，一般裁判是履行着就规则的执行者，然后同时呢，你也需要去尊重你的裁判。那么在尊重规则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在比赛过程当中就不能够采用一些可能不够理性的一些这个，
1: 不能与裁判发生冲突。
4: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就是需要动作呀，包括在对手受伤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第一时间不能够再去完成你的比赛，而是要去帮助你的对手。尤其在足球比赛当中出现运动员受伤的情况，我们需要及时去停下比赛，而不是趁机去进一个球。说到这个尊重对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举个案例，就是在网球比赛当中，我们都知道有三大传奇，是费德勒、纳达尔还有这个德约科维奇。他们三位运动员呢，彼此之间虽然说是竞争关系，但是彼此之间更是一种相互成就的这么一种关系。他们以竞争为导向，共同为球迷、为网球这项运动带来了非常一个体育景观式的这么一个运动，然后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个三大体育传奇的这么一种感觉。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我们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来自美国的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和德国的运动员白人卢兹朗，他们共同参与了一个跳远的比赛。在这个比赛当中呢，白人运动员卢兹朗呢，当时是成绩比较优势，但是呢，他却主动为杰西欧文斯做助跑的这么一个标志，帮助后者呢去打破了自己之前的成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对手的尊重，我们共同呈现出一个非常漂亮的非常令人赞叹的这么一个体育表现。这是体育的一个非常大的魅力，也是

0: 竞技体育的带给人们的一种非常震撼的一种观感。
1: 所以这一种竞技体育当中协助自己的队友，尊重你的对手，这些我觉得都是生活当中很可贵的一个品质。如果孩子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意识的话，其实对于他整个的成长生活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哈。
0: 在竞技体育当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除了尊重对手、尊重裁判以及尊重教练之外呢，还可以对于孩子自身来说呢，也可以提供他的一个表现欲。因为我们知道体育的本身是具有竞争性的，那么在体育赛场上呢，彼此之间运动员相互促进，在这个观众的注视下呢，你能够完成出一个超越你平时所做不到的这么一个技术动作以及技术表现时，对于运动员包括孩子的这种自我的认同和价值都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提升。然后我知道之前跟沈教练沟通的时候，他说他带着他的小朋友在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需要爬60度的这么一个山斜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上来是很恐惧的，他没有接触过一个这么陡峭的一个坡面。那么他虽然说他很恐惧，但是因为竞技体育他自身的一个竞争性，他就会主动的去实现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当他完成之后，他对自己的能力也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同时呢，对于他的自信、他的竞技表现都能够达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
2: 是。
1: 那其实其他的体育项目，它会给孩子也带来很多的影响哈。比如我们家老大是儿子，他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打篮球，然后他就会参加一些篮球的夏令营啊。然后每次参加完了以后都哭着回来，原因是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小伙伴。就他可能也会通过一个运动的内容，然后认识了新的朋友，这可能对于他的社交，我觉得也是提高了一个范围吧，不限于他的同学，可能是全北京市其他学校的一些小朋友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也是孩子成长当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吧。教练可能有的时候一些严格的要求，孩子就会哭，然后就会有那种畏惧心理，只要是说要去上课就不想去。
0: 可以让孩子去扮演教练或者是裁判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他去扮演了这个竞技规则的这么一个执行者，那么他就会理解竞技规则他到底在体育当中扮演什么样的作用。
2: 我觉得对我们家孩子来讲还是帮助比较大的。首先他在这个时间管控上还是比较有一个自律性的。他在这里边表现就是他会教他妈妈怎么运动，然后呢告诉他妈妈应该什么是正确动作，什么是不正确动作。他会第二天提前让你准备好我们今天该运动的时间。
0: 家长往往通过一种强制的手段去逼迫孩子去要做成某些事情。那么如果碰到了一些比较性格比较执拗的孩子或者是心肠比较软的父母来说的话，就会形成这种家庭氛围上的一种紧张感。
1: 那沈爸爸，你们家还会做什么样的体育项目？
2: 我们离家附近有一个篮球馆，然后教练呢，我们都熟悉，也比较认识，就想让他去从事这个篮球的这个一种训练。在这个接触篮球的时候，他是不太喜欢这个篮球这个项目，然后有时候我就想，因为我自己喜欢这种，所以我就想把自己的这种意愿加在他身上，让他也从事这个篮球的运动。但是他前期还是比较抵触。就是不想去练这个不想去学这个篮球。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早晨起来要去打篮球，在半路呢他就开始说肚子疼。其实我非常清楚他不是肚子疼，然后就是不想练。后来就是跟他沟通，跟他讲这个主要是在这个打篮球过程中你会接触到很多的小朋友。他自己硬着头皮去了，那个教练呢让他去投篮，结果他投了3次，有2次进了，他自己就信心大增，然后自己就觉得，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说白还是有一种表现自己的这种
1: 现象。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激发孩子的这种荣誉感也好啊，自信心也好。因为我女儿以前在幼儿园的时候给她选择的是花样滑冰，其实还是就比较难的一个项目啊，对孩子还是一个考验。后来就是包括教练可能有的时候一些严格的要求，孩子就会哭，然后就会有那种畏惧心理，只要是说要去上课就不想去。然后呢，尤其是他们也是有体能课，好像体能课在陆地上上的课就特别累，一听有陆地课就是不想去了。后来呢我们就是参加了一个也是我们的冬奥会的一个全民的一个体育健身这样一个活动，也不是很难，一个小小的比赛。那么孩子呢，当他穿上比较好看的衣服啊，然后真正的到那种比赛的那种现场，拿了一个小奖牌挂在这儿有礼物的时候在回去的车上，他马上就说 我还想参加一次比赛啊，就是他就会有一些改变。

0: 所以说可能这个过程对于孩子的这个心理他也有一个建设的这样一个过程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可能积极的这种引导啊，或者也是有时候有一些小方法啊小技巧啊，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改变。那于老师您看这个体育运动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总结一下它对于孩子的这种影响呢？
1: 从体育自身来说的话，孩子在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会激发他的一个好奇心，他会去探索哦，这项运动的这个运动的技能是什么，它的规则是什么，我是如何去获胜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伴随着他的参与也好，然后伴随着他能够实现出做到场上的一些动作啊，或者是获取成功之后呢，哎，他会对这项体育运动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兴趣，并且会在体育场之外他会主动的去搜寻这种信息。我们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包括在学校里会谈论篮球的球星啊，足球的球星，然后甚至是球场上今天昨天某位运动员的竞技表现是什么怎么样子的，然后他会去主动模仿他的动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从当中获得了很多的快乐，同时他也体会到赛场上的这种规则的意识，那进入到他的生活当中可以带给他很多新的一些乐趣，可以超越一些书本上没有的一些东西。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体育可能偏个人对抗性的项目啊，竞技类的说的多一点，其实还有智力类的项目，像棋类啊、围棋啊、象棋啊，这些是不是也是非常好的运动项目？
1: 确实是这样，尤其我们知道棋类运动当中对于他思维的训练也好，或者是对一个棋局上面的一种布局都会产生一个非常深入的一种影响，孩子会在一种长远的布局上去思考他现在要做的每一个步骤，尤其像一些新的一些信息技术所设置出来的一些体育项目的过程当中，会给他在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给他设置一些难题，他会在不断的重复的过程当中去拆解这个问题，哎，看看自己会用什么样的新的方法去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过程当中就培养了他的一个钻研的这么一种意识。
0: 咱们其实刚才聊了很多啊，培养孩子的规则、尊重、协作等等。其实呢，我们在一开始，我们也聊到了，现在小孩身上都会有一些小犄角啊，打引号的这个小犄角。那有的时候我们在体育运动当中，可能慢慢的就会把孩子这些犄角打磨掉了，是不是这样的呢？
1: 确实是这样啊，在体育运动当中呢，我们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的去参与这个运动，在这个参与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我们是赛场内的伙伴，我们共同去遵守这个规则。然后为什么去遵守这个规则呢？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实现，我们可以让孩子去扮演教练或者是裁判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他去扮演了这个竞技规则的这么一个执行者，那么他就会理解竞技规则他到底在体育当中扮演着什么意识，什么样的作用，包括回到生活当中呢，也会对他带来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家长呢，在其中扮演运动员的一个角色，那么通过他对规则的一个示范呢，也会给孩子带来一种示范的效应。那么孩子也能够理解哦，规则原来是这么有趣的一件事情，对于我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其实我觉得因为孩子最喜欢的是篮球，所以他有机会参加一些夏令营的活动，可能回来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可以比较好的照顾自己的一个生活，比如说这个洗衣服呀，整理内务方面，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积极正向的一个改变。如果你要是没有这种集体的生活，可能大多数的孩子呢还是有一种依赖父母或者是觉得就什么事情都有别人去帮他。那如果就是在体育的学校或者是参加过这种运动队的孩子，他的明显的这个独立生活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我想两位肯定是这样啊。
2: 我觉得对我们家孩子来讲还是帮助比较大的。首先他在这个时间管控上还是比较有一定的自律性的。就比如说他，如果我和他妈妈要是都出去的话，他自己在家里边几点写作业啊，几点去玩游戏啊，他也会玩游戏嘛，然后几点出去买吃的呀，这些时间管控上边他还是做的还是比较好。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参加一个训练，出门的时候呢他还没有起床，当时我们俩想的基本上他是回来以后肯定不会完成这些所有的事儿。结果回来以后，不光完成了这些他自己的写作业的时间，然后呢，自己买东西的时间，然后呢，最后他甚至自己的衣服都给洗了。
0: 哇！
2: 这就是很出乎我们的意料。
0: 对，其实这个就是他有一种能力，可以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2: 是。
0: 他也可以就是为自己争取一些，赢得一些奖励。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他长期的有这种良好的运动习惯有关。其实现在体育运动呢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的活动，我觉得家长们都能理解啊，让孩子多参加体育运动啊，能够提升他的各方面的能力，

然后同时呢也能够了解体育的力量。那其实呢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生活当中离不开家长的榜样作用。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哇，看到了刚才这些视频啊，真的是感觉这个非常的羞愧，因为我自己呢本人不是特别喜欢体育运动，所以没有机会跟孩子留下这样宝贵的一些画面，所以真的是很羡慕啊。同时呢，我们也这个非常敬佩这些家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有时间陪伴孩子一起做这些非常积极有意义的体育运动。那这些呢，除了对我们的孩子的健康有好处，而且呢还增强了这样一个家庭的亲密感。那也想问问在线的我们这百位家长团的朋友们了，那大家认为体育与家风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呢？请大家现在做一个选择。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如何看待体育与家教家风的关系？ A. 没有太大关系吧。 B. 体育规则和家教家风很相似。 C. 通过体育运动会反思亲子关系，建立新的家教家风。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42%的家长选择 A， 31%的家长选择 B， 27%的家长选择 C。
0: 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选 A 的家长目前比较多，就是说没有太大的关系。选 B， 体育规则和家风家教很相似，占31%。C， 通过体育运动会反思亲子关系，建立新的家风家教，占27%。其实呢，如果没有这道题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是 A， 就是不会往这儿想，就不会练个体育玩玩，怎么就家风家教了？可能我也会选 A 啊。那沈老师，其实你陪伴孩子锻炼应该是比较多年，刚才我们也说了，你觉得会对你们整个的家庭会有一种什么影响？比如亲子关系？
2: 我们两个之间从5岁开始，现在到他12岁。就是我们俩之间的隔阂比较小。
0: 嗯，他会什么都跟你说吗？
2: 开始不是这样。嗯，之前呢，我都是他不写作业，或者是这个也有抵触的心理的时候，或者是跟他妈有顶撞的时候，都会有。然后回来我也会先去发火，先去指责他为什么这样。但是我发现不会有太大改变和作用，我就想了一个方法，还是通过运动的方式，建立我们俩之间的一个沟通。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带他去爬山。然后在爬山过程中呢，我去跟他讲这个道理。他反而更容易接受，他妈妈特别不喜欢训练。
0: 嗯，
2: 我就想了一个方法，就咱们在家一起训练，让他妈妈也参与进来。我说这个你来定这个运动项目，他在这里边表现就是他会教他妈妈怎么运动，然后呢告诉他妈妈应该什么是正确的动作，什么是不正确的动作。他会第二天提前让你准备好我们今天该运动的时间。
0: 嗯，
2: 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让整个这个家庭的氛围非常好，不是很枯燥，每天就是各自玩自己的手机，或者是看电视啊，这种状态。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家的宝贝啊都特别的喜欢跟我们一起去玩游戏，就是这种体育方面的游戏，哪怕是一些这个非常简单的猫捉老鼠之类的这些藏猫猫的游戏。我觉得是因为孩子觉得在体育的运动当中，你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家长啊，你不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你也是这个规则的一个遵守者，他会觉得跟家长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好的家庭的这种家风是可以家长平等的跟孩子一起去玩游戏，一起去做运动的，这个肯定是对于亲子关系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融洽，是一个催化剂。
3: 规则呢可以加强这个家庭的纽带，那么包括沈教练刚刚说，哎，让孩子呢去主动承担一个像今天做什么运动啊，然后教爸爸妈妈这个运动他应该是怎么玩的过程当中呢，哎，孩子就能够体会到竞技规则在家庭当中的这么一个纽带的一个作用。同时呢，自己扮演一个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后呢，也能够加强

0: 自己的对规则的这么一个理解，那么家长在履行这个运动员的过程当中，去听孩子的话过程当中呢，孩子也能够感受到，哦，原来爸爸妈妈也是遵守规则的，而不是一直在给我提规矩这么一个状态。这样一来呢，双方的互动的层次呢，就会身份就会实现一种互换，那么家庭之间的感情呢，也就会形成的更加和谐温馨。
1: 嗯。那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儿子在这个做了这么多年的体育锻炼以后，对他在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表现会有不一样？
2: 在家庭当中啊，其实最主要体现在哪儿？体现在他对于他爷爷奶奶老人这方面的尊重，去帮他奶奶做一些家务。我们一家人在吃饭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去给他奶奶搬凳子，带他去买好吃的时候啊，基本上回来的时候都是他去拎着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几件小细节还是体现出，就他还是比较尊重这个老人这方面。
1: 所以可能就是说他在不断的体育的这种磨练当中，他也有了这种更好的爱别人的这种愿望。
2: 是的，
1: 去跟家人就付出自己，展示自己是个小男子汉的那种感觉，而不是个小 baby。
0: 这个体育运动可以迁移到家风家教的建设当中，是因为比如说我在赛场上呢，我需要及时的跟我的教练啊，和裁判进行一个沟通。我在赛场内外呢，一定要非常尊重我的教练以及这个对手。那么回到家中呢，我也同样会尊重我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这个注意有的时候敬称的一种使用。然后呢，父母呢也可以通过和孩子参与运动呢，增加对孩子的理解，然后理解孩子他可能有一个自己的安全感的边界，回来之后呢，可以会尊重他的隐私。包括孩子在参与体育运动之后呢，他的一个诚实守信，他的一个道德水平，包括之前提到的这个生活的一些规划，都可以迁移到家风家教的这个建设当中。
1: 我们家的宝贝啊，都特别的喜欢跟我们一起去玩游戏，就是这种体育方面的游戏，哪怕是一些这个非常简单的猫捉老鼠之类的这些藏猫猫的游戏。我觉得是因为孩子觉得在体育的运动当中，你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家长，不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你也是这个规则的一个遵守者，他会觉得跟家长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好的家庭的这种家风是可以家长平等的跟孩子一起去玩游戏，一起去做运动的，这个肯定是对于亲子关系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融洽，是一个催化剂。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体育比赛当中的一些感人的画面啊，其实体育比赛它不光是一种竞技，其实里面也有很多爱的成分。我们爱自己的队友，真爱彼此对手的这种惺惺相惜啊。那么我们如何将这种体育当中的爱与信任能够渗透到我们自己的这种家风当中呢？
0: 孩子的起跑线不是赛场，而是家庭。那么我们知道，当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孩子往往是处于一种舒适圈内的，他不习惯这个规矩啊和规则对他的一个加持，那么他就会有的时候表现出一些反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往往通过一种强制的手段去逼迫孩子去要做成某些事情。那么如果碰到了一些比较性格比较执拗的孩子，然后或者是心肠比较软的父母来说的话，就会形成这种家庭氛围上的一种紧张感。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一种体育运动把孩子和家长带入到一种共同的场景当中呢，去通过共同克服种种的困难，去加强彼此的这个情感上的联系，然后包括像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共有的记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赛场上我们就可以塑造一种沟通的一种环境。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孩子在经历了这个得失成败之后，他的情感更加释放，他愿意向父母去诉说他内心当中的一些感受，包括生活当中的感受。这个时候父母他可能会理解，哦，孩子当时他的想法是这样，也许是我的行为过激了。与此相反的是，就是孩子也可以理解，哦，父母不是为了要责难我，一定要去要求我去做某些事情，而是他是在为了我的成长做出了很多具体的规划。那么这样一来呢，家庭的关系就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发展这种教育的环境，然后包括这种规则意识的养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带来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价值。
1: 其实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让孩子爱上体育，养成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的习惯，其实对于他的这个生活习惯的养成，包括意志品质的锻炼，都是有特别大的好处的。那同时呢，这期节目对我个人触动很大的就是，如果我们家长也行动起来，自己也爱上运动，我们整个家庭都能够有这样一种热爱运动的好的氛围的话，也可以提升我们整个家风这种自强不息、努力进取的这种精神。那我也想，这是除了体育带给孩子之外，给我们家庭的一个最好的财富。好的，非常。

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能够做客我们的家长朋友圈，也要特别的感谢此刻在线上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校园里，小胖墩儿、小眼镜们层出不穷。尽管很多家长每日监督孩子做眼保健操，还有不少学校延伸课后三点半开设瘦身课，但为什么患近视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孩子们的眼睛到底是怎么近视的？青少年肥胖率持续上升的原因是什么？肥胖又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呢？本期我们邀请到了资深体育专家文秀丽老师和多年从事户外体育运动研究及安全防护的魏方振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1: 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啊！再来一口。
2: 对不起，老师，我没有控制住。
3: 你拉不上了呢？
4: 差好大一截。
5: 拉不上，我看看，肚子。行。啊，好了。
4: 肚子也提不上了。卡的好
6: 紧，左眼300度，右眼200度，
7: 散光吗？
6: 没有散光，
7: 嗯，
8: 大概不知道，
7: 大概呢？
8: 反正挺严重的，
7: 挺严重的。
8: 要不是衣服
7: 也
8: 还
7: 不少，左眼
8: 不
7: 散光，
8: 我看了左眼，我看了，
7: 哦，
8: 那
7: 么高，
8: 嗯。
7: 500多，
8: 左眼350度，右眼350度，没有散光。
7: 你的？
8: 我眼镜，我人家没告诉我的。
7: 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刚才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了戴眼镜的小朋友还有体重超重的小胖墩儿，还真的是不少啊。那为什么现在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呢？我们好像在学校每天也看到孩子去做眼保健操，然后也会有一些课外的活动的时间，但是为什么现在有眼睛和体重问题困扰的小朋友还会这样层出不穷呢？带着今天我们的困惑，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老师，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聊聊，顺便让他们给我们支支招，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
0: 文秀丽，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部副教授、舞美教师，多年深耕于体育运动教育工作，对体育教育与训练、健美操、体育舞蹈方向有丰富研究，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游行方阵艺术组导师，北京高校大型团体操艺术总监兼编导，将体育健美运动扎根校园。魏方阵，北京大学教职工户外协会常务副会长，北大校医院信息科主任，致力于户外健身运动，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工珠峰登山队总协调，并带队参加哈巴雪山、玉珠峰等攀登运动，具有丰富的户外运动经验及护理防护常识。
7: 欢迎两位老师，但今天呢，两位同时是老师啊，也同时是爸爸和妈妈，对不对？
6: 对，
7: 因为我们都是分别家里，我和魏老师是有两个孩子啊，
6: 嗯，
7: 王老师家也是有一个11岁的男孩，
6: 对，
7: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有这种切身的体会，跟此时此刻正在云端一起收看我们节目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也欢迎今天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欢迎你们。您家里有这个超重的情况吗？或者戴眼镜？
9: 嗯，我家里两个孩子身体状况都很好。

0: 都很标准。
1: 嗯，
0: 反正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所谓的戴眼镜的小朋友，
1: 嗯，
0: 还有一些小胖墩小朋友，
1: 嗯，
0: 这个现象很普遍。
1: 嗯，而且比如说朋友的孩子呀，有这些问题，可能也会选择向你们求助，对吧？嗯、
2: 尤其是现在面临。国家体质测试，家长们都很重视
1: 啊。其实我就发现，有的时候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有一段时间没见朋友家的孩子，就会发现，哎呦，一个个好像都开始戴眼镜了，嗯、就特别的普遍。特别是现在低龄化、嗯，好像仿佛上幼儿园就开始戴眼镜的小朋友也不少啊。
2: 对、
1: 嗯。那究竟这种小胖墩或者说小眼镜的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先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3: 我九，我今年九岁，我九十四斤。
4: 我今年是111.2斤，
5: 我今年是106斤，
6: 我13岁101.6斤，
7: 我12岁104.8斤，
8: 我12岁114.6斤，
9: 我12岁今年113.6斤133.6斤，
10: 今年13岁
11: 我今年13岁180.8斤，
12: 到八点吧，也都是没到程序吧，也都挂号啊啥都是排队，哎呀人特别多，哎呀我说孩子近视感觉真是遭罪啊，这家长也遭罪，孩子也遭罪，
13: 八点就到了，
14: 现在还没排吗？
13: 没有，
15: 5年级了，300度左右吧。快开学了嘛，然后给孩子配个眼镜。
16: 哦，我们已经近视3年了，从1年级开始的。现在情况是1年换1次。
1: 好，看过了刚才那段视频啊，其实就是不希望孩子是那样的，但可能现在还真的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想在节目的一开始也和我们100位线上的家长团的朋友们做这样一个小小的调查：您家是否有小胖墩儿（带引号）或者是小眼镜这样的情况呢？请做选择。
17: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是小胖墩儿或小眼镜吗？ A 是， B 不是，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79%的家长选择 A 是，21%的家长选择 B 不是。
1: 居然有79%都选择的是啊，所以说可能现在小朋友们还是看这个电子产品啊，或者看书情况太多了，可能戴眼镜的情况或者体重超标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
0: 我身边的好多戴眼镜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在家里面看电视、看平板，现在尤其手机都不离手，
1: 嗯，
0: 长时间的居家不出去运动，造成这个近视。还有一种呢，小胖墩儿。也是因为守着这个手机，守着电视，另外一个再加上饮食不科学，就造成这个身体肥胖啊等等这种情况，这个现象还是很普遍的。
1: 王老师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吧？
2: 对，特别多。我教的是大学生，但是像我们这个理工科的大学生。戴眼镜的学生的比例更多了
1: 啊，对呀，
2: 对，但是小学里边现在你看出现的也是挺多的，有一些这个数据表明，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肥胖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上这个肥胖的几率达到40%；如果双方都肥胖的话，那他们的孩子肥胖几率达到70%-80%。
1: 睡得少就胖吗？
2: 啊，对。就是孩子们一定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的话，它就会导致人体的这个代谢紊乱。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高度近视眼就是600度以上的话，那么它遗传给孩子的几率达到50%。如果父母双方都是600度以上的中高度近视眼的话，那么孩子几率能达到90%以上的。那造成这个小胖墩、小眼镜这种情况，我觉得有4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先天遗传因素造成的。有一些这个数据表明，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肥胖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上这个肥胖的几率达到40%。如果双方都肥胖的话，那他们的孩子肥胖几率达到70%-80%。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后天的因素。后天的因素也分为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饮食摄入过多的这个热量太多的零食啊、甜食啊，包括油炸食品，摄入过多的热量。然后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运动不足，摄入的高于了它的输出，这样的话就会脂肪就会堆积了。
1: 现在都是吃的太好了。
2: 对。第四种情况呢，就是睡眠也会影响肥胖。对，
1: 睡得少就胖吗？
2: 对。

0: 是孩子们一定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的话，它就会导致人体的这个代谢紊乱、瘦素分泌异常，对，就不利于减肥了，就不利于保持这个正常的体重了。
1: 嗯，
0: 那么造成这个近视眼的这样的因素，其实也有下面几种情况。第一，也是先天因素造成的。
1: 嗯，对，
0: 就是如果父母双
1: 遗传，
0: 哎，对，遗传因素，对，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高度近视眼就是600度以上的话，那么它遗传给孩子的几率达到50%。如果父母双方都是600度以上的中高度近视眼的话，那么孩子几率能达到90%以上的。
1: 嗯，
0: 那第二呢，就是用眼习惯的不卫生，长期的这个用眼让视神经疲劳。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一分钟眼睛眨眼的次数是17到18次。
1: 嗯，
0: 然后但是在看电子产品、玩游戏的时候呢，他一直目转睛的看着这个屏幕，就会大大减少了，一分钟可能就4到5次了。
1: 哦，差这么多。
0: 哎，对，那这样的话呢，眼睛的这个干涩呀、疲劳啊，然后就会造成近视眼了。啊，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人体摄入这个维生素不足，也会导致近视眼的产生。我妈每天早上给我炒胡萝卜吃，
1: 哦，
0: 所以我就没有
1: 胡萝卜素。
0: 胡萝卜素，对，它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眼角膜。
1: 因为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经常会愿意让孩子吃的多一点，
0: 嗯，
1: 会觉得白白胖胖蛮可爱的，然后显得咱家家庭条件也不错哈。
0: 对对，
1: 说这个孩子要是骨瘦如柴的，反而显得好像不健康似的。
2: 如果孩子每天摄入能量大于他消耗的能量的话，时间久了必然会产生肥胖。
0: 我们学校的那个大学生近视眼的很多嘛，然后有一个男生跳舞跳得也很好，体育运动方面也很强，然后眼睛也不近视眼。我曾经问他，哎，我说你的眼睛为啥不近视眼呢？他说我小时候我们家地比较多，我们家种了好多胡萝卜，
2: 嗯，
0: 我妈每天早上给我炒胡萝卜吃，
1: 哦，
0: 所以我就没有
1: 胡萝卜素。
0: 胡萝卜素，对，它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眼角膜，还是要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果呀。
1: 嗯，就是啊，有的时候特别是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经常会愿意让孩子吃的多一点，会觉得白白胖胖蛮可爱的，然后显得咱家家庭条件也不错哈。
0: 对对，
1: 说这个孩子要是骨瘦如柴的，反而显得好像不健康似的。但是不是其实孩子就是过胖，也是对他生活啊、学习，也包括戴眼镜，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2: 是这样，过去的老人呢，生活那个环境是吃不饱、穿不暖，像我们老一辈。现在有好吃东西呢，总是觉得哎，让孩子多吃一些。但是实际上呢，很多孩子是属于营养过剩。
1: 嗯，
2: 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每天运动的量、使用的能量和他摄入能量是不是能平衡，这个很关键。如果孩子每天摄入能量大于他消耗的能量的话，时间久了必然就会产生肥胖。
1: 就跟咱们大人想减肥是一个原理啊。
0: 对对对对。
2: 所以这中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孩子的运动达到一个吃动平衡。
1: 其实文老师从专业的角度看，其实我们不是说怕孩子胖，是不是怕因为胖而引起一些比如说骨骼发育或者其他这些方面的问题。
0: 对对对，这个肥胖呢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很多的疾病。
1: 嗯，
0: 比如他这个体脂率太高了，太肥胖了，脂肪太多了，小孩都有糖尿病的了。我身边就有一个和我家的孩子有一次那个打电话说干嘛呢，在医院陪着孩子呢，就是血糖有点高。
1: 嗯，
0: 另外还有近视方面，因为他比较肥胖的话，团体的一些运动项目，比如篮球啊或者足球啊，那小朋友都不想
1: 跟他一组
0: 啊，对，不想跟他一组，不想带他。
1: 哦，
0: 那这样的话他就会受到一些排挤和冷落。
1: 嗯，
0: 他久而久之就会思想上就会产生一个自卑啊，我不行啊，自我评价低，
2: 对，
0: 这样的一个心理疾病了。
1: 另外我觉得如果就是近视嘛，比如戴眼镜，也是参加一些体育活动的时候，跳绳啊什么，他不太方便。
0: 尤其一些这个对抗性的、激烈的运动项目，还真的不适合。监测一个孩子的这个体重是否正常，其实用到了一个 BMI 那样的
1: BMI 指数。
0: 对，就是 BMI 呢，其实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1: 你如果在这个正常值里边呢，就可以没那么焦虑。
0: 对对对对。
1: 如果偏小或者是偏大太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的关注？
0: 对对对。但肥胖也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对，当我们的孩子的这个体重范围不正常了，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1: 那我们就想问一个专业一点的问题了，就是当我家的孩子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体重，或者视力达到了一种怎么样的情况，我就必须要去干预他了。
0: 监测一个孩子的这个体重是否正常，其实用到了一个 BMI 那样一个

0: BMI 指数，
1: 对，就是 BMM 呢，其实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0: 您可以关注一下 BMI 指数呢，你上网查也可以查到，或者像您现在直接记录一下，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1: 对，
0: 来算一下。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网上都有这个数据，你如果在这个正常值里边呢，就可以没那么焦虑。
1: 对对对对。
0: 如果偏小或者是偏大太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的关注？
1: 对，一旦超越了这个正常的范围，比如说肥胖。但是肥胖也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对，当我们的孩子的这个体重范围不正常了，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2: 一直都在担心，因为现在有些课程啊，都要在网上去上。
0: 没错，我刚想说呢，现在网课太多了，而且好像不管是戴不戴眼镜的小朋友，他每天都需要这个远眺，要达到一定的时间。但可能现在由于我们的教学环境，不一定每个学校都特别特别大啊，有这种远眺的时间。
2: 对，
0: 所以其实家长就是下学回来以后。可以带孩子多在室外走一走，
1: 太阳光里面那个紫外线和我们人皮肤能够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会促进那个维生素 D 啊它的产生，其实对那个骨骼的发育，包括视神经的调节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在太阳下晒足5分钟，就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了。小朋友们要多多的走出教室，然后走向操场，走到阳光下，多多的晒晒太阳，让我们更加的阳光和健康。
0: 您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这个近视？因为我看您是戴眼镜，
2: 一直都在担心，因为现在有些课程啊都要在网上去上。
0: 没错，我刚想说呢，现在网课太多了。
2: 哎，
1: 对。
2: 我们自身的工作也都比较繁忙，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呢又管不了，这个呢我自己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问题，也没想到特别好的方法。现在我主要是把孩子呢拉出来去运动，通过运动的方式呢把他那个时间给他占用了。
0: 哎，特别好。而且好像不管是戴不戴眼镜的小朋友，他每天都需要这个远眺要达到一定的时间。但可能现在由于我们的教学环境，不一定每个学校都特别特别大啊，有这种远眺的时间。
2: 对，
0: 所以其实家长就是下学回来以后，可以带孩子多在室外走一走，
2: 对，
0: 看一看。说有的家长是啊，晚上了吃完饭说带孩子遛弯，说那也不行，那时候太阳已经没有了。
2: 对，
0: 就还是要保持有日常光正常照射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因为
0: 孩子可以远眺。
1: 对，太阳光里面那个紫外线和我们人皮肤能够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会促进那个维生素 D 啊它的产生，其实对那个骨骼的发育，包括视神经的调节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就万物生长靠太阳嘛。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上那个篮球那个普修课的时候，然后女生害怕晒黑啊，我们老师就安慰我们说啊，那个同学们啊，告诉大家一个真理，在太阳下晒足5分钟，就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了。
0: 补钙，
1: 哎，补钙，对对对对，小朋友们要多多的走出教室，然后走向操场，走到阳光下，多多的晒晒太阳，让我们更加的阳光和健康。
0: 说的太好了。其实每一个家庭啊，都是非常关心孩子的成长和发育的。但今天我们其实，在第一个环节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希望家长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这种方法，比如 BMI 的这个数值，这样正确的关心到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可以有这样一个健康的发展。其实呢，我们很多的家长已经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帮助孩子，比如说缓解他的视力啊，帮助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体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看一看现在的家长是怎么做的。
3: 我们家孩子他小的时候挺胖的，特别是上小学的时候，上了初中以后自己就是忽然间有这个意识了，同龄当中，然后有的孩子就是那个体型特别好，他们也会讨论。所以现在来说的话，他是每天都有这个运动的习惯，靠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跟他有这种灌输。最重要的还是在学校的这氛围里，可能他自己有这个意识自发的。
4: 一个要有健康的饮食，另外要有健康的生活规律，特别是要定时定期的出去运动，
5: 多参加一些户外的一些运动或者说活动。
6: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习惯，就是家里爸妈平时在做饭的时候要以清淡为主，同时晚餐要少吃一些，早餐啊可以吃一些牛奶啊鸡蛋啊之类的，就是尽量少吃一些油腻的。然后午餐的话就是也不要吃太油腻的，这是第一项。第二项的话，我认为可以去适当的参加一些户外运动或者室内运动，或者周末的情况下，也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爬山，然后可以提高身体的一个抵抗力。
7: 所以孩子一定要这个积极的户外运动， 第二呢，这个食品安全，这个外。

0: 外卖啊，塑料东西啊，这个要少接触。那个第三是饮料，这个是你绝对对孩子没有好处。
1: 平时要多锻炼，然后要多吃一些水果啊、蔬菜，不要天天吃肉，这样去保持孩子的体重才是最好的。
2: 我觉得这个就少吃点那种垃圾食品会比较好一些。
3: 我们现在虽然上了高中，但是他的视力还是挺好的，一般都是上一次的体检是两个都是5.2，这个特别难得。他自己呢，因为体育锻炼比较多，我觉得这个对于他的视力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因素。我们平常在家也是让他，比如说写完作业，都会让他放松一下，看看外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习惯，体育锻炼加上好的习惯，
4: 要有良好的一个坐姿。然后呢，这个时间上的话呢，要有所控制。除此以外的话呢，要多去户外运动，让他的眼睛能得到放松。
5: 日常的看电视啊，玩手机啊，玩游戏啊，可以就是说控制时间。
6: 我认为视力的话，首先要从一个孩子的一个坐姿做起吧，因为平时上课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是坐着，坐着的情况下，就是要强调一下，就是这个坐姿不要离那个书本太近，平时这个腰呢也不要就是过度的去弯曲，一个好的坐姿是保持视力的一个基本条件，同时呢也可以去，维持的一个眼保健操，平时一些课间可以做一下，或者说感觉视觉有些疲劳的情况下，也可以去，在课间的时候就多眺望一下远方，缓解一下疲劳。
1: 就控制他看看动画片、看手机的时间，让他就转移注意力。平时还是多锻炼吧，多去户外走一走。
7: 平时的话，少看一些手机，然后呢，就是说，多去户外走一走，看一些绿色的植物，这样对眼睛的话，可能有一些好处。
2: 要少看一些电子产品。
8: 其实家长们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啊，其实听起来都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我们也比较赞同。但同时呢，现在网络上也经常流行着一些所谓的偏方。其实今天我们也有百名家长团的朋友。有啊，接下来呢，我们也问问大家，对这些所谓的偏方，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来，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9: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对于一些流行的帮助孩子减重及改善视力的方法，您抱以什么态度？A. 感觉都不靠谱。B. 看看周围人的反馈，好的话可以试试。C. 咨询专业人士，再决定要不要给孩子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3%的家长选择 A，感觉都不靠谱；40%的家长选择 B，看看周围人的反馈，好的话可以试试；37%的家长选择 C，咨询专业人士，再决定要不要给孩子试。
8: 那选 B 的家长比较多，这个我作为家长，我选的是 B。就是我觉得我还是相信事实，比如您说您家孩子要是治好了，我肯定去。
10: 对对，
8: 就是这种口碑，我会比较相信。
10: 对，
8: 两位会怎么选？
11: 关于这个网络上的各种治疗的偏方，我觉得首先从科学角度上去想这个问题，长时间的盯这个屏幕啊，看手机啊，我解决的方法就是带他走出去。基本上每周带着他们去爬次山，每天早晨呢带他们在操场上去跑步。到现在为止，我们家两个孩子眼睛还没有近视，并且他们这个体重啊，包括这个身材保持得还很不错。运动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8: 这给魏爸爸点赞
10: 对，真的给点赞。
8: 你看，我就老想着这个是偏方，因为我们家宝贝呢，他是这个远视。哎，我就听说哪儿好像对这个，治疗是用仪器，哎，我就带孩子去了。但事实证明，我觉得效果就不是很好。
10: 我觉得就是，如果孩子的视力是正常的话，那我们就要做到很好的预防就可以了。如果是这个视力出现问题了，要是我的话，我会带着他去检查，听听医生的这个建议。
8: 家长不要这个盲目的去跟从
10: 对对
8: 别人
10: 对，
8: 家，因为特别是眼睛这种，可能千人他是千面，
10: 对，
8: 对每个人的他的这个治疗方案也不一定。一样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跟这个体重有关了。现在包括网上有一些减肥的一些产品啊，这些两位怎么看？
11: 关于减肥这一块儿，不仅仅是孩子，包括家长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一直坚信，通过科学的方式，就是刚才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说你摄入的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一定要达到一个平衡。我自身呢，现在也在做这个调整。一个是吃碳水会控制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运。

0: 动，运动每天保持一定的量，至少现在我觉得身体各方面还是比较健康的，各种指标还不错，我觉得用到孩子身上这个也是可行的。
1: 其实肥胖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到那四个方面，其实我们就针对那四个方面去找到这个解决的具体的方案。大部分的孩子的这个肥胖因为遗传的因素我们可能无法避免，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从后天的这因素中去找到方案，就是打造摄入和输出的这个负平衡，你的消耗一定要大于这个摄入，
2: 就是等于你那个摄入的少，但是你运动
1: 要
2: 对要多。
1: 其实就一句话，就是管住嘴放开腿。对对，
2: 跟大人减肥是一个概念。
1: 对，是的是的。
2: 您看一说到运动哈，这个又有家长提问了，说那好，那让他动，那是强度越大越好吗？
0: 我觉着不是这样，因为每个孩子的身体状况不一样，一个是遗传的，还有一个后天的，一定要结合孩子的自身的情况。你在运动的过程中你要观察他的疲劳度。
2: 您家选择的是什么运动啊？
0: 我这个运动量有点大每天早上两个孩子3公里跑步，再加上做一些俯卧撑、仰卧起坐。
2: 您这要求是不是太苛刻了？
0: 但他已经养成习惯了，从幼儿园的大班开始。
2: 您是从小培养，所以他不会觉得特别累。
0: 对，他已经成为习惯了，并且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他能够找到他的快乐点。
2: 那么这个文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比如说刚才有一些已经有点胖的小朋友但是又没什么运动基础，给他们提一些建议，什么样的运动好，或者是什么样的运动强度合适？咱一开始也得循序渐进。
1: 对对对对，我们一定要根据孩子的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个，就是建议还是中小强度的长时间的这样的运动量和强度。其实我比较建议跑步。
2: 跑步
1: 跑步，因为它比较持久，所以要选择这个中小强度的长时间的有氧运动项目。可以选择一些比如游泳啊，这样的运动项目。
2: 还有就是有一点友情提示啊，如果孩子要是高度近视的话，可能也不建议做特别特别剧烈的活动，也容易引起视网膜的一些问题。
1: 对对
2: 啊，所以还是选择您家孩子能够接受的运动强度，循序渐进，有一个过程，让他这个能量
1: 对
2: 消耗掉。
1: 对对，热量的缺口。对，
2: 咱们家长啊，最好咱们别就自己在这儿坐着给孩子数数，能参与咱们还是要多参与。
0: 家长的自我教育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动作做标准，还有你的自己的意识。
1: 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和孩子做好朋友要陪着他。其实我家的孩子在上各个课我都很认真的在门口从头到尾一直陪着，一直看着。
2: 好厉害。
1: 对，包括他学这个街舞也是每节课我都是在外边。
0: 你基础打好了，你将来你玩什么球类，你打武术或者说搞其他的运动，你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因为你的身体好，你将来走入社会也好，你能够比别人更吃苦耐劳，你能做的事情会更多。
2: 所以真的总结下来，就是当爸当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但是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2: 那在孩子的运动当中，我们是应该当监督者还是陪伴者呢？
0: 除了监督呢，因为孩子自觉性的原因我们需要监督。另外一个，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的一些动作啊，包括一些怎么去训练，他并不清晰。实际上我们家长有点时候还做一个导师的作用，在告诉他怎么去运动。家长的自我教育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动作做标准，还有你的自己的意识，就是拿我自己来说，我认为这个体育运动很重要，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是不是有这种意识，那么你能不能把这种意识传递给孩子，你基础打好了，你将来你玩什么球类，你打武术或者说搞其他的运动，你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因为你的身体好，你将来走入社会也好，你能够比别人更吃苦耐劳，你能做的事情会更多。
1: 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和孩子做好朋友要陪着他。他在学这个比如说这个体能田径、跑步，或者是老师教他这个高抬腿啊，或者是冲刺或者起跑呀，那我要跟着。其实我家的孩子在上各个课我都很认真的在门口从头到尾一直陪着，一直看着。
2: 好厉害。
1: 对，包括他学这个街舞也是每节课我都是在外边，其他的都送孩子的可能是爷爷奶奶呀，或者是爸爸妈妈在玩手机什么的，但我真的在门口，我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6年级的学生。和他一起上完课之后呢，老师讲的什么内容记住， 要领啊什么的，我回去再我们再进行沟通交流。
2: 所以我觉得两位老师的都是非常非常一致啊，就是我们是陪伴者，然后有的时候还是导师，当然也有监督者，因为毕竟孩子年龄还小嘛。
1: 对，
2: 所以刚才那个问题。

0: 其实我们的角色是非常多元化的，所以真的总结下来就是当爸当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但是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0: 所以呢，孩子的近视防控还有就是体重健康的管理其实不是一件小事，关乎着孩子很重要的一个生长和发育，所以呢也请大家务必呢选择最健康的方式，科学的锻炼才能够有最终的效果。

0: 每天必须要跑，不存在任何特殊情况的一天，做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啊，双杠。首先家长
1: 刚才我们看到的全是非常积极和健康的案例啊，这些例子也非常的励志。那其实所有的家长都知道体育运动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很有好处，但是呢我们今天也问问百人家长团的各位朋友，你们认为哪种运动方式更有助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那我们接下来开启我们的家长大多数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课余时间您认为哪种运动方式更有助于孩子身体健康？ A. 经常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 B. 家庭运动为主，利用家里的器械进行锻炼。 C. 不刻意制定计划，孩子自由跑跳，只要不总玩电子设备就可以。 D. 参加专业体能训练，在家里坚持不下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8%的家长选择 A， 经常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19%的家长选择 B， 家庭运动为主，利用家里的器械进行锻炼。31%的家长选择 C， 不刻意制定计划，孩子自由跑跳，只要不总玩电子设备就可以。22%的家长选择 D。参加专业体能训练，在家里坚持不下来。
1: 看样子可能你看选 C 的很多的家长可能也没太找着这个方向，可能我也会选 C， 我就觉得好，你不玩手机就可以了，那你下楼跟小朋友跑跑也可以哈，或者你带根跳绳去也可以，可能没有特别理清这个思路，或者家长平时工作已经很忙了，也没有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过去。魏爸爸有什么建议吗？
3: 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家长都很忙。在我的身边很多同事基本上就是科研啊，或者说教学啊等等，把他们的时间基本上都占用了，每天加班到很晚，孩子的身体锻炼这一块抓不上来，可能在家里找点时间锻炼一下。实际上这个呢，我觉得可以做个调整。我们每天早晨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除了带我自己的孩子之外呢，还要带其他的一些老师的孩子一起在锻炼。为什么说我去带这个孩子来锻炼呢？因为很多家长没时间，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家长他自己起不来。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家长太忙了。现在的家长很多可能都是80后或者90后，独生子女这一代比较多。自身呢对这个运动的认知呢，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看法。像我是属于70后，吃的苦相对多一些，对自己要求呢可能会严格一些，要求自己的同时呢会要求孩子会多一些。很多家长认为这个运动很难，自己都做不到，我怎么去要求孩子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会引导孩子去做。
1: 其实家长对孩子，你包括你平时聊天说话的时候一些引导，也对孩子会有影响。
3: 要求自己的同时呢会要求孩子会多一些。很多家长认为这个运动很难，自己都做不到，我怎么去要求孩子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会引导孩子去做。
4: 在这方面，家长们首先要树立起一个对体育课的一个重视，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像语文数学一样那么认真。
1: 体育课应该是像我们所有的数学语文课一样认真听讲啊，不是说就是很散漫的去玩去了，这样
4: 不是玩耍课。
1: 会有一些家长哈，他们就唯分数论，可能比较在乎孩子数学语文的一些成绩啊。那他说到体育课

0: 的时候，有的说甚至可以随便请假。
1: 嗯，
0: 哎，课任课我就不学了，我比如我去补课去，我去，我去干别的去。是不是这种体育课也应该从家长的角度上给孩子端正这种思想，不是去玩去了？
2: 对对对，因为孩子们就是每天上语文啊、数学啊这些课程，在教室里边比较封闭的一个空间，然后一说上体育课，那都是感觉很开心快乐的一件事情吧。孩子们的思想上可能就是玩耍课，在这方面家长们首先要树立起一个对体育课的一个重视，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上语文数学一样那么认真。
0: 这个是需要家校共同的一个努力，提升对于体育课的这样一个认知的重要性。
2: 咱就比如说这个50米，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体质测试的一个重头戏。孩子们如果是没有在课堂上这个认真去听老师讲解的话，那比如说起跑、预备、跑，老师在喊预备的时候，有的小朋友他知道重心我要往前压，跑的时候知道重心失去，不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他相差很多。包括途中跑的这个技术、摆臂啊、重心的稳定啊，包括冲刺，50米冲刺，很多小朋友都是40米都开始停了，以为我到50米我就停下来了，其实不是。50米你都按照60米去跑，保证一个最快的速度冲过去的。所以这些呢都会得在课堂上老师会去讲解的。
0: 体育课应该是像我们所有的数学语文课一样认真听讲。
2: 对对对，
0: 不是说就是很散漫的去玩去了这样一个，
2: 不是玩耍课。
3: 所以说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在让他运动的时候看用什么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控制这个强度让他可接受，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够坚持下去。
0: 其实我们常常说给孩子这样一个宽松的让他去玩去运动的这样一个环境，是不是对于孩子的心理建设，其实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相对宽松的这样一种成长环境？
3: 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本来就是一种放松的过程。如果他当成一种任务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心理压力，变成了一种兴趣，变成一种可以出去玩了，这个很关键。
2: 给孩子不要太大的这个思想压力，就还是要培养孩子的兴趣，兴趣最好的老师嘛。
0: 其实刚才我们两个作为妈妈，其实就是一直在肯定啊，魏老师作为爸爸这个角色一直做得特别好。
2: 对，
0: 我们家爸爸就经常玩手机的现象。其实是您有没有觉得在跟孩子一起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促进亲子关系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3: 一个是促进了亲子关系，但是有些时候也会产生矛盾。因为你要求他要求他运动，他从心里有些时候是抵触的。就是说你又让他不要过度的来反映这件事情，又让他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所以说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在让他运动的时候看用什么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控制这个强度让他可接受，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够坚持下去。
0: 那您自己就是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度去把握您这种亲子关系，让孩子既觉得你是好朋友，又不会太反感你所给他的一些要求？
3: 怎么把他的兴趣重新给他挖掘出来？
0: 你怎么做的？
3: 找老师配合
0: 啊，
3: 比如说他参加学校的这个棒球队，参加这个武术队，然后告诉老师孩子每天在锻炼，因为他这种锻炼让他产生了就是说在棒球队表现特别好，在武术队表现特别好，有这种基础，所以说你才有今天的这个结果。
0: 让他有成就感。
3: 对，让他有成就感。
0: 让
3: 他认同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包括今天早上有个小朋友踢足球，因为他这个平时跟着我跑步，身体很
2: 两个互相互补活动了。 对，因为学习是脑力活动，而体育呢是体力活动，它能很好的去解除脑力劳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紧张啊、压力啊，产生愉悦的这个情绪，还可以很释放，哎，对，让人产生这个愉快的情感吧。
3: 我曾经带过一个同学，他在大一的时候不爱运动，在高中的阶段基本上都在忙着学习，运动量都很少，然后到这个大学之后呢，因为都是全国的状元啊都过来了，压力就比较大，然后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找到我，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跟着我爬山去吧，基本上每周我带他到香山的后山去爬趟山，然后他的精气神你能看着就眼见着的他的变化，他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他在尝试他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因为一说夜爬香山给大家的感觉都是黑暗危险，都是相对负面的，然后他通过这种运动之后，他发现原来在那个过程中，哎，看到了北京的夜景，很美丽。然后在运动的过程中，我登城了，并且每周一次。后来的变化呢，除了他身体状况，身体越来越好，另外一个

0: 学习慢慢的也适应了这个环境。
1: 嗯，
0: 因为在登山运动的过程中，让他去感知，不过认知他自己现在做的事情。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他自己原来认为不行的事情，实际上他是行的。
1: 嗯，
0: 所以他在适应这个大学的过程中，他也会快速的融入了这个环境。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适应环境。嗯，或者调整自己心理状态的一种方法。
1: 嗯，哇，这个例子特别的好啊，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可能过分的都是注意孩子的文化课的一个学习，仿佛那也是一个爬山的过程啊，希望孩子能够得100分，
0: 嗯，
1: 然后有更好的一个成绩。但其实也希望大家在注重文化课学习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孩子也需要一个健康的体魄，这对于他来说更是重中之重。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可能后面的我们所有都像垒积木一样是垒不高的。所以希望通过今天我们这期家长朋友圈啊，能够给我们的百位家长团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收获，并且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反思，那就更好了。那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个陪伴孩子运动的同时，千万不要特别盲目啊，加大运动量，咱们还是要注意科学，并且配合相应的饮食，这其中都缺一不可。好的，再一次的感谢今天的两位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谢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

0: 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此刻我手中拿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字，而是一个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码。大家看，这个篆书的五字，上半为歌，下半为止。《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夫文止歌为舞，这代表了对舞的一种理解。真正的舞不是持戈征伐，而是以戈止战。中华武术的魂魄从来不在锋芒毕露的征服，而在于静水流深的守护，守护家国安宁，守护文明薪火，守护心中正道。今天的这位嘉宾用武这个字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讲述呢？
1: 小的时候啊，我爸爸带我去训练的时候，比如说包括台风天啊这种，那小孩子嘛，有时候就是会想放浪一下，想说不练，但是我爸是很坚持，就是我必须要练武术。那以前是可能有一点点是家长的这个推动力吧，但是到了后来，我慢慢的就是练了一两年武术后，我开始喜欢武术，我就越来越喜欢武术了。因为以前没有进入省队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说原来武术也有世界锦标赛，有这么高的赛事，或者说亚运会、全运会，这都是我以前就是没有接触过的。当我知道了以后，哇，就是师兄师姐是世界冠军，我就觉得好羡慕啊，我什么时候也能成为世界冠军。就这个时候吧，可能在我心里就是奠定了一个这种目标吧。
2: 来，霍爷，有请。现在是在备战全运会是吧？
1: 对。
2: 我看资料显示你8岁就开始学习武术了是吗？
1: 对的。
2: 当时一个什么契机开始学武呢？是因为身体不好吗？反正很多

0: 好像这个练运动啊，包括学武的孩子，从小都是家里都是希望身体更好一点。
1: 对，我是听我爸爸这样描述，他是说我小的时候就是体质比较差一些，那我们一起一堆小朋友在那边玩嘛，玩闹的时候，那我可能像我流汗了，我就容易感冒，我就容易生病，所以当时也是因为有这个契机。
0: 你当时就是很顺其自然接受这件事儿吗？
1: 对，因为我小时候也比较好动，就会跟这些男孩子一起打闹。
0: 爸爸对你要求严格吗？好像我听说
1: 严
0: 他
1: 格。
0: 是从小的时候，包括刮台风的时候，都会送你去练
1: 对
0: 习。
1: 对，以前小的时候嘛，可能练武术很苦，那我就就有时候也会想偷懒，我就不想练了。然后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啊，这种我就觉得可以在家里休息。但是呢，我爸爸就是属于他很坚持，是风雨无阻的带我去训练。
0: 从小这么多次风雨无阻的去
1: 对，
0: 训练，本身训练又是比较苦的一件事
1: 对。
0: 情，然后这个过程又那么的这个苦，有点看起来是有点苦的样子哈。你没有一次说，哎呀，我能不能今天不去练了？
1: 我有说，对，但是我爸是就是比较坚持一些。对，刚刚接触武术的时候，其实我很好奇的，因为我觉得武术就像我小时候很爱看那个
0: 武
1: 李连杰
0: 侠
1: 老
0: 电影
1: 师，对，还有成龙老师的电影，然后我就想武术嘛，那肯定就能飞。那我就想，当时我爸说带我去练武术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很期待的，我觉得到时候我也可以练轻功。然后后来接触了以后嘛，就是从一开始压腿，到后面也要练这些跳跃动作。那对我来说，就觉得特别是压腿的时候，

0: 我哎呀，那这不要不练了好
1: 了。不练
0: 了，对。
1: 你跟爸爸也提过。
0: 提过，他觉得说，你既然选择了练武术，你就要从一而终，你不可以说半途而废。然后在他的这个角度上，他也很希望我能够拥有一个技能。
1: 如果现在啊，让你再回到8岁开始第一次练习和接触武术的那个时候，你会劝自己不要练吗？
0: 不会，我觉得这些苦和累都是你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必须要经历的。
1: 就是成功的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0: 对，
1: 而且当你真正成功之后，再回头去看，其实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是的，很感慨自己坚持了，也很感谢，我也很感谢我父亲。对。
2: 弹跳高度非常高。
3: Very strong combinations, very fast and detailed.
4: 弹度动作完成质量很高，落地干脆利落。
1: 我看你整个的履历当中，亚锦赛、亚运会，包括世锦赛，全都拿到冠军了。可以说已经实现了这个个人的武术职业生涯的一个大满贯，对不对？
0: 对。
1: 我看有外界评论你啊，说是你武学奇才，你认可这样的评价吗？或者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0: 其实我自己，我不认为自己是这个奇才吧。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一些天赋的。就我回忆起我小时候，有跟他们就是男生啊，比如说打闹啊那些的，比如我们会玩跑步。那从小我可能我就是能跑过男孩子。
5: 可以看得出，就是说他的身体素质比一般的运动员更好，爆发力更强。我们队里面啊，就是这些师兄弟们给他起的一个外号叫刚子，刚强那个刚子，叫刚子。
0: 不要想这个，你不要讲这个，我不喜欢这个外号，太不喜欢了。因为以前他们叫我小钢炮的才对，怎么突然间这个再提炼一下变刚子，我还不如小钢炮。因为我从以前出道的时候就是比较刚猛嘛，有力嘛，然后还有就是也快速，然后就他们就形容就跟小钢炮一样，就是很猛很强。对，
5: 他的有3分的天赋，其实7分还是靠他自己的努力。他一个是对武术的热爱，另外一个是他的不服输的精神。其实他这一路走来啊，他的武术生涯其实也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也是有挫折的。

0: 那一年其实我就是膝盖当时因为我长期的这种过度的跳跃过度疲劳了、所以膝盖就受这个伤，当时就是比较严重。
1: 严重到什么程度？
0: 严重到其实被子盖上去都不痛，就是被子这样碰一下这个膝盖就很疼。
1: 哦，就一动都疼。
0: 对，然后走楼梯或者什么就都很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去练习这种跳跃在空中、就跳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这种心理上的惧怕疼痛感。
1: 对，
0: 就本能反应嘛，本能是我自我保护意识，然后跳起来落地的时候还要撑马步，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折磨的一件，就是一个经历吧。
1: 那你看这么严重的伤，如果说从一个你的职业生涯长远的角度考虑的话，你完全可以放弃这次比赛，那你后来为什么要非要咬牙坚持呢？
0: 我已经拿到过这个全运会冠军了，但是对我自己而言的话，我就更希望说就是能够在我还可状态竞技状态还可以的情况下继续发挥我的娱乐。对。
1: 那你想证明什么呢？按说你从成绩上来说已经证明过自己了。
0: 其实是这样，但是我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受伤之前，我是觉得我的能力绰绰有余，可以应对这一次的比赛。但是当受伤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也是有打鼓的，也是觉得说我这个脚这么疼，我怎么能够上场。
1: 所以当时那个比赛还算顺利吗？
0: 不是很顺利。对，
1: 最后成绩
0: 最后我连前八都没有。
1: 所以就是在那次比赛失利之后，你把自己的微信的签名改了，是那个吗？是那次吗？
0: 是啊、
1: 所以你把自己微信签名改成叫“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哈。
0: 对，其实是想给自己鼓劲吧。对，我觉得这句话很符合当时我的。

0: 这种心境，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要放弃，嗯，不要忘记自己来时走的路，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
1: 嗯，要坚定自己的目标，要坚定，
0: 对，因为其实当时我还也是我还没比过亚运会，其实我离大满贯也差一个亚运会，所以说当时我是想说
1: 目标还没有完全达成，
0: 对，是全运会的目标我是完成了，只是说确实在后面那一次有失利，但是对于我的大满贯的这个目标，我个人的这个价值实现嘛，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再坚持一下，再努力一下的。
1: 那你怎么看待就是比赛当中的输赢呢？或者说从武术的这个项目的角度怎么去看待输赢？
0: 其实跟我们这个体育项目一样，我觉得要首先要放平心态，嗯，然后还是要坚持，首先你提升自己，然后再以平常心的这个状态去面对，然后这个输赢其实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不要太过于去看结果，把控好每一个细节你才能去想结果，如果你在比赛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想结果了，往往这个时候可能会结果会出乎意料，你就没有在专心在体验这个过程，嗯，所以我觉得过程是最重要的。
1: 嗯，好像你们在这个南拳当中，我看资料显示呢，说是有很多招式是以守为攻的，嗯，怎么去理解，能不能给我们演示演示？
0: 还是以这个马步摊掌来说吧，他这个马步手势摊掌一亮出来，
1: 所以这是一个防守的姿势，
0: 对，防守姿势，哦，我要先观察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动向，嗯，然后我展开以下的这种攻击。
1: 因为武术嘛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嘛，那它蕴含了很多这种理念在里边，嗯，小时候理解吗？
0: 小时候
1: 就是练，
0: 小时候没有很理解因为小时候就是教练教你什么你就练什么，有一个谚语就是拳打千遍身法自现，嗯，你只有说通过长期的这个苦练，你才能体会到武术的奥妙，嗯，你才能把这个武术的内涵表现出来，有一个这种积累的过程，对，还有纠正的过程，你才能够在你打了千遍万遍的这种拳自然而然的这个表现出来，嗯，
1: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所谓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0: 对，
1: 可能这个功夫下到了，
0: 对，
1: 可能你那个目的才能最终达成，
0: 是的，
1: 而这个过程那个坚持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重要，
0: 所以我觉得跟读书一样，其实你只有说你大量的翻阅了书籍，或者说你花足了功夫去做题，你才能说在你应对考试的时候你才能够就是得心应手，嗯，其实是跟我们是一个道理的。
1: 千百遍练习的过程实际上是很枯燥的，嗯嗯，怎么去克服呢？
0: 如果以我们武术来说，我们的这个不管是任何种拳种，它都是有各个流派，比如说南拳，嗯，南拳它就的那个品种就非常多了，南方一带的这个拳种它都统称为南拳，那我可能在我枯燥的时候我就会变着法去给它编排动作，
1: 嗯，这是你自己调节的一个方法，
0: 也不能说一味的在变化，我是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嗯，就比如说这个动作我要雕琢到那个很精准的这个角度，我在这个雕琢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个乐趣的，就是每一天你能看到自己进步一点点，我每次都会因为这么一小小的这种小小目标的这种达成，我都会很开心一整天，嗯，所以我觉得目标也许可能跟你的目标一样，就是你如果设得太远大的目标，其实你在实现它过程中你会觉得很枯燥，嗯，但是其实是可以从身边一点点小事情做起，
1: 你要达到参赛的标准，每一个动作你都得习，对
0: 对，
1: 可能要一个动作得做多少遍，有想象过或者统计过吗？
0: 我觉得有，真的是上千遍了，是的。
1: 而那个改进实际上抠的动作都是非常细微的动作，
0: 是
1: 吧？
0: 对，像我们就会照着镜子然后观察，或者说通过手机录像录下来，然后反复看自己哪一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改进的。
1: 时间长了是不是就也不觉得有什么枯燥的了？
0: 是的，对，
1: 别人看起来觉得好像是枯燥，但你自己其实
0: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更枯燥的时候是遇到瓶颈的时候，就是你一直在观察，你其实知道什么东西有问题，但是你很难改正，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最枯燥的，因为你练了可能说千遍万遍你还是这样改不过来，
1: 那可能都不是枯燥了，还会烦躁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对，像我的话我可能比较善于请教吧，我就会请教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这些师兄师姐啊，这些包括教练，帮我再看一看到底在哪

0: 管理问题，可能自己心里还是有点有那种不服输的劲，那种劲吧，所以自己才会有这种自己有这种驱动力吧。
1: 那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就真正理解了所谓武术当中蕴含的这种处事的这种哲学也好，或者精华也好，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那部分的内容？
0: 我觉得应该是走向专业队的时候。其实首先要学的是武德，要谦虚谦卑，对，就跟其实是跟武术的这个理念是一样，就是止戈为武嘛。我们练武术不是为了这个要跟别人
1: 这个
0: 争斗争打这种的，对
1: 对，我们先礼后兵，对吧？
0: 对。
1: 那现在呢，其实我知道很多的学校开始把武术是引入到了校园当中了，变成了体育的课程当中的一部分内容啊。那现在这些孩子啊，都国潮的这个兴起，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把武术也变得跟国潮去结合，国潮武术课？
0: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有在网上有看到，就是我们像国潮，比如说射箭，在校园中我看那些学生穿着这个我们的唐装，然后的射箭，我觉得这个在武术上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穿个这种唐装啊，或者说什么就是武侠的那种侠客的这些衣服啊，然后可以练练这种刀枪剑棍啊这种。我觉得这种应该是挺吸引现在这个年轻人的。
1: 那很多的家长有点担心啊，自己的孩子从小学习武术就开始变得好斗了，然后愿意跟别人去打架了。你觉得是不是这是一种误解，对于武术的一种误解？
0: 对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对于我们练武术的人来说，我们更加是注重自己的内在的一个内外的一个修养。就是在社会上也有很多，就是你越厉害的人，他其实他越是低调的。对，其实跟我们武术是一样的。对呀，大家都觉得你武术练得好，那你肯定是就是比如说就像刚刚形容的那样子，就会打人啊，或者说什么这种误解吧。我觉得我们更多是内敛，收起来的，就比较低调。
1: 孩子从小练习武术的话，你觉得对他的成长来讲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这个品格的一个塑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影响。家长啊，他们就说，哎，我小孩子以前其实没有练武术之前，可能就是说会比较皮、比较闹，或者说各方面的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一些习惯。但练了武术以后，我发现就是说小孩子比以前更乖了。对，他更加会懂事很多，
1: 而且等于自律性会提高很多。
0: 是的。
1: 你怎么去平衡呢？平衡这种学习和专业训练之间的这种关系，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吗？
0: 有。但是就是该做什么的时候你就是认真去做就好了。小时候的话就是上午上下午是学校上课，然后晚上的时候去练武术，也会有这种情绪其实。但是其实但更多我可能是因为我也挺喜欢这个项目的。学习是学习，学习完以后我觉得可以练武术也很开心，就可以去放松一下自己。有的时候其实有的兴趣爱好我感觉是其实是一个放松的一个作用吧。可以把大脑放空，然后锻炼啊，然后流汗啊，这其实也是更快乐的事情。
1: 选的那个兴趣一定是你的真正热爱的。
0: 对。
1: 那在整个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从成绩上看一路披荆斩棘，然后收获了那么多的冠军，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过特别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吗？
0: 有的。这个我觉得是人都有负面情绪嘛。那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中，那肯定是那有高峰也有低谷嘛，低谷的时候肯定都是会有这种情绪，但是呢就是要通过自己调节。那你要怎么样在低谷中给自己鼓劲，然后继续往高峰去冲。首先分析一下这个情况，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对吧？然后分析完以后，然后我可能我自己也会去我听听音乐啊，放放松啊，可以去享受一下生活，不要把自己一直在这个一直困在这个困境中。
1: 虽然你刚才说了武术呢其实会教人说变得更加的平和，
0: 对，
1: 如何去理性的看待所谓的输赢和胜负，但实际上大家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多这种竞争的这种机会。大家有的时候就会比如说怕输啊或者是真正输了之后又会怕丢脸啊。
0: 对，其实会有的。
1: 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告诉身边的小朋友们该如何去看待这件事呢，或者怎么去调整呢？
0: 首先你要自身的实力强大起来，你才

0: 可以去轻松的去应对这些。如果你只想着说外界给你的这些看法的话，你就很难做自己，所以一定要静下心来。因为我自己自身也是以前也有过这种，也会有过这种心理吧，就特别是我们比如说到达了一个顶峰，我会想说那我一定要做得更好，我不能有失败，我只要失败了可能别人会怎么看我。但当时我就是，
1: 那这就是想赢怕输了。
0: 是的，当时我就是有这种困境，前面说的我导致了我的失败。对，所以现在的我更加能够理性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你首先你要做好你自己，不要太在意外界对你的看法。
1: 所以当你失利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初心，是吧？
0: 倾诉，你要倾诉，倾诉后然后才能找到一个，可能你才能理性分析这个事情，然后才能更好的去就是调整这个心态吧。
1: 所以身边的人朋友也好，教练也好，队友也好，包括家人也好，对你的这种支持你觉得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这种鼓励的话，我觉得可能也许我就是没有办法支撑到现在。就是虽然说自我调整是非常重要，但是有的时候身边的这种鼓励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可能。
1: 今年是你要参加了第五次的全运会了，
0: 对，
1: 为什么会想要坚持这么长时间？武术本身是一个运动生涯寿命比较长的这么一个项运动吗？
0: 也可以这么说。其实我们武术，特别我们武术人，其实它是越练它这个韵味就是越能出来，其实就是千锤百炼。真的，你可能说你很年轻的时候你练的跟你再过几年练的那个韵味都不一样。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应该说虽然说体能啊各方面可能说比起年轻人那没有他们那么的充足，但是说在韵味方面包括对武术的理解方面，我这个时候是我觉得是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为什么会还继续在练，我觉得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就是弥补上一届的遗憾吧。大家都觉得你都拿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但是感觉在我自己最好的一个最巅峰的一个状态没有达到我自己心里这种预期，对我来说可能
1: 还是不甘心。
0: 刚比完赛的那一瞬间可能我会有这种心理，但现在其实我也是也很希望自己能够为这个武术吧做出我自己的贡献。那我还在坚持在场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精神吧。我觉得也能鼓舞一些就是从事武术的呀，或者说那些爱好者吧，我觉得也是一种激励吧。
1: 对年轻人，
0: 对
1: 年轻的武术爱好者的激励。
0: 对，
2: 中华武术不仅是竞技场上的刀光拳影，更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密码。武术的一招一式，强的是身，修的是心，传承的则是文化。进退有节，刚柔有度，方寸之间彰显人生智慧。回顾陈慧颖的冠军之路，从全运会失利后的再起，到亚运会带伤夺冠的坚韧，无一不在诠释着扎好人生的马步，保持生命的定力。这种百折不挠、向南而生的精神，正是青少年百炼成钢的铠甲。今日少年习武强身，赢得修心，明日必将以武术之魂铸就民族脊梁。这便是中华体育精神最热血的时代注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有好风尚。

9岁，当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时，他已独自踏上零下20度的跳台。他是用闭眼征服世界的天才，更是把不甘刻进骨肉的战士。今天，让我们听一颗在冰雪赛场上跳动20年的心，是如何回答青春、成败与信仰。

0: 当时为什么要开始练这个项目？
1: 我是小的时候体弱多病，一周一小病，两周一大病，
0: 就一直这么瘦。
1: 对，然后父母就觉得那个年代嘛，就是现在也是，就体育强身健体嘛，然后就想让我去学体操。但是大家都知道体操是3-4岁就开始学起，
0: 嗯，
1: 那我那个时候都已经七
0: 超龄了，
1: 对，7岁多了，到那个年纪就肯定是不适合的了。但是也是因为父母认识一些可能老师什么，就想说，哎呀，不是为了出成绩，也不是为了就是从事专业，就想练强身健体，能不能跟你们练一练？然后呢，就这样才留下的我。上午上文化课，下午练体操，但是并没有人管我，因为大家都带给了1元。有经费的时候呢，我跟他们去上山上滑滑雪；没经费的时候呢，可能我就不跟着队伍，就是这种半吊子一直跟着这个队伍在训练。
0: 所以你当时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一定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
1: 是，完全就没想过。我连滚前后滚翻都不太会，然后呢他们又都成手了，就整个相当于我这个长春教练呢要带着这些会跑的孩子，然后后面还得捞一个爬行的孩子，就是特别难带。对，我教练呢也是刚从运动员下来，也是刚当教练，就对我教练难度挑战也是有挺大挑战的。我是练什么都会被骂醒的，因为就是一个白纸，像门外汉，然后来到这个项目，就是压腿姿势也不对啊，就让一个专业的人看着就闹眼睛，感觉哎呀，怎么能是这个样子？我教练当时是真这么看的。
0: 你有没有想过放弃？教练有没有想过放弃？
1: 我想过 N 多次放弃，但是我教练没有过，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会懂我们的专业术语，有一种东西叫撕腿。对，就是
0: 筋咬的，
1: 对，抻筋，就是不抬那条腿呢，是有人压着你，然后呢，这边抬一条腿呢，是教练扒着膝盖掰脚踝，直接是压到这儿的。但是我已经11岁了，而且天生就很硬的一个人，
0: 嗯，
1: 每天都要在撕腿抻筋，就是疼的我，就是呐喊的时候，整个楼都能听见，因为真的超级疼，腿上不仅有人要压着我，最后就变成两边有人还要抻着我的手。那个时候真的就超级有劲儿，都能把队友们给拉过来，那是真的是因为能抻着我手啊，我就开始上嘴，就开始咬他们，对，就开始咬他们，让他们就不要就放开我，你放开我手，我才能去推我的这条腿推教练嘛，然后不让他不压嘛。就是，但是我教练从来没放弃过，因为所有我的项目人都是体操啊改过来的，
0: 嗯，
1: 每个省市的运动员也都是，但当我练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根本没法入眼。一举一动都是就是门外汉，也有别的省市的教练就跟我教练说，哎呀，成长不行，那个这差的太多了，而且都已经这么大了，还不是说从6-7岁带起，都已经11-12了，那个时候就不太行了。然后呢，我教练就说，没有什么不行的，只要努力就行。
0: 他看好你什么地方？
1: 可能因为他也是刚当教练，就是接受不了，就是可能别人不认可运动员，可能
0: 护犊子。
1: 对，一个是护犊，可能他当初也当运动员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人看不是好他，特别就是说你看着我要拿成绩，然后从那以后呢，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0: 你们有没有师徒就是拧成一股绳，吊着这个劲儿，说别人越说我们不行，那我们就使劲练，我们必须要证明我们行。
1: 我是很较真的人，然后尤其我们还要跳蹦床，然后呢，有的时候练不好，教练生气呢，就不让我下，就让我一直在上面跳，能跳100多个，就跳的我都已经翻的感觉头脑都不清醒了，这还在翻。就人家一堂课跳20，我可能要跳40。
0: 嗯，
1: 就一直都是这么去练。像我教练说了，能练出来有绝大原因是因为我扛练，扛摔。有的时候教练说行了，下去吧，快靠边吧。其实就是觉得让我休息会儿，那也不行，你让我下也不下，就是搁那练。所以说，就是我们每次训练的时候，跳台的时候，我男孩女孩一起训练嘛，我永远是第一个站在上面，我都跳2-3跳了他们才来。完了他们练完以后呢，我还得要跳个2-3跳，就这么硬往回找。
0: 嗯，还是找回来了。
1: 也还是不行，其实我的动作质量就是你怎么看都会跟那些穷小子练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你看他们会像一个棍儿一样直，
0: 嗯，
1: 但是你看我可能就是直，就完全没有那种紧致度，到最后我也练不出那种，因为从小的根基很重要。
0: 你看你现在讲这些事儿的时候都已经云淡风轻，因为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嘛，那是因为过去了。但其实在当时的时候，那种心里的纠结，然后还不如别人，还要再努力，其实是挺痛苦的一个事儿啊。
1: 就是确实很不容易，没有人倾诉，没有人诉苦， 还有每天都在被骂，就是心里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完自己呢还喜欢较真儿，就连自己都是那个时候都是在相当像虐待自己一样，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呢能挺过来，最后能开花结果，是你付出得到的回报。像我们这项目呢，运气也很重要，因为是室外项目。
0: 嗯，
1: 因为可能我们会因为有速度嘛，会有风啊有雪啊，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阻碍，不像室内项目，我们每一跳都在适应场地，每一跳都在跳不同的台子，就是不知道，没有什么固定性，也不知道下一跳能是什么样。
0: 你是那种天生不恐高就敢往下跳的孩子吗？
1: 我呢是肯定也是很害怕。当初我们这项目是先要练夏季项目，先要练跳水，夏天。其实我们跳水场地从上往下看要比冬天场地恐怖十几倍，特别特别陡，特别高。重点是你在上面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滑道细又细又长，就挺恐怖的。就像我现在不练了，我去年去了以后，我上场地从上往下看，我都在说，当初是
0: 对当年
1: 谁给你的勇气你滑下去的，因为挺恐怖的。刚开始说教练搁上面是先是哄，后来下，再后来骂，那也不下。然后呢各个就是师哥师姐们啊就开始就是告诉你要注意什么，没事啊怎么怎么地的，就是各种安慰各种哄，说给我买雪糕，老兴奋了，一星有吃的挺心动的，然后就各种连蒙带骗的跳下去了。
0: 你就为了这根雪糕第一次下去了？
1: 不光雪糕还有别的吃的、
0: 为了这些好吃的下去了，
1: 然后就硬着头皮下去了，就是整个脑子跟过电影似的，滑的时候觉得都不是在滑，然后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翻，然后翻的乱七八糟，当我清醒的时候躺在水里了。
0: 那你有没有当时想说我再也不跳了，就这一次？
1: 那倒没有，就是说有第一次了，就是这个就收不住了。
2: 好，下面要上场的就是中国选手程爽，今年22岁，在去年世锦赛上排名第6。非常好，
1: 我说我们这项目全世界唯一一个闭眼睛翻的人，因为就当时大家都不相信，我说闭眼睛大家都不相信，教练也不相信，教练就说落地就问我你收什么胯呀，离地那么高，然后我说我闭眼睛不知道，都不相信。但是随着时间，就是我们会有记录像嘛，然后会有那个照片呢，后来就是跟他们说，其实我在上台子的时候已经开始闭眼睛了，然后翻完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快落地了，有的时候一睁眼睛睁眼同时就站在那儿。我在跳台的时候纯凭感觉清晰呢我可能就成功率高一些，感觉不清晰呢我可能失败率就高很多，这就跟别人睁眼睛的成功率差很大。
0: 就比如说你闭着眼睛能干的事儿，我干不了的。
1: 就是最简单的吧，像我们可能做厌式平衡，然后是闭眼睛的。我们是60秒算合格，别人可能就是能站个50多秒60秒，但是我如果说可以的话我能站2分钟。就是在闭眼睛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晃来晃就很晕，但我就不会，我就会放平的呼吸什么去感受附近的那个气息。
0: 你觉得这个是天赋还是说就是闭眼一直滑雪练出来的？也有天赋
1: 多少呢？我会有一些天赋，但是呢确实也是日积月累练出来的，总是闭眼睛嘛，那感知啊包括感觉就会更强烈一些，也是在练，什么都在练。
0: 但是这其实就是颠覆了教练以及所有人一直以来的习惯，他们会不会要求你说你还是别闭？
1: 有啊，还真练过，但是我睁眼睛就像人家闭眼睛似的懵，因为我一直都是靠闭眼睛去感受每一个点每一个角度，但是呢你让我睁眼睛的时候，我一翻出来的时候不是天就是水，不是树就是云彩，就哪儿我就懵了，我就完全就没有办法。

0: 法去感受我在哪个点该做什么动作，就全是被眼前东西给，就是分散注意力
1: 我理解你意思，就是你闭眼的时候是可以很专注的，
0: 对，我
1: 就
0: 很
1: 是
0: 专注
1: 看。
0: 感受每一个点，我翻在哪儿了，我应该做什么动作了，或怎么怎么地。你突然让我睁眼的话，就是看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完全忘了自己该干什么。
1: 你看，虽然前面讲了这么多，你是8岁才入行，前面没有体操基础，但是毕竟比别人努力的多得多，所以还是年少成名了。
0: 我是1999年8月份去的长春，长春市东京的观众心，那个时候才正式练这个项目。1999年8月份到2003年的将近2月份吧，然后我就拿了个4年1次的全国最大的一个比赛的，团体冠军、个人第二，然后再加另一个个人第三，也就拿了一二三名。那个时候就是国家队就看中了，觉得是一匹黑马，很厉害，因为才练了几年，才练了。啊，不到3年时间，然后在2005年拿的第一个世界杯分站赛冠军。
1: 你第一次拿全国冠军的时候，什么感觉？
0: 其实小的时候吧，没有太大感受，除了开心，没有别的了。奏国歌呢也是开心，就是完全想就开心开心开心。然后呢，再一个就觉得全国比赛还好，世界比赛呢，就包括外国人。他们都觉得是个很庄重的事情，他们都是很严肃的在听着中国国歌奏起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好牛啊，我好厉害，好骄傲啊，就觉得，哎，为国争光原来是个这么神奇的事情，就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去很庄严的去听我们国歌啊，然后就是给我们喝彩。但现在就包括听到国歌，或者是看到哪运动员拿成绩什么话，就会很激动啊，然后包括也会觉得有种想哭的感觉。
1: 如果现在让你跟更年轻的运动员说竞技体育它到底是什么的话，你会怎么跟他们说？
0: 当兵的可以保卫国家，医生可以救死扶伤，那我们呢，也可以有以运动员身份去为国争光，而且可以是走向世界，我觉得是个特别光荣的事情。再一个，我就觉得，体育呢还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它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包括
1: 什么时候开始心脏感觉有问题了？
0: 我。啊，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结束以后。然后回到家以后呢，就身体不太舒服，嗓子总是在发炎，扁桃体总是在发炎，然后呢，心脏呢也特别慌，特别难受。查完呢说啊，心肌缺血是特别严重，然后就心肌劳损。那运动员心肌劳损吧，倒算是普遍，但是它对我影响很大，而且我是疼痛点特别高的人，然后那时候扁桃体就不停的发炎，然后我是仅仅1个月左右吧，就从97斤掉了82斤。但是就是因为我一练多了会发烧，然后呢晚上睡觉呢，偶尔会有心脏停拍的时候，少漏一拍就会给自己憋醒，然后紧接着憋醒以后呢，心脏就心律不齐，可能就跳很快、很猛、很慢、很弱就不一定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哎呀，是不是真是应该离开这个项目了？再一个就是从刚开始的害怕呀，包括有很多时候是不喜欢、想离开或怎么样，慢慢就变成了。就是喜欢这个项目了，就难舍难分。而且国家培养我们这一个能出成绩的运动员特别不容易，是要靠年头，就是去培养。所以说，就是说已经能拿成绩了，然后这个时候我选择不练了，我觉得对不起自己，然后对不起国家，然后自己也是觉得应该要坚持下去，所以这才在9月份才回去训练的。
2: 自由式滑雪世锦赛美国站的举办地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鹿鸣谷，而昨天在这里一鸣惊人的却是中国自由式滑雪队的姑娘。由于名将李妮娜没有参赛，人们把更多的夺冠期望寄托在去年亚军徐梦桃身上。谁成想资格赛只名列第11位的程爽在决赛中来了状态，她跳得高，落得稳，动作完成得相当到位，最终她以总成绩188.40分夺得冠军。
1: 2011年的时候，其实是上演了一场惊天大逆转啊！当时是怎么个过程？
0: 其实2011年是世锦赛，大家都知道，除了奥林匹克，第二大赛事就是世锦赛。没想到我在预赛的时候跳中等难度的时候，第一跳就失误，出现了超大的失误，分数超级无敌低。就我第二跳动作中等难度，我跳满分，我也一定进不去决赛。然后那个时候就彻底人就慌了，乱了，跟教练我们就商量商量，然后就说跳难度动作。那我还在这场地还没练呢，然后就是要赌的心态去跳这个难度动作。
1: 也只能这样了。
0: 对啊，然后就是说，

0: 赌一下，拼一下吧。然后就是上来之后呢，那就改动作，说跳点难度动作。然后倒是成功了，但是动作质量呢，其实差一些。但是毕竟有难度动作，分数会高一些。所以说就是加上第一跳失败那跳分数加起，勉强才是第11名进的决赛。但是我是个很内耗的人，然后是没有太多自信的人，会胡思乱想。我本能的还没高兴，我想的就是，哎呀，那我决赛的时候怎么办呢？我是不是也是会发挥不好啊？或者怎样怎样怎样，就开始各种开始内耗，开始各种内耗。因为我们这是室外项目，你分不清，就是每一跳就是肯定能站，肯定能成功，没有办法保证。跳简单动作也没有办法保证。然后我就第二出发，然后哎，分数还不错，挺开心，第四。但是呢，咱中国的徐梦桃呢，第一跳是拿了第一，我第二跳跳完呢也成功了，非常不错。然后徐梦桃下来呢也完成非常好，也成功了。本来第一跳落我4分多，第二跳再成功了，我们两条动作又一样，所以说我就觉得他稳第一了。然后呢，我想哎呀，世锦赛拿第二也行。然后这分数一出来以后，他第二，我第一反应是我听错了，然后因为英语不太好，肯定是我听错了。然后我的好多就队友们在那边就观众席，就是你第一，你第一，你第一，就各种给我庆祝什么的。第二跳分数相当于我第二跳赢了他第二跳的5，相当于5分，才找回来第一跳4分多。然后回到家，回到酒店，我还在想，
1: 哎，你当时站在领奖台上，表情是什么样的？就蒙圈的表情。
0: 蒙圈，完全没有什么开心，但是我得笑。12年冬天结束，我就又不练了。心脏它总发烧，总是在难受，让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休了整整1年，又恢复了9个多月，比了个锁气。14年锁气结束不练了，整整休了4年，是完全不训练的休息。然后要回到这个高危项目，然后呢，也是觉得我特别想在这种大赛就是体验一下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在北京，在家门口，在中国比这么大个比赛，就是我也想尝试一下东道主的感觉。但是呢，没想到就是在北京2年冬奥会的时候，4个名额女孩只上了3个。
1: 其实因素也挺多的，本身心脏不好，规则改制，年龄因素，所有这些，总之造成了2022年冬奥会最终没有能够站在赛场上。
0: 可能不一定拿到什么好成绩吧，但是上场了就是不一样。
1: 如果要说你这个职业生涯里最遗憾的事情，就是这件了吧？
0: 但是现在其实也还没有完全放下。你像我经常睡觉啊、做梦啊，都能去梦到训练啊、跳台啊、比赛之类的，就是内心还是很舍不得这个项目。
1: 大家总觉得运动员特别的坚韧，特别的一直能够坚持下来啊，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中间有过犹豫的时候，有过想放弃的时候，有过想退缩的时候，只不过就是那么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构成了后来大家看到的这个结果。
0: 因为时间太长了，毕竟是用年好多年来算，所以说其实沮丧啊、失败啊，包括想退出啊，都是很多很多次的想法。
1: 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说，就是对于大家所认为的成功啊，这个中间的失败，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失败是为了未来的更好，因为只有在失败当中才能成长，也可以刺激刺激自己，杀杀自己的锐利，因为包括你一直成功的话，一定会飘飘然的。偶尔的失败呢，其实才能是稳定一个人的心态，让这个人就是在运动上会更平稳。所以说，而且这样的话才能有更大提高空间。如果你总是在成功的话，你不仅心态会飘，然后呢，就是说你找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失败是为了更好的以后未来发展。
1: 滑雪在你的生命里是什么？
0: 以前可能觉得就是一个被逼着一个训练，但是随着年龄，随着现在来说的话，算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改变了我的人生，给我带来了现在所有的一切，包括让我的成长等等，所以说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所以，虽然有遗憾，你现在也没有离开滑雪这件事情，你在做滑雪的推广者。
0: 对，就希望能力所能及的去推广冰雪，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冰雪，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这个项目。然后呢，也希望有不分南方北方的孩子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喜爱上冰雪。这样的话，就是说会有更多的人去参与冰雪项目。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就是中国的冰雪项目会越来越强大。 假如说现在滑雪，我这个项目，假如说有100个人，那。

0: 如果说可以借着我的推广啊，或者是有更多人喜欢的话，可能就变成1000人、10000个人。那现在假如100个人，我们里边有10个世界冠军，那如果10万个人呢，会有多少个世界冠军？
1: 对，
0: 现在冰雨项目很受国家关注，而且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然后呢，运动设施也越来越好了，所以说我觉得，对未来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来说，是要少走很多弯路，也会比我们那个时候要有很大的成就。
1: 你感觉效果怎么样？推广的？
0: 特别好啊！而且当我在南方的时候，进校园的时候，就问大家有没有滑过雪，最起码有1/4的孩子举手说滑过雪，我
1: 他
0: 觉得
1: 们
0: 很神奇。
1: 专门到北方去滑
0: 对，
1: 的。
0: 我觉得很神奇，然后还能知道单板、双板啊之类的，还跟我分析。然后我觉得，我这是个特别好的事情。就是当大家认知的时候，那你的项目是都是北方人、东北人？他说不是啊，我说现在我这项目大多数全是南方人，因为南方体操比较多
1: 对对
0: 嘛，
1: 对。
0: 所以从那边把孩子招过来，他们都是就变成都快被南方给占平了。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会发现有这么多人喜欢滑雪，我就觉得还挺感动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冰雪项目被国家重视推广，让这么多人去认识到冰雪，还参与进来，我就感觉未来我们冰雪项目会越来越强大。
1: 你们小的时候训练可能觉得挺孤独的，就在
0: 是，
1: 这儿就这些人，
0: 对，
1: 但是现在真不一样了。你在这个时候的成就感其实不亚于自己拿奖牌的时候。
0: 因为我们的项目啊，其实练的人很少。
1: 嗯。
0: 如果能把我的项目，因为我推广能。添一砖一瓦，添1人2个人的话，我就觉得，也是我有很大的成就感。
1: 你是不是说过一句话，就叫跳出去总比站在原地强？
0: 是的，这句话的意义对于我来说，就是因为我们训练嘛，总是有很多挫折，包括有1站2站没比好比赛，包括技术出了问题的时候，就是迷茫的时候，就是很沮丧，不要躲。也不要站在原地沮丧内耗，其实你迈出去才能有解决的办法，然后呢才能有新的开始。虽然我不能说我算多老的一个人吧，但是我觉得毕竟比他们也要大很多。现在这些年轻人的思想呢，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每一年代都不一样，90后不一样，80后不一样，2000后的也不一样。所以说每一批的孩子们成长，他们都有他们的共同认知跟共同点。但是就是希望他们，要爱惜时间，因为其实时间很快的。所以说就是说他们现在的年纪其实能干很多事情。我在我现在年纪，我就没有好多年就是没做一些事情，特别可惜。所以说呢，我只能就是建议他们，就是说珍惜时间，因为在每个年龄段要干的事情都不同，过去了就没了。
2: 从直面恐惧化若为强的智慧少女，到永不言弃为国争光的世锦赛冠军，再到如今心系未来、点燃梦想的冰雪引路人，程爽用她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飞跃未必需要讲台见证，而真正的信仰在于明知道会跌倒，仍敢在巅峰处闭眼一跃。她就像一只林中鸟，紧闭双眼，感知风的方向和身体状态。这种不假外求、向内而生的专注，使得他更好地关照动作本身，臻于至善。当程爽说"跳出去总比站在原地强"，何尝不是在激励屏幕前的你我？人生的风雪跳台，哪有什么绝对安全的起跳？但请相信，闭眼前是孤勇，睁眼时已成风。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跟蛋而行，但到半途需

0: 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引用的一幅对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人民日报以做孜孜不倦的攀登者、奋斗者为标题，对此进行了报道。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地质大学党委书记雷牙林进行各方面的解读，有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庆75周年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幅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慧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告诫我们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攀高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践行总书记的要求，传承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勇担地质报国的光荣使命。70多年来，我校坚持发展登山、攀岩、户外等特色体育，为地大学子瞄准地穴高峰铺就了攀登之路，塑造了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攀登精神。每一座等待攀登的高峰都镌刻着历史的时代使命。不周，以王不周为代表的地大师生校友，在不同时空里肩负使命，以各自的方式丈量着时代的高度。他们的故事正是人类不断突破自我、征服巅峰的生动写照。中国地质大学学子70余载踏遍群峰的足迹昭示，真正的攀登不仅是征服自然高度，更是以攀登精神破解发展难题，将个人奋斗的足迹铭刻在民族复兴的等高线上。当时代的开拓者将使命注入登顶之路，人类文明的旗帜便永远飘扬在崭新的高度。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马凯院长，欢迎魏志奇院长，欢迎两位。
1: 山高人未逢，敢为天下先。大家好，我是马凯。体育承载强国志，思政铸宏育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志奇。
0: 时代需要攀登者，两位对于书记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呢？
2: 毛泽东同志曾说啊，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著名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思光先生呢，曾经在首届学生开学典礼上说啊，新中国办起了惊天动地的事业，地质学院是动地，你们就是动地的勇士。于是呢，这份动地的事业伴随了这所大学70余年，为祖国找矿、地质报国，成为地大人的建校雏形。
3: 有一个好的身体和野外作业的相关技能，成为了完成这一使命的先决条件。所以地质大学的校领导历来重视体育，为了提升学生野外勘探的体能和技能，1952年教学改革将登山课程

0: 业，地质体育、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体育课程成为了地大体育的亮丽名片，真真切切地助力地大学子把科研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1: 电影《攀登者》是以1960年与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事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完成世界首次北坡登顶，并实地勘测出珠峰高度的故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测量出属于自己的珠峰高度，其中吴京扮演的方五洲的原型就是王富洲。
0: 是的，中国的北坡因为天气比较恶劣，诡异多变，从来没有人登上过这个世界之巅。西方人曾预言，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鸟都无法逾越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家国所需，地大人当仁不让。为了把五星红旗插在本就属于我们的领土上，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我校毕业生王富洲与工部徐云华三人克服重重困难，为国登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2: 王富洲登顶珠峰的壮举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体育成就，向世人彰显了新中国在艰难环境下的强大实力，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这种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至今呢仍在激励着中国人在各领域挑战极限，追求卓越。
1: 攀岩项目能很好地锻炼学生的攀登技巧、力量和心理素质。1987年，攀岩运动刚传入中国啊，地大的一位年轻的教师就引入了攀岩课程。这位教师就是地大的第一代攀岩人邓君文。下面呢，让我们有请邓教授上场，为我们分享他和地大的攀岩故事。有请。
3: 以岩壁为黑板，以雪山为课堂。大家好，我是邓君文。
1: 作为第一代的攀岩人和攀登教练，您在地大工作了近40年了，您应该对攀岩精神和攀岩文化非常了解。
3: 我们学校是一所有光荣登山传统的高校。1958年，学校成立了中国第一支业余登山队。1992年，建成北京高校首座专业攀岩场地。1996年，率先将攀岩课程纳入本科教学体系，现已形成包含了攀岩运动、定向运动、野外生存、户外运动、拓展训练等户外运动课程群。没有人工攀岩场地之前，也就是1992年之前，几乎每周都要出去一趟，带学生去野外练习攀岩。1992年，我们在操场自己动手修了一个大概15米，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的一个岩壁。这个也可以说在全国高校里首座人工攀岩场地。如今这座攀岩场地已成为学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1: 除了训练啊，您是如何把思政教育融入到我们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呢？
3: 在攀岩野外生存课程当中，我们会去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重走革命前辈的走过的路。
2: 如邓教授刚才所说，让学生了解热爱伟大的祖国、热爱社会、热爱生活，这些呢都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日常的训练中做出来的，在学生心中啊种下了爱国、勇敢、自信、合作、包容、感恩的种子，并让它发芽、开花、结果。学生呢将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就会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3: 我们常说无攀登不地大，地大这些年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专业素质过硬、思想品质合格的人才。比如2024年杭州亚运会，有6名执裁的裁判都是地质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为学校争光，也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 没错，为什么地大会与登山、攀岩这两项运动呢结下了深厚的渊源？这和学校的专业特点和定位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因为我们学校毕业生经常从事地质野外勘探的这项工作，那么地质勘探工作呢，它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在学校开展攀岩、定向、登山这类项目，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还可以

0: 提升他野外攀岩、攀登、野外生存的这些技能，这样他们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就能大大的降低在野外工作当中遇到的风险。
1: 中国地质大学有个非常有名的学生社团大地社，虽然呢只是学生社团呀，但是他们完成了不少的壮举，登顶过包括珠穆朗玛峰在内的34座高峰。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了解一下。

0: 边，大地社的创建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4届硕士毕业生、中国青年探险家温煦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有请温煦。
1: 热爱自然，勇于探索。大家好，我是温煦。
0: 你有一个壮举啊，就是一个人以越野滑雪的方式跨越了有1500公里，到达了南极极点。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是地大的这种科考登山的传统影响了我。我在一次科考的过程中掉到了因为冰川融水形成的冰湖里，所以那一次其实是一次生死经历。也是因为它让我觉得气候变化真的影响到我熟悉的冰川，尤其是在未来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所以要做一些什么。哎，那我们挑战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完成南极的这次单人无助力无补给的探险，希望用这样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要传达气候的理念。
0: 您刚才提到是
1: 单人
0: 无助力，
1: 无助力，
0: 无补给，
1: 是的。
0: 总共多少天？
1: 58天，走了1500公里，几百公里范围之内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无补给呢，就是全程要带着所有的物资，中间没有补给。
0: 有没有哪些事儿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 它有一种叫做这个乳白天空，就是南极的地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天上这个暴风雪来了之后也是白的，所以天地一色，能见度就非常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发生了一个在南极第一个危机，就是出发第二天，在这种暴风雪当中就吹丢了我的羽绒服，而且在我去追羽绒服的时候，我突然一回头，发现我的雪橇不见了，因为能见度很低嘛。然而我雪橇里边有我在南极探险的所有物资，那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就是生命危险了。所以最后我就放弃了羽绒服，沿着马上就要淹没的这个刚走过来的脚印，最后找到了我的雪橇。所以在后边呢，其实本来可以放弃的，就是放弃无补给这一条，我想到了解决办法，就是用我的睡袋做成一件羽绒服，所以就是穿着它走完了后边的路。
0: 您看当时您是出发了第二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有没有想过回来？因为才那么早。
1: 当然，我这羽绒服一丢我就想要回来了，因为那确实是太难了，太艰苦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这种信心和目标，尤其是精神的力量，支撑我完成南极这次挑战的，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些自己的气候行动，想要为我们人类的未来，为气候变化做一些贡献。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就支撑着我完成了整个的线路。所以说回来，我们地大的攀登精神，大家不要觉得只是说一说，但是在有一些时候，这种精神确实可以支撑我们去完成我们的目标，去克服这些困难。那时候为了准备这样的一次看起来不可完成的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回到了地大，然后跟咱们的体育学院、跟马院长、跟张老师去沟通，得到的就是支持。之后我就留到了地大，所以这一切都让我跟地大的这种感情越来越深厚。
0: 像温煦已经毕业很长时间了，我们还在持续提供这样的帮助。那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什么呢？
2: 温煦呢，他关注的这个冰川，包括

0: 气候危机这方面的事情呢，它是跟我们地大人的这种责任和使命和担当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他的工作一直都是非常支持。我也希望通过他的行动呢，给地大的这些师弟师妹们有一些这样的现实的激励作用。所以在他出发之前呢，我也是专门请温煦给师弟师妹们做了一个讲座啊，在那次讲座上，我能真切地从这些孩子们的眼中看到了这个一朵一朵的小火苗在迸发。
1: 学校对温煦的这种挑战极限的这种支持啊，不仅是因为它也是一项对人类极限的挑战，也更因为它深刻体现了学校这种艰苦朴素、求真务实的校训精神。我们也展示了地大人艰苦奋斗、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意志品质。温煦同学身体力行的投身科研实践，也是新时代青年应该具备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有真实的榜样引领学生在奋斗中塑造品格。就像刚才马院长讲的，在挑战中淬炼意志让大司令课在天地间、在岩壁上、在极地雪原中生根开花。
2: 我们学校呢还有一位同学呢，在校期间就完成了攀登珠峰的挑战，并且在珠峰顶上开展了测绘工作和科学考察。当时啊，他是登上珠峰的年龄最小的在校大学生。
0: 没错，我们有一位测绘工程专业的学生叫陈礼浩，他呢是在大二的时候登顶了珠峰，并且完成了科考任务。
2: 那今天呢，陈礼浩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有请陈礼浩。
3: 仰望星空攀高峰，脚踏实地创未来，我是陈礼浩。
2: 陈礼浩你好，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攀登珠峰的故事呢？
3: 登珠峰我大概适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但实际上最后冲顶是五天，最后一天凌晨1:30出发冲顶，在第二台阶过了没多久，我就走到了第一个，替队友们把路踩出来。当时还没有怎么休息，就爬到了冰岩混合的第三台阶，虽然有绳子，但是由于当时特别冷，我戴的是厚的羽绒手套，根本抓不住冰岩混合的岩石，攀爬得非常吃力。向导问我会不会攀岩，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我当时就有点冲动了，说我是攀岩运动员，怎么可能这都爬不上去，然后就把羽绒手套脱了，换了一个薄一点的抓绒手套，几分钟后就攀爬上去了。
2: 确实啊，刚才他提到了向导问您会不会攀岩，当时在想这不是我在学校就练的一些事情吗？确实啊，我们发现了咱们学校的攀登文化培养的出了非常坚韧的意志品质。
1: 我们说养兵千日啊，用兵一时，在学校的日常训练和文化熏陶不仅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能力有信心，而且那种敢于挑战的攀登精神也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听说呢，陈礼浩是测绘工程专业的，那攀登珠峰之后呢，您是不是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呢？
3: 对，我是10:50到达顶峰，然后立刻就开展了科考，架设了北斗 RTK 定位设备，采集了冰雪样本，然后经过长达60分钟的高寒缺氧作业，最终在世界之巅完成了北斗系统实测，用测绘人特有的方式丈量了祖国山河。说到这里，我想考一下主持人一个问题，您知道珠峰最高的时候有多少米吗？
2: 据我了解，好像珠峰每年都在长个儿，如果最新的数据应该是8848.86米，是这样的吗？
3: 其实珠峰现在并不是它最高的时候，地质学家发现1300万年前珠峰曾到达1.2万米的历史高度，后来因为风化侵蚀降低到现在的高度。
2: 除了测绘工作呢，您在珠峰呢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那是什么呢？
3: 我在登顶前就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并在顶峰展示了团旗。2012年是我们地质大学建校60周年，作为校庆的活动之一，学校师生组成了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当时也组建了地大登山队的临时党支部，4名队员在珠峰大本营火线入党，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所以我在珠峰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
2: 听说啊，您攀登珠峰之后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标本，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这一块是从5200大本营出发之后带回来的一块样本，就是我在很多石头中发现它的与众不同， 然后这一块是登顶前8700采集的这个岩石样本，因为从8700再往上走就

0: 只有雪和冰，就再也找不到岩石了。这是在最后那一块岩石的地方敲下来的。
1: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开展体育大思政课的鲜活案例呢？
2: 您说的对，虽然是登山，但又不仅仅是登山。那么在登山过程当中呢，融入思政的元素，也是我们地大攀登文化的体现。
3: 他们呢，在世界最高峰完成科考啊，是在学业方面取得的成绩。在大本营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啊，是精神信仰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以程礼浩同学为代表的地大的学生啊，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响应总书记的号召，践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这也是我们地大攀登精神和攀登文化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1: 马院长，登山、攀岩呀等户外运动的是地大的特色体育课程。除了这些呢，地大在其他课程上面有哪些特色设置呢？
2: 体育学院始终是把这个地质精神铸魂、户外运动赋能的这个育人理念，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这个登山精神，作为我们的育人内核，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体、实践磨砺技能的这个体育育人体系。近五年呢，我们的成绩斐然。那各运动队代表学校呢，也是斩获了国际奖项8项，全国冠军36项，省部级冠军96项。像我们的罗苗玉同学，他是连续在中国大学生跆拳道系列赛事当中是拿了7次冠军，也是获得了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跆拳道的铜牌。
1: 今天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跆拳道队队长罗苗玉也来到现场了。苗玉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1: 苗玉呢，我听说您是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校的，但是我们同时实现了学习和锻炼两不误，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在2018年，我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份入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之后，学校为我们保驾护航，教练为我们制定量身的训练计划，让我们能够在本科期间既能代表学校在全国参加跆拳道大学生锦标赛获得冠军，又能通过灵活的课程安排兼顾我们的学习。在2022年保研制体育学院后，我也在多门专业课程中取得了95分的成绩，这也印证了学校体教融合的成效。
1: 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那你在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听说还和奥运冠军同台竞技，当时是一个怎样的经历呢？
4: 在成都世大运的半决赛的比赛舞台上，我对阵的是来自泰国的班尼巴，这位选手同时也是2届的奥运会冠军。虽然最终不敌这位优秀的运动选手，我也只获得了铜牌。对于我来说，我已经发挥出了我的竞技最佳状态，我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
1: 今天除了妙玉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代表来到我们现场，哪一次比赛呢让您有难忘的经历呢？
5: 大家好，我是宝石级材料工艺学专业的学生希尔艾丽江一名江。说到最难忘的记忆，无疑是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站上男子100米、200米和4x100米冠军的领奖台，200米成绩更是达到了国家健将的水平。
1: 来到地大之前呢，您从来不是一名体育专业生，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5: 是的，我记得是在大一的一节普通体育课上。可能是当时跑步跑得比较快，然后呢，现在的恩师张老师走到我面前跟我说，你很有跑步的天赋。后来呢，也是在张老师的邀请下，我加入了校田径队，然后呢，一直到了现在2023年的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赛前那一个月是浓缩了所有艰辛的时光，累倒虚脱是日常，肌肉损伤小兵不断，但想到张老师信任的眼神，想到我们这群非专业的普通生能够走到全国的舞台是多么的不容易，退缩的念头就硬生生地被压了下去。我们呢，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拼尽全力，不留遗憾，最终在赛场上勇往直前，将甲组团体总分冠军收入囊中。
1: 他们在体育方面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些成就的，那这和我们学校的体育教育理念、育人方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学校在教学上呢，目前是从4个层面满足不同学生的这个体育教育需求。一是呢，基础通识年级分层，就是面对所有大一的新生，开设地质体育的必修课，

0: 这个课程呢是融合了野外负重徒步登山、地质场景模拟、野外急救与避险等特色的模块，筑牢了新生基础体能的防线。那么第二呢，是在专业强化分层，就是根据专业不同，面向地学相关专业，满足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的兴趣需求。第三呢，是实现这个实战的模拟分层，就是面向有体育特长的这些学生。强化比赛的实战能力。第四个层次呢是关怀保障层，为身心状况特殊的这些学生呢定制低强度的像体能训练呀、八段锦啊，包括一些线上的体育基础知识的这样的课程。这个是我们做的第四层的保健的课程，让学生在体育课的课堂当中各得其所。
1: 请问魏院长啊，刚才我们听到了妙意啊还有艾丽他们的介绍，对于普通同学有什么正向的激励作用呢？
2: 罗妙意和艾丽的故事啊，正是最鲜活最有力的体育精神的体现。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挑战，如何实现自我超越，如何勇敢追求梦想。
1: 那接下来的你们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中国地质大学体育学院立足地学复合人才的培养使命，我们在课程当中将会继续深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育人内核，创新构建了登山精神引领、多元协同强化、实践磨砺技能的三维体育育人体系，将登山精神全方位地融入到课程设计、群体活动、训练竞赛与评价机制，打造以登山、攀岩、定向等特色这个户外课程群为引擎的，像跆拳道、田径、球类、武术等项目协同发展的体育育人新生态，通过六维并举、创肌强能的创新路径，实现了以山铸魂、以体强技、以赛立志的育人目标。
2: 在近代以后的中国，体育啊被赋予特殊的这种爱国主义的这种含义。今天呢，我想社会主义中国发展体育事业啊，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啊，不仅要强迫学生的体魄啊，更要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和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另外呢，今年我们正值我们王富洲登顶珠峰65周年，我们要呢以此为契机啊，继承并发扬他用生命和鲜血深刻诠释的这种无坚不可摧、无高不可攀的攀登精神。无论是在岩壁雪山、在科研道路，还在人生征途，地大学子都将以坚韧和信念继续攀登，永不止步。
1: 中国地质大学为学子们上了一堂为国攀登的体育大思政课，特色鲜明的体育教育体系和登山户外人才培养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地质大学的一张名片。山高人为峰的攀登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地大学子勇攀科研高峰。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体育大思政课，也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陈慧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吴怡泽险胜马克艾伦，首闯世锦赛决赛舞台。中国斯诺克薪火相传，再添里程碑。以坚韧赴热爱，用拼搏写青春。四川资中女足扎根沃土，向阳生长。赛事经济燃动五一，从观赛到消费，文体旅融合见实效。

0: 5月1号，第五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体育部长会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召开，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静出席会议。李静在会议主旨发言中强调，体育合作是上合组织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成员国体育部门始终遵循上海精神，深化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与上合体育界一道，以更加坚定的相互支持，更为紧密的团结协作，交流发展经验，共享发展成果，促进各国体育发展水平共同提升和人民相知相亲。期间，李静与吉尔吉斯斯坦运动和体育局局长阿桑巴耶夫、俄罗斯体育部部长杰格加廖夫、白俄罗斯体育和旅游部部长科瓦利丘克等举行了双边会见，围绕双边体育交流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北京时间5月3号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半决赛结束争夺，中国选手吴怡泽上演绝境逆转，以17-16险胜马克艾伦，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采用33局17胜赛制，双方前三阶段战至11-11平，第四阶段比分依旧焦灼，一路鏖战至14-14。马克艾伦随后连下两局，以16-14率先拿到赛点，将吴怡泽逼入绝境。重压之下，吴怡泽稳住心态，连续挽救两个赛点，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并在决胜局凭借一杆单杆71分锁定胜局，完成逆转。全场比赛，吴怡泽打出4杆破百及13杆50加，展现了极强的竞技状态。他也成为继丁俊晖、赵新彤后第三位跻身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中国选手，让中国球员连续两年站上该赛事决赛舞台。接下来，吴怡泽将在决赛中对阵肖恩·墨菲，向冠军发起冲击。
1: 整场比赛，吴怡泽展现出了怎样的心理素质和关键球的处理能力？接下来该如何应对决赛对手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2: 吴怡泽闯进决赛，整个这个过程，我觉得尤其是半决赛对阵马克艾伦这场球，我觉得足以证明吴怡泽其实也是一个具备大心脏球员的这样一种选手。那么我们说第一阶段其实他领先优势比较大，6-2，那么第二阶段其实遭遇到马克艾伦的一个强有力的反击，一度说对手拿了5连胜啊，那么在关键的其实第14局的比赛中，我们也知道这奉献了克鲁斯堡斯诺克世锦赛当一局这个一局经典的比赛。这场比就是这局比赛，吴怡泽展现出了几个就是耐心，我觉得跟对手去周旋，我觉得这对于中国很多现在年轻选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准度，我们的精准度其实非常高，但在比赛中可能在面对一些防守型球员给你磨的时候，我觉得现在我们有些年轻球员表现的不够冷静。最终吴怡泽赢下那局球，把当时第二阶段打成了7-7。我觉得那局球是吴怡泽这次世锦赛一个心态极好的体现。我们说到这个赛季，其实吴怡泽整体的个人发挥还是值得肯定的。最重要的，此前最重要的一个冠军是拿到了国际锦标赛国锦赛的冠军，我觉得那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好的一个鼓励。那么当时采访他的时候，他也说过他的球风其实像奥沙利文。我们也现在看到了，其实在进攻和防守两端表现出来的都非常的出色。但是说到这个决赛的对手墨菲的话，其实两个人此前有两次交手，那么两人各自取胜一场，但是最近一次交锋，吴怡泽是赢了这个墨菲，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6-2获胜的一个比分。所以如果说在决赛中，对着墨菲，吴怡泽能够放平心态那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大机会的。当然说到墨菲的话，这次世锦赛击败了诸多中国好手，包括说在第一轮赢了范正毅，第二轮赢了肖国栋，然后后面还赢了这个卫冕冠军赵新彤。当然半决赛他跟这个希金斯的一场巅峰对决也打得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现在墨菲的状态也非常好，所以吴怡泽要想说就是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把自己的耐心和自己的精准度在决赛的舞台上，在每个阶段的比拼中都发挥到极致。当然了，此前赢过墨菲，为什么不能在世锦赛上再赢一次呢？还是有机会的。我们一起来关注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一起为

0: 威泽加油吧。
1: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5月2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继续举行。中国选手王宗源以544.35分斩获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实现该项目4连冠，包揽了赛事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另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以500.50分摘得银牌。北京时间5月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落幕。中国品牌张雪机车旗下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历经18圈鏖战，在末圈抓住机会连续超越，完成逆转绝杀夺冠，这也是其本赛季斩获的第3个赛事冠军。北京时间5月2号，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继续进行，国乒男女队双双以大比分3-0横扫对手，取得开门红。国乒女队由孙颖莎、蒯曼、王艺迪出战，对阵罗马尼亚队全程未失一局。国乒男队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出战，同样以3-0战胜东道主英格兰队。北京时间5月2号，2026世界田联接力赛在博茨瓦纳开赛，由梁晓静、刘国仪、朱俊颖、陈瑜杰组成的中国女子4x100米接力队以42秒62斩获小组头名，晋级决赛，同时锁定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参赛资格。5月2号晚，中超联赛第9轮，青岛海牛主场迎战上海海港，凭借罗森文、叶博亚和金永浩的进球，青岛海牛队3-1击败上海海港。云南玉坤队与北京国安队上演进球大战，最终双方以3-3战平。另一场比赛，浙江队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浙江队凭借下半场的发力，以2-1的比分逆转战胜对手。5月2号 ，CBA 季后赛12进8第二回合展开角逐，浙江稠州金鹱队客场对阵宁波挺卧队，最终历经加时赛，浙江稠州金鹱队以83-81险胜对手，以总比分2-0晋级8强。另一场对决，山西汾酒队主场迎战青岛崂山啤酒队，山西队开局攻势不减，并顶住了青岛队末节的反扑，最终以97-94守住胜局，以总比分2-0晋级8强。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陈慧。
3: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来看今天的图说体育。5月21号到24号，2026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将会在厦门举行。本次展会规模超过20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2000家，都创新高。最近呢，以跟着赛事游云南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活动在昆明东川启动，统筹优选206项精品赛事，也全面掀起了文旅与体育赛事深度融合的热潮。5月15号到17号，2026丝路马术西安场地障碍草地挑战赛将会在西咸新区举行，为期3天的比赛将会汇聚海内外超过300对顶尖骑手与马匹同台竞技。5月1号到3号，在浙江绍兴柯桥进行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首场分站赛当中，俄罗斯选手以中立运动员身份，时隔5年重返攀岩项目世界大赛赛场。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先说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张征。
1: 好，谢谢陈辉。2026年全国青少年软式曲棍球联赛将从4月持续至10月，覆盖12个赛区。总决赛将于11月开启。5月2号，重庆赛区的比赛正式打响，来自全国多地的青少年以球会友。
2: 本次赛事吸引重庆、上海、成都、达州、银川等地47支小学队伍参赛，470名运动员将在为期2天的赛程里展开激烈角逐，为青少年提供展示自我、交流提升的广阔舞台。
4: 我会和队友们一起认真比赛，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在赛场上努力拼搏，为学校争光。
2: 近年来，重庆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大力推广普及青少年新兴体育项目。软式曲棍球凭借安全性高、参与性强、趣味性浓的特点，成为深受学生喜爱的阳光体育项目。
5: 这次厦门口的全国赛事，孩子们都特别兴奋。

0: 奋，卯足了劲儿准备，希望他们能享受比赛，收获友谊，体会运动的快乐。
1: 本届联赛参赛队伍规模再创新高，覆盖面、竞技水平与组织规格同步提升。随后，浙江、福建、海南等赛区也将陆续开赛。
2: 我们的目标呢是每年增加分赛赛，今年是12个，明年争取搞到20个，这是我们的计划，然后让更多的小孩子接触到这个软式曲棍球项目。
1: 作为首批高中专项化体育课程改革试点学校，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多年来通过系列举措推动体育专项化教学高质量发展。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足球场上，身着蓝色7号球衣的高三学生赵晨鑫正在春季运动会上与同学们展开较量。从高一刚进校时的兴趣，到高三掌握基本足球技能，3年的专项化足球训练让他掌握了一项能够伴随一生的运动技能。
3: 专项化课程其实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可以把我的这个热爱付诸实践。在这段时间，首先是我的技能上面，我掌握了一门新的技能，然后学会了这个和同队友一起配合。在我其他的高中的学习生活中，只要我想到这些在操场上我们一起奔跑的时光，我都会觉得就是有满满的精神力量。
1: 除了足球、篮球这些传统项目，复旦附中还为同学们打造了体育舞蹈、健美操、武术等多个专项体育课程。经过3年的学习，每一位专项班的同学都能在高三体育课程结业汇报展示中自信登台。
4: 它是可以让我们充分的热身后之后，可以继续开展多样化的一个课程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多样的武术动作里面感受武术的精髓。
5: 专项化的教学改革了以后呢，它有80分钟的课，然后呢，它可以巩固它的一个技能，对吧？加强它的基础的训练，同时呢，也能够有一个比赛的体验，这样呢，形成了一个学联赛的一个闭环的一个结构。
1: 为了确保各类专项化体育课程在学校开展，场地资源的挖掘也是重要一环。在复旦附中，闲置时段的录播教室可以成为体育舞蹈的训练场地，教学楼的空闲区域里能够锻炼学生协调能力、爆发力的专项运动配套设施随处可见。此外，教务处还通过合理编排课程时段等举措，保障各类专项化体育课程对场地的需求。
6: 首先第一点一定是去深度挖掘我们学校当中能够用于体育锻炼的一些场所。那么除了要挖掘资源之外，其实我们也通过课程的设置来更大程度上的降低了我们现在专项课在课程的场馆需求上的一个压力，让我们的体育的专项课的这个学习能够真正落地。
1: 作为首批高中专项化体育课改试点学校，复旦附中还坚持专业匹配、专兼结合、分层执教的配置原则，确保每个专项均有专业教师牵头负责，同时整合校内体育师资力量，建立教师专项化教学研修机制，从而让同学们能够在专项化体育教学中收获更专业的指导。
7: 我们每周会也是针对不同的主题去进行教研，从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在日常教学当中帮助学生掌握一项专项运动技能。
1: 此外，学校还通过完善学生专项素养综合评价体系，将体能达标、专项技能、课堂表现纳入考核，充分调动师生参与积极性，进一步推动高中体育专项化教学在校园的常态化、规范化、高质量开展。
8: 我想在未来的这个专项课的教学当中，我们会进一步的深化课程的这个改革。那特别是在人工智能不断推进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如何用智能化的技术来去赋能我们体育课程的学习，同时呢也更加的关注以体育人和以体育德，这个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1: 在四川资中有这样一支女子足球队，他们是全省第一支女子足球队，曾连续10年包揽省级冠军。如今，资中女足的背兜精神在绿茵场上传承，激励着更多女足少年向阳生长。
9: 资中县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的绿茵场上，资中一中女足队员正在全力备战，传接配合、战术磨合，每一项赛前热身训练，队员们都一丝不苟，全力以赴。
10: 我们赛前呢必须要做准备活动，然后还有身体对抗的那些团控之类的，保持球感。
9: 正在进行的是第6届贡嘎杯足球项目初中女子组总决赛阶段的比赛， 经过预赛的激烈角逐，共有南充、泸州、达州、资中等12支女足队伍凭借出色的表现，从

0: 全省22支队伍中成功突围，晋级到本次总决赛。随着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拉开帷幕，队员们迅速进入状态。身穿九号球衣的王璐涵今年读初三，他既是球队的主力前锋，也是本场比赛的场上队长。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他带领队友们积极拼抢，勇敢抢断，全程全力以赴。高强度的激烈对抗让全体队员体能消耗明显，不过即便如此，中场短暂休整时，大家没有松懈休息，而是聚在一起认真复盘上半场表现，及时查找问题，用冰袋舒缓身体，缓解伤痛。
1: 刚刚在场上我把球抢下来，然后对手反抢的时候那样鞋钉铲了我一下，然后上半场本来也有一点伤，所以现在需要功夫。
0: 虽然比赛中常常会摔倒，还要面临受伤的风险，但这些初中的女孩子们却从来没有退缩过，反而愈战愈勇。
2: 我们对于伤痛这个事情其实看得比较开，就是并没有觉得受伤了然后就怎么怎么样，也没有很矫情，因为当运动员我们都需要有一点毅力的。
0: 正是这份坚韧支撑着一批又一批的队员们扎根球场。资中一中初中部女足梯队目前有35名队员，不少同学是从小学阶段开始接触足球，五六年级便入选梯队，开启了系统的训练。
3: 我每年基本上330天以上的训练，寒暑假是比赛，然后我们的队员也特别能吃苦，每天训练的时间是3个小时左右。
4: 因为也都想传承女足好的优势跟好的历史，每天练很久很久，这种在大夏天下午3-4点的时候都在训练，也特别刻苦。
0: 这份日复一日的坚持与拼搏，也是资中女足代代相传的精神底色。说起资中女足，就不得不提延续40余年的杯兜女足精神。1986年，资中县组建起全省首支女子足球队。那时候基础条件十分艰苦，场地设施、训练物资极其匮乏，但女足队员们风雨无阻，刻苦训练，用背兜背着装备干粮到各地参加比赛，背兜女足的名号也由此而来。
5: 即使在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但是那些孩子们本着对体育活动的热爱，本着对成功成才的追求，一直的坚持下来了。
0: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靠着这份肯吃苦、敢拼搏的劲头，资中女足在1986至1990年的4年间，几乎包揽了省内所有女子足球项目的第一名。
1: 作为资中一中女足队员，现在我们条件已经变得越来越好了，我们应该把背兜精神、那些刻苦训练、不放弃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靠着这份吃苦拼搏的初心与精神传承，资中一中初中部女足队在各级赛场上不断突破，稳步向前。近5年来，先后拿下14座冠军奖杯，2度获得贡嘎杯冠军，一举斩获全国体校杯冠军，连续2年挺进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4强梯队，实力稳居四川省前列。
3: 他们确实非常辛苦，心里面也很心疼他们，但是看着他们一点一点成长，然后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确实非常的为他们骄傲。
2: 中青赛上希望能再进一个档次，
4: 我希望自己肯定还能继续坚持走足球这条道路，因为我真的特别喜欢足球，
1: 希望能站在更高水平的赛场上，然后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有机会被选入国家队，
6: 去那些更好的球队里面继续踢足球嘛，实现我的梦想。
7: 我希望跟我的队友们一起去更高水平的比赛，也可以让资中女足变得更强大。
8: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陈辉。
9: 好的，张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打开 CETV4 体教朋友圈，来看看今天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呢？最近啊，在广东佛山，一龙舟队上演了弯道漂移神龙摆尾，一起来看一下。
10: 就是因为要担心到安全问题，所以我咪要带住个全威。就是因为

0: 排，所以我咪要打破权威咯。就系因为要得。
1: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都跟我一样是捏着拳头看完的，真替他们捏一把汗，但是又紧张又刺激，这不是简单的节庆表演，而是一场追求速度和操控极限的专业竞技。我们再来看看网友们是怎么说的。先来看第一位，他说赛龙舟英歌舞充分体现中国人坚韧合作的性格，没错。再来看第二位，起桨入水滑动节奏竟然和男儿当自强合上拍了，神龙摆尾摆得潇洒流畅丝滑。再看第三位网友，最精彩的民间运动之一，集速度、激情、惊险、趣味，还有团结于一身，这个再赞同不过了。这种将传统民俗推向极限操作的尝试，既展现了中华龙舟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也赋予了它现代竞技体育的观赏性。还有冲击力。好，今天的图说体育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张征。
2: 好，谢谢陈慧。确实啊，碧波逐浪，龙舟竞渡，又到了一年一度看水上 F1 的时候了。那作为端午节前后的传统节目，各地的龙舟已入水行河。
3: 日前，一支实力强劲的龙舟队伍——东莞马勇龙舟队，空降广东佛山蝶教盛唐赛区的 L 型弯道。蝶教盛唐赛区的 L 型弯道以急弯窄道著称，这对任何一支龙舟队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4: 弯道呢，好考验嗰啲舵手啊，同埋嗰啲爬仔啊。嗰啲相互嘅配合，真撑啲撞，但系我哋咧唔怕，宁可撞烂不可爬慢，仲可以拿捏下。
3: 在实战体验中，教鞭龙舟队与马勇队各派出一半男队员，率先挑战 L 弯，紧接着马勇队全员上阵，进行了起步与直道折返演练。
5: 我哋啲热队系打住尝试呢啲高难度嘅爬法，以前系未有过嘅，啊，感受到好多激情喺度。
3: 除了竞技，现场还有舌尖上的龙舟。马勇运动队员请村民品尝地道的马勇香蕉、烧鹅等美食，蝶教则带来龙船饼、龙船茶等传统美食，在观龙楼进行介绍与品鉴。
5: 咁啊，希望我哋全国各地嘅中意睇我哋弯道漂移嘅一啲朋友啦，端午前后都可以过嚟感受下我哋呢个龙船嘅氛围。
3: 福建厦门集美区的龙舟文化季活动从三月开始，将持续到年底。在集美龙舟池畔，前来体验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在专业龙舟教练的带领下，认真学习握桨、划水、发力等技巧。随着口号整齐划桨，在水面上协力前行，亲身感受龙舟运动的协作乐趣与竞技魅力。
6: 老师会带着教我们，不想其他，就一直想往前划。虽然很累，但是很开心，就是有这种非常新颖的体验。
7: 我觉得这个体验的活动是非常好的，能增加他们的团队凝聚力，可以锻炼孩子的手臂力量嘛。
3: 据了解，本次龙舟文化季活动面向7至48周岁市民开放，将持续到今年年底。活动启动以来，报名参与体验的市民络绎不绝。
8: 到现在可能有2000-3000人过来。每年的节点就是端午节嘛，那端午节这段时间参与这个活动的人会越来越多。
2: 五一假期，全国不少地方都在打造消费热点，吸引游客。而文体旅融合就是一个主要的发力方向。今天我们就到北京的首钢滑雪大跳台去看一看。
9: 五一小长假，首钢滑雪大跳台格外热闹。北京冬奥会后，这里成为打卡新地标。高耸的滑雪大跳台与火力发电厂遗迹冷却塔并肩而立，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健身操舞团操项目社会组比赛正在这里举行。来自北京市总工会和各区代表队伴随欢快的音乐，展现充满活力的舞姿。
10: 大家是尽情地享受这样一个舞台，展现我们中华文化之美，绽放我们每个区域的光芒。
11: 年龄比较大了嘛，因为我就是在年龄的边上，我要到生日的话我都参加不了啊，就是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能参加这种大型的运动会，永生难忘的一个纪念日吧，就是啊，特自豪。
9: 在另外两片场地，第3届北京跑酷公开赛正在举行，大跳台速降、跑酷追逐赛、跑酷夺星赛、登墙摸高挑战以及青少年追逐体验赛，吸引了国内约200名极限运动选手同台竞技。
12: 这次我参加了三个项目啊，一个是竞速，一个是那个追逐，还有一个登山摸高。正好五一假期，然后出来就玩一玩嘛，也是出来多认识朋友，发现了就是好多这个跑酷的达人啊，都很厉害。
9: 来自河北衡水的12岁女孩陈梓彤练跑酷已经有2年了，她说很喜欢这项具有挑战性的运动。
13: 我很喜欢那种把自己身体掌控起来的感觉，主要就是难在力量问题上，我柔韧比较好，但是力量就不太够了。
14: 其实这个孩子他的不是那个很有天赋的孩子，但是通过这个运动呢，就能让他这个运动表现越来越好，然后也看到他就是在运动过程中自己非常的开心，对他的身体啊、意志啊，还有对学习成绩也是有促进的，我们就很支持。
9: 除了健身操舞和跑酷比赛外，5月1号至4号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活动在首钢滑雪大跳台，还有夜跑、体能、瑜伽等多项运动赛事，期待市民前来挑战。
15: 其实我们这次活动呢，是想发挥赛事经济和假日经济的双重作用，然后冬奥场馆遗产再利用，汇聚了时尚潮流的运动项目，覆盖了是全年龄段的运动爱好者，不管是刚学会走路还是到60-70都可以参加这个运动项目，然后包括周边的停车、交通、住宿、餐饮都有一些联动的发展，为了是给参赛运动员和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9: 记者看到比赛场地周边各种餐饮、文创和运动用品销售也同步摆开，吸引了很多参赛选手和游客。
16: 生意挺好的，这也挺热闹，人挺多，卖几十个了。
17: 因为可能运动完了以后大家都那个比较饥饿，然后就会过来补充能量，卖了50多份了。
9: 今年五一小长假，全国很多地方也在积极推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连云港市海州区推出31项文体旅特色活动，覆盖景区游览、文化演绎、田园体验、体育健身、商业休闲、研学互动6大板块。山东威海环翠区半月湾举办沙滩摔跤、非遗展演等多元主题活动。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在深圳、中山、汕头等地上演，带火了周边的餐饮、住宿和景点。专家表示，文体旅融合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以赛事为核心的消费生态，要把游客当成共同创造回忆的主角，组织人人都能参与的亲子赛、挑战赛，开发联名的文创产品等。只有消费生态建立起来，流量才能真正转化为实在的收益。
18: 要做好这种时间的延展，我们要建立起72小时的转化机制，组织啊这种赛后的这些夜市啊，一些嘉年华呀，户外的一些电影啊等等，争取让游客能够停留3天，消费3天。要通过这种数字化的沉淀啊，把人真正留下来。要从游客啊变为用户，再变为会员。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小程序打卡呀，社群运营的方式，把一次性到访的这些人群变为我们可以长期互动的用户和会员啊，同时推动区域的赛事的日历化。
9: 5月3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陈佳卫冕女子单人3米板冠军，这是她本次赛事收获的第二金。此前她搭档队友陈艺文摘得女子双人3米板的桂冠。当地时间5月2号，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在埃及拉开战幕，首日进行了女子48、53公斤级和男子60公斤级的比拼，中国举重队勇夺9枚金牌，强势迎来开门红。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东巴迪瑞后场倒球。广东巴迪瑞失误，
1: 现在是天津队16码球。天津队边路突破。
0: 天津队转移失误。

0: 天津队未离开五米罚到了一张绿盘。
1: 现在场上是11-10，广东队多一人优势。
0: 给大家解释一下，咱们这个绿盘是暂罚咱们队员2分钟。
1: 广东队前场反抢，
0: 现在广东队优势很大，一直在压着天津队打。
1: 广东巴黎队前场围抢，抢断成功进弧，
0: 可惜可惜。一次非常的漂亮的抢断，差一点就得分了。天津队边线球，天津队造成了角球。一个非常有杀伤力的球，天津队16码球。

东八队乐队机会。广东八队乐队长角球，一个非常漂亮的配合。广东八队乐队底线突破，天津队故意打出底线判罚短角球。

停球停丝了。广东巴迪瑞队再次获得断点球。广东巴迪瑞四平征询，广东巴迪瑞再次获得短角球。

0: 队乐队射门被扑出球门外，获得长角球。第一节比赛结束，
1: 场上比分1-0，广东八迪瑞暂时领先。

0: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让我们看看本节天津队该做出如何的反扑之势。八队乐队后场直接传了一个大斜线，传到了前场。现在广东八队乐队前场给的压力很足，天津队只能利用挑球来找了。天津队前场被端，
1: 广东八队队机会反击，广东八队队配合射门得分，场上比分2-0，广东八队队暂时领先。广东八队队前场紧逼，
0: 在天津队采用的是半场防守，想压缩空间找机会。这一下打到广东八队队脚上了，裁判请求了暂停。哦，裁判表示需要换人了。这一球也是非常的有威力，这一球。广东八队队这种上的方式咱们还是不提倡的，还是球员们注意保护自己。好的，比赛继续。哦，广东八队队拿到球权准备反击，现在前场2-2。
1: 广东八队队射门，射高了。 东巴迪瑞后场倒球，准备换人。
0: 看得出来广东巴迪瑞现在也非常的没有压力，后场传导也非常的轻松写意。乐队射门得分，现在场上比分来到3-0，广东巴黎乐队暂时领先。

天丁队前场任意球。天津队犯规，广东巴迪瑞队任意球。广东队传接失误，天津队球权。天津队反击，我顾里断掉了这个球。天津队再次获得球权，汤大了。这球被广东巴迪瑞队抢断了。天津队一直在寻找机会。现场的观众很激情啊。

0: 青年队快速反击。天津队还是在采用半场防守，很耐得住寂寞，在等待对方的失误。
1: 广东队后场倒球，打得很耐心。
0: 广东队失误了，现在天津队拿到球权。天津队长角球，广东八队乐队犯规，天津队前场任意球。天津队进攻机会，被守门员扑出门外，天津队长角球。天津队大力进攻，可惜没有垫到这个球。
1: 最近这几分钟，广东巴黎乐队门前风声鹤唳。
0: 非常可惜的一个球啊，被守门员扑出门外。天津队现在中空，让对方非常随意的传导在中间。比赛时间还剩下25秒，看双方该做出如何的变化。

0: 第二节比赛结束，
1: 场上比分3-0，广东巴黎队暂时领先。现在进入中场休息时间10分钟，
0: 让我们10分钟以后再见。
2: 他两个人就没说了。

0: 了，这里由中国曲棍球协会、
1: 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为您同步直播。
1: 下半场开始，
0: 天津队前场拿球，看得出来，天津队前场也是给了压力，想开始拿分了。广东队挑球失误，天津队获得球权。天津队大力进弧，可惜弧里没有站人。天津队成功抢断。

0: 天津队换人。裁判给出了警告。
1: 广东队边路配合转移，
2: 机会来了，
1: 继续广东队的球权。
0: 广东队打脚获得前场任意球，可惜，
1: 很可惜，后门柱没有包住，错失了一个得分的机会。

0: 天津队失误，广东巴迪瑞队再次拿到主权，和天津队抢断。
1: 广东巴迪瑞换人，
0: 广东巴迪瑞队边路突破，造成了犯规，获得了外任意球。咱们曲棍球这个任意球，双方都需要离开五米，然后在弧外要运行五米才可以进球进弧。
1: 广东巴迪瑞继续夺回球权，
0: 天津队成功抢断，获得球权。广东巴迪瑞队成功抢断。天津队一个非常好的反抢，再次获得球权。天津队通过后场在寻找机会，
1: 广东巴迪瑞前场逼抢，
0: 天津队挑球失误，天津队十号是一个挑球非常出色的球员，天津队获得球权反击，一过

0: 天队成功抢断反击，天队留大了，
1: 广东八子月边路配合进弧，
0: 哎呀，天队获得球权造成犯规，广东八子月队点起危险球，天津队点，哎呀，可惜，非常可惜，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这个十八号也是一个新人。现在双方打的也是有来有回，非常的有观赏性。
1: 广东队获得长角球，
0: 广东队大力进弧，被天津队断了下来，天津队反击，边路突破，
1: 广东队边路配合进弧射门得分，场上比分4-0，广东八子月暂时领先。
0: 这一球也是相当的有难度，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角度射门得分，天津队是非常的着急想拿分，利用了开局就挑球的方式被抢断了，
1: 对，边路反击，
0: 天津队抢断反击，
1: 场面比较混乱，广东队球权，
0: 广东队看样子还是想控制时间，
1: 广东队前场配合失误，天津队球权。

0: 裁判吹罚了天津队球员五米犯规，对方跑进了米。
1: 天津队换人，
0: 天津队现在有一些急，现在失误的非常快。
1: 广东队的前场抢断，继续广东队的球权。
0: 对，几乎这一球也是相当遗憾，推歪了，推出了门外，一个非常漂亮的传接，
1: 寻找配合没有配合上，没对上点，推出界外了。
0: 天津队造成了犯规，获得任意球。天津队打门偏出了门外，可惜。好的，第三节比赛结束，稍等2分钟，为您持续直播。

的比赛继续，来到第四节比赛，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4-0，广东八级乐队暂时领先。一个非常可惜的、很有想法的一名球员。天津队也是开始了前场紧逼，抢断成功，获得出局。

0: 天津队视频征询，要了个国内敲棍犯规。
1: 会看见，会看见的，没有问题。你要打脚没有问题的啊，我帮看。
2: 左方后卫脚球在弧顶这个位置，那视频哦，
1: 会看见，没有问题的。
2: 啊，活球状态啊，
1: 我没看见，我没看清，
2: 活球状态。

0: 面吗？
1: 看一下对面的六号，哎哎哎，好好好好，走走，不太远了。
0: 在湖顶那下就行，七位。
1: 我知道，我知道在湖顶那下，但是我在找七位，你看找一下五号那个，看一下五号。
2: 这个机位可以看见，
0: 对，没有打折。
1: 他要的是什么呀？
2: 他要的是角球，湖顶狂
1: 收角球。攻方角球吗？
0: 对，
1: 守方角球。
0: 守方
2: 角球，
1: 慢，你慢点看。没有打折。
0: 你看这湖顶那个，他的左脚再看一下。
1: 我知道，再看，再回到湖顶一下，就是湖顶那一下，看一下他有没有角球。
0: 对对
2: 对，打的攻方自己的脚了。你看打的攻方自己的脚吗？打的绿鞋吗？你看，
0: 啊，对，打绿鞋上了，没问题。这边裁判怎么样？
1: 我同意，没有打脚。不用改变你的判罚。那个队伍挑战失败，失去执行权啊。
2: 挑战失败，失去执行权，打的自己的脚。
3: 喂，走吧。
2: 聊。挑战失败，失去执行权。不打。天津队挑战失败，失去执行权。
4: 天津队挑战失败，失去视频执行权。在湖内是打到了天津队自己的角球，构成了自己的犯规。
5: 广东八人队危险球，天津队获得球权。广东八队进行换人，天队进湖。广东八队抢断，广东队打得很耐心，前面没有机会就后场打球，控制球权。射门得分，场上比分4-0，广东八队暂时领先。 广东八队非常一个漂亮的跟进，捡到了这个球。
4: 由广东八队二号陈启俊补射得分。

0: 天津队挑球失误，广东八支乐队球权。可惜天津队没有拿到这个球，
1: 广东八支乐队继续获得球权。广东八支乐队的边路配合，被天津队抢断，天津队的机会反击。
0: 天津队获得断角球，吹罚了25码线内推人犯规，裁判吹罚断角球。
1: 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

0: 天津队发停失误。天津队前场抢断，进弧，广东队断球成功。
1: 一个非常漂亮的球，反棍直接把球带到自己的出球方向，广东八队队腿抢断反击，一打一，哦，可惜被断了。到了天津队反击，哦，失误了，但是也造成了广东八队队的犯规。
0: 天津队的穿透进弧，
1: 天津队长角球，裁判表示这是正常的对身体对抗，没有犯规。哦，前锋没有领略到后卫的这个传球，
0: 点位没有对上，传球出了底线，广东队的球权。
1: 哦，广东队失误了，让天津队看能否抓住这个长角球的机会。天津队再次断角球，这样的方式是想造犯规，但是也是非常的难。

0: 发比较丰富。
1: 反击，哦，守门员成功断掉了这个球。听队反击，
0: 很有威胁的一次进攻，可惜没有把握住机会，被守门员出来抢断。
1: 八号连续的失误，又被断掉了。
0: 广东巴迪瑞继续前场反击，进弧。哦，短角球
1: 造成了短角球。
0: 天津队打角。

0: 湖内很冷静的一次处理球，造成了对方犯规，获得短角球。
1: 看得出来，广东队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广东巴黎队射门得分，由三号高杰森拉射进球。
1: 这一球也是球速非常之快，
0: 力度很足，守门员来不及反应，进球得分，
1: 比分来到6-0。

0: 击，但是成功又被广东暴力乐队断出。广东暴力乐队动球，裁判吹罚了犯规，给到了绿牌，罚下两分钟。现在天津队有人数优势，看他们是否能拿下一场。
1: 天津队启用爆豆时间，现在是两分钟时间，两分钟以内得分算两分，双倍积分。现在天津队打得很着急，
0: 广东队也启用了爆豆，现在双方都是爆豆时间，现在双方得分都是算两分。

0: 着一个漂亮的抢断，看得出来他们也是得分心切，现在防守变得非常的给足了压力。看看天津队是否能在这两分钟抓住机会。
1: 广东八局队边路配合失误，

0: 队拉射失误，补射也打高了，现在是广东队球权反击，
1: 天津队打门高出门外，广东队反击，
0: 很有想法的一次斜传球，可惜失误了。
1: 天津的爆头时间结束了，天津队更换守门员了，
0: 好的，现在双方爆头时间都已经用完，回归正常的比赛。
1: 很多白队队干扰天津队接球，天津队获得任意球，
0: 现在双方的节奏都比较快，越到比赛后面越到紧张的关头，打得越急越混乱，场面双方都想继续得分。
1: 广东队一个特别漂亮的撞墙二打一，可惜。天津队任意球，对方正离开5米。
2: 在全球比赛中，只有在湖内射门才算得分，在湖外的话，如果防守方队员碰到，那就是长角球；如果没有碰到的话，那就是防守方球权。
0: 现在广东八子队比分大幅领先，剩下的比赛还有2分半不到的时间，现在主要控制球权为主。
1: 看得出来，广东八子队一直在消耗时间控制球权，因为现在已经领先了很多分了。天津队也是非常的着急。
0: 东巴的月射门打高了，天津队轮换，看看最后时刻天津队放手一搏能不能取得有效的成果。
1: 在这最后的几分钟里，广东队也是给足了压力，天津队机会，天津队获得短角球，
0: 广东八子队四平征询。要的是打手，表示没有犯规，
1: 裁判吹罚了角球，广东八子队要了打手，说打手没有角球，让我们一起来观看一下。
3: 视频裁判看一下，
4: 看一下
3: 是
4: 打到手上了，没问题，你们再看一眼吧。
3: 好，
4: 七号再给他回放一下啊。
3: 看一下是不是，看一下是不是什么开球，什么
4: 时候
3: 开球？
4: 那整个就是那是攻防犯规，那个是攻防犯规，
3: 攻防角
4: 的
3: 就是
4: 啊，后面打东方。

0: 角了，你前面是没有那个什么，前面守方是没有犯规的话，后面是打攻方角了嘛。
1: 但是我这时候吹哨了呀。哦，对，先是
0: 啊、
1: 哦，对，
0: 对吧？
1: 我吹的是前面的这个犯规，就后面这个犯规就没有了。
0: 对，
1: 那个、
0: 你
1: 是
0: 放了吗？对，
1: 那应该是那什么，那应该是争球。
0: 对。
1: 应该是球，
0: 就看你，
1: 因为你吹的是前面的犯规，
0: 就看你的这个哨是什么时候响的。你这个哨是在、那个、
1: 哨是后面响的，哨是后面，
0: 不是，
1: 但是我吹的是前一个犯规。
0: 哨是在打这个攻方队员的脚之前响的，还是之后响的？
1: 之后。
0: 打攻方队员脚之后响的，那是不是就应该是直接改判成攻方犯规就行了吗？
1: 没有，因为你吹的是前面的一个短角球。
0: 啊、哦，行，好嘞，好嘞。
2: 怎么我们？
0: 好嘞。
1: 质询成功，争球，争球，质询成功，在这个位置，争球。
3: 老来，
1: 那个位置争球。
4: 好的，广东八队队士兵征询成功，现在是户外的争球。当你征询士兵成功的话，裁判会吹罚争球，双方争球。
5: 天津队迫切地穿透，寻找机会，想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快速形成得分的结果，可惜会着急，传接失误了。
4: 广东队在最后的时间也是非常的想要再拿下一分。广东队进湖，天津队围逼，广东队机会，哦，出湖了。天津队的围墙也是非常的凶猛。好的，天津队抢断成功。好的，比赛结束，整场比赛比分为6-0，广东八六乐队第一场胜利。
6: 本场比赛最佳运动员的是广东巴迪瑞队20号潘东泉，有请颁奖嘉宾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副主任黄强先生为获奖运动员。

0: 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男子曲棍球联赛广州站的比赛直播。这里是广州黄村体育训练中心曲棍球场，为您带来本场解说的是金波和李凯。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关注中国曲棍球协会或者 CETV4 公众号观看比赛直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内蒙古队对阵国家青年队，其中内蒙古队是身穿白色球衣从左向右攻，国家青年队是红色球衣从右向左攻。
1: 内蒙古队的首发分别是1号敖真言，3号卢晓辉，6号鄂文慧，7号奥索柱，9号郭晓龙，11号队长孟黎浩，17号孟楠，23号郭子祥，28号孟家俊，30号奥维宝，32号守门员王才宇。
0: 国家青年队的首发球员是4号陈振新，5号谭如士，7号张家良，9号陈贤真，10号刘超，11号罗家龙，23号李延伟，24号张鹏阳，25号宁东俊，29号穆鹏博和队长王宇博，30号。
1: 这是内蒙古队的主教练德云泽。好，比赛开始。是国家青年队控制球权，一个挑球，非常漂亮的小段，28号孟家俊。内蒙古队转移，内蒙古队，啊，很可惜啊，没这个球没有垫好。来自9号郭晓龙，
0: 现在是国家青年队后场组织右路进攻，
1: 内蒙古队在选择逼抢，球权来到了内蒙古队，
0: 转移到右路。国家青年队的防守还是很紧密的啊，10号刘超，
1: 内蒙队的左路进攻，传中，啊，进攻球员没拿到球啊，哎，这是个短角球，
0: 国家青年队选择视频征询。
1: 来看一下
0: 最终是一个什么结果，我们敬请期待了。

0: Adam.
1: Yeah.
0: They ask for eyeball by white color. Yeah. Go there.
2: Okay. Okay.
1: They ask for what?
0: Highball.
1: Highball.
0: Yeah.
1: 等着。
0: Okay.
3: 小吃帮看一下有没有危险。
4: 啊，现在
5: 换一下车型呢？
4: 六号位，六号位。
1: 你看一下危不危险？
4: 不是你俩看吗？
1: 啊，
4: 是我看。
1: 对对，你给放了。
4: 啊，放了。
1: 这不是
6: 这个应该是内蒙古队自己的犯规啊，应该是没有断脚球。在我的视角里
5: 看一下七号，
1: 换一下对面的，不，换一下那个旁边的那个，
4: 旁边的那不就是四号位吗？
1: 场地侧边那个
4: 四号位
1: 啊，
5: 看吧，四号位。
1: 有笔能帮我标一下吗？
4: 好
1: ，OK，
4: 好，就这个，好，正慢放。
7: 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视频中学。在队员不认可裁判的判罚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与裁判进行交流。
1: 看不清，看那个二号机位特写的。
4: 二号。
0: I think we got the first one.
1: Yeah. 看一下二号机位特写的。
0: 限定。
1: 对。Obstruction.
6: 我们继续等待裁判的判罚。这个球，那是进攻队员自己垫起啊，垫到防守队员身上。
1: Stick back， 慢一点回一下，
5: 再往回一点。
1: 好，
4: 放，慢放。
0: Stick.
1: Yeah, it's deep. Stand your own on? What's your opinion?
0: Free.
1: Okay.
0: This ball, the white color, stick, ball high.
1: Okay.
0: Free to red.
4: 他判的是什么，谢伟？
3: 他说他看的是那个危险的棍棍儿，也是说。
0: You can tell them?
1: Okay.
3: 你让他自己看吧。
6: 啊！裁判判罚了短脚球无效啊！
7: 国家青年队后场发球，
6: 内蒙古队持续前场紧逼，
7: 镜头中的是国家青年队的主教练崔永新。
6: 青年队内切，哦，这一下防守没有犯规。
7: 球权又被国家青年队抢了下来，转移到右路。选择内线的扫球，但是被断了。
6: 青年队的阵型也比较靠前啊。
7: 他可能
6: 也在打对攻。
7: 对，可能采用一种全场紧逼。
6: 是。很可惜啊，这个球没有接到。这个是六号鄂文慧，球到左路，28号给压力，选择挑球，
7: 挑球背后，
6: 哦，没有断下，
7: 可惜没有接着。国家青年队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指挥。
6: 国家青年队在给内蒙古队压力啊！内蒙古队失误啊！还是内蒙古队的球权。

0: 内蒙古队作为老牌强队啊，跟国家青年队的比赛显得没有打出自己的水平啊。
1: 好的防守，内切。
0: 持续的给压力，选择转移，转移到右路，国家青年队角球。感觉内蒙古队这五分钟很紧啊，打的比较紧，对于这种年轻的对手应该放松一点啊，没有打出属于自己的实力。
1: 进行后场组织，内蒙古队寻找机会向右转移，球传到底线，
0: 哦，被国家青年队带下，球权又回到内蒙古队手里。十一号队长孟迪浩也是一个国际选手，打过很多国际比赛。中路向前向右路转移，传中啊，没有穿透啊。国家青年队还是经验不足啊，球权丢得很快。
1: 球权转移到左路，内蒙古队进行组织。
0: 内蒙古队选择换人，
1: 套边二打一，配合镜湖。
0: 又这个球，
1: 一连串的二打一。
0: 好的，漂亮的传电，是六号鄂文慧获得了一分。然后内蒙古队选择了换下。
1: 此时国家青年队不要着急啊。比赛还有时间。
0: 哦，非常漂亮的高位反手啊，来自十号关曲阳。现在场上比分，内蒙古队1-0国家青年队。哦，内蒙古队换下了三位年轻的前锋，换上了三位年龄比较大的前锋啊。
1: 挑球背后，
0: 这三位前锋都是很有经验。
1: 球还在内蒙队的后场进行组织传导，球权转移到左路，看看这个球的选择怎么处理。
0: 左路进攻。内蒙队的连接不是很非常的快啊，比较稳。
1: 这个跟
0: 左边进弧，
1: 盯人盯得不紧。好的防守。一个造犯规，没离过五米进行抢发、
0: 很可惜这球没有接好。内蒙队应该多选择配合啊，不应该带球。
1: 角球背后，
0: 国家青年队15，
1: 刚刚是20号李鹏飞向左的转移。
0: 还是内蒙古队的球权，中间穿中，好的，没有电到，看一下这，裁判吹了短角球。

0: 应该是守门员压到了球。
1: 国家青年队的防守需要再紧一紧。
0: 看一下这个回放，啊，是守门员压到了球。
1: 此时场边的国家训练主教练正在给场下的球员布置战术。
0: 我们来看一下内蒙古队第一个短角球，球没有停好，一个重击啊，吹了内蒙古队犯规，
1: 成功防守。
0: 国家青年队的反击，
1: 转移到右侧，
0: 啊，又被断下，
1: 被断下，
0: 可惜。
1: 球权转移到中路内蒙队，
0: 啊，国家青年队的球权丢得很快啊。
1: 这种节奏的快速转换会使队员们非常的累
0: 啊。是啊，现在广州的天气快到30度，对于队员的体能要求非常高。
1: 日常运动的消耗啊，需要保持节奏，
0: 对，
1: 留住球权。如果经常在这60分钟内选择这种快速的节奏的话，会使队员非常的疲惫。
0: 是的，啊，现在广州的天气是28度。内蒙队选择左路，进弧，护住球啊，被断下。
1: 内蒙古队的反抢很快啊，
0: 是吹了内蒙古队犯规，
1: 后场发球，挑球背后
0: 球，看一下这个球啊，没有。内蒙古队这球权丢的也很快啊，
1: 双方这场比赛可能打的都比较着急啊。
0: 是的，啊，球权又丢，
1: 可能是刚刚第一节还需要适应一下。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应该多进行一些组织还有传导。
0: 是的，
1: 寻找机会，给到中前卫，
0: 选择挑球，
1: 又是挑球背后
0: 被断下。青年队的挑球非常多啊，但是都是没有效果。青年队断下球，又被断下。啊，青年队的反抢非常快啊！内蒙古队的球权。
1: 国家青年队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啊，
0: 是的，
1: 都是05年以后的队员。
0: 是。
1: 展现出他们这种有朝气、年轻的、阳光的这种感觉。
0: 初生牛犊不怕虎。
1: 对。相比之下，内蒙古队就显得非常沉稳，
0: 是，
1: 双方有不一样的感觉，打法也不一样。
0: 内蒙队选择挑球，啊，球挑得比较大，
1: 这个找点非常好啊。
0: 是的，内蒙队还是选择全场给压力，
1: 球权转移到左侧，传大了。
0: 内蒙古队选择控制一下节奏，
1: 后场需要盯紧人啊，否则内蒙队的队员视野非常的宽广。
0: 是的，
1: 一个挑球找到前锋。
0: 内蒙队传中，啊，这个球权又来到了国家青年队的手里。
1: 这个外国籍裁判判了这个没有，后场发球，
0: 啊，非常好的球，
1: 球权转移到左侧，
0: 国家青年队进到弧里，
1: 个人突破，看看个人的技术，又过了一个人，
0: 非常好的过人，
1: 在弧内。
0: 被内蒙古队断下，
1: 解围出界。
0: 这是国家青年队第一次的有威胁的进攻啊，没有处理好。对，十一号队长段夏。内蒙古队还需要再稳一稳啊，找找感觉，显得比较急躁。
1: 第一节还剩两分多钟，看看在这两分多钟里边，国青队会不会再扳回一城，或者是内蒙古队再下一分。
0: 漂亮，非常漂亮的传电。
1: 随着话音刚落，内蒙古队又再下一分。
0: 是的，
1: 通过右路的配合，
0: 来自一号敖真言。
1: 国家青年队的防守需要再紧一紧了啊！
0: 是的，是的，
1: 让人轻松的过掉，传中并没有给到防守人压力。
0: 传中啊，这球垫的非常的漂亮，来自一号敖真言。第一节还剩两分钟，内蒙古队2-0领先，国家青年队。国家青年队右路进攻，右进攻，
1: 被断下反击。
0: 啊，这个球没有停好，
1: 也是一个传球失误。裁判判了犯规，在禁区前沿选择挑球上帝过人。
0: 啊，可惜没有过去啊。国家青年队的队员虽然年轻啊，但是他们的技术啊还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敢用技术，自己的个人技术啊，
1: 也是拼劲十足。
0: 对，是的。
1: 球权转移到右路进行个人突破，哇、
0: 啊、被断下。
1: 果然内蒙队的球员还是经验丰富，看出了这位年轻球员的想法。
0: 是的，
1: 我们刚刚说到国青队队员全是2005年往后，自然而然这个比赛经验包括身体成熟度都照内蒙队差了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内蒙队的主力阵容上有大部分
0: 很多打过国际比赛，
1: 对，打过国际比赛的队员。
0: 是的，
1: 拥有着很丰富很宝贵的大赛经验。
0: 是的，
1: 很轻松驾驭在国内场上的发挥。
0: 但是今天内蒙古队的发挥显得有点紧，没有发挥出来自己原有的水平。
1: 击球找前锋，内蒙古队的断球失误。球权到右侧，哇，我们看到这个场地是有点滑啊，可
0: 是的。
1: 所以
0: 这个国青队的队员啊，能力非常的强啊。
1: 对，
0: 这个球一直在他球柜没有丢失。内蒙古队9号郭晓龙。带球，
1: 一个身体接触，有些犯规在背后。
0: 比赛马上结束了，第一节。
1: 23码线外，可以直接选择将球传中。
0: 第一节的比赛结束啊，内蒙古队2-0领先国家青年队。
1: 我们稍后再看。

0: 第二节比赛开始，还是国家青年队的球权。
1: 看看在第一节的比赛之后有没有新的阴影。
0: 内蒙古队还是选择全场紧逼，断下球权，向前。
1: 前场二打一配合。
0: 好，非常漂亮的，看看有没有啊？北国青队的球员，精彩的扑救扑出来了。
1: 24号张鹏阳。
0: 是。非常的精彩啊！啊，这个球传大了。8号杜晨。
1: 哇，我们回看这个动作
0: 啊，打到了守门员的头盔上，
1: 成功将球扑下。国家青年队后场球转移到右路，一个挑
0: 球
1: 背后，哇，
0: 很漂亮，直接找到了后卫。这个球可惜没有拿好，还是比较紧一点。
1: 对，看队员的这个技术动作啊，还是稍微比较有点紧。
0: 嗯，是的，
1: 没有放开，
0: 可能是年轻的原因，有点紧张。
1: 再一个也是对手比较强大。
0: 是的，
1: 可能多少有点压力。
0: 是。
1: 哇，中场比较游刃有余啊。
0: 球权转到了右路。
1: 通过转移来回调动国家青年队的前锋，寻找空当，球权再次来到左路，被断反击。哇，一个右脚吊、
0: 啊、可惜这个球没有接好，
1: 刚刚使用了一个右脚击球，动作非常快，非常小，
0: 是的，
1: 很巧妙，
0: 球打得非常好。
1: 对，内蒙队后场组织，我们看国家青年队还是采用全场逼抢啊，可能后场队后场刚拿到球权就非常快的上抢，给到他们后卫压力。
0: 内蒙古队再次丢了球权，哎，不是，是内蒙古队的球权。
1: 好的防守，破坏性传球。球权再一次回到内蒙队，观看这两节比赛，我发现内蒙古队经常打左路。
0: 是的，可能国家青年队有效的制约到了右路，所以逼迫内蒙队打一直在打左路。
1: 没错，我们看他们其实很少从右路发起进攻，
0: 是，
1: 一旦发起都是致命的。
0: 是。
1: 中场带球分向左边，
0: 很漂亮的反抢，继续。
1: 底线边角的2+1防守
0: 啊，被断下，
1: 非常漂亮
0: 啊，梳理。
1: 这个是国家青年队的队长王宇博
0: 啊，他的身体条件很好啊，
1: 对，
0: 个子很高。
1: 嗯，
0: 看看他们队之前的球啊，被守门员挡下，
1: 转身击球动作速度非常快。
0: 是的，起手非常快啊。裁判判罚了内蒙队短角球。传中打到了国家青年队的脚下，
1: 刚刚这个球经过折射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啊，后卫需要注意力再集中一些。
0: 是的，那个挺好，

0: 来看一下内姆队第二个短角球。啊，一推，啊，被守门员挡下。球权还在内姆队中，
1: 还是在湖内，没有被破坏干净。
0: 选择传中，哇，后点没有防守队员啊，这球很轻松的就推进了。30号奥维堡，
1: 这也是一名老将。
0: 是的，
1: 国家青年队的防守还是有些松。
0: 是的，经验不足。
1: 对，在处理二点球这一块儿。
0: 是，后面漏了两名进攻队员啊。
1: 我们看这个球，守门员和后卫之间没有进行友好的沟通。
0: 是的，
1: 两个人都扑空了。
0: 内姆队3-0领先，还有十分钟。
1: 还是内蒙队的后场球权，国家青年队这场比赛可能大多数时间都是采用从让他们打左路。
0: 是的，在制约右路。
1: 对，
0: 左路显得非常空旷啊。
1: 嗯，空当非常大。
0: 是的，
1: 这一点需要国家青年队后场进行沟通，进行补位。
0: 是的，
1: 刚刚这个球是一个接球还有传球失误啊。国家青年队后场组织，
0: 内姆队选择了半场防守，
1: 拿球的是5号谭如士，
0: 又选择了挑球啊，
1: 又是一个高空背后，哦，
0: 啊，
1: 很好的3D。
0: 这个球应该有犯规啊，裁判吹了一个内姆队犯规，
1: 可能是在挑球那一刹打到了棍上。
0: 是的，国家青年队选择视频征询。我觉得这个球是有短角球的，因为砍过的声音很大。
1: 这种属于故意破坏进攻队员向前。
0: 是的，
1: 我们知道蹴球是不允许球棍击打球棍
2: 的，
1: 是只允许用球球棍来触碰这个球。
0: 是的，
1: 我们看一看最终的判罚如何。
2: 回放一下，小石，
3: 哎，手到手到，
2: 就是那个往里面打这一下啊。
3: 我知道，
2: 好，就这一下啊。
0: 30号队长能力还是非常的强的。
2: 他要这一下的故意犯规。
1: 进可攻，退可守，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队员。
0: 是，
3: 再给他看一下，也是这个镜头。
2: 再回一下，就是他往里打的那一下。
3: 我明白，我明白。
2: 对对对，啊，就看这个镜头行。
3: 看这个，
2: 看这个可以
3: 啊。
2: 啊，
3: 好。
2: OK，
3: 好
2: 好
3: 好，往前，慢放。
4: 哦，进。
0: 内蒙队的防守有些着急呀。
2: Yes。
0: 打到了进攻棍上。
2: What's your opinion？
4: That's the stick check out.
2: Yeah.
0: 这应该是个短角球。
4: Hit the stick.
2: Yeah.
4: If hit the stick, you see.
2: Oh, sorry.
4: If this fella, you see, yeah.
2: Okay.
4: See.
2: If he didn't hit.
1: 国家青年队还是采用一个高空球的优势。
0: 是的。
4: This fella hit.
0: 挑球非常多啊。
2: Okay.
1: 也是观察到内蒙队的后卫竟然没有盯紧，没有离过5米，
0: 后卫有点放松。
1: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高空球的优势被明显的增加了，从规则上。
0: 是的，
1: 双方球员。

0: 要视频征询权显得非常果断啊！
1: 是的，
0: 看看这一球国家青年队怎么处理。
1: 国家青年队第一个短角球，
0: 是否能扳回一城？11号罗家龙，这是国家青年队的右边锋，也是队里的一名拉球手。
1: 啊，身材非常的魁梧啊！看这个球，拉出，
0: 可惜
1: 啊，很可惜啊！内蒙队反击，向前，
0: 内蒙古队
1: 看这个反击。
0: 利用两三下传导，传到了
1: 狐狸三打二，选择了上面，反棍啊！
0: 好的防守，
1: 这个球打到了内蒙古队的身上，应该是个短角球。内蒙古队选择视频征询，
0: 我们看这名裁判进行怎么样的判罚。
2: High ball touch player red。
1: 在我的视角看啊，是青年队打到了内蒙古队23号的身上，应该是高一个，应该是一个高球。
0: 对，可能在裁判的那个视角看不太清，
1: 对，挡到了身体肚子上。
2: Danger, eyeball, he's shooting, eyeball.
3: No, he asked for PC. Okay, he asked for PC. That's correct.
4: 回倒小锤、
5: 我知道，再倒，等一下啊、嗯！
4: 好，
5: 慢放。
4: OK。
5: 再放。
4: 哦。
5: 嘿嘿嘿，
4: 谢谢。
1: 呀呀。内蒙古队非常好的三打二的反击也没有处理好啊！
0: 刚刚咱们看那个球，其实曲棍球这项运动的节奏转换非常快。
1: 是的。
0: 两三下的传导，从一个短角球失误。变到对方的弧里进行成功反击，造对方一个短角球，
1: 也就只有3秒吧。
0: 对，
1: 还是一个短角球。
0: 看看这球内蒙队如何处理。国家青年队今天是第一场的比赛，可能略显紧张。
1: 是的，
0: 没有放开自己，
1: 毕竟还是比较年轻。
0: 对，
1: 来看一下内蒙队这个短角球，拉出，选择一推，啊，又被守门员挡下，非常的漂亮。
0: 今天国家青年队的守门员24号张鹏阳守得非常好啊。
1: 是的。
0: 各种扑救还是比较棒的。
1: 是的，内蒙队的推球啊，推的也是很正啊，
0: 并没有考验到门将。
1: 是的。
0: 哇，一个假动作转身。
1: 是的。选择左路23号郭子祥传。哦，内蒙队犯规。又选择了挑球，
0: 国家青年队的节奏非常非常快，
1: 是
0: 断了球立马就向前寻找进攻。
1: 内蒙古队又一次丢掉球权，
0: 我们回
1: 看
0: 一
1: 下这
0: 个
1: 短角球，啊，正好推到守门员的脚下，
0: 是推得非常正，
1: 是的，
0: 球被断下，内蒙队进行2打1，也是传球失误啊。再次
1: 哦，非常漂亮啊！可惜进攻队员还没有跑到位置。来自5号孟元峰的传球，
0: 传到右路，向左进行转移，

0: 这个有点危险啊，这个防守。
1: 很好的假动作转身向上点传球。
0: 哦，非常好的抢断，是内蒙古队的球权，来自30号奥维堡，非常的有经验啊，
1: 非常的稳啊。
0: 是的。队的吊传球非常的稳，
1: 在寻找机会。
0: 是的，毕竟领先三个球，
1: 一个背后
0: 非常漂亮的长传，
1: 后卫并没有盯人，
0: 可惜没有接好，
1: 也是被断下。
0: 翻墙，这个翻墙，
1: 好的，
0: 很明显的犯规啊！球到了国家青年队的手里，
1: 中场拿球。挑球背后越过低，
0: 差点又被
1: 二打一，非常默契啊！
0: 没劲儿了呀，感觉这17号
1: 比赛才刚刚
0: 带球带的很多啊，就是体能浪费的很快，
1: 非常多的失误啊！
0: 是的，
1: 我刚看两队双方今天都是非常多的失误。
0: 是的，失误的很快，球权丢的很快。3号吴晓辉，内蒙古队的后场组织。
1: 国家青年队在场下上了几个人，准备随时换人啊。可能是场上的队员已经消耗很大了，已经没有劲儿了。
0: 是的。毕竟广州的天是非常的热。
1: 对，
0: 对，非常漂亮的过人，
1: 很强的个人能力。
0: 是的，
1: 没有在组织。控球的换人相比足球之下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0: 是的，
1: 换人名额相比这儿多了很多。
0: 是的，
1: 并且
0: 没有限制。
1: 对，并且可以在换下、
0: 非常漂亮的二打一，
1: 右路传中，
0: 传中啊，没有威胁，显得很随意啊。内蒙队没有拿到球，还是国家青年队的球权，要选择挑球吗？啊，是的，
1: 挑球背后
0: 啊，没有威胁，稳稳的拿下。啊，又是一个传球失误。
1: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全场的失误比较多啊。
0: 是的。
1: 又是一个
0: 挑球，
1: 挑球找到空点，
0: 接好，很可惜。
1: 这个挑球还是很好的，相比前面几个挑球。
0: 是的。这个人的空当很大，
1: 对，
0: 身边都没有防守队员，可惜是就是没有接好。
1: 对，接好了也可能会创造一些危险。
0: 是的，
1: 球权转移到左路，内蒙队
0: 又到了国家青年队的手里，
1: 动作速率很快。
0: 是的，
1: 25号宁东俊转移到右侧，
0: 啊，又被断下。10号的个人能力选择传球，
1: 内蒙队现在此时需要稳一稳。
0: 是的，毕竟领先，不要着急嘛。反观国家青年队就要拼一下啊。
1: 对，看看还能不能再扳下一城。
0: 是的，
1: 不要放弃啊。
0: 是的。啊，17号的速度非常快啊，选择个前场逼抢。啊，这孟丁。看看这个怎么处理啊，很可惜啊。
1: 好的好的，

0: 没关系啊。
1: 十七号非常漂亮的抢断啊，
0: 最后选择倒地射门，但是球偏出了球门。
1: 十一号队长孟迪浩，这个球不应该啊，不应该要裁判球啊。啊，被断下，
0: 一个抢身前的倒地防守，
1: 是的，
0: 非常干净，
1: 是的。
0: 挑球转移到右路，内蒙古队在国家青年队前
1: 中啊，垫着了吗？没有，很可惜，
0: 裁判给的没有的手势。后场发球，
1: 又是选择挑球啊，
0: 到右路。看来现在的规则挑球还是真的很吃香的，
1: 是的，利用的非常多，
0: 都采用
1: 又是一个挑球，
0: 哇，都采用一些高空优势
1: 啊，是的。
0: 一个停球失误，二打一，向前传递，可惜
1: 没有停好，
0: 没有停好。内蒙古队后场组织
1: 啊，这个球
0: 抢身前断了，但是没有断得非常干净，
1: 是的，
0: 垫了起来。
1: 又是一个传中，看看这个球啊，守门员处理，球权还在内蒙队手里啊，一个高位反棍啊，没打到位置。好，第三节第二节比赛结束，
0: 我们十分钟之后再观看。

0: 现在的内蒙队的连接非常的快了啊，跟前两节完全不同，
1: 逐渐适应比赛节奏。
0: 是的啊，这个球没有处理好，
1: 被断。
0: 球出了底线，
1: 国家青年队的裁判可能是有意这一球是故意破坏出底线。
0: 是的，
1: 但是裁判并没有判罚。哇，很加那个人
0: 又被断线。
1: 还是被看了出来。
0: 是的，向前
1: 很危险
0: 的反击，
1: 进行
0: 九号顾小龙，裁判吹了短角球。

0: 裁判可能给的是也是相同故意破坏主体线，
1: 应该是的。
0: 不管是用哪个位置，都是不能故意往底线出球的。
1: 是的，九号顾小龙，身高非常的高啊。
0: 我们再看一下。
1: 啊，是的，故意推出了底线，
0: 并且这球还有身体碰撞。
1: 国家青年队
0: 可能
1: 好像要
0: 选择视
1: 频
0: 征
1: 询
0: 权
1: 啊，最后还是没有选择要。
0: 对，来看这个球内蒙队怎么处理啊。
1: 一推
0: 啊
1: 漂亮，三号吴晓辉。推球能力非常强啊，但是感觉这个球没有很球速不是很快，角度非常的好。
0: 国家青年队可能刚上了另一个门将，
1: 是的，
0: 还没有适应比赛节奏，注意力可能有些
1: 来看一下。
0: 哇
1: 啊，这个球角度也不是非常的刁啊，
0: 可能是被一冲挡了视角，
1: 可能是。
0: 国家青年队后场组织传给中路，
1: 没有处理好。
0: 哦，
1: 球权又来到了九号郭小龙手里。
0: 五号谭如士死死卡住底线，这个球国家青年队犯规。进行配合二打一。
1: 又是一个短角球，
0: 再次获得短角球。
1: 第三节内蒙队跟前两节完全不同啊，是
0: 明显的能看得出来。
1: 是的，连续逮了两个短角球，
0: 打得更游刃有余了。
1: 是的，
0: 非常放松啊。反观国家青年队，还是需要再进一步的放松一些，然后展现自己。
1: 是的，过于紧张了。
0: 对，
1: 来看一下这个短角球，又是三号吴晓辉，还是同样的角度，
0: 同样的角度。
1: 内蒙队两分钟连续进了两个球，非常的漂亮，
0: 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同样的紧张。
1: 是的。三号吴晓辉
0: 打了国家青年队一个措手不及。
1: 来看一下回放啊，还是同样的角度，角度也是不是很刁。比赛过去两分钟，内蒙队已经进了两个球了，比分来到了5-0。
0: 还是被断
1: 下，
0: 中场尽量减少带球，认为需要
1: 反击，
0: 安全的出球，再次准备进攻。
1: 果然，看看这个球，28号，裁判吹了任意球，
0: 没有离过5米，这个人
1: 是的，他没有选择碰球，
0: 所以说不成立犯规。哎，一个打过犯规，获得后场任意球。
1: 看一下啊，没有处理好，
0: 快速反击没有接好。如果我们看到刚才这个镜头，如果是接好了，也是形成2-1。
1: 是的，非常的有威胁啊。
0: 这个转换节奏非常快。
1: 嗯，是的。防守队员没有离开5米啊。
0: 国家青年队的教练可能是在边裁示意，这球国家青年队队员
1: 觉得有争议，
0: 在5米之内。
1: 是的，

0: 但是场上还是服从裁判的判罚。
1: 是的。
0: 边路发球，球传到左边路，
1: 传高，
0: 一个滑扫，哇、
1: 啊，这个球还是来到了国家青训队手里啊，传高了，很可惜呀、啊。
0: 这个二点球接的还是很棒，
1: 处理的还是有点瑕疵，
0: 对，稍微有点问题。这个球传的再巧妙一点，
1: 是的，
0: 球就可以进弧了，
1: 还是年轻啊，
0: 对。参加联赛也是对国家青训队的一种锻炼
1: 啊，是的，目的
0: 对，那国内大小比赛所有赛事了，基本上
1: 是的，
0: 高水平的队伍过招也是非常长经验的，
1: 是的，技术运用的非常合理，被国家青训队断下。裁判吹了内幕队球权，
0: 球转移到右路，接的非常稳
1: 啊，非常漂亮的挑球，直接挑到弧里啊，这个中击没有打好啊，很可惜啊，往往就是这种球啊，防守、很难接到，很难断到。
0: 这种球相比那种球速快的也是不一样。
1: 是的，进攻队员也没有垫到。
0: 但是咱们看刚刚的进攻没有结束，再次造了一个短角球。
1: 是的，来看一下，28号孟佳俊，啊，裁判吹了防守推人，
0: 从背后有动作可能。
1: 是的。
0: 联盟队刚刚也是运用了一个非常合理的挑球进弧，
1: 是的，
0: 在弧内的挑球与弧外的挑球规则也是有些不一样，
1: 是，
0: 具体看当时执法裁判看如何处理这颗球。
1: 看一下啊，这个球啊非常的漂亮，被门角的人挡住了啊，
2: 你没角球是吧，看着你角球，看一下，
1: 来看一下，
2: 我看那是角球，回往回往回
1: 啊，这个球
2: 往回再往回，
1: 应该是角球了，
2: 再往回再往回，好好，
1: 球已经变线了，
2: 放，
0: 从视频的角度看的还是非常清晰，
1: 是的，
0: 当时主裁判在不同的角度也是看的视角不同，
1: 是的，
0: 难免会有一些判罚与发生争议，
1: 是的，
0: 所以采用视频来观看具体，
1: 是的，我们这个视角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球已经打到脚变线了，
2: 慢一点，就这儿，就这儿，
1: 应该是个短角球，
2: 慢，
1: 变线了，
2: 谁
3: ？Lost the field。
2: 小池看到了吗？角球吧。
3: 角球，角球。
2: 好嘞。
1: 毫无疑问啊，还是一个短角球。
0: 我们看到这个防守球员站在球门里是加上守门员是5名，
1: 是的，
0: 一名守门员，4名防守队员，分别有着不同的防守任务，
1: 是的，
0: 他们在会有40秒的时间进行佩戴护具，保护自身的安全，也是我们看有面罩，有护手，还有护膝，看看这球内姆队如何处理，
1: 拉出一推

0: 推到防守队员身上，
1: 被挡，随后贴紧，
0: 还是内姆队选择一个反挑，
1: 再次、
0: 很可惜，漂亮，门将的处理非常的冷静啊，
1: 非常的果断，非常迅速。
0: 内姆队选择传中，啊，又是很可惜，没电刀。
1: 国家青年队再次选择快速反击，可惜、球没有接好，
0: 是的，
1: 显得过于着急了。球转移到右路，
0: 这个球差一点出了边线啊！内蒙古队现在的传导连接非常的快啊，跟第一节、第二节完全不同。好，一个转移，
1: 一个大斜线，再次的向反方向，
0: 漂亮啊！这个球可惜，
1: 传的有些着急了，
0: 两个人的默契有点差点意思，
1: 没有配合好，
0: 是的，
1: 场边

0: 大家看这个篆书的五字，上半为歌，下半为止。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夫文止歌为舞，这代表了对舞的一种理解。真正的舞不是持戈征伐，而是以戈止战。中华武术的魂魄从来不在锋芒毕露的征服，而在于静水流深的守护，守护家国安宁，守护文明星火，守护心中正道。今天的这位嘉宾用舞这个字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讲述呢？
1: 小的时候啊，我爸爸带我去训练的时候，比如说包括台风天啊这种，那小孩子嘛，有时候就是会想放浪一下，想说不练，但是我爸是很坚持，就是我必须要练武术。那以前是可能有一点点是家长的这个那个推动力吧，但是到了后来，我慢慢的就是练了一两年武术后，我开始喜欢武术，我就越来越喜欢武术了。因为以前没有进入省队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说原来武术也有世界锦标赛，有这么高的赛事，或者说亚运会、全运会，这都是我以前就是没有接触过的。当我知道了以后，哇，就是师兄师姐是世界冠军，我就觉得好羡慕啊，我什么时候也能成为世界冠军。就这个时候吧，可能在我心里就是奠定了一个这种目标吧。
2: 来，佛爷，有请。现在是在备战全运会是吧？
1: 对。
2: 我看资料显示你八岁就开始学习武术了是吗？
1: 对的。
2: 当时一个什么契机开始学武呢？是因为身体不好吗？反正很多好像这个练运动啊，包括学武的孩子，从小都是家里都是希望身体更好一点。
1: 对，我是听我爸爸这样描述，他是说我小的时候就是

0: 体质比较差一些，那我们一起一堆小朋友在那边玩嘛玩闹的时候，那我可能像我流汗了，我就容易感冒，我就容易生病，所以当时也是因为有这个契机。
1: 你当时就是很顺其自然接受这件事儿吗？
0: 对，因为我小时候也比较好动，就会跟这些男孩子一起打闹。
1: 爸爸对你要求严格吗？好像我听说他是从小的时候，包括刮台风的时候都会送你去练习。
0: 对，以前小的时候嘛，可能练武术很苦，那我就就有时候就会也会想偷懒，我就不想练了，然后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这种我就觉得可以在家里休息。但是呢，我爸爸就是属于就是他很坚持，是风雨无阻的带我去训练。
1: 从小这么多次风雨无阻的去训练，本身训练又是比较苦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过程又那么的这个苦，有点看起来是有点苦的样子哈。你没有一次说哎呀我能不能今天不去练了？
0: 我有说，对，但是我爸是就是比较坚持一些。对，刚刚接触武术的时候，其实我很好奇的，因为我觉得武术就像我小时候很爱看那个李连杰老师，对，还有成龙老师的电影，然后我就想武术嘛，那肯定就能飞。然后我就想当时我爸说带我去练武术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很期待的，我觉得到时候我也可以练轻功。然后后来接触了以后嘛，就是从一开始压腿到后面也要练这些跳跃动作，那对我来说就觉得特别是压腿的时候其实是挺辛苦的，
1: 很痛苦的
0: 。对，就是想过哎呀那这不要不练了好
1: 了。
0: 对，
1: 你跟爸爸也提过？
0: 提过他觉得说你既然选择了练武术，你就要从一而终，你不可以说半途而废。然后在他的这个角度上，他也很希望我能够拥有一个技能。
1: 如果现在啊让你再回到8岁开始第一次练习和接触武术的那个时候，你会劝自己不要练吗？
0: 不会。我觉得这些苦和累都是你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必须要经历的，
1: 就是成功的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0: 对，
1: 而且当你真正成功之后再回头去看，其实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是的，很感慨自己坚持了，也很感谢，我也很感谢我父亲。对，
2: 弹跳高度非常高。
3: Very strong combinations, very fast and detailed.
4: 动作完成质量很高，落地干脆利落。
1: 我看你整个的履历当中，亚锦赛、亚运会，包括世锦赛，全都拿到冠军了，可以说已经实现了这个个人的武术职业生涯的一个大满贯，对不对？
0: 对。
1: 我看有外界评论你啊，说是你武学奇才，你认可这样的评价吗？或者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0: 其实我不认为自己是这个奇才吧，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一些天赋的。就我回忆起我小时候有跟他们就是男生啊，比如说打闹啊那些的，比如我们会玩跑步，那从小我可能我就是能跑过男孩子。
5: 可以看得出就是说他的身体素质比一般的运动员更好，爆发力更强。我们队里面啊，就是这些师兄弟们给他起的一个外号叫刚子，刚强那个刚子，叫刚子。
0: 不要想这个，你不要讲这个，我不喜欢这个外号，太不喜欢了。因为以前他们叫小钢炮的才对，怎么突然间这个再提炼一下变刚子，我还不如小钢炮。因为我从以前出道的时候就是比较刚猛嘛，有力嘛，然后还有就是也快速，然后就他们就形容就跟小钢炮一样，就是很猛很强。对，
5: 他的有3分的天赋，其实7分还是靠他自己的努力。他一个是对武术的热爱，另外一个是他的不服输的精神。其实他这一路走来啊，他这个武术生涯其实也是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也是有挫折的。

0: 跳跃过度疲劳了，所以膝盖就受这个伤，当时就是比较严重。
1: 严重到什么程度？
0: 严重到其实被子盖上去都痛，就是被子这样碰一下这个膝盖就很疼。
1: 哦，就一动都疼。
0: 对，然后走楼梯或者什么就都很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去练习这种跳跃在空中，就跳起来的时候我已经就有点这种心理上的惧怕疼痛感。
1: 对，
0: 就本能反应嘛，本能自我保护意识，然后跳起来落地的时候还要撑马步，所以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折磨的一件，就是一个经历吧。
1: 那你看这么严重的伤，如果说从一个你的职业生涯长远的角度考虑的话，你完全可以放弃这次比赛，那你后来为什么要非要咬牙坚持呢？
0: 我已经拿到过这个全运会冠军了，但是对我自己而言的话，我就更希望说就是能够在我还可状态竞技状态还可以的情况下继续发挥我的娱乐。对。
1: 那你想证明什么呢？按说你从成绩上来说已经证明过自己了。
0: 其实是这样，但是我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受伤之前，我是觉得我的能力绰绰有余，可以应对这一次的比赛。但是当受伤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也是有打鼓的，也是觉得说我这个脚这么疼，我怎么能够上场。
1: 所以当时那个比赛还算顺利吗？
0: 不是很顺利。对，
1: 最后成绩，
0: 最后我连前八都没有。
1: 所以就是在那次比赛失利之后，你把自己的微信的签名改了，是那个吗？是那次吗？
0: 是啊。
1: 所以你把自己微信签名改成叫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哈。
0: 对，其实是想给自己鼓鼓劲吧。对，我觉得这句话很符合当时我的这种心境。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要放弃，不要忘记自己来时走的路，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
1: 要坚定自己的目标。
0: 对，因为其实当时我还也是我还没比过亚运会。其实我离大满贯也差一个亚运会，所以说当时我是想说
1: 目标还没有完全达成。
0: 对，是全运会的目标我是完成了，只是说确实在后面那一次有失利，但是对于我的大满贯的这个目标，我个人的这个价值实现嘛，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再坚持一下，再努力一下的。
1: 那你怎么看待就是比赛当中的输赢呢？或者说从武术的这个项目的角度怎么去看待输赢？
0: 其实跟我们这个体育项目一样，我觉得要首先要放平心态，然后还是要坚持。首先你提升自己，然后再以平常心的这个状态去面对，然后这个输赢其实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不要太过于去看结果，把控好每一个细节，你才能去想结果。如果你在比赛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想结果了，往往这个时候可能会结果会出乎意料，你就没有在专心在体验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过程是最重要的。
1: 好像你们在这个南拳当中，我看资料显示的说是有很多招式是以守为攻的。怎么去理解？能不能给我们演示演示？
0: 还是以这个马步摊掌来说吧，他这个马步手势摊掌一亮出来，
1: 所以这是一个防守的姿势。
0: 对，防守姿势。我要先观察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动向，然后我展开以下的这种攻击。
1: 因为武术呢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嘛，那它蕴含了很多这种理念在里边。小时候理解吗？
0: 小时候
1: 就是练。
0: 小时候没有很理解。因为小时候就是教练教你什么你就练什么，有一个谚语就是拳打千遍身法自现。你只有说通过长期的这个苦练，你才能体会到武术的奥妙。你才能把这个武术的内涵表现出来，有一个这种积累的过程。对，还有纠正的过程，你才能够在你打了千遍万遍的这种拳自然而然的这个表现出来。
1: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所谓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0: 对，
1: 可能这个功夫下到了，
0: 对，
1: 可能你那个目的才能最终达成。
0: 是的，
1: 而这个过程，那个坚持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重要。
0: 所以我觉得跟读书一样，其实你只有说你大量的翻阅了书籍，或者说你花足了功夫去做题，你才能说在你应对考试的时候，你才能够就是得心应手。其实是跟我们是一个道理的。
1: 千百遍练习的过程实际上是很枯燥的。怎么去克服呢？
0: 如果以我们武术来说，我们的这个不管是任何种拳种，它都是有各个流派，比如说南拳，南拳它就的那

0: 品种就非常多了，南方一带的这个犬种它都统称为南犬。那我可能在我枯燥的时候，我就会变着法去给它编排动作。
1: 这是你自己调节的一个方法。
0: 也不是说一味的在变化，我是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就比如说这个动作我要雕琢到那个很精准的这个角度。我在这个雕琢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个乐趣的，就是每一天你能看到自己进步一点点。我每次都会因为这么一小小的这种小小目标的这种达成，我都会很开心一整天。所以我觉得目标也许可能跟你的目标一样，就是你如果设得太远大的目标，其实你在实现它过程中你会觉得很枯燥。但是其实是可以从身边的一点点小事情做起。
1: 你要达到参赛的标准，每一个动作你都得细抠，对不对？
0: 对，
1: 可能要一个动作得做多少遍，有想象过或者统计过吗？
0: 我觉得有，真的是上千遍了，肯定是要有的。可能我有一些新的动作或者新的犬种的动作，让我觉得哎，也特别有这种新鲜感，或者说也很有意思。它也每个动作都有每个动作的含义，然后就会把它放入我的套路中，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就千锤百炼，然后再看这个动作到底适不适合我，能不能在场上这种展现。
1: 所以这就是你在长期的重复性的练习当中去找到了那个所谓的乐趣的点，是吧？
0: 是的。
1: 而那个改进实际上抠的动作都是非常细微的动作，
0: 是的，
1: 是吧？
0: 对，像我们就会照着镜子，然后观察，或者说通过手机录像录下来，然后反复看自己哪一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改进的。
1: 时间长了是不是就也不觉得有什么枯燥的了？
0: 是的，对。
1: 别人看起来觉得好像是枯燥，但你自己其实
0: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更枯燥的时候是遇到瓶颈的时候，就是你一直在观察，你其实知道什么东西有问题，但是你很难改正。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最枯燥的，因为你练了可能说千遍万遍，你还是这样改不过来。
1: 那可能都不是枯燥了，还会烦躁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对。像我的话，我可能比较善于请教吧，我就会请教一些比较有经验的这些师兄师姐啊，这些包括教练，帮我再看一看到底在哪里有问题。可能自己心里还是有那种不服输的劲吧，所以自己才会有这种自己有这种驱动力吧。
1: 那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就真正理解了所谓武术当中蕴含的这种处世的这种哲学也好，或者精华也好，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那部分的内容？
0: 我觉得应该是走向专业队的时候。其实首先要学的是武德，要谦虚谦卑，对，就其实是跟武术的这个理念是一样，就是止戈为武嘛。我们练武术不是为了这个要跟别人这个争斗、争打这种的，对。
1: 对，我们先礼后兵，对吧？
0: 对。
1: 那现在呢？其实我知道很多的学校开始把武术是引入到了校园当中了，变成了体育的课程当中的一部分内容啊。那现在这些孩子啊，都国潮的这个兴起，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把武术也变得跟国潮去结合，国潮武术课？
0: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有在网上有看到，就是我们现在国潮，比如说射箭，在校园中我看那些学生穿着这个我们的唐装，然后的射箭，我觉得这个在武术上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穿个这种唐装啊，或者说什么就是武侠的那种侠客的这些衣服啊，然后可以练练这种刀枪剑棍啊这种。我觉得这种应该是挺吸引现在这个年轻人的。
1: 那很多的家长，武术就是不是这是一种误解？对于武术的一种误解？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对于我们练武术的人来说，我们更加是注重自己的内在的一个内外的一个修养。就是在社会上也有很多，就是你越厉害的人，他其实他越是低调的。对，其实跟我们武术是一样的。对呀，大家都觉得你武术练得好，那你肯定是就是比如说就像刚刚形容的那样子，就会打人啊，或者说什么这种误解吧。我觉得我们更多是内敛，收起来的，就比较低调。
1: 孩子从小练习武术的话，你觉得对他的成长来讲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这个品格的一个塑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影响。家长啊，他们就说，哎，我小孩子以前其实没有练武术之前，可能就是说会比较皮、比较闹，或者说各方面的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一些习惯。但练了武术以后，我发现就是说小孩子比以前更乖了。 对，他更加会懂事很多，

0: 而且等于自律性会提高很多。
1: 是的。
0: 你怎么去平衡呢？平衡这种学习和专业训练之间的这种关系，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吗？
1: 有，但是就是该做什么的时候你就是认真去做就好了。小时候的话就是上午上下午是学校上课，然后晚上的时候去练武术，也会有这种情绪其实。但是其实但更多我可能是因为我也挺喜欢这个项目的。学习是学习，学习完以后我觉得可以练武术也很开心，就可以去放松一下自己。有的时候其实有的兴趣爱好我感觉是其实是一个放松的一个作用吧。可以把大脑放空，然后锻炼啊，然后流汗啊，这其实也是个很快乐的事情。
0: 选的那个兴趣一定是你的真正热爱的。
1: 对。
0: 那在整个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从成绩上看一路披荆斩棘，然后收获了那么多的冠军，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过特别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吗？
1: 有的。这个我觉得是人都有负面情绪嘛。那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中，那肯定是那有高峰也有低谷嘛。低谷的时候肯定都是会有这种情绪，但是呢就是要通过自己调节。那你要怎么样在低谷中给自己鼓劲，然后继续往高峰去冲。首先分析一下这个情况，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对吧？然后分析完以后，然后我可能我自己也会去我听听音乐啊，放放松啊，可以去享受一下生活，不要把自己一直在这个一直困在这个困境中。
0: 虽然你刚才说了武术呢其实会教人说变得更加的平和，
1: 对，
0: 如何去理性的看待所谓的输赢和胜负，但实际上大家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多这种竞争的这种机会。大家有的时候就会比如说怕输啊或者是真正输了之后又会怕丢脸啊。
1: 对，其实会有的。
0: 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告诉身边的小朋友们该如何去看待这件事儿呢？或者怎么去调整呢？
1: 首先你要自身的实力强大起来，你才可以去轻松的去应对这些。如果你只想着说外界给你的这些看法的话，你就很难做自己，所以一定要静下心来。因为我自己自身也是以前也有过这种也会有过这种心理吧，就特别是我们比如说到达了一个顶峰，我也会想说那我一定要做得更好，我不能有失败，我只要失败了可能别人会怎么看我。但当时我就是
0: 那这就是想赢怕输了。
1: 是的，当时我就是有这种困境，前面说的我导致了我的失败。对，所以现在的我更加能够理性去看待这个事情，就是你首先你要做好你自己，不要太在意外界对你的看法。
0: 所以当你失利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初心，是吧？
1: 倾诉，你要倾诉，倾诉后然后才能找到一个可能，你才能理性分析这个事情，然后才能更好的去就是调整这个心态吧。
0: 所以身边的人朋友也好，教练也好，队友也好，包括家人也好，对你的这种支持你觉得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这种鼓励的话，我觉得可能也许我就是没有办法支撑到现在。就是虽然说自我调整是非常重要，但是有的时候身边的这种鼓励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更重要可能。
0: 今年是你要参加了第五次的全运会了，
1: 对，
0: 为什么会想要坚持这么长时间？武术本身是一个运动生涯寿命比较长的这么一个项运动吗？
1: 也可以这么说。其实我们武术特别我们武术人其实它是越练它这个韵味就是越能出来，其实就是千锤百炼。真的，你可能说你很年轻的时候你练的跟你再过几年练的那个韵味都不一样。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应该说虽然说体能啊各方面可能说比起年轻人那没有他们那么的充足，但是说在韵味方面包括对武术的理解方面，我这个时候是我觉得是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为什么会还继续在练，我觉得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就是弥补上一届的遗憾吧。大家都觉得你都拿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但是感觉在我自己最好的一个最巅峰的一个状态没有达到我自己心里这种预期，对我来说可能
0: 还是不甘心。
1: 刚比完赛的那一瞬间可能我会有这种心理，但现在其实我也是也很希望自己能够

0: 为这个武术吧做出我自己的贡献，那我还在坚持在场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精神吧。我觉得也能鼓舞一些就是从事武术的呀，或者说那些爱好者吧，我觉得也是一种激励吧。
1: 对年轻人，
0: 对
1: 年轻的武术爱好者的激励。
0: 对，
2: 中华武术不仅是竞技场上的刀光拳影，更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密码。武术的一招一式，强的是身，修的是心，传承的则是文化。进退有节，刚柔有度，方寸之间彰显人生智慧。回顾陈慧颖的冠军之路，从全运会失利后的再起，到亚运会带伤夺冠的坚韧，无一不在诠释着扎好人生的马步，保持生命的定力。这种百折不挠、向南而生的精神，正是青少年百炼成钢的铠甲。今日少年习武强身，赢得修心，明日必将以武术之魂铸就民族脊梁。这便是中华体育精神最热血的时代注脚。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

九岁，当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时，他已独自踏上零下20度的跳台。他是用闭眼征服世界的天才，更是把不甘刻进骨肉的战士。今天，让我们听一颗在冰雪赛场上跳动20年的心，是如何回答青春、成败与信仰。

0: 当时为什么要开始练这个项目？
1: 我是小的时候体弱多病，一周一小病，两周一大病，
0: 就一直这么瘦。
1: 对，然后父母就觉得那个年代嘛，就是现在也是，就体育强身健体嘛，然后就想让我去学体操。但是大家都知道体操是3、4岁就开始学起，那我那个时候都已经七
0: 超龄了，
1: 对，7岁多了，到那个年纪就肯定是不适合的了。但是也是因为父母认识一些可能老师什么，就想说，哎呀，不是为了出成绩，也不是为了就是从事专业，就想练强身健体，能不能跟你们练一练？然后呢，就这样才留下的我。上午上文化课，下午练体操，但是并没有人管我，因为大家都带专业的运动员嘛。体操馆里呢有蹦床，到现在很多孩子们都喜欢玩蹦蹦床。自己都不记得是哪一天开始，就是除了蹦床以外，就是出早操啊、跑步啊、练体能啊之类的，就都会叫上我了，然后就莫名其妙就成为他们队里边的一员。有经费的时候呢，我跟他们去上山上滑滑雪；没经费的时候呢，可能我就不跟着队伍，就是这种半吊子一直跟着这个队伍在。

0: 就整个相当于我这个长春教练呢要带着这些会跑的孩子，然后后面还得拉一个爬行的孩子，就是特别难带。对，我教练呢也是刚从运动员下来，也是刚当教练，就对我教练难度挑战也是有挺大挑战的。我是练什么都会被骂醒的，因为就是一个白纸，像门外汉，然后来到这个项目，就是压腿姿势也不对啊，就让一个专业的人看着就闹眼睛，感觉哎呀怎么能是这个样子。我教练当时是真这么看的。
1: 你有没有想过放弃？教练有没有想过放弃？
0: 我想过 N 多次放弃，但是我教练没有过。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会懂我们的专业术语，有一种东西叫撕腿，对，就是
1: 筋咬，
0: 对，抻筋，就是不抬的那条腿呢是有人压着你，然后呢这边抬一条腿呢是教练扒着膝盖掰脚踝，直接是压到这儿的。但是我已经11岁了，而且天生就很硬的一个人，
1: 嗯，
0: 每天都要在撕腿抻筋，就是我疼的我就是呐喊的时候整个楼都能听见，因为真的超级疼。腿上不仅有人要压着我，最后就变成两边有人还要撑着我的手，那个时候真的就超级有劲儿，都能把队友们给拉过来。那是真的是因为能撑着我手啊，我就开始上嘴，就开始咬他们，对，就开始咬他们，让他们就不要，就放开我，你放开我手我才能去推我的这条腿推教练嘛，然后不让他不压嘛。就是，但是我教练从来没放弃过，因为所有我的项目人都是体操啊改过来的，
1: 嗯，
0: 每个省市的运动员也都是。但当我练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根本没法入眼，一举一动都是就是门外汉。也有别的省市的教练就跟我教练说，哎呀成长不行，那个这差的太多了，而且都已经这么大了，还不是说从6、7岁带起，都已经11、12了，那个时候就不太行了。然后呢我教练就说没有什么不行的，只要努力就行。
1: 他看好你什么地方？
0: 可能因为他也是刚当教练，就是接受不了，就是可能别人不认可运动员，可能
1: 护犊子。
0: 对，一个是护犊，可能他当初也当运动员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人看不是好他，特别就是说你看着我要拿成绩，然后从那以后呢，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1: 你们有没有师徒就是？拧成一股绳，吊着这个劲儿，说别人越说我们不行，那我们就使劲练，我们必须要证明我们行。
0: 我是很较真的人，然后尤其我们还要跳蹦床，然后呢，有的时候练不好，教练生气呢，就不让我下，就让我一直在上面跳，能跳100多个，就跳的我都已经翻的感觉头脑都不清醒了，这还在翻。就人家一堂课跳20个，我可能要跳40个，
1: 嗯，
0: 就一直都是这么去练。像我教练说了，能练出来有绝大原因是因为我扛练。扛摔，有的时候教练说行了下去吧，快靠边吧，其实就是觉得让我休息，那也不行，你让我下也不下，就是搁那练。所以说就是我们每次训练的时候，跳台的时候，我男孩女孩一起训练嘛，我永远是第一个站在上面，我都跳2、3跳了他们才来。完了他们练完以后呢，我还得要跳个2、3跳，就是这么硬往回找。
1: 嗯，还是找回来了。
0: 也还是不行。其实我的动作质量就是你怎么看都会跟那些穷小子练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你看他们会像一个棍儿一样直，
1: 嗯，
0: 但是你看我可能就是直，就完全没有那种紧致度，到最后我也练不出那种，因为从小的根基很重要。
1: 你看你现在讲这些事儿的时候都已经云淡风轻，因为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嘛，那是因为过去了。但其实在当时的时候那种心里的纠结，然后还不如别人，还要再努力，其实是挺痛苦的一个事儿啊。
0: 就是确实很不容易，没有人倾诉，没有人诉苦，还有每天都在被骂，就是心里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完自己呢还喜欢较真儿，就连自己都是那个时候都是在相当像虐待自己一样，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呢能挺过来，最后能开花结果，是你付出得到的回报。像我们这项目呢运气也很重要，因为是室外项目，
1: 嗯，
0: 因为可能我们会因为有速度嘛，会有风啊有雪啊，
1: 嗯，
0: 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阻碍，不像室内项目我们每一跳都在适应场地，每一跳都在跳不同的台子，就是不知道，没有什么固定性，也不知道下一跳能是什么样。
1: 你是那种天生不恐高就敢往下跳的孩子吗？
0: 我呢是肯定也是很害怕。当初我们这项目是先要练夏季项目，先要练跳水夏天，嗯，其实我们跳水场地从上往下看要比冬天场地恐怖10几倍，特别特别陡，特别高。重点是你在上面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滑道 又细又长，就挺恐怖的。就像我现在不练了，我去年去了以后，我上场地从上往下看，我都在说，当。

0: 当初是
1: 对当年怎么
0: 给你的勇气你滑下去的？因为挺恐怖的。刚开始说教练搁上面是先是哄，后来吓，再后来骂，那也不下。然后呢，各个就是师哥师姐们啊，就开始就是告诉你要注意什么，没事儿啊，怎么怎么地的，就是各种安慰，各种哄。说给我买雪糕，老兴奋了，一听有吃的，挺心动的。然后就各种连蒙带骗的跳下去了，
1: 你就为了这根雪糕第一次下去了，
0: 不光雪糕，还有别的事啊，
1: 为了这些好吃的下去了。
0: 然后就硬着头皮下去了，就是整个脑子跟过电影似的，滑的时候觉得都不是在滑，然后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翻，然后翻的乱七八糟。当我清醒的时候，躺在水里了。
1: 那你有没有当时想说我再也不跳了，就这一次？
0: 那倒没有，就是说有第一次了，就是这个就收不住了。
2: 好，下面要上场的就是中国选手程爽，今年22岁，在去年世锦赛上排名第六。非常好。
0: 我说我们这项目全世界唯一一个闭眼睛翻的人。因为就当时大家都不相信，我说闭眼睛，大家都不相信，教练也不相信。教练就说落地就问我你收什么胯呀，离地那么高。然后我说我闭眼睛不知道，都不相信。但是随着时间，就是我们会有记录像嘛，然后会有那个照片呢。后来就是跟他们说，其实我在上台子的时候已经开始闭眼睛了，然后翻完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快落地了，有的时候一睁眼睛，睁眼同时就站在那儿。我在跳台的时候，纯凭感觉，感觉清晰呢，我可能就成功率高一些；感觉不清晰呢，我可能失败率就高很多。这就跟别人睁眼睛的成功率差很大。
1: 就比如说，你闭着眼睛能干的事儿，我干不了的。
0: 就是，最简单的吧，像我们可能做厌食平衡，然后是闭眼睛的，我们是60秒算合格。别人可能就是能站个50多秒、60秒，但是我如果说可以的话，我能站2分钟。就是在闭眼睛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晃来晃去很晕，但我就不会，我就会放平的呼吸什么，去感受附近的那个气息。
1: 你觉得这个是天赋，还是说就是闭眼一直滑雪练出来的？也有天赋，
0: 多
1: 对不
0: 少
1: 对？
0: 呢？我会有一些天赋，但是呢，确实也是日积月累练出来的。总是闭眼睛嘛，那感知啊，包括感觉就会更强烈一些，也是在练，什么都在练。
1: 但是这其实就是颠覆了教练以及所有人一直以来的习惯，他们会不会要求你说你还是别闭？
0: 有啊，还真练过，但是我睁眼睛就像人家闭眼睛似的懵，因为我一直都是靠闭眼睛去感受每一个点、每一个角度。但是呢，你让我睁眼睛的时候，我一翻出来的时候，不是天就是水，不是树就是云彩，就哪儿，我就懵了，我就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去感受我在哪个点该做什么动作，就全是被眼前东西给，就是。分散注意力了，
1: 我理解你意思，就是你闭眼的时候是可以很专注的，
0: 对，我
1: 就
0: 很
1: 是
0: 专注感受每一个点，我翻在哪儿了，我应该做什么动作了，或怎么怎么地。你突然让我睁眼的话，就是看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完全忘了自己该干什么。
1: 你看，虽然前面讲了这么多，你是8岁才入行，前面没有体操基础，但是毕竟比别人努力的多得多，所以还是年少成名了。
0: 我是1999年8月份去的长春市东京的冠中心，那个时候才正式练这个项目。1999年8月份到2003年的将近2月份吧，然后我就拿了个4年一次的全国最大的一个比赛的，团体冠军、个人第二，然后再加另一个个人第三，也就拿了1、2、3名。那个时候就是国家队就看中了，觉得是一匹黑马，很厉害，因为才练了几年，才练了。不到3年时间，然后在2005年拿的第一个世界杯分站赛冠军。
1: 你第一次拿全国冠军的时候什么感觉？
0: 其实小的时候吧，没有太大感受，除了开心没有别的了。奏国歌呢也是开心，就是完全想就开心开心开心。然后呢，再一个就觉得全国比赛还好，世界比赛呢，就包括外国人，他们都觉得是个很庄重的事情，他们都是很严肃的在听着中国国歌奏起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好牛啊，我好厉害，好骄傲啊，就觉得，哎，为国争光原来是个这么神奇的事情，就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去。 很庄严的去听我们国歌啊，然后就是给我们喝彩。但现在就包括听到国歌，或者是看到哪运动员拿成绩什么话，就会很激动啊，然后包括也会觉得有种想哭的感觉。
1: 如果现在让你跟更年轻的运动员说竞技体育它到底是什么的话，你会怎么跟他们说？
0: 当兵的可以保卫国家，医生可以救死扶伤，那我们呢也可以有以运动员身份去为国争光，而且可以是走向世界，我觉得是个特别光荣的事情。再一个，我就觉得体育呢还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它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包括我。
1: 什么时候开始心脏感觉有问题了？
0: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结束以后，然后回到家以后呢，就身体不太舒服，嗓子总是在发炎，扁桃体总是在发炎，然后呢心脏呢也特别慌，特别难受。查完呢说啊，心肌缺血是特别严重，然后就心肌劳损。那运动员心肌劳损吧倒算是普遍，但是它对我影响很大，而且我是疼痛点特别高的人，然后那时候扁桃体就不停的发炎，然后我是仅仅一个月左右吧，就从97斤掉了82斤。但是就是因为我一练多了会发烧，然后呢晚上睡觉呢偶尔会有心脏停拍的时候，少漏一拍就会给自己憋醒，然后紧接憋醒以后呢心脏就心律不齐，可能就跳很快很猛很慢很弱，就不一定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哎呀，是不是真是应该离开这个项目了。再一个就是从刚开始的害怕呀，包括有很多时候是不喜欢想离开或者怎么样，慢慢就变成了就是喜欢这个项目了，就难舍难分。而且国家培养我们这一个能出成绩的运动员特别不容易，是要靠年头就是去培养，所以说就是说已经能拿成绩了，然后这个时候我选择不练了，我觉得对不起自己，然后对不起国家，然后自己也是觉得应该要坚持下去，所以这才在9月份才回去训练的。
2: 自由式滑雪世锦赛美国站的举办地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鹿鸣谷，而昨天在这里一鸣惊人的却是中国自由式滑雪队的姑娘。由于名将李妮娜没有参赛，人们把更多的夺冠期望寄托在去年亚军徐梦桃身上。谁成想资格赛只名列第11位的程爽在决赛中来了状态，她跳得高落得稳，动作完成得相当到位，最终她以总成绩188.40分夺得冠军。
1: 2011年的时候其实是上演了一场惊天大逆转啊，当时是怎么个过程？
0: 其实2011年是世锦赛，大家都知道除了奥林匹克第二大赛事就是世锦赛。
1: 对，
0: 没想到我在预赛的时候跳中等难度的时候，第一跳就失误，出现了超大的失误，分数超级无敌低，就我第二跳动作中等难度我跳满分我也一定进不去决赛，然后那个时候就彻底人就慌了乱了，跟教练我们就商量，然后就说跳难度动作，那我在这场地还没练呢，然后就是要赌的心态去跳这个难度动作，
1: 也只能这样了。
0: 对啊，然后就是说赌一下拼一下吧，然后就是商量之后呢那就改动作，说跳这难度动作，然后倒是成功了，但是动作质量呢其实差一些，但是毕竟有难度动作分数会高一些，所以说就是加上第一跳失败那跳分数加起勉强才是第11名进的决赛。但是我是个很内耗的人，然后是没有太多自信的人，会胡思乱想，我本能的还没高兴，我想的就是哎呀，那我决赛的时候怎么办呢，我是不是也是会发挥不好啊，会怎样，就开始各种开始内耗，开始更内耗。因为我们这是室外项目，你分不清就是每一跳就是肯定能站肯定能成功，没有办法保障，跳简单动作也没有办法保障。然后我就第二出发，然后哎分数还不错挺开心，第4。但是呢咱中国呢徐梦桃呢第一跳是拿了第1，我第二跳跳完呢也成功了，非常不错。然后徐梦桃下来呢也完成非常好，也成功了，本来第一跳落4分多，第二跳再成功了，我们两跳动作又一样，所以说我就觉得他稳第一了。然后呢我想哎呀世锦赛拿第2也行，然后这分数一出来以后他第2，我第一反应是我听错了，然后因为英语不太好肯定是我听错了，然后我的好多就队友们在那边就观众席就是你第一就各种给我庆祝什么的。第二跳分数相当我第二跳赢了他第二跳的5，相当于5分，才找回来第一跳4分多。然后回到家回到酒店我还在想，
1: 哎，你当时站在领奖台上表情是什么样的？就蒙圈的表情，
0: 蒙圈，完全没有什么开心，但是我得笑。12年冬天结束 我就又不练了。心脏它总发烧，总是在难受，让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休了整整一年，又恢复了9个多月，比了个锁气。2014年锁气结束不练了，整整休了4年，是完全不训练的休息。然后要回到这个高危项目，然后呢，也是觉得我特别想在这种大赛，就是体验一下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在北京，在家门口，在中国比这么大个比赛，就是我也想尝试一下东道主的感觉。但是呢，没想到就是在北京2020年冬奥会的时候，4个名额女孩只上了3个。
1: 其实因素也挺多的，本身心脏不好，规则改制，年龄因素，所有这些，总之造成了2022年冬奥会最终没有能够站在赛场上。
0: 可能不一定拿到什么好成绩吧，但是上场了就是不一样。
1: 如果要说你这个职业生涯里最遗憾的事情，就是这件了吧？
0: 但是现在其实也还没有完全放下。像我经常睡觉做梦啊，都能去梦到训练啊、跳台啊、比赛之类的，就是内心还是很舍不得这个项目。
1: 大家总觉得运动员特别的坚韧，特别的一直能够坚持下来啊，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中间有过犹豫的时候，有过想放弃的时候，有过想退缩的时候，只不过就是那么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构成了后来大家看到的这个结果。
0: 因为时间太长了，毕竟是用年好多年来算，所以说其实沮丧啊、失败啊，包括想退出啊，都是很多很多次的想法。
1: 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说就是对于大家所认为的成功啊，这个中间的失败，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失败是为了未来的更好，因为只有在失败当中才能成长，也可以刺激刺激自己，杀杀自己的锐利。因为包括你一直成功的话，一定会飘飘然的，偶尔的失败呢，其实才能是稳定一个人的心态，让这个人就是在运动圈会在运动上会更平稳。所以说，而且这样的话才能有更大提高空间。如果你总是在成功的话，你不仅心态会飘，然后呢就是说你找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失败是为了更好的以后未来发展。
1: 滑雪在你的生命里是什么？
0: 以前可能觉得就是一个被逼着一个训练，但是随着年龄，随着现在来说的话，算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改变了我的人生，给我带来了现在所有的一切，包括让我的成长等等，所以说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所以虽然有遗憾，你现在也没有离开滑雪这件事情，你在做滑雪的推广者。
0: 对，就希望能力所能及的去推广冰雪，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冰雪，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这个项目。然后呢，也希望有不分南方北方的孩子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喜爱上冰雪。这样的话，就是说会有更多的人去参与冰雪项目。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就是中国的冰雪项目会越来越强大。假如说现在滑雪我这个项目，假如说有100个人，那如果说可以借着我的推广啊，或者是有更多人喜欢的话，可能就变成1000人、10000个人。那现在假如100个人，我们里边有10个世界冠军，那如果10000个人呢，会有多少个世界冠军？
1: 对，
0: 现在冰雪项目很受国家关注，而且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然后呢运动设施也越来越好了，所以说我觉得对未来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来说是要少走很多弯路，也会比我们那个时候要有很大的成就。
1: 你感觉效果怎么样推广呢？
0: 特别好啊。而且当我在南方的时候进校园的时候，就问大家有没有滑过雪，最起码有1/4的孩子说是滑过雪，我觉得很神奇。
1: 专门到北方去滑的。
0: 对，我觉得很神奇。然后还能知道单板双板啊之类的，还跟我分析。然后我觉得我这是个特别好的事情，就当大家认知的时候，那你的项目说都是北方人东北人，我说不是啊，我说现在我的项目大多数全是南方人，因为南方体操比较多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城那边把孩子招过来，他们都是就变成就快被南方给占平了。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会发现有这么多人喜欢滑雪，我就觉得还挺感动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冰雪项目被国家重视推广，让这么多人去认识到冰雪，还参与进来，我就感觉未来我们冰雪项目会越来越强大。
1: 你们小的时候训练可能觉得挺孤独的， 就在这儿，就这些人。
0: 对，
1: 但是现在真不一样了。你在这个时候的成就感其实不亚于自己拿奖牌的时候。
0: 因为我们的项目啊，其实练的人很少。嗯，如果能把我的项目，因为我推广能添一砖一瓦，添一人两个人的话，我就觉得也是我有很大的成就感。
1: 你是不是说过一句话，就叫跳出去总比站在原地强？
0: 是的，这句话的意义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们训练嘛，总是有很多挫折。嗯，包括有一站两站没比好比赛，包括技术出了问题的时候，就是迷茫的时候，就是很沮丧。不要躲，也不要站在原地沮丧内耗。其实你迈出去才能有解决的办法。嗯，然后呢才能有新的开始。虽然我不能说我算多老的一个人吧，但是我觉得毕竟比他们也要大很多。现在这些年轻人的思想呢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每一年代都不一样，九零后不一样，八零后不一样，两千后的也不一样。嗯，所以说每一批的孩子们成长，他们都有他们的共同认知跟共同点，但是就是希望他们要爱惜时间。嗯，因为其实时间很快的，所以说就是说他们现在的年纪其实能干很多事情。我在我现在年纪，我就没有好多年就是没做一些事情，特别可惜。嗯，所以说呢，我只能就是建议他们，就是说珍惜时间，因为在每个年龄段要干的事情都不同，过去了就没了。
3: 从直面恐惧化若为强的智慧少女，到永不言弃为国争光的世锦赛冠军，再到如今心系未来点燃梦想的冰雪引路人，程爽用她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飞跃未必需要讲台见证，而真正的信仰在于明知道会跌倒仍敢在巅峰处闭眼一跃。他就像一只林中鸟，紧闭双眼感知风的方向和身体状态，这种不假外求向内而生的专注，使得他更好地关照动作本身，臻于至善。当程爽说跳出去总比站在原地强，何尝不是在激励屏幕前的你我。人生的风雪跳台哪有什么绝对安全的起跳，但请相信闭眼前是孤勇，睁眼时已成风。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叫边雨峰。
2: 大家好，我叫王德才。
0: 那两位老师呢，今天在一开场都表示的比较含蓄啊，那我们就直接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线索收集。小明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的冠军线索。
3: 好的，第一条线索是一个标准的六边形几何图形。
0: 就是你们知道吗，小明一般出题的时候他不会出的特别简单的，你们往深里面去想，想到六边想到哪儿呢？
1: 脑子里空空的，啥也没有，没有头绪。
0: 就是那往星空上去想，星空就是有浮力的一些，对吧？星空它有浮力的一些，什么在有浮力的一些呢？赛艇选手对吧？这个想的有点远。对，六边，我觉得是应该，这次应该是有一个有浮力的，套游泳圈的。
3: 好的，第二条线索是进水瓶盖。
0: 就是对吧？我觉得有点明了。
2: 对。
1: 后第一个跟第二个线索好像一点不搭盖儿，
0: 对。
1: 但是说完汽水一下就好像就明了了，
0: 对，一下子就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吧。
1: 是的，
0: 那啥也别说了，对不对？来，掌声看 VCR。

0: 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六边形卷王谢老师。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来自广东潮汕，我是五连冠、双截棍、世界冠军、20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谢德胜。
0: 欢迎谢老师啊！上一期呢，我们发现谢老师是一个卷王，他在不停地尝试很多最新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打蜡烛。哇哦！然后开这张汽水瓶盖。

0: 太棒了。
1: 那最近呢，我们又将目光聚焦到毛巾的上面了，是吗？
2: 对，哎，这个毛巾呢，其实，大家也别小瞧，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物品啊，都可以当做我们防身的器械。
1: 就是这个用来防身。
2: 比如这个毛巾。
1: 那为什么它是湿的？
2: 因为它带有这种重量感，有阻力，它才能带动它。
1: 哦，就是我们专门拿了一条湿毛巾，还滴水。行。
2: 来，你看啊、哦。把这个毛巾拽住啊，绕一圈，然后抓住它。其实毛巾看着有时候没什么杀伤力，但它其实也是我们日常当中可以用到的，随手可以抓到的东西。我们可能打不过对方，
1: 对，
2: 但是我们也可以就是打它的这个视线，对方，对吧？对不对？
1: 你看它了啊、哦！你看它了啊！哦剧场那边，我一会儿要吃他做的饭呢。王医生不怕，王医生戴眼镜了，所以他不怕，是不是？
3: 没关系，没关系。
1: 你去教他，你去教他。
2: 来来来，我们一起练吧，一起练吧。
3: 容易误伤啊，这误伤啊，这。
1: 真的吗？然后我们这期就拍不下去了，就是一堆人在这像做小朋友的游戏，你甩一甩我，我甩一甩你，是吧？然后就发现有一个人戴着个眼镜。对不对？好好好，来来，真的是这么练的吗？
2: 对，他有，因为他有不同的招式嘛。那包括别了，那我们就这样练吧。来，
1: 那你冲前，冲前，冲前。
2: 你看，左关节往前顶，对，往这边顶，往这边顶，对，
1: 这边顶。
2: 右手肘关节往这边顶，对，往这边顶，往这边顶，绕，往后绕，
3: 好像把自己绕里边了。
2: 往后面绕，你看，你看。
1: 轻松
2: 啊，对，然后再背回来，
4: 背回来有点，
2: 对吧？
4: 背回来有点够轻。
1: 哦，您看，应该是就这样，对吧？
2: 对，
1: 特别轻松。我跟你说，看，看，看，看，怎么样？来试一下，试一下。好好疼！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专业的就是专业的，我跟你们说，这种我天天在家练习，对吧？
2: 对。
1: 对，等一下，再松一点。对吧？对，来侧着做这样，来三二一，走。啊！哎，对了，但是呢，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没有这样的柔韧性的话，还是比较轻易练习。如果你要是没有这样的话，你还回头还要找王医生去正骨。那我其实我学了半天，我没太明白这个怎么能防身呢？
2: 应急当时的作用吧。
1: 哦，我知道了。其实您就想表达一个出其不意，就比如说你刚才跟边老师那招，就是一下子让对方呢
2: 失去一些攻击的能力，
1: 就是那个一瞬间，因为他当时他第一瞬间就是迷眼，或者说我们扬一把沙子都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迅速的开始进行逃跑。对，那我明白了，就是其实我们要不要小看身边的任何一个物品，当你真的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聪明才智可以去帮助我们进行一些
2: 解脱
1: 或者时间上面的，给我们留下一个逃跑的一个时间。
2: 是的，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说手上没有双截棍，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以筋带棍，然后去练习这些动作，对不对？刚才我们练那个动作也是一样的，现在在搭在肩膀上缠在一起，抓紧嘛。
4: 好，
2: 一是先斜劈，对，二拉过来反弹，三抬起来。第一棍是攻击，打出去。第二棍是防守，第三个动作是抬起来，是预备式。
1: 来，快使用双截棍，预备开始。
2: 走，一、二、三，对，一、二、三，好，一、二、三，好，一、二、三，一、二、三。

0: 好的，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大家都学的怎么样了？对，我们可以吃饭了。行，好的，那刚才我们也学的差不多了啊。那今天准备什么样的一个食材呢？
1: 因为平常嘛，熬汤熬的比较多，然后就是自己特别喜欢吃的还是鱼，因为它的营养含量很高。
0: 那今天呢，你是准备了一条
1: 黑鱼。
0: 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我们现在三个人站在这里，其实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铁三角，而且非常的平稳，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期就这样开始吧。哎，
3: 少个人是不是？
0: 不不不，无所谓了，我们是一个固定的。
1: 打住！
0: 没有请你，你怎么就来了？啊、您来都来了，然后就一定要做好辅助，对吧？
1: 对，
0: 嗯，好。
1: 今天我是最强辅助，用双截棍解锁厨房技能。
0: 您看有什么可以您辅助的呢？
1: 哎，我看一下，好像确实有几个能辅助的啊、比如这个蒜，可能用双截棍拍一下。
0: 行，我们请笑儿帮我们拍个蒜，来，这个来。
1: 待会你就说蒜你狠。
0: 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解锁厨房是吧？
1: 对，
0: 来蒜你狠，蒜你狠。

0: 一个完整的蒜放在这里，继续。
1: 对，再来。
0: 继续，继续。
2: 再来一次，再来。
1: 其实砸到了，但是它没散掉。
0: 继续。
1: 能不能砸出蒜香味来？
0: 红烧的还是油炸？
1: 好。蒜还有点蒜，
0: 可以的，
2: 没事，散掉就散掉了，你是来砸场门的，没事。

0: 个就是够吗？够吗，边老师？
1: 可以，
0: 可以吗？你这样才够了是吧？
2: 够了，够了，
0: 啊，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2: 你用不用从那边算够了再来个将？
1: 哎，那就将就吧。
0: 啊，将就，哇，
1: 那行，将就一点来。

0: 功，老师咱歇歇，别老这。
1: 咱俩就是牢牢地挡住他，挡住他，
2: 防止破坏。
3: 好了好了，今天言归正传，这个鱼呢，我们提前片完片之后，用料酒、胡椒粉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腌制，一会儿我们上锅蒸就行了。在这个蒸之前，我们用这个丝瓜垫底摆盘儿，鱼片放在这个丝瓜上边。
2: 丝瓜主要是现在我们有也有通络的作用，像这个季节正好吃这个呢，是消暑。黑鱼的时候，一个是有补虚的，因为是高蛋白的，然后相对我们这种蒸的时候，保持着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的。这样呢，黑鱼呢本身有个健脾胃、利水消肿的作用。所以说，如果头天像我忙完夜了，眼皮有点肿的早上，其实你蒸点这个是可以的啊、嗯，它是有利水消肿的作用。
3: 咱们那个把这个虫草花稍微撒一点枣，切成小细丝就可以了。
1: 红枣我记得好像就是有很多人会放在办公室里边，比如说冲上几颗红枣，每天几颗红枣去补气。嗯，
2: 对，对应丝瓜的，相当我们叫青色的时候入肝的，然后什么黑鱼的时候相对来说有部分入肾的，然后虫草花有没有健脾的，红枣呢养心的，嗯，对应的我们就色香味俱全的。
1: 这是一道大补菜。
3: 好了，我们就开始上锅蒸。
1: 可以给它桑拿了是吗？
3: 可以桑拿了。蒸1分30秒就 OK。这个桑拿啊，其实下边是应该是鱼骨、鱼汤，上边是鱼片。
1: 哦，我明白了，就是我们直接其实是用鱼汤来这儿蒸这个鱼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那其实也是我们把这个鱼整个的给物尽其用了。
3: 对，是的。
1: 那要这样的话，桑拿鸡、桑拿鸭、桑拿鹅。

0: 桑拿菜是广东顺德地区的一种特色烹饪方式，它通过蒸汽对食物进行加热，最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因其独特的蒸汽蒸制方式，类似于桑拿，故得此名。
1: 桑拿北方特别多啊，
2: 北方特别多，
1: 就是对你去那个东北，就东北桑拿特别多，你知道吗？就是、oh. 对我们在那边都保湿。
2: 南方好像没这个习惯。
1: 对，就是北方经常去蒸桑拿，然后那个特别是等到寒冬腊月的时候，外面下着雪，然后我们需要蒸个桑拿，然后再拿瓶那个汽水，就是一般就是您开完之后，我们把那个汽水拿过去，然后再补补水。
3: 走了。香味扑鼻了，
1: 感觉它这个香味就出来了、嗯、
3: 对，
1: 而且特别是赋予它很多的一个含义之后呢，我就感觉我吃完这道菜之后、嗯、
3: 元气满满，
1: 对，元气满满、嗯、
4: 完了起锅烧油，油一定要热啊，把这个葱迅速爆香。哎哎
2: 哦，我要开吗？我要来开吗？
5: 这个怎么开呀？
2: 来，
5: 你这好，你卷王在厨房找主场了。
2: 这个冠军食堂的酱油也只能由我来开了。啊，呼呼呼
5: 呼！那就是来砸厨。
4: 淋上一些蒸鱼豉油。哇。
1: 好的，经过最强辅助的配合，我们的清蒸桑拿鱼就做好了。
2: 我都想吃一口了。
1: 来，欢迎徐老师再次来到冠军食堂。谢谢，
2: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 谢谢。
2: 咱们冠军食堂太热情了。
1: 对，又邀请你了，来砸场子吧。今天准备的怎么样的美食呢？先给我们艾克介绍一下。
4: 这个清蒸桑拿鱼，素炒西兰花、手打牛肉丸和这个双皮奶。
1: 哦，双皮奶应该是专门是为了谢老师来准备的吧？嗯，
4: 其实每一道菜都是为了谢老师准备的。哎呀，
2: 我也算回家了，真的。
1: 回家了是吧？
2: 太开心了。
1: 行吧，那咱们就开始食用吧。
3: 非常鲜美啊，这一个。
6: 这道鱼荤素搭配也挺不错的，跟牛肉丸挺好，
1: 是吧？我也觉得挺好的，
6: 很新鲜的，有嚼劲。
4: 这个是手打牛肉丸，
1: 手打牛肉丸，
4: 对，
1: 这手打该怎么打？
4: 就是把那个一整块牛肉啊，用双节棍。
1: 真的吗？
4: 用一个锤子，一直就是把这个锤成肉泥，反复的锤。
2: 机器替代不了的。
4: 对，
2: 真的。
4: 对，
2: 只有手工做的是最好的。
1: 确实啊，这个我发现这个丸子好像它的这个筋道还挺足的。
4: 对，利用上千次的这种锤打，把这个牛肉的这个筋道锤打出来的。
2: 这个牛肉丸的千锤百炼也体现了这个厨房的精神。
4: 是的，主要是没有那双节棍也估计也打不出这么好的牛肉丸来。
1: 就是你俩今天莫名其妙的和谐与统一。就上一次你俩就是那个在这拆厨房的感觉，你知道吗？
2: 有盐什么都有啊。
4: 有
2: 姜有吗？
4: 有
2: 生姜蒜。
4: 蒜有。
2: 还有没有油啊？
4: 有。
1: 你要的都有。上次你就那样慈母看着他。
4: 我来。
1: 你让他，我会的。你真的经常在家做饭吗？
2: 真的。
1: 我会的。然后这次呢，感觉就是求生欲满满，双方的求生欲都很满。嗯。
3: 其实这做菜吧，整个的营养价值都是非常高的。像这个黑鱼吧，其实本身除了我们利水消肿的，它也有健脾胃，就增加体力的。这牛肉呢，本身呢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健身的人，因为它有增肌的效果，增加你肌肉含量，经过捶打之后要更好的能够吸收。西兰花的抗氧化的能力也都是非常强的。双皮奶呢，这里边我们看这是动物蛋白，这个植物蛋白，所以这个相对来说而且油很少，就是高蛋白低脂的这种饮食，也符合现在的一种健康饮食的一种习惯。
1: 好，小明帮我计算一下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0: 整桌菜的脂肪含量是55克，蛋白质含量是90克，热量是1100千卡，消耗这些热量需要耍双节棍180分钟。
1: 那我刚才想问一个问题啊，你看，因为像我就特别属于晚上要吃饭的，就是我如

0: 果不吃的话，我到晚上一两点，因为现在就是我有时候爱熬夜，我到晚上一两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饿，那我干脆再往前面去吃，我十点钟吃，我就像一个小老鼠一样，然后在家里开始翻，然后就比如说今天找个饼干啊，明天找个鲜花饼啊，然后后天就感觉吃上个小麻花，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得溜个缝，我不溜缝我难受。
1: 对，那很多的是一种习惯的问题，并不是真正的饿的问题。
0: 我饿，我真饿。
1: 我们其实正常的，我们正常垫个三分饱左右。
0: 三分饱呀？
1: 对，脾胃干了一天的活，他这会儿他也该休息了。你不让他休息的话，晚上也得睡，必然睡觉就不会太好吧？
0: 对，我发现就是这样。我如果晚上吃的特别好的话，我可能一晚上就会多梦。
1: 对。
0: 然后就是再看那个手表，它那个监测，就是晚上你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你就开始就是反复的去醒。那也是因为就是我不让脾胃去休息。
1: 就跟学生给老师说，12点呢，我作业没写完呢，你怎么能睡呢？跟这是一样的道理。
0: 对对对，就是这样。晚上就是我们休息了，也让你的
2: 脾胃
0: 进行一个休息，就不要再给它增加负担了。就这些，我觉得一些生活小常识，其实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做了。但是呢，也不要迷信太多的一些偏方。
2: 科学饮食比较
1: 对。
0: 对对，因为我曾经看过有人他们说，就是我每天要保证我喝多少多少杯的水。其实确实我们应该保证喝多少杯水的，但是有些人就觉得我多喝水，它会更加的促进我的肠胃蠕动。但是就是有人就会反说，你喝多的话，其实是增加你肾脏的一个负担的。
2: 对，
1: 就是因人而异，就是以你自己为本，因为你得看你自己的体量有多大。
2: 对。
0: 但是我们不妨碍我们举一反三，对不对？你就像双截棍一样。对，我除了去甩毛巾，我也可以去打蜡烛，然后我也可以去砸厨房。
2: 对，
0: 其实虽然我们今天是为了一个节目效果，我们去增加了一些厨房上的一些互动的，但是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有一双去发现的眼睛，我们去把很多东西去举一反三。那您平时就是一个喜欢举一反三的人吗？
3: 喜欢。那最早的时候我其实是借用了18般兵器，你像练剑啊，剑里面有剑花，哎，我看这个双截棍是不是跟剑花的动作是不是相似，然后可以融入到我的双截棍里面。包括还有一次我还看到有些打九节鞭的，哎，我也去练九节鞭了，发现九节鞭的动作好像跟我这个双截棍也相似，所以说我就拿着双棍来打双边的这个花，对，那个交缠的一个花，然后我再看，哎，这个动作可不可以模仿这个甩的鞭子鞭劲感，也是在反射自己，就是有哪些东西还没练到，取长补短的，和不断去学习新的东西来采纳，然后采纳新的东西也要建立到自己的基础之上嘛，所以说就不断的去举一反三去做这些事情。不过有时候探索这个东西还挺有意思的。
0: 对，我发现探索你很对，我觉得这个梗特别好。
3: 啊，
0: 您平时呢我知道您也会进行孩子的双截棍的一个教学。
3: 对。
0: 那如果有小朋友他不会的话呢，那您会用什么样一个方式来启发他呢？
3: 我觉得一开始有些小朋友看到是比较厉害的一件兵器好像会害怕，后来我就看到确实这个东西也有点危险，然后我就后来就换成另外一种材质，软绵绵的，哎，一摸，哎，我也不怕它，然后我就让他说上手你就上手练嘛，就像刚才三位体验了那个毛巾，哎，毛巾也不可怕呀。
0: 对
3: 呀，但是他把双截棍动作顺便也练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也在举一反三的东西，反思自己的教学，教学也可以举一反三，动作也可以举一反三，日常当中也可以。
0: 那在我们的一些平时的教育教学以及工作中，有没有哪些举一反三的一些例子呢？
2: 就是我们还是以这个土豆为例吧。
0: 土豆，我想起来了，那个被切成片儿、被切成块儿、被切成丝儿的土豆。
2: 一说到土豆的菜品类，我们能想到什么菜品？
0: 土豆丝儿。
2: 土豆丝儿。
0: 醋溜土豆丝儿。土豆炒肉片儿。
2: 土豆炒肉片儿。
4: 红烧土豆。
5: 红烧土豆。
4: 牛肉土豆。
5: 牛肉土豆。
4: 就是土豆牛腩。
5: 土豆牛腩。
0: 蒸土豆、炸土豆。没了。
2: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举一反三的一个东西，利用这个土豆的一个东西。从我们一开始说的土豆开始，丝儿稍微粗一点成什么了？
3: 对，
2: 炸薯条。
0: 哦，对对对。
2: 稍微长一点土豆呢，我们可以做成薯塔。
3: 对。
2: 再改进一下呢，就是用这个土豆把它做成泥，完了给它挤出来，大家外边吃的那种长薯条。
3: 对。
0: 哦，对对对。
2: 对不对？这是我们通过炒的过程当中，还有炸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发掘，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举一反三，
0: 就是把一个本事拆成不同的一个方法去解锁它。
2: 是的是的。
0: 哦，那其实就特别像我们的武功招式一样的，其实我们有一个 A 可以加上 B， 然后可以加上 C， 或者把它变成个 A 加一加二这种 的。那中医方面就是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举一反三的一些例子？
1: 这个是要求非常多的，因为中医我们最基本的我们讲究和，因为在和的状态下意味着阴阳是一种平衡的状态，所以在这种平和状态下其实有无限的可能，就有可能变好有可能变坏。你养生就是养好的方面，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假如我的体质还是比较偏寒，这时候我吃凉的，那可能就叫害生的方面，那你怎么去纠正它？我们不一定非得去用药物去纠正，或者是针灸，或者是其他的。其实中医六艺里边我们叫针灸鞭导引按桥包括药，在杂合一致，哪一种方式都可以。当我们基础非常扎实的时候，我们举一反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创新的过程。在我们在过程当中，当我们能融会贯通的时候，我可以去创造，可以再去传承。你现在在做的教学方面的在做一种传承的，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不断的接触新的领域，我们在教学相长，让自己更加的有创新的能力。
3: 对，
0: 好，那如果把双节棍呢变成一个根，然后呢两根双节棍它其实就是一个举一反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有三节棍和四节棍，然后再有九节鞭，
3: 没错，
0: 对吧？然后咱们就一步一步的开上网线延展，往上去发扬。好了，来再次感谢谢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谢谢。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以棍为根，举一反三，无论是防身也好都需要去。
0: 对的，你说的没有错。
3: 好吧，这一招被你学会了。
0: 对，这样就是没有错了。对，我王一冲
3: 是没错，
0: 他没事，他戴眼镜了。
2: 对，所以这招还是戴攻击一些没有戴眼镜的人。
0: 对对，你要是攻击眼镜，你在干啥呢？你没事捅什么？
6: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超强台风华加沙将以20公里左右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风增有雨。
7: 你都不要吃了，好不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假期运动如何做？习惯养成是关键。如何培养孩子的体育锻炼兴奋躁？帮助孩子制定合理假期运动计划呢？如何保证孩子足够运动量及运动时间，养成运动好习惯呢？假期体育锻炼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本期我们邀请到了多年致力于户外运动、户外教育教学的体育专家秦俊伟老师及资深教练员女子竞走世界冠军范晓琳老师，跟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林。刚才在先导片当中，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啊，现在课余时间在家，多数的时间都被电子产品所占据了。那如何让孩子在课余的时间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引发他们的体育锻炼兴奋躁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两位专家老师，请他们来一起给我们支支招。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北京大学体育部主任钱俊伟老师。
2: 钱俊伟多年以来致力于户外运动、户外教育教学、训练及科研工作，先后在校园中开展攀岩、拓展、定向与徒步、户外探索等课程，将攀登精神深入人心，为学生体育运动起到领帅力量。
1: 女子竞走世界冠军、原八一队田径运动员、教练员范晓琳老师。
3: 范晓琳老师从事田径竞走专业13年，国际级运动健将，参加各类比赛39场，获得全国、亚洲、世界冠军20多个。退役后一直从事长走运动，帮助大家建立良好的长走技术及健康习惯的养成。
1: 欢迎欢迎两位老师。那同时呢，我们也欢迎今天实时在线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欢迎大家。那刚才呢，其实这个先导片我觉得我们都是做家长的啊，特别的有同感。一到假期，这孩子就想要手机，想要平板电脑，其实又毁眼睛，对身体也不好。
4: 是的，是的。
1: 那像您是从事专业的体育工作的，您会给孩子怎么样安排他们的假期呢？
4: 我觉得从我们家长来讲的话，他应该在这方面引起重视。我希望我们家长是我们孩子第一责任人，让他有这种兴趣去运动，在大自然中去培养他这种爱好的运动的习惯。
1: 钱老师呢？
5: 我们家孩子呢也是经常运动，实际上从天性上来讲他不爱运动，但是要想办法让他运动，因为运动太好了。
1: 那您都是用了哪些方法和

0: 怎么制定的这个假期计划？
1: 安排一趟这种远足啊，爬山呀、旅行啊、或者说一起进行一下这个家庭的体育文化建设呀、因为孩子的兴趣你不能给他预设，实际上他

0: 让他把游泳也学会啊。
1: 其实我觉得刚才呢，我们可能净想着说，哎，责备孩子说你怎么老玩电子产品，有的时候咱也得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啊，是不是也没给孩子提供一些支持，或者是给孩子提供一些建议，是吧？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再来了解一下家长是怎么想的。
2: 干什么？
3: 小学生是如何敷衍跳绳打卡的？
2: 继续加油。30秒，运动已过半，继续加油。
4: 乖乖，再来一组好不好？怎么了？再来一组好吗？再来一组好不好？再来一组好不好？一组好不好？行不行？
1: 哎呀，刚才这个小片看的热闹啊，不过我觉得其中也有我的影子啊，就是反正凑凑活活，是做了，是打卡了，但其实你说真正起到了什么锻炼的作用和目的，我觉得好像也没有。所以这个家长有的时候咱们也得从自身找找原因啊，也得检讨一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进入我们节目的固定环节，家长大多数，一起来看看家长们的投票情况。
5: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平时有运动的习惯吗？ A 有，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 B 没有，经常3天打鱼2天晒网。 C 希望培养他有，但一直没找到好办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3%的家长选择了 A 有，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19%的家长选择 B 没有，经常3天打鱼2天晒网。48%的家长选择 C， 希望培养孩子，但一直没找到好办法。
1: 哎呀，其实我要选也选 C， 我也是很难找到一个好方法，好像觉得体育运动就出去玩去。钱老师，你说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选择？
0: 这是属于人性或者天性，就是孩子们喜欢玩，但是他不喜欢结构性的游戏或者结构性的体育，
1: 不能定规矩，一规矩出来，哎呀，那就别练了，够累的。
0: 对，是这样。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天性。第一呢，我们要认识到这是天性，那么去分析这里边的原因。其实有一些人对体育的定义就是非强迫性的规则的挑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家长是不是愿意锻炼。同时呢，就是家庭，孩子们放假了，他和学校还是不一样的。家给人的感觉就是放松、随意、温馨，就是一个躺平的地方。他就不是说家里会有 KPI， 你要打卡多少次。所以我想我们要在认识上进行突破。
6: 一天不练我知道，2天不练教练知道，3天不练大家都知道。
0: 作为小孩子来讲呢，根据他的兴趣然后做适当的调整，而不让他产生叛逆。
1: 刚才很多嘉宾老师都说要尊重孩子，那怎么着，我们这钱都打水漂了。
6: 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呢就是因为有兴趣了，我才把我的专业才干到极致了。如果说是没有这种兴趣，你让我走下去也不太可能。
0: 所以能成大事的人，就是他逆天性逆人性培养出了长性和耐性。
6: 因为竞技体育它就是这样子的，它会磨你斗志，消磨你的这个激情，但是呢又会燃烧你的激情去充实你的斗志。
0: 我曾经爱讲一句话，叫没有疯玩的童年一辈子都在寻找补偿。你要把大把的时间都给孩子，让他去玩耍去。6岁前玩1-2个小时也可以，你就看他身体状态。他越小的年份，让他做越多的体育锻炼，那么对于他未来的成长的价值和赋能。
1: 听半天了，我好不容易回家了，我就不想动了。
6: 有这样，
1: 对于这种比较就是有点爱偷懒儿，不是那么喜欢出去玩，或者不是那么爱运动的孩子，你有什么建议？
6: 孩子他都是有惰性的，家长是我们孩子第一任老师，所以必须呢身体力行，让他有一个兴趣的爱好，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喜欢跑步，或者说喜欢跳绳，那我就在家里也可以跳，练练他的灵活性、灵敏性、协调性，家长也可以去参与其中，他有乐趣。所以他就慢慢觉得，哎呀，父母跟我一起共同参与了，就把他的兴趣爱好调动起来了。不能我不喜欢的东西你就强迫给我。

0: 所以要从他的兴趣点出发，家长行动起来再带动我们的孩子。
1: 哎，您说这个特别好，咱们不能说躺在床上玩手机，然后跟孩子说你出去跑两圈去，哎，这不公平。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刚才您提到一点啊，有的时候它是很简单的运动，这样的话可能孩子，尤其是在刚开始，
0: 对对，慢慢引导他，
1: 接受，
0: 对，慢慢引导。大家都知道躺在那很舒服，玩手机。作为家长是这样，那孩子何尝不是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家长要激发他这种兴趣感。我看他对于什么有兴趣，我去做什么。我们家长有很多的方法去引导他，然后一起去参与，共同去锻炼、去健身，这样就容易引起这种共鸣。
1: 就比如我们家长现在也是，比如我说我想减减肥啊，哎呦，我一听要跑步，
0: 对，
1: 我想
0: 动枯燥
1: 啊，我一听说要打球，哎呦，我不会，我也不想动。就刚才这个范老师一说要带我，我有点兴趣，我想世界冠军带着我，我是不是就能进步，能迅速的这个瘦了？所以是应该给孩子找一个点，
0: 对，
1: 爱他感兴趣的，
0: 对，
1: 或者是
0: 爱好
1: 有简单，慢慢的咱们再
0: 引导他。对，你看我们单位呢就有一个小孩，他从一年就开始去训练，他现在北京市亚军了。他现在已经上初三了，他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从小6岁就开始训练，家长每天坚持不懈地去送他去训练，孩子有这个兴趣，再有专业的老师做指导、做帮助、做指点，他就很容易成功。
1: 是的，所以这是家长咱们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去找方法。
0: 对，
1: 钱老师，其实我们的家长当中啊，也有很多是因为孩子，比如说近视，或者是说肥胖，可能从这个角度上，他们更迫切地需要孩子去参加一些这个体育运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2: 的确是这样啊，家长们都是对这个体育锻炼呢是有诉求的，
1: 对对对，
2: 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希望体育
1: 想要的好多呀，
0: 对，
2: 体育能满足一切。事实上体育也是可以满足一切的，所谓的小胖墩儿、近视，这是最基本的，就是在体育锻炼中他自然就把这些问题化解了。而事实上我想家长们除了关注这种外在的美，更应该关注内在的美。事实上体育的产生最先它就是德育培养的一个过程啊，从古希腊还有我们中国古代几千年来都是如此，所以家长们要认识到这个点之后，然后呢再去分析，我觉得这个小胖墩啊或者近视眼儿那都不是问题。你不要把体育和其他的语数外对立起来，他们是站在一起的。并且这个体育的学习呢，它除了有了那些学科的治愈学习之外，它还有身体的学习，所以它是身心灵聚合在一起的。
1: 其实现在不管是小学还是初中高中，这个体育课的比重也占得越来越大了，
0: 对，
1: 而且包括它的那个分数的比值好像也在不断的在提高，
2: 它成为了第三主科了。
0: 对，
2: 那么这也就是国家的一个导向。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来讲，我们的口号就是完全人格守在体育，
0: 对，
2: 就体育它不是说站在舞台中央，它而是说要放在前面。我们人的成长，那么最先被教化的就是通过身体，然后的一些产生的体育的仪式啊、体育的赛事、体育的活动，教化我们的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啊，教化我们的美德呀，教化我们的团队协作意识啊，我们的坚毅品格呀。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要从这个元素上去再去思考体育的时候，哎，我们就不再会去纠结啊，你这个成了小胖墩了，你成了小眼镜了，
1: 这只是它表面的一个表象。
2: 对，就是很多人很多家长会功利化的去追求，
1: 对，
2: 而事实上我们的答案是要向内去问，要去思考这个体育它带来的内在的善和内在的美啊，和内在的教育价值，所以所有的问题和现象都能迎刃而解。
1: 我想现在我们的这种体育教育改革，它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这么一个概念？
2: 大趋势肯定是，因为只有五育并举才是一个健全的人，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是这个符合这个社会需要的人。所以我想这个共识一定要达成。
1: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刚才我们很多这个参加我们 ABC 选择的家长啊，可能是我们忽略到的一点，就不会往这儿去想哈，我顶多是想想是吧，这个中考考哪门啊，我学哪门啊，
0: 对，
1: 功利心会多一点，而没有去深思或者深究体育能够给孩子们的内心带来
0: 什么。对对对，
1: 而且我想说，是不是这个如果体育特别好，这种充满阳光乐观的这种孩子，他对学习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0: 是的，
1: 是他的数理化学习，他是一个
0: 非常有帮助，也非常有帮助。比如他学习累的时候，他可以用他喜欢的那种运动方式到田径场去嗨一下，在球馆里去嗨一下，很快会释放自己，因为他脑力他没有这种释放的这种角度，但是你通过这种方式呢，我去打一场球痛快淋漓的出一身汗，哎呦，那种放松度他就感觉哎呀马上回来就头脑清晰，再投入到学习中，或者再休息一场，我

0: 在学习那个效率会更高，所以必须让我们孩子养成一个运动的好习惯。
1: 所以这其实你热爱体育以后对学习反而是一个促进劳逸结合的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看到了也有一些家长啊，他也是意识到了运动特别重要，但由于方法有限啊，一味强迫啊，就有点像我哈，就这快到点了，出去运动去啊，到点了你赶紧下楼。那孩子有时候他沉迷于他看的书，沉迷于他玩的游戏，
0: 对，
1: 不动，
0: 是的，
1: 这样反而造成了家庭的这种矛盾。
0: 像我从小就是因为喜欢体育呢，我那个上初中以后，我练了3年的这个中长跑，我没有真正想去搞这个竞技体育，但是我上高一以后呢，就是因为我们校的这个田径运动会报了一个竞走，结果呢破了我们校记录。结果就把我一下送到我们省队了。80年代那时候，你想，就是粮食啊，或者是这个油啊、肉啊，都是特别短缺的那种情况下。结果呢，我就到省队以后，我觉得每天有大馒头和肉啊这些吃，我就感觉都特别满足。所以我就在陕西待了9年。这个兴趣呢，其实刚开始呢，就是我自己，就是参加一个校队儿，也家长也没有逼我。但是现在呢，在这种文化，就是这种电子产品特别多的情况下，就是需要我们家长去引导他。我看我们院儿也有一些小孩儿，他从1年就开始训练，他是跳远的，灵活性、柔韧性、协调性非常的好，他非常有成就感，非常有自豪感。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自信。
1: 哎，那范老师，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的时候不想练了，你怎么办呢？
0: 我有时候不想练了，我真的很想放弃。
1: 就尤其是就是您这种是室外的，
0: 对，室外的
1: 苦。
0: 20岁以下的时候都10多公里、20公里、30公里这种运动量，因为我们是搞竞体的，它是专业的，所以你练与不练。都不是你说了算，是教练说了算。
1: 每一天都要练，是吧？
0: 对，每天练。我大年初一、大年三十还要出一个大早操。
1: 大年三十还要练？
0: 初一我还要训练，有个大早操。我有个15公里的一个大早操，下午才能休息。
1: 天
0: 哪！因为我们专业有一句话，就是一天不练我知道，2天不练教练知道，3天不练大家都知道
1: 啊。3天就大家都知道。
0: 对。
1: 那所以您说，就是孩子，咱们是也应该给他制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一个计划，对吧？
0: 对。
1: 如果说只是比如10天半个月，他可能是刚学会了有点兴趣，
0: 对，你就放弃了，
1: 没了。
0: 对，所以不管是假期还有我们的平时，我们都应该这样子。从我们家长这时候一定要下定决心支持孩子做这个事情，只要他没有偷懒，他没有放弃，家长绝对不能这样做。我身边有个小孩，他父母可能就是1米5到1米6左右，他现在已经超过他父亲和母亲了。原来他是瘦又小，像豆芽菜一样的，哎，现在你看他现在就超过父母了，已经长得快到1米6了。
2: 对，我特别赞同范老师讲的，就是这个孩子的锻炼呀，要丰富多样，尤其是低龄的孩子，他就是要选择多样。但是多样呢，是要首先打基础，比如说不专项化打基础，像那些跑、跳、投、田径，还有这个力量啊。但是小孩子可能练力量还是要弱一点，体操是可以的啊。所以体操，那么事实上它是驾驭身体的运动，比如说这个跑、跳、投啊、滚翻呀、然后侧手翻呀、克服自己身体障碍的这些运动都是可以的。
1: 其实不光是我们普通的家长有这样困惑。就是您从事专业体育运动的，您在辅导孩子体育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0: 对，比如说我的孩子，我就练不了他，为什么？他不听我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又不舍得独生子，
1: 那我们心里就平衡多了。
0: 对，是这是每个家长，
1: 所以您也是把自己的孩子
0: 交给
1: 教练。
0: 对，
1: 那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刚才我们家长提到的一些，比如退缩呀，或者是因为太苦了，有的时候孩子放弃？
0: 也有，孩子有，但是这时候需要我们家长的坚持。
1: 您怎么做的？
0: 我就是必须去，我们没有条件可讲。你看看人家别人都能去，你为什么不能去呢？
1: 虎妈。
0: 对，因为孩子他惰性，他是有的。
1: 那肯定。
0: 对呀，那么热的天，他怎么知道在家躺着不舒服呢？看个手机，看个 iPad， 他也很舒服。但是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坚持，不能让他养成这种惰性，一定要是鼓励他。你看你昨天你都把谁赢了，今天你再去，他肯定就又输给你了，对不对？
1: 想一些方法。
0: 对，这何乐而不为呢？就是我们把专业的事情做给专业的人去做就行了。
1: 哎，您说的对，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
0: 对啊，
1: 您要是不会的话，咱们可以请教一些机构，
0: 对，
1: 一些专业的老师。
0: 对，
1: 哎，那切记啊，这一口可吃不成个胖子。
0: 对对对，关老师。
1: 那接下来咱们也看一段小片，看看这些家长又遇到了什么问题。
3: 大哥，老大哥，大半夜无意比他今天能放过我，结果5点半他又起来了。
4: 别那么多废话，走。
5: 快快快快，跟我去吧，跟我去吧，快快快快快！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吗？
1: 烈日下啊，走过了这一段路。
0: 哎，那刚才这个小片当中我们看到觉得好像挺有意思的啊，但是其实这些家长的做法是对的吗？有没有什么误区啊？
2: 刚才那小片呢，你们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个小片里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0: 啊。您是哪类家长？
2: 我确实还是对孩子呢有一定的就是强迫性的要求、
0: 哦、
2: 因为在我的理念中呢，我认为体育是要有强迫的、
0: 嗯、
2: 但是这个强迫呢是一个要是正向的强迫，体育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一些极致的精致的练习的时候，都是要克服体能上的障碍，心理上的恐惧，但是呢作为小孩子来讲呢，根据他的兴趣然后做适当的调整，而不让他产生叛逆。那么我举一个我的例子，就是去年我们家老大呢12岁小学毕业，我送给他的毕业旅行呢，然后要带他去攀登一座5000米的雪山，云南丽江的哈巴雪山5396米。
0: 这适合他这年龄吗？
2: 适合，因为孩子潜力无限，这是一个大目标，因为做了目标的引导之后，那就有了去日常的训练呀、啊、跑步啊、游泳啊、登山呀、啊、越野呀、啊、所以这样的话他整个假期就都串起来了、那么在整个攀登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到了5100，已经不错了啊，就是很痛苦。他说爸，我太累了，太疼了。我说行，那你我尊重你的选择。所以他就下车了，就是属于还差300米没登顶。我说爸爸带着你的登顶的梦想去登顶。我觉得他没登顶可能会是一种人生的失落，但恰恰不是啊，他在那件事情中看到了父亲对他的这种仁慈和宽爱，然后也知道自己还要再努力才能登顶。所以事实上在这个体育锻炼中啊，我们要家长要和孩子产生共鸣，比如说就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那是不行，要给予安全，
0: 嗯，
2: 然后呈现的是爱，
0: 嗯，
2: 这样的话他再累再苦，他也觉得未来他会
0: 就是比如说您在5100的时候，您要是再强迫孩子，有可能他身体就出现不适了，是不是？
2: 是的呀，因为他当时已经说头疼欲裂，
0: 对对对，
2: 但是他还没对他还没出现那种高反的极限的，就是呕吐。我这个时候要和他去商量，尊重了他的选择，因为我毕竟不是要把他培养成像我一样去攀登珠峰的人。我是希望他能够通过体育锻炼具有这种攀登精神，然后在他保证身体安全的情况下，我可能会 push 他一下，但是一旦出现安全隐患，那一定要
3: 适当调整。
0: 所以就是刚才那几个家长啊，他那么主旨可能跟您是一样的，但是可能还需要再科学
3: 灵活一些。
4: 对，
0: 那我们今天呢现场有100名的家长实时的在跟我们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看看他们投票是怎么样的。
5: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会用以下哪种方法让孩子坚持运动？ A. 起码每天运动时长要保证。 B. 每天带孩子下楼，只要他出门也就算运动了。 C. 给孩子报体育班，有没有效果无所谓，过程更重要。 D. 按照孩子喜好引导他运动，慢慢形成习惯。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7%的家长选择 A， 每天运动时长要保证；19%的家长选择 B， 孩子只要出门就算运动了；23%的家长选择 C， 给孩子报体育班，有没有效果无所谓，过程更重要；21%的家长选择 D， 按照孩子的喜好引导，慢慢形成习惯。
0: 范老师，你看这个选 A 和 C 的家长比较多啊，就是起码要保证时长，第二呢就是都给报一个班，也不管有没有效果，反正是去了。我也偏向于选 C， 反正因为我不懂，我反正给报了，虽然比如说我没学成啊，不是全班第一，但是我这过程我是学了。您觉得这个里面有没有家长的一些这个误区在里面？
3: 首先你报班的时候要尊重孩子的这种意愿，我不喜欢的班你不能给我报因为我不喜欢没有兴趣，是不是？
0: 这长个儿，这锻炼身体，
3: 是
0: 中考考。
3: 我明白，但是呢，我中考我也考，我就是用其他方式，我也可以弥补这边的空缺，妈妈，对不对？你也会痛苦，他也很痛苦，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呢，就是因为有兴趣了，我才把我的专业才干到极致了。如果说是没有这种兴趣，你让我走下去，也不太可能。家长在给我报班的时候，首先一个，我先去考察。

0: 查一下，带着孩子去看一下，哎，这个教练是怎么样子的，就然后他旁边那群小孩都跟你一样大，同龄化都一样的，哎，你看看他们每天训练了，你看看汗流浃背的那种开心，这种快乐，那种游戏感，对吧？首先他一看他有，哎，我要身临其境会是什么样的，看环境，看人员，看跟他同类在一起的这些小朋友们，他才会有兴趣。
1: 这就是比较科学比较合理，然后又符合了孩子的要求。
0: 对，
1: 咱们最好是结合一下，
0: 对
1: 对吧，商量着来。
0: 对对对，
1: 也别家长太这个主观。
0: 对对，
1: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是的是的，家长坚持下去是对的，但是也要灵活地运用起来这种方式和方法。大热天再去跑去说要他坚持下来，觉得也是不可取的。首先我们就在安全的基础上，再把这个项目进行下去。
1: 哎，那钱老师您看刚才选 A 的家长很多就是说我每天一定希望他保证一定时长的运动啊，但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实施在每一天是不容易的，您有什么好方法？
2: 就是还是我刚才回归到去讲，就是你要把体育呢就是生活化，把体育学科化。你每天是不是都要学语数外？你每天都要吃饭，那么一个是学科，一个是生活，就是要起到重塑人，那你必然要给他时间，因为体育它就是一种坚毅的品格的锻炼，对于家长来讲呢是一门学问。
1: 您说每个孩子因为他体质不同嘛，年龄不一样，然后那种性格也不一样，对于家长来讲有没有什么好建议，我们根据什么样的孩子去帮助他，建议一些什么项目呢？
2: 要分析不同的年龄段啊，你比如说幼儿的时候是一种状态，幼儿就是要乐趣化兴趣化体力活动为主，游戏化为主，那么所以他到了小学年龄的时候，那逐渐呢我们要找到兴趣，然后可以让他参加一些这个比如说团队协作类的项目，比如说足篮排啊这样的集体合作类的项目，培养他的团队协作意识，然后有一群小伙伴，
1: 又比较有趣，
2: 哎，又有胜负之分。一个大前提呢就是你要了解孩子的这个他的身体状况，比如说他的 BMI 指数，不能说直接就上来就做高强度的。
1: 这几个年龄段时长建议是多少？
2: 我曾经爱讲一句话，叫没有疯完的童年，一辈子都在寻找补偿。作为我来讲，我觉得你要把大把的时间都给孩子，让他去玩耍去。六岁前玩一两个小时也可以，你就看他身体状态。鲁梭在《艾米尔》中也说，最美的孩子是疯跑了一天倒头就睡的孩子。那事实上，这个就是家长呢，你是最了解自己的孩子。比如说他是不是运动过量，然后可能会发低烧，还是说哎呀正好他就需要让他这个体力消耗掉，然后让他睡得更好。在日常的时候呢，那可能家长呢你就让孩子去锻炼或者体力活动一小时。那如果到了假期呢，那显然你按照校内校外相结合，那你至少是两小时，所以做两小时身体上的建设是值得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它的叫做蝴蝶效应最大，它越小的年份让它做越多的体育锻炼，那么对于它未来的成长的价值和赋能呢就越高。
1: 那我们还有一个家长也是共性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孩子一开始自己也同意了，比如说学了乒乓球了，哎，学一段没长性，哎，这个小孩也是共性，哎，这个乒乓球不学了，哎，我们班谁谁谁学篮球，我也打打篮球去，这小孩很容易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家长报课哈，这课还剩20节呢，你说不去就不去了，你妈钱都给你交了，哎，这个情况遇到这种没有长性的小朋友我们应该怎么办？刚才很多嘉宾老师都说要尊重孩子，那怎么着我们这钱都打水漂了？
2: 其实这个长性是逆人性的啊，逆天性的，但是呢长性又很重要，所以能成大事的人就是他逆天性逆人性培养出了长性和耐性。所以这里呢就是要做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家长，要给孩子做设计，就是咱刚才说的一个大前提是他要有兴趣。兴趣呢咱们谈的只是内驱力，尤其孩子他年龄很小的时候他是不会有很强的内驱力，我要每天去跑一小时，每天去苦练一小时的乒乓球，
1: 没有，
2: 很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通过一些外在的他喜欢的激励去维持他不太喜欢的培养长性过程中的这个锻炼。我们家孩子才5-6岁，我说那行，西山森林公园登到顶买冰棍吃冰淇淋，好，那小孩就来劲儿了，
0: 物理是吧，物质鼓励
2: 就是通过一些他乐于喜欢的，然后呢和他的这个又对他重要但是他又不太能坚持的产生一个强连接关系。但是呢还要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还要需要外驱力，内驱力呢是逆人性的，很煎熬，但外驱力迫于压力你的呈现那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要给孩子营造一个就是外驱力的环境，比如说一群爱锻炼的小伙伴每天都约着他，哎，走啊咱们一起去练球去，
1: 那比家长说什么

0: 都管用。
1: 对，
2: 然后呢在你表现好了，我带你去海边去旅行，然后营造一个非常好的外部环境，家长和你一起去。那么我的游泳呢，实际上就是陪着我们家孩子，在他训练的时候，我当时为了激励他，我说你看你爸都30多岁了还练呢，我还想学一个新的技术，从自由泳到蝶泳到仰泳。我说那他看到你，他在游泳池的训练就会更坚定，内外合力，这孩子他在体育上就养成了习惯。那么在未养成习惯之前，实话讲需要一点点强迫，然后但这个强迫是要有智慧有策略的，否则就本末倒置了。
0: 对对对，我姑娘呢，她是个00后，她刚开始我本来是想让她传授我的衣钵，就是让她去搞体育的，但是呢她是好动不好静，
1: 那不正合适吗？
0: 静走啊，就是特别苦的一个项目，因为那时候都田径场训练，基本上一天就是田径场就是40-50圈、50-60圈，
1: 天哪，
0: 哎，就是非常的这种枯燥，
3: 枯燥，
0: 对，因为竞技体育它就是这样子的，它会磨你斗志，消磨你的这个激情，但是呢又会燃烧你的激情去充实你的斗志，特别是在那升国旗的那个时候，你又感觉到不一样，所以呢那种斗志当时就是一波接一波的，因为那是竞技体育，但我女儿呢不舍得她吃苦，结果她也没练，但是呢她练了一个就是跳远，她最好成绩跳了4.65米呢，也没有说是从事这个专业去，但是就是她有这个成绩，然后你看中考那时候是30分，她全部拿下。通过这个时候呢，我就总觉得孩子的不放弃和我们家长的不放弃还有孩子的努力，这必须是拧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国家把这个体育都认为跟的数理化都平行了，作为我们自己家长和本人更不应该放弃。
1: 你看刚才两位老师说了这么多哈，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在孩子的体育运动当中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如果我们全家都能够有这种热爱运动的这种状态，那也能够给孩子营造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运动环境，让他也有这个劲头，并不觉得运动是一个负担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通过一个小片看一看家庭的体育运动。
4: 孩子放学以后写完作业，不是拿着手机就是看电视，对身体很不好。儿子写完作业以后，我就陪他运动一会儿。

0: 哇，看了这个小片真的要给这些家长点赞啊，这个真是花式带娃，花式运动。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进入今天的家长大多数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和孩子一起锻炼过吗？ A 有，坚持陪他锻炼，身教大于言传。 B 有这个想法，但是坚持不下来。 C 没有，自己太忙了，没时间。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5%的家长选择 A， 有，坚持陪孩子锻炼，身教大于言传。42%的家长选择 B， 有这个想法，但坚持不下来。23%的家长选择 C， 没做到，自己太忙了，没时间。
0: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非常知道运动的意义所在，也很愿意去陪孩子，可是我们非常能够理解现在双职工大家天天在单位也很辛苦啊，一天也很累，有的时候想我也是好不容易回家了是吧。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或者有趣一点的家庭运动？
2: 那刚才呢，你像你讲的，你说我也知道体育锻炼的重要啊，那其实你还是不知道
0: 啊。是吗？
2: 你要是知道，第一呢，它运动促进大脑，让你的智力得到很好的发育；第二呢，可以让孩子的身心灵更健康，然后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你要真的是提高了认识，你累的时候你也会去锻炼，因为锻炼本身就是让你换一种大脑，放空一种身体，所以锻炼本身是一种生活化的。
0: 那您说怎么能又适合这个家长和孩子呢？毕竟家长和孩子年龄也不一样，你真让家长做那么大强度不现实。
2: 对，所以呢，我们也不奢望说每天都要锻炼，是吧？我们比如说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做一种把家庭文化建设就采用体育的方式，难度别太大。比如说我们就到远郊区县，是吧？去露营，然后呢去徒步，然后去爬一个小山，然后下来以后犒劳一下全家人，一起共进午餐或者晚餐，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方式。还有呢，一起约着伙伴去做一场家庭的这样的对抗赛，这都是很好的方式。
0: 这个好，比如平时不经常几家约着出去吗？
3: 哎，
0: 比如咱们有个主题，
3: 对，
0: 哎，跟体育相关。
4: 是的，是的。比如说，我在家里经常跟孩子一起就，打打那个就吹的那气球，那个气球呢吹起来后就两个互相打，它有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也可以往前，一个往后。可以从小学、初中，我姑娘都喜欢这个游戏。家长可以拿排球打，小孩可以拿气球打，
0: 这才真的是这个和谐。家庭的这样一个状态，
4: 对，又锻炼了，又有欢声笑语了，大家都引到共鸣了。
3: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是两个气球，这个是呢，就是我们的普通气球，还没有吹起来。这个呢，是我已经吹起来的。我希望我们家长拿这个气球以后呢，不要吹的这个气吹得太满了，吹满了它容易爆。我们孩子可以前后左右上下去锻炼它的灵活性、协调性和灵敏度，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方式和方法。希望给大家能有这个推荐这个锻炼身体和运动这种方法，我感到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0: 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聊运动啊，其实运动和饮食它其实也是密不可分的，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发现我有的时候好像是就是为了刻意的去运动，说为了减减肥，反而完了吃的更多，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有的家庭他有一些目的，希望孩子哎塑塑形啊，或者是减减脂啊，他这个在饮食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2: 确实啊，就是在运动的时候，那么它的最支撑的体系就是营养，所以要做到吃动平衡，不能说啊这个只运动，然后饮食的摄入量不够，比如说尤其是蛋白质的高蛋白的食物啊，还有这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都要有，尤其是这个运动过程中的这个运动饮料啊，这都要补充的。还有呢，要基于目标，你比如说孩子 BMI 指数都是23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把运动就可以有意的安排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就事实上在运动后他并不会说那么饿啊，有的时候就是在运动的时候还要让他减少一次吃饭，然后又运动又减少吃饭。那么如果说感觉到很饥饿，
0: 运动以后胃口大开吗？
2: 有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欺骗你的，所以这个时候假如说有点饥饿，那就再补充一些水果就够了。那如果说你运动后再大吃一顿，你本身这个你的目标是要让孩子要塑形要减肥，
0: 要看你的目标，
2: 要看目标。
0: 有的人是孩子肠胃不好没胃口，所以这个还是

0: 回归到我们那个话题，根据你孩子的这个体质，
1: 对对，
0: 根据你的诉求，
2: 对，
0: 然后去搭配你的运动，同时搭配你的饮食
1: 营养，
2: 对对对。
0: 哎，我们学这么一个词叫
1: 吃动平 衡，
2: 对，
0: 吃和动平衡，
1: 吃动平衡更健康。
2: 对，嗯，小孩呢就是多吃一些高蛋白的东西，像钱老师刚才说的，他既然运动量那么大，我们就要从鸡鸭鱼肉这方面碳水化合物方面给他补上，嗯，有利于他的成长。
0: 嗯，现在主要还是能吃的东西太多了。咱们接下来给他们点建议，什么不能吃吧，就最好少吃的东西咱们说说。
1: 如果说从健康饮食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这些油炸类的呀，啊，尽量还是要避免
0: 啊，一些洋快餐，
1: 对，高热量的，所谓高热量呢，就比如说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
0: 嗯
1: 啊，这个也尽量像你说的蛋糕啊，
0: 因为是我比较爱吃
1: 的，也尽量回避。所以要吃一些就是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这个蔬菜啊搭配着，还有水果，这个要多吃。
0: 水果有没有什么要求？这夏天有的孩子这抱半个西瓜吃，这科学吗？
2: 这个没问题，夏天的瓜果应该是很好的，
1: 时令水果嘛，
2: 对，
1: 多吃，这个问题不大。
0: 哦，有时候老怕也是，
2: 但是不要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特别冰的东西，对吧？这样，因为它特别热，你这心血管全部打开后，把那个冷饮弄过去，反而对身体不好。我那阵呢，就是因为是竞技体育吧，我们那个教练经常会有一些这个维生素 C， 就是呢买的那个维生素 C 片，就是那小药店里2块多钱一盒。那种钱老师肯定见过，哦，
1: 对吧
2: 小白片，对，小白片，他就会把一个大桶里面用凉白开一冲，里面放点橘子汁，再放一些盐和一些蜂蜜水，调在一起，
0: 像现在的运动饮料啊，
2: 哎，对，有点那种成分，因为那时候呢还没有现在这个
0: 没这条件，
2: 还没这条件，我们就用那种办法，但是现在也可以，就是最便宜的药店那种维生素 C，纯这种提亮的那种小 C 片，你有时放在嘴里，它起着那种提高免疫力的作用，然后每天早晚各2粒都没问题，用那温开水把它化掉，里面放点蜂蜜，放点盐，这个最起的就是我们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怕我们腿抽筋，因为它出汗太多，夏天，
0: 怕腿抽筋，
2: 对，怕腿抽筋，一抽筋的话，因为它半天，像我们有时也会抽筋，半天就把这个脚趾往回掰掰掰掰，痛，好痛好痛，但运动员也会，所以你就带点盐，口感稍微淡点就行了。包括我现在打球，因为我基本上每天有1.5小时到2个小时的网球，我也会给我们同伴这样说，我就拿那个现在买的那种
0: 大墩墩的那个杯，
2: 对。大墩墩杯，我每次都带2000毫升到3000毫升，进入回家就剩了100毫升了。那么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喝这么多水，
2: 是的，因为夏天的排量，
0: 要是那个500毫升那瓶装矿泉水，那得喝4瓶啊。
2: 对，孩子饮水一定要充足，
0: 那可能不够。有的时候我们就随手拿一矿泉水，拿着下去吧。
2: 不行，这是太少了，
0: 太少了，
2: 太少了啊！孩子的，因为他跑跳投，他那一瞬间他出汗出更多。
0: 对，小孩好像比我们的那个汗量大。
2: 对，
0: 我女儿常问我，你为什么不出汗？
2: 出汗是最好的代谢，最好的排泄方式。包括我们夏天，我们的湿气重，也要把多出汗，把那寒气逼出来。孩子呢，是一运动，因为他的汗腺，因为他小嘛，马上就出来了。他那种活动量非常大，所以一定要带够足够的水给他。
0: 那作为儿童，特别是青少年，他们有到这个级别需要补充这种类型的运动型饮料吗？
1: 如果在运动中大量出汗，还是有必要的，就是在运动中就要及时补充，
0: 因为看他那个强度，
1: 看强度，
2: 对，
1: 强度。如果说他日常就是这个强度都不够不到，然后你让他补充电解质饮料，其实是没有这个必要。
2: 对，身体是一种负担，
0: 只有是当您说有点汗流浃背的那种感觉，
2: 对，运动量过量，对，比较多。
1: 因为这个时候你要补及时补充这个运动电解质饮料的话，就会抽筋儿，
2: 对，
1: 然后运动表现也会下降，再一个就是你疲劳后的恢复也会缓慢。
0: 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让孩子们动起来的方法啊，其实也不仅仅是我们家庭有这个诉求，
2: 对，
0: 学校其实现在也给孩子们布置了很多的一些任务啊，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动起来。
2: 是的，
0: 咱们怎么能够更好的配合学校实现这种家校共育呢？
1: 其实在家里呢，要给这个小朋友们一块儿锻炼也是非常有乐趣的，就是天伦之乐嘛，然后又促进家庭的感情。像我常用的呢，第一呢就是营造一个好的环境，比如说我在家里呢就会，现在也比较流行的这种健身器材，比如说单杠或者说指力板，然后小孩你给他抱上去让他抓住，
0: 然后对吸门上的那种，
1: 对，吸门上的，然后你给他助力的，让他做10个20个的，然后再和他就是一块去 PK
0: 啊，
1: 然后同时呢利用这个指力板呢，他也可以卷腹练他的核心力量，
0: 哇，
1: 也可以背起啊，这整个就是上下肢整个身体的协调呢就得到锻炼。还有呢就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呢，就是在床上，那就是他的天堂，就是我们可以很多木偶玩具啊，这个毛绒玩具一块儿就是做角色扮演，然后做一些交流啊，也是可以非常开心，让他们做一些翻滚呀，跳跃呀，我觉得这
0: 适合低龄宝宝，来，小猪转，你也转一个。

0: 对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可以有一些是一些设计。
1: 其实现在有一些这个网上随便可以买到的便宜不贵的小物件哈，我用过一些好用的，比如说一个铁丝上面支了一个小乒乓球，
2: 对对，
1: 两边可以打，这样永远不用捡球，
2: 对，
1: 在空中。
2: 对，
1: 因为现在孩子眼睛啊都用的过度，
2: 对
1: 啊，乒乓球可以训练眼睛。第二有一个跳高的一个按钮，你可以随意贴在家里的一个地方，它会说话，
2: 对，
1: 然后1、2、3到20、30，他说加油啊。啊，它能够有一个互动性，
2: 对对对，
1: 这种我觉得适合我这种偷懒的家长，就是你把这东西往这儿一立，孩子就玩得特起劲儿啊，特别是家里有两个孩子，他还能够有一个比拼。
2: 还包括我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就是方格跳，往后跟在上面跳东跳西跳前跳后，有那种也有一个，哎，这样也挺好的，就是练你的反应，看你的灵敏度，这样也挺好，
1: 也会说话，
2: 也会说话，
1: 他
2: 会，然后九宫格那种形式的，他会在上面跳来后左右，你也可以就是劈腿跳或者是交叉跳都不错，
1: 就有点像那个外边有个跳舞机那种，
2: 哎，对对，也是那种，
1: 这我应该买一个，
2: 这个也是，
1: 这个挺好，
2: 哎，这样也挺好，也再也达到了你在家这个训练的效果。二一个就是可以呢，有时候我跟我孩子现在呢，他也上大学了，我也会给他去做一些跳棋。跳棋我们跳上2把3把，有个输赢，这个是也是动脑然后动手，再加上呢平时呢我跟他在家里我们俩也是对踢毽儿，毽儿就是从这头踢到那头，从这头踢到这头，
1: 哎，踢毽儿也好，它要求不是那么大范围，
2: 对，这样也可以活动起来，让这个血液沸腾起来，要不呢也太单一了。
1: 哎，这个踢毽儿我可以学起来，它不是那么累哈，听起来好，
2: 对，然后它可以练左右腿，你的左腿右腿都可以一起配合，包括还有现在拉那种拉筋的，像那种皮筋一样的，这样，哎，弹力带，
0: 对，
2: 哎，也可以这样互相拉。
1: 哎，我又想到一个我小时候玩过的叫呼啦圈儿，哎，
2: 对对，记得记得记得，
1: 那个是不是让孩子扭扭也特
2: 也很好。包括我们成年人也非常好，
1: 能比如转50圈，你看你能转
2: 几圈？对，每天坚持15分钟都非常不错的效果，对，非常好，非常好，放在家还不占地儿。
0: 我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家长在了解他的情况下，然后结合着学校的方案，然后做设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孩子的这个假期更充实，身心更健康。
1: 好，非常感谢今天跟两位老师聊了这么多哈，跟运动有关的话题。我相信啊，坐在电视机前的家长可能也跟我一样啊，准备动起来了。那的确也是希望运动和您的孩子和您的家庭都能够紧紧的拉在一起，让我们的家庭氛围越来越和谐，孩子的身体越来越棒，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跑起来。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家长朋友圈再见。
3: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当冰面上招映出璀璨的灯光，轻盈的身体画出优美的弧线，今天我们将要共赴一场力与美的盛宴，感受花样滑冰的极致浪漫。

0: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欢迎季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花样滑冰教练季峰。
0: 欢迎季老师。来，石主任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史维利，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
0: 我们经常提到花样滑冰呢，都会想起来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季老师，在您心目中，花样滑冰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1: 它是一项艺术和体育相结合的一样这样一个运动。
0: 可以让我们感觉受到力量与优美。
1: 是的，是的。
0: 好，那石主任呢，在您心目中呢？其实。

0: 其实在我看来呢，花样滑冰这个运动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一项运动哈。
1: 马上到自己的专业了。
0: 对，因为在我们门诊还是经常会看到我们花样滑冰的这个爱好者或者说专业的运动员有出现这种运动损伤的情况到我们门诊来就诊啊，说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1: 好，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从事花样滑冰都要准备哪些护具或者是我们的装备。老师，花样滑冰运动员呢，首先在一开始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装备呢？
2: 首先肯定是要有一双合脚的冰鞋，适合他当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的一个冰鞋，然后呢，刚开始基础训练的话呢，需要准备这个护具，像护膝、护肘、头盔这样的一些简单的护具这样的。
1: 您刚才提到冰鞋了，我们不知道能否看一下？
2: 这是两双不同的冰鞋，这双呢就是相对来讲更专业一些的冰鞋。
0: 对，我看这个的这个帮比那个要高一些哈。
2: 对，因为初级的时候它这个脚踝的力量比较小，如果这个鞋帮太高的话呢，它可能驾驭不了这个冰鞋。花样滑冰这个冰刀是有一个外刃和内刃的，这样它才能在圆上做一个圆的运动，所以说初学者建议还是穿这个鞋帮比较低的。这样比较灵活，但是太高的话呢，它可能也动不了了，它只能平着走，它只能滑直线了，是这样的。
1: 但是您看，师长，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像我们理解啊，你想在冰上稳，它是不是得平跟？
0: 对吧？
1: 它怎么还会有个高跟啊？这个会帮助我们做某些动作吗？
2: 因为人的这个足弓的这个结构是这样的嘛，是拱形、桥形的，那我们需要运动小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但是我们做大的运动的时候就需要足弓。起在中间起缓冲作用的足尖和足跟的最大角度是让我们中心最大化的移动，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最大化移动，让我们中心能跟上。
1: 另外呢，就是要不要穿小一点的鞋子？比如说我知道舞蹈运动员他有比如3.7的脚吧，他可能会穿3.65或者是3.6的鞋子，这个鞋子需要不需要穿小一点呢？
2: 成年也好，还有这个孩子也好，最好穿这种手伸进去以后，不是专业的话，手伸进去的话大1.5是正好的。
1: 要穿大一点的。
2: 大1.5因为尤其是孩子，他脚在不断的长，在这里面做剧烈运动的时候，尤其滑冰，它有些点心跳，产生的冲击力，身体重量几倍的时候，包括落冰如果太小的话，这脚就很快就会产生这个起泡啊，或者是甚至磨这个出血这样的，或者是脚趾变形所以初学建议大1.5是正好的，你想能多穿几年，那鞋冰鞋比较贵啊。那么专业的孩子最好是正好好的，脚比较小。小的话，它会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
1: 刚才呢，我们听季老师已经介绍完这个冰鞋了，会非常的重要。但是您看，像我这样的人到这个冰场上，是不是一双鞋就够了？
0: 那肯定不行尤其对我们像一个初学者，对这个滑冰的技巧还不是很熟练的时候，很容易摔跤。所以说呢，像我们常用的护肘、护膝都是必备的，还有一些头盔啊什么的，可能都是要佩戴好，防止说这种损伤的出现。
1: 您让我拍照了。
0: 那也是必须的
1: 所以还是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0: 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对，
1: 我们刚才介绍完我们的装备相关话题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来，让我们先请出我们今天的体验者，有请。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王小晨，今年13岁，已经学习花样滑冰5年了。
1: 好，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2: 花样滑冰呢，绝大部分是这个圆上的运动所以说呢，这个而且呢，冰刀呢又分为这个外刃和内刃上冰以后滑行的时候呢，首先要把这个外刃和内刃的这个感知找到那么呢，我们先做一个适应在冰上这个圆上运动的一个热身的一个动作就是这样前后的，让你的髋部平行然后呢，向下发力然后你的身体找到你身体的重心位置的平衡，好吧？做一下，对，快，加快，逐渐加快。好，滑起来做这个动作。

以上的动作呢，我们就完成了花样滑冰在圆上的所有的这个热身的动作啊。刚才滑行的呢是前后左右的一个轴的一个控制啊，主要是滑一个滑冰弧线直线啊。那么呢，我们现在逐渐的通过这个把弧线缩小，通过这个螺旋线的形式啊，给它变成一个旋转的动作啊，做一下这个双足转哈、啊，加深一下我们滑行用刃的这个难度。对，远离身体，远离重心。增强你的平衡能力。啊，加大下压，前推，对，加大你的动作角度。

0: 刚才我们看到的晨晨跟着季教练在冰上的进行了各种动作的学习，真的是非常的优美啊。那季教练刚才进行了哪些动作的教学呢？
1: 刚才主要做了一些滑行啊，滑行的一些，还有滑行进阶的一些训练，在滑行基础上进阶到旋转啊，然后在旋转基础上进阶到跳跃这样的一个训练。
0: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哦。那您在刚才看到的时候呢，您觉得就如果从我们的运动医学方面来说，我们可能在哪些方面呢可以做一部分加强？
2: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我们这个训练的学的过程中呢，这些对腿部的力量要求其实是很高的。
0: 对，
2: 所以说要像我们的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包括我们大腿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其实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啊。以及你看我们这其实在滑行的时候速度还是很快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训练之前呢，我们做好热身，做好充分的拉伸和激活，其实对于预防我们这种损伤的出现也是很重要的。
0: 好，那我们可以用哪些动作方面来强化我们某些一些部位它的一些像肌肉啊，还有包括像我们的一些关节方面呢？
2: 其实这个不同的部位的它可能这个动作呢就不太一样了啊。比如说像我们踝关节的力量的训练啊，它可能常见的有几个动作啊，我们可以来请我们的这个
0: 晨晨
2: 来帮助我们演示一下哈。第一个其实就是特别简单的，
0: 我会
2: 日常就会做的，
0: 是这样吗？
2: 你这个可能不行，
0: 不可以是吗？
2: 对，这个我们正常的这个踝关节啊，就是我力量训练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就体重训练，啊，不知道有没有晨晨有没有做过？
3: 做过，
2: 经常做是吧？
3: 对，
2: 你看一看就是我们很
0: 专业，
2: 很专业的一个教学。
0: 那晨晨，你给我展示一下是什么呢？
3: 就是立后脚跟儿。
2: 立后脚跟儿，
0: 每次要做多少组啊？
2: 一般呢，我们每一次的话呢，做个大概30次上下，然后呢，一组。大概做4到5组，中间大概间隔个30秒到1分钟左右的时间，晨晨做的这个呢，其实还是，很好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改进的地方，比如第一个的话呢，我们的双脚啊，其实，略微分开一点，双脚略微分开一点。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提踵，就是我们提起来以后呀，要坚持一会儿，刚才动作太快了，晨晨可以这个转侧过来啊，侧过来再给我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双脚脚尖啊，然后垫起来以后呢，脚后跟离地。对，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尽可能久的去坚持。这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小腿后方的肌肉有这种发酸发紧啊？这种感觉？哎，其实我们还跟晨晨一起比赛一下啊。
0: 对，比赛不行，我发现在抖了，
2: 晨
0: 晨感觉就
2: 其实这种发抖的感觉呢，就是正常的，我们的肌肉已经在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啊，然后再慢慢的放下啊，这样再慢慢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脚尖起来以后要有一个坚持一段时间，这样特别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踝关节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当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如果说进一步的要进阶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找一个台阶或者找一个脚踏板这样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做一个高阶的这个力量的训练啊。好，我们这里呢正好有一个踏板，哎，这时候呢我们的晨晨呢可以站在上面，对，我们大概我们整个这个脚掌的前1/3到1/2在这个上面，然后后边的话呢是一个悬空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再来做我们的体踵，看这时候晨晨已经有点不太稳定哈，哎，我们再做这样一个训练啊。其实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找到像有台阶的地方就可以做训练，
0: 就是楼梯的台阶。
2: 楼梯的台阶，对。
0: 然后旁边还有扶手，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还能扶着。
2: 哎，还可以，对，防止摔跤。
0: 对，
2: 然后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过渡到单脚的训练。
0: 单脚
2: 的训练，哎，晨晨可以不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哈？我觉得晨晨应该没问题哈，应该没问题，对，我们在这个可以进阶的，对，晨晨的稳定性还是练得非常好的哈，这个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啊。那右脚做完以后呢，我们就交替的啊，左脚也同样的来做这么一个，在这个台阶上做一个体踵的一个训练，这个呢就会有一定的针对性，比如说我右脚踝的力量弱一些，那么我们可以针对右脚踝做专门的一些训练，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体踵训练的一个方法啊。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利用我们的弹力带啊，那有请晨晨再为我们来演示一下哈。来，我们这个坐正了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弹力带的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哈，就是我们可以锻炼好我们踝关节的这个各个角度的一个力量训练。比方说我们这个晨晨来帮我们演示第一个动作哈，我们看我们这时候呢踝关节呢是做了一个这个指屈的一个动作，就锻炼了我们相当于踝关节指屈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样的话呢，晨晨做得非常好啊，但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动作太快了。就是我们做完指屈以后，对，在这个角度上力量的时候，我们要停一会儿， 然后再慢慢的再放松啊，然后再回来，一样的，我们大概15到20次一组啊。然后呢，每次呢，我们大概做个可能5到8组左右的一个情况。那这呢是练了一个指屈的一个力量训练。那还有的话呢，我们这踝关节还有一个背屈的一个力量的训练。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有人协助，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借助一个柱子啊。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来一样的，我们背屈完了以后呢，这个要坚持住，然后再慢慢的放松，然后再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练到了我们踝关节的一个背屈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的训练，相当于是我们勾脚这个动作。嗯，同样的还能够练到我们踝关节的这个外翻和内翻的力量，这个时候同样也需要有人来专门的去协助啊，我们放到这个角度，然后来晨晨帮我们做一个外翻的动作啊，这个时候呢就练到了我们踝关节的外翻的肌肉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我们如果放到这个把弹力带放到我们的内侧的话呢，就能练到我们这个内侧的这个控制我们踝关节内翻的这个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个可以说呢，这个是非常的实用方便啊，一个弹力带。对，这样的话和一个简单的弹力带，我们在家里呢就可以练好我们踝关节的4个角度的力量训练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又实用。
0: 嗯，刚才我们都知道这个踝关节呀、啊、是我们在练习花样滑冰或者是我们很多冰上运动都可能会出现问题的一个地方啊。那季老师在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还有哪些同学们可能会出现运动损伤的地方呢？
1: 大腿内侧的小肌肉群啊，比较容易出现拉伤。
0: 比如说都会有哪些动作可能会造成我们大腿内侧的小肌肉群损伤呢？
1: 像初学的一个蹬冰，因为花冰是在圆上做的运动，它时刻在转体。
0: 就这个蹬冰就会吗？
1: 对，它在一转体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髋部的一个转动啊，它无意识的，它没有那么大的活动度的话，它就会拉伤。
0: 哦，那高阶的呢？哪些动作？
1: 比如说做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旋转。他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也会出现的啊。
0: 你做一下晨晨。
3: 就是没有做好转之前的准备的话，就可能也是一那个没准备好，然后呢可能使劲使大了也会抻着。
0: 这个肌肉拉伤好像挺少见的吧？
2: 是的，这个属于是我们内侧肌群的一个拉伤，这个呢属于我们花样滑冰啊比较特殊的一个动作会造成的。
0: 那季教练，我们平时会用什么样的动作来激活我们这块肌肉呢？
1: 做一下这个髋部的内外侧的一个激活，大概是侧弓部，然后去旋转你的髋部啊，旋转肌的一个激活，因为人平常很少左右走和转着走啊，但前后走的比较强。肌肉比较强，所以说，花样滑冰是单独运动和圆的运动，啊，所以说左右侧的肌肉和旋转肌、螺旋肌比较要去经常去练。那么还有就做一下这个动作，转体，然后这个转体，对，这样去激活它的一个激活它的肌肉，这样就会好很多。力量方面的话，可能会做一个侧的一个。侧支撑啊，侧支撑，侧的支撑，对，然后抬起这条腿，抬下面的腿，对，对 ，H 型，对，可以把这个上面放重物啊，这样的，加强它内侧肌群的工作啊、这样的话它就胯内侧的胯部就不容易拉伤了，大概是这样的，
0: 确实我们发现每一项运动呢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训练方式。好，刚才我们已经讲了2个部位了，其实我特别关心的就是膝关节。

0: 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在训练的时候啊，是因为我在滑冰场走不动路，咵，我经常会跪。
1: 这种情况呢，一般啊比较特别疼的时候，可能就是跪地上伤到我们的髌骨了。那这个呢，可能就是因为滑得不太稳定。
0: 我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开始去训练到我们的膝关节呢？
1: 像膝关节的这个训练的话，跟踝关节其实很像，也是以一个力量训练为主。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这个常见的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们靠墙静蹲。
0: 哦，我知道，就是竖着往这边蹲。
1: 对，特别像我们以前那个扎马步的动作。
0: 哦，我怎么听见咯噔咯噔的声音了？
1: 因为啊，你这个动作不太标准。
0: 陈震
1: 帮我们来演示一下啊。好，我们这个动作呢叫做靠墙静蹲啊，有个墙呢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双脚啊慢慢的有岔开，然后与肩同宽啊，脚尖向前，慢慢的往下蹲啊，蹲到我们大概可能我们的膝关节啊大概60度左右的一个角度啊，因为特别要注意我们这个小腿和地面一定要成一个90度的一个垂直的一个情况，这样我们尽可能的去多坚持一会儿啊，比如每次我们能坚持个40秒到50秒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大概做个每次做个大概我们做个20到30次为一组啊，这个动作呢其实特别的方便啊，可以有一个墙我们就可以做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个直抬腿的一个动作，这个呢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椅子坐着来进行一个训练。做好之后呢，我们的腰啊一定要挺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做一个抬腿的动作啊，来沉着这个腿伸直，伸直以后呢我们要勾脚，使劲的勾，有没有感觉到这块肌肉绷紧的感觉？有是吧？我们再往前坐一点点，来，我们再往前坐一点点，好，来，同样的这个动作，勾脚，使劲勾，这时候呢，我们慢慢的抬腿，好，不要太高，来降一点，降一点，大概呢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大概90度的一个左右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呢，我们可以坚持啊，坚持大概20到30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慢慢的再放松，再放下来，然后再来，这个时候不要屈膝啊。

0: 关节有什么关系呢？嗯，
1: 对了，其实我们膝关节啊，它是我们大腿和小腿中间连接的一个关节结构，它周围的肌肉呢，既有来自大腿的肌肉，也有小腿的肌肉。那我们通过大腿和肌肉、小腿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就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膝关节。
0: 哦，它更多的是一个联动的保护作用。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比如说有些阿姨呢，她可能她本身她就不训练，那用刚才您的方法，我可以锻炼到，或者是起到一定的延缓衰老的作用吗？
1: 是的，是的啊，因为它对我们的髌骨关节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因为我们的骨头肌力量强了以后呢，对髌骨关节呢就会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哎，所以说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就跟着石老师赶紧练起来。我们就刚才的一个动作其实很简单，我们就20到30秒，需要做多少组？
1: 一般的话呢，我们大概建议哈。每一组能够做到20到30次，一次呢我们做到5组上下，
0: 也就是一个片子的时间，我们基本上这个就可以做完了。
1: 是的，嗯，
0: 所以这个方法还是蛮好的。刚才呢，我听季老师说啊，其实在学习我们花样滑冰的时候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大腿内侧的肌群会产生这样的运动损伤，你也教了我们一些方法了。但是我先说一下，以前啊，我这块也损伤过，就是我用了几种方法，第一是我是贴膏药。就各种贴，然后但是呢，我的老师告诉我说，你觉得哪块肌肉疼，你就拼命的练它。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对不对？
1: 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哈，因为这个时候疼痛的话，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这个肌肉可能已经出现损伤了那么出现损伤以后，它第一时间肯定还是休息为主，然后再就是我们要判断它伤情的轻和重比如说不是很严重的话呢，我休息2-3天就可以慢慢走路啦，然后甚至我都可以运动了。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经过2到3周左右的时间，还是会有很明显的症状这些一定要进行不停的区分。
0: 我们刚才呢已经学习了花样滑冰的很多动作啊，包括它的运动损伤需要注意的事项啊。其实我还有一些疑问啊，我特别想问一下那个陈正啊，我想问你啊，因为我在经常看我们花样滑冰运动员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啊，特别比如说像隋文静、韩聪的时候，他们都会去看一下那个冰面，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洞洞什么之类的。
2: 对。
0: 那这些为什么我们要去检查一下呢？
2: 对，就是有时候滑冰的时候他在这滑，然后呢，要是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就是重心不稳嘛，就可能就是那个刀尖陷入那个坑，然后就倒了。
0: 嗯，那你平时上冰之前会检查我们冰面的一个环境吗？嗯，
2: 我一般是会先绕一圈看一下。
0: 绕一圈看一下。
2: 对。哦，
0: 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看我今天穿的就特别的暖和，这个不能在这个冰上把我冻着了。你平时在这一块会专门的注意一些保暖吗？
2: 对，一般我就是穿着我外头穿这个，然后里头再穿个长袖，然后再穿一个就是里边衬衫什么的，然后呢有时候滑热身完了热了就把这个脱了，然后就穿里边的就可以了。
0: 嗯，好，那么季教练，我们是不是也不太鼓励大家去美丽动人啊，特别是在我们冰上运动的时候。
3: 对，最好穿一个马甲然后呢里边再穿外套，然后里面再穿这个保暖的衣物然后里边再穿半袖，这样是最好的，这一层一层的脱不要直接穿个比如说像穿一个羽绒服里面就是半袖或者是单的热了脱了，然后就会容易会感冒
0: 对，你看啊，其实我们节目里做了很多期了，我们都在聊很多的运动损伤，它真的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的损伤，但是冰上运动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主任？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冰上的运动，它的环境的问题，气温比较低一个就是像刚才教练说的，我们要注意做好保暖衣服最好是一层叠一层的不要说我们羽绒服里面套个短袖，这样特别容易这个温差太大，很容易感冒一个情况的出现。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温度低啊，我们肌肉的这个温度相对也低，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损伤，所以说我们这个上冰之前呢，做好这种热身提升我们肌肉的温度，对我们预防损伤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跟三位嘉宾呢共同来学习了花样滑冰的技术、技巧、动作，还有它的安全注意事项。接下来呢，我也想请三位老师呢来帮我们谈一下你们的感受。
3: 还是像在冰上要由易到难然后不要急于求成这样呢会更好的保护自己，使自己的运动寿命生涯呀或者是你在锻炼身体的出于锻炼身体的目的也好会要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
0: 施主任，
1: 这个相当于是我们要一个好的一个运动的话呢，延长我们运动寿命或者说我们的爱好强身健体就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对吧？所以说呢，第一个呢，肯定还是我们要预防运动损伤的一个出现。像花样滑冰来说的话呢，我们做好热身做好我们的肌肉力量的训练防止损伤的一个出现。第二个，如果出现了损伤以后我们要及时的按照我们的一个治疗的原则来进行处理。

0: 如果说自己感觉特别严重的情况下，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治疗。
1: 今天就是石老师告诉我，那个做动作的时候要做的慢一点，要不呢动作就是可能会不到位。然后呢，我以后做动作的时候也会尽量慢一点，然后呢，就是把动作做得更标准一些。
2: 我们在学习每一个优美舞姿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平安记在心间，让每一次旋转、每一次跳跃都能够翩然起舞、平安绽放。好，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刚才滑行的呢是前后左右的一个轴的一个控制啊，主要是滑一个滑冰弧线直线啊，直线加弧线的一些动作啊。那么呢，我们现在逐渐的通过这个把弧线缩小，通过这个螺旋线的形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近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

0: 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征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征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那今天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工业大学的体育部党总支书记任伟来谈一谈北工大在体育思政建设上的教学特点，有请。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同时也指出，要广泛地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的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落实以体育德、以体化人，在体育领域积极开展思政教育人的实践与探索，帮助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锻造人格意志，提升综合素质。那么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体育课程为主渠道，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不断地融入课堂教学主渠道。学校围绕植根首都、科技报国，坚持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让体育课程同其他通识教育课程一样，都承担好育人的责任，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第二是以体育活动为重要手段，不断深化五育并举。第三是以体育场馆为重要的载体，凝聚大学精神，弘扬奥运文化。目前学校也正在打造国内高校首个双奥博物馆，探索奥运场馆讲好双奥故事的新模式，实现奥运场馆遗产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双奥馆也将继续承担着体育思政阵地的重要角色，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引导一届又一届学生传承和发扬体育精神。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阚和庆教授继续为我们分享。
3: 奥林匹克的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体现了自信自强、拼搏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北京是世界上首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留下了许多精彩感人的故事，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深刻阐明了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学校打造北京工业大学双奥主题博物馆，全方位展现燃情夏奥和缤纷冬奥的精彩瞬间，必将激励广大师生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1: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国之所需吾之所向。北工大在不断探索体育育人新路径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0: 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北工大学子充分利用学校的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硬件设施，积极参与学校体育部设计的丰富多样的体育锻炼项目，很好地锻炼了自身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同时，红色革命文化跟体育项目的结合，也让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了解革命历史，培养爱国情怀。这些在体育教育过程中的收获，为他们将来走出校门，走向各行各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

0: 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正体现出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1: 体育在人才培养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北工大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工大工程，不断探索体育育人的新路径，注重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健康工大体育先行的新格局，并积极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改革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学校体育工作品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北京工业大学开创了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将课堂学习、课外锻炼、体育竞赛与健康测试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五位一体体系。通过一加 N 课程设计，有机地融入大思政教育元素，不仅在篮球、排球等课程中得以体现，更在校运动会中增设红色教育主题单元。同时，学校还优化了学生评价机制，将体质健康测试和校园跑步 APP 活动成绩纳入综合评分，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2: 学校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最终都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体育课程本身具有良好的思政教育功能，比如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忱，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磨砺学生的意志品格。北京工业大学构建有特色的体育课程思政体系，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并贯穿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内容和环节之中，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用心，结合得很巧妙，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北京工业大学在2021年举办的第46届运动会中开展了重走长征路主题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的贤峰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在高校体育和思政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3: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在思政教育与高校体育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将体育比赛与长征历史事件进行融合，根据长征事件来设计体育比赛的背景与规则。比赛中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战役、险阻等，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党史和军史，学习长征精神，建立理想信念，形成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通过任务驱动来设置层层递进的长征任务，让学生不断地产生探索的欲望，增加比赛趣味性，让学生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团队比赛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度更高，成就感更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发现队友身上的亮点，学会沟通与奉献，尝试不再抱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通过赛后一起分享长征故事，总结长征精神，无论是比赛成功还是失败，大家一起分享各自的体验和感受，总结经验，找到共识，最后将总结中所得到的启示和感悟用于现实学习和生活当中。为了充分发挥体育育人的功能，我们汲取2021年校运会上长征主题比赛的经验，在后续运动会中设计了工大精神主题以及致敬英雄等主题的比赛，并对已有思政案例进行了系列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改进，为这些案例的推广工作做好准备。随着高校体育思政不断深入，我们将继续努力，把高校体育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与精神塑造的多元化平台。
0: 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精神与竞技育人理念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杨志成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员，通过学校的重视、教练的悉心指导以及自身的不懈努力，在2022年全国锦标赛上

0: 荣获个人首个全国冠军。北工大滑雪队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逐步成长为一支由多个全国及北京市级比赛冠军组成的战队，并有多名队员入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无论是泳池中的冲刺，还是雪地上的滑行，北工大的运动员们都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青春最灿烂的篇章。
1: 我们看到呢，北工大呢在竞赛育人方面呢的确是卓有成效，同学们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增加知识面、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游泳队学生梁志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从一名工业大学的学生成长为全国冠军的。
2: 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名队员，我对竞赛育人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来大学之前，长达十几年的运动生涯让我觉得我的体育成绩已经无法再进步，直到我考入北工大，感受到大学对我的重视，体育部对我的关心，教练对我的培养，让我有动力继续向上突破自己。从大一开始就阶段性开展训练，为期数月的紧张筹备工作，最后在2022年全国游泳锦标赛上拿到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誉，更是一次教育。它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要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取得成绩后带给我的荣誉感。我会带着这份激情继续投入到今后的训练和学习中，以这次全国比赛为起点，竞技体育将带领着我们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
1: 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介绍呢北工大的另外一个星光熠熠的体育队伍，他们呢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滑雪队，欢迎你们。
3: 2018年，我接任校滑雪队教练，那会儿我们的装备简陋，技术也不过硬，水平高的队员不多，场地局限常常让我们捉襟见肘。在我们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我们解决急难筹判问题。我们的装备渐上档次，训练场地、技术指导等其他方面也更加专业化了，外在条件越来越好，同时队员们训练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奋斗和收获是一对双胞胎，6年间，我们参加省部级以及全国大学生滑雪比赛，共获4个全国冠军，15个北京市或华北赛区冠军。队员中，先后有5人进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硕果累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雪队中有不少队员都参与到了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裁判和志愿者工作中。我和另外一名教师分别是单板平行大回转和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人才培养方面，滑雪队自成立以来培养出多名优秀的毕业生，其中出国保研和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人员超过总人数的85%。
4: 大家坚持常年训练，雪季时赶上过6级大风、-20度的极寒天气、漫天的鹅毛大雪。极端天气中呢，队员们咬牙坚持，在冰天雪地里一练就是好几十天。非雪季时，大家也丝毫不懈怠，安排体能训练，为雪季做好身体机能的能量储备。
5: 竞赛育人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竞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强精神、学习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增强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促进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0: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北京工业大学积极传承奥运精神，在校园体育建设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成就。作为曾经的奥运场馆，北工大体育馆不仅向社会各界开放，并且成功承办了近400场次的国家级、国际级赛事及各类活动， 并向社会开放、服务群众建设。

0: 身的同时，该场馆更是致力于服务教育事业，优先满足校内体育教学与训练需求，开设多门体育课程，并支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多样化运动团队训练发展。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工大将奥运精神融入日常教学生活之中，促进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实现。
1: 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2022年8月18日，北工大启动建设北京高校首座双奥主题博物馆，全面总结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切实把形成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冬奥宣讲工作，不断提高冬奥大思政课的覆盖面和影响深度。二是要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用好北京冬奥遗产，努力书写后冬奥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三是要继续在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办好首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0: 北京工业大学领导非常重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为此成立场馆管理中心，负责场馆的运行。北工大人在岁月间书写传承，用自己的倾情奉献向世界诠释中国青年的热情与活力。
2: 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呢，是北京市东南区唯一的奥运竞赛体育馆。体育馆的外形呢，像一个飞旋的羽毛球落入了我们优美的校园，昭示着北工大人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体育馆拥有着在当时大跨度的新型旋支穹顶结构和空调下送风两项技术创新，那么它荣获了2008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和第8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07年成功的举办了好运北京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和艺术体操国际邀请赛两项赛事，那么在之后2008年圆满地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和艺术体操两项奥运的赛事的比赛。
0: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作为北京冬奥村通用志愿者主责高校，北京工业大学400余名师生在赛时参与21个志愿服务领域、36种服务岗位的工作，助力冬奥筑梦冰雪。北工大人奔赴在最前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2022北京冬奥北工大志愿者的同学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冬奥会上的故事。
3: 很荣幸可以作为志愿者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助理协助国际奥委会官员处理工作事务，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员社区，促进运动员之间交流及对奥委会工作的了解。这个岗位需要我们有良好的交流交互能力，以及能够与运动员和官员自信、友善、耐心的沟通的能力。工作中，我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以及热情周到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官员和运动员的认可，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向全世界展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在这场冰雪盛会之中，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全力以赴，勇担使命，展现风采，努力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在未来，我们也将心怀国之大者，心系家国天下，以矢志不渝的热血赤诚绽放芳华，书写新篇。
4: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我曾经4次引导中国代表团走进鸟巢，参与开闭幕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奥会的那次开幕式。作为代表团助理，我们肩负着各个代表团从集合、登车直到迈入鸟巢整个过程的组织和引导工作，而我作为主管代表团助理志愿者的志愿者，同时也肩负着统筹整个开闭幕式引导的工作。开闭幕式前的那个下午，可以称得上是火烧眉毛的焦急。距离计划的发车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我却

0: 不断地收到了志愿者们的求救信号，有个代表团可能需要与其他代表团拼车，有个代表团的运动员去训练了还没有回来，16号车已经满了怎么办，上一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个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有的志愿者已经急哭了，我也陷入了不知所措。这是全世界都将看到的开幕式，所有代表团必须按时发车。我心里想着，开始让自己冷静下来，逐个问题寻找对策，联系交通领域增派车辆，通过座位表查找还有空余位置的大巴车，去安慰志愿者的情绪。终于在出发时间前的那一刻，所有代表团顺利登车。作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是最后出发的代表团，而我也作为开幕式中引导中国代表团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冰雪盛典。站在中国代表团庞大的队伍前，我的心中激动又自豪，此前万千的紧张与汗水都汇聚成了值得。纵使这样的一幕已经在我的心中彩排了无数遍，但当中国冰雪健儿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会场中央，看到两位执旗手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听到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我仍难掩泪水，情不自禁地同现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了心中那句冬奥加油，中国加油。那一刻身处现场的震撼，那一刻对祖国的骄傲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都永远回荡在我心中。
1: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2: 互学互鉴，开放包容，追踪前沿，贡献才智，传承双奥精神的北京工业大学焕发着新时代体育大思政的勃勃生机。我们也相信，在所有北工大人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工业大学必将实现206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3: 我们以健康工大工程为引领，形成一体两翼三结合四级联赛的一种育人模式。一体是指以体育教学为核心，两翼是指以群体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为两翼发展，三结合是课内外、校内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四级联赛是指高水平运动队做好国际级、洲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普通学生阳光组运动队做好国家级、省部级、校级和院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我们努力传承双奥精神，始终与国家和首都的改革发展同向同行，走出了一条特色、内涵、差异化发展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成为首都北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展现市属高校发展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建校63年来，19万余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向各条战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2: 一甲子风雨砥砺，铸就精彩华章，新征程牢记使命，红心再创辉煌。北京工业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立身之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秉持不惜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精神，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着璀璨夺目的新篇章。 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

0: 我是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我叫郭成毅。在最开始选择教师岗位，并不是因为喜欢才选，但是呢，当了老师之后，才会觉得的确是会对这个岗位、对这个职业有越来越深厚的爱。
1: 我是来自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一线教师洪珊珊，学生能够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惊喜，所以我最大的一个兴趣点就是，在和学生能有一些比较创新的一些思想的碰撞。
2: 因为我们专业女孩子会比较多，都是爱美的嘛，所以的话，如果可以有

我们团队呢是四名非常漂亮的女将组成的，然后团队整个成员的构架都是各有所长，然后在我们整个团队比赛当中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优势。

大家好，我们来自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的参赛作品名是中西融合礼服设计与立裁。因为是中意合作办学的这个项目，所以呢我们不光跟我们中方的企业有深度的合作，跟意方的企业也有一些合作，所以我们按照企业对礼服的整个工艺流程设定了16个课时、8个任务去制作礼服。Okay, guys, 刚才我们通过折纸小游戏，大家应该理解了折纸立裁的基本概念了，对吧？那折纸立裁其实是一种服装设计和立裁技术，它借鉴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折纸艺术，将纸张折叠的概念运用到面料，去创造一些独特的立体的造型。那结合我们和艺方院校共同打造的中艺时尚资源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折纸立裁这样子的工艺呢，在我们的礼服当中运用是非常的广泛的。那今天啊，老师就想从中提取一条裙子，我们来进行课堂的一个小小的探讨，好不好？那折纸立裁跟折剪之间是不是有很强的联系啊？那古今中外啊，折剪一直都是每个时期特定服饰中的常客。那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更将我们中国的服饰语言通过折剪工艺走向世界，改变了世界平整的服装结构。那中国和意大利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

0: 两国的服饰文化在各个时期啊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我们就来重走一趟丝绸之路，来看看东方雅韵和西方时尚到底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好吧？
1: 好
0: 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丝绸之路的起源，刚才有提到是什么地方？
2: 汉朝。
0: 对，我们看一下汉朝的服饰有什么特点呢？啊，萱萱最快啊，萱萱。
3: 汉朝的服饰通常没有经过裁剪，是用一整片完整的布料，通过系带抽拉的方式来贴合人体，产生褶皱。
0: 说的非常棒啊，因为汉朝的服饰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一片式的剪裁啊，所以它会有一种自然流淌的一个效果。那同一时期啊，刚好西方处于的是古罗马时期，对吧？那古罗马时期的风格，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是怎么样的啊？哎，也是这种自然流淌的，对，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工艺要点就是自然褶 natural pleats。然后我们再想一想，丝绸之路鼎盛于什么时期啊？
2: 唐朝。
0: 对，那唐朝的服饰大家觉得有什么特点呢？
4: 我知道。
0: 哦，马湘。
4: 唐朝是我们中国服装发展史上文化交融较为繁多的时期，
0: 对，
4: 所以服装也就相对于比较华丽精美，而且追求随性洒脱。大家也都知道唐朝是以胖为美，所以服饰也就比较宽松。
0: 说得非常棒，对吧？唐朝人以胖为美，所以他们很喜欢这种圆润饱满的感觉。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袖口啊、领口都会做一些这种垂荡的造型啊。那同一时期呢，刚好意大利处于的是拜占庭时期，我们看一下拜占庭时期风格的服饰是不是也一样有这种垂荡的造型？对，所以第二个工艺要点啊，就是垂荡褶，对 ，drip pleats。那我们今天的课上啊，就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褶皱造型和我们的折纸立裁怎么样去相结合，做一些创意设计，好不好？那我们先回到刚才那条裙子啊，大家想一想，刚才那个裙子 ，Fashion Geometry 软件帮我们分析出来它是一个什么褶啊？现在你们应该知道了吧？什么褶？对，垂荡褶。那谢谢啊。那我们想一下哦，垂荡褶的时候在制作，首先刚才那个 Fashion Geometry 软件分析出来是一个什么造型？
2: U 型。
0: 对， U 型啊。我们在做垂荡褶的时候啊，也有一些工艺要点的，比方我们可以先确定 U 型的最低点啊，就我们说的 lowest point。然后呢，向两边进行一个延伸 extend， 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垂荡的造型做出来了。我们来试一下看，好吧？
1: 好。
0: 首先我们刚才说了要确定什么？
2: 最低点。
0: 对，我们最低点啊，老师轻轻的将这个最低点捏出来，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面料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褶皱啊，然后我们往上提升啊。OK，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两个垂荡褶就做好了。而且我们在做的时候啊，这边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工艺一定要造型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我们要确保整体的一个礼服的比例，好吗？当然我们企业啊对褶皱工艺也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啊，我们看一下，比方清晰度啊、对称性啊、颜色等等，所以这一些啊老师也印到你们的活页教材上了，你们课后也要仔细的阅读去巩固我们的心知，好吗？那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条裙子啊，我们想一想折剪工艺和折纸立裁我们怎么样去进行融合呢？是不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折纸的一些工艺的特色呢？我们要不要请同学来尝试一下？有没有同学感兴趣的想上来尝试的？好，静静
5: 老师做好了
0: 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OK， 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这边的造型是一样的啊 ？OK， 静静。啊，那我们对新材绘制再进行一个小结啊，我们看一下，第一呢，我们学习了垂荡褶的一些工艺基础和要点，对吧？然后我们也学会了折纸立裁和折剪工艺相结合的一些方法。最后啊，我们也了解了企业对褶皱其实是有非常严格的工艺标准的啊。那下面的时间呢，就留给大家，你们根据折纸立裁，我们去探索一下你们的礼服应该怎么样去制作吧。
2: 好。
1: 那么现在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提倡走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学生啊增强他们的这个文化自信，真正的这个不只是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更加能够不只是带着我们的这个文化走出去哦，同时的话还可以助力这个企业将文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起带出去。

0: 出，这个带到国际上，带到这个世界的舞台上。
1: 大家都觉得旗袍很美，但是外国人会觉得只有中国人穿着美，感觉这个在他身上是不合适的，所以他们只是喜欢看，但是他并不喜欢穿。那怎么样能做出让外国人觉得这个东西我是可以接受的，我是可以穿在自己身上的，我是可以去展示的，可以去参加国际时装周的，这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也是必须要中西融合的原因。
2: 就这16个课时安排下来，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想把一方的关于设计方面的这种很先进的或者很创新的理念融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让学生们就是学会这种创新的思维，去拓展他们创新的思维，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这种中西融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课程当中融入了国外最先进的叫剪法立裁，因为传统的服装工艺里面都习惯于给服装做加法，就是我们说的层层叠加，因为我们所有的服装都是两片布以上去制作的。那剪法立裁它就是主打着一刀成衣，就用面料最大化，利用面料的最大化去制作衣服，而且是用一整块面料去完成一件衣服。就通过这样子创新理念的一个训练，可以帮助学生们就更好的了解，就是国际上最前沿或者说最流行的一些技术，然后将这些技术融入到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手工艺当中，去做一个很好的设计和研发。
3: OK，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千里江山组给大家的汇报，对吧？非常的棒哈。那么千里江山组啊，选择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展示的形式，橱窗秀，对吧 ？The Window Show。那么在他们的展示当中啊，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小组对于礼服陈列的一些想法和创意。Very good job。大家知道吗？在我们这个服装产业哈，对于礼服的一个陈列设计啊，也是我们一加 X 证书之一。那么今天啊，我们千里江山组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要给到大家哈 ，very big surprise。有一个同学啊，穿上了自己亲自设计的礼服，我们是不是拭目以待，想要看一看啦？
4: 是的。
3: OK， welcome， OK。Wow， OK， cool， ready， OK。

0: 闪亮的一道光，对吧？那么现在啊，老师有一个开放式的命题要给到大家，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萱萱身上的这一套礼服，那你觉得最吸引你的设计点是什么呢？那么请大家拿出手机哈，以关键词的形式录入到我们的学习通平台，那一会儿呢，老师啊会通过这个词云的功能来看一看大家的想法。 OK， 萱萱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好，大家可以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好，啊，我看到已经有同学都写完了，非常的快。OK， 好，我们看到哈，这个立体感和大褶皱是最高频的一个词汇，对吧？那说明啊，大家的想法都是差不多的哈。那确实啊，在萱萱的这一套礼服当中，这些褶皱啊，非常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视觉焦点，视觉焦点可以非常好的来提升整套礼服的一个表现力和感染力。但是啊，老师想跟大家说，视觉焦点千万不能怎么样多，对吧？一旦多了呢，就会拉低整套礼服的一个层次感。好了，那我们想问一问大家，尤其是千里江山组哈，那么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
1: 牛老师
0: ，OK， 非常好啊，小宝。
1: 哎，你们觉得这一块好？
0: 哦，他们想要做一个
1: 下一
0: 局部的一个微调。
1: 哦，好
0: ，OK， 啊，是想把这个腰部的给它拆除是吧？
1: 对。
0: 哦，你们还是活动式的一个设计，
1: 是的，
0: 棒哈。
1: 老师，我修好
0: OK 了吗？哇，大家看，是不是拆完之后一下子主题就更加的显明出来了， 对吧？好，但是老师发现了一个问题哈，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拆完腰部的褶皱之后啊，是不是整个裙摆的感觉就会显得有一些普通，
2: 对，
0: 缺乏

0: 设计感啦。那么我们有没有同学有一个创意的 idea 可以在
1: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一边的裙摆给提起，然后做成一个不规则的造型。
0: Very good idea， 很好啊。他是想打破这种平衡感，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请晶晶来给大家设一下，好吗？好 ，OK。太低可以再往前，然后再把它拉高，这样呢就会有一个对角线的一个视觉的冲击力，对不对？这个整个张力啊就会显得特别的明显。好的，好了吗？OK， very good， 大家来看一下哈，轩轩给大家展示一下，是不是一下子整个造型感就比刚才要好多了，是不是啊？
2: 老师
0: ，OK， 静静。
2: 我们组在礼服上还有个小心机，就是
0: 小心机，
2: 肩带上的这个玫瑰花
0: ，OK，
2: 它是可以拆卸的。
0: Wow， so cute， right？ 还有一个创意的一个小处理，是吧？
2: 对，它可以放在脖子上当项链。哇。
0: Interesting， 好，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轩轩 ，OK， 确实啊，刚才千里江山组的一个汇报，对吧？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四维教学目标当中的能创新。那作为未来的设计师啊，光有创新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非常好的一个工艺水平，是吧？老师啊，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哈，你们知道吗？如果要制作一条普通的裙装，需要150个小时。如果是一件精美的刺绣呢，就需要1000个小时；如果是一套比较复杂的礼服啊，就需要6000个小时。所以呢，老师想告诉大家哈，设计啊，从来都不是粗制滥造的量产，而是一遍又一遍挖空心思、推倒重来的坚持。如果呢，我们要想中国的设计被世界看到，那需要我们不停的学习，需要时间，更需要大家有一颗极致的匠心，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3: 有。
0: Wow, well done, so nice, right? Okay, good.因为未来的学生啊，除了这个要有这个专业方面的素养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些口语的沟通表达以及对外的一些视野的一种拓展，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项目当中把这个通国际的能力加进去，因为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学生看到更大的一个世界，走向更大的一个舞台。
4: 就我们的合作企业遇到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去进军海外市场的时候，首先是他这个设计不一定被海外接受，其次呢，连这些销售的人才啊，可以跟海外市场做沟通的人才都是欠缺的，所以对我们自己的企业来说，他就是希望有自己我们自己的学生能够符合他这样的标准，符合他这样的要求，来帮助企业，就是跟随企业一起走出去。
0: 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中方教师之外呢，还有这个一方的这个教师以及企业的导师。那么这个一方教师和企业导师更多的是来自于意大利一些时尚界的一些大咖等等，所以整个教师的结构也是非常创新的。
5: 就是很多人觉得中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礼服品牌或者说高定品牌，其实不然，就是我们有郭培这样子的中国高定第一人，然后我们也是最早发现和使用蚕丝的国家，我们也有着不输任何民族的自信心和创意，所以我相信只要通过大家就是我们的学生一点一点的脚踏实地的努力，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到每一件设计当中，终有这么一天，就是我们学生的作品或者说我们中国的品牌能在国际的舞台上发扬光大，闪闪发光。
6: 职业教育是跟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的一种教育，有些老师可能在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好老师，可能在职业院校呢，他可能做不到一个好老师。这就是说对职业教育的类型啊，哇，学情分析啊，要求的教学模式啊，我评价呀理解不到位，或者说限于形式上的，这也是我们教学大赛啊极力要做的事情，以赛促学啊，以赛促教啊，也是希望在广大职业院校当中能够通过参加比赛 更好地理解职业教育的类型。

特点，能够学会啊，进行学情分析，能够把握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方法，包括评价的方法，这样才能更加的彰显出我们职业教育的课程特点呀，教学特点。

0: 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叫边雨峰。
2: 大家好，我叫王德才。
0: 那两位老师呢，今天在一开场都表示的比较含蓄啊，那我们就直接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线索收集。小明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的冠军线索。
3: 好的，第一条线索是一个标准的六边形几何图形。
0: 就是你们知道吗，小明一般出题的时候他不会出的特别简单的，你们往深里面去想，想到六边想到哪儿呢？
1: 脑子里空空的，啥也没有，没有头绪。
0: 就是那往星空上去想，星空，星空，星空就是有浮力的一些，对吧？星空它有浮力的一些，什么在有浮力的一些呢？赛艇选手，对吧？这个想的有点远。对，六边，我觉得是应该这次应该是有一个有浮力的套游泳圈的。
3: 好的，第二条线索是汽水瓶盖。
0: 就是，对吧？我觉得有点明了。
4: 对。
5: 透。
1: 第一个跟第二个线索好像一点不搭盖。
0: 对。
1: 但是说完汽水一下就好像就明了了。
0: 对，一下子就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吧。
1: 是的。
0: 那啥也别说了，对不对？来，掌声看 VCR。

0: 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六边形卷王谢老师。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来自广东潮汕，我是五连冠、双截棍、世界冠军、二十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谢德胜。
0: 欢迎谢老师啊！上一期呢，我们发现谢老师是一个卷王，他在不停地尝试很多最新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打蜡烛。哇哦！然后开上汽水瓶盖，
2: 太棒了。
0: 那最近呢，我们又将目光聚焦到毛巾的上面了，是吗？
1: 对，这个毛巾呢，其实，大家也别小瞧，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物品啊，都可以当做我们防身的器械。
0: 就是这个用来防身，
1: 比如这个毛巾。
0: 那为什么它是湿的？
1: 因为它带有这种重量感，有阻力，它才能带动它。
0: 就是我们专门拿了一条湿毛巾，还滴水。行。
1: 来，你看啊，把这个毛巾拽住啊，绕一圈，然后抓住它。其实毛巾看的有时候没什么杀伤力，但它其实也是我们日常当中可以用到的，随手可以抓到的东西。我们可能打不过对方，
0: 对，
1: 但是我们也可以就是打它的这个视线，对方对吧？对不对？
0: 你看它了啊、哦！你看它了啊！哦剧场那边，我一会儿要吃他做的饭的。王医生不怕，王医生戴眼镜了，所以他不怕，是不是？

0: 没关系，没关系。
1: 你去教他，你去教他。
2: 来来来，我们一起练吧，一起练吧。
0: 容易误伤啊，这误伤啊，这。
1: 真的吗？然后我们这期就拍不下去了，就是一堆人在这笑。

0: 肘关节往前顶，对，往这边顶，往这边顶，对，
1: 这边顶。
0: 右手肘关节往这边顶，
2: 嗯，
0: 对，往这边顶，
2: 嗯，
0: 往这边顶，绕，往后绕，
2: 好像把自己绕里边了，
0: 往后面绕，你看，你看，
1: 这多轻松啊！
0: 对，然后再背回来，
3: 背回来有点，
0: 对吧？
3: 背回来有点够轻。
1: 哦，您看一下是就这样，对吧？
0: 对，
1: 特别轻松。我跟你说。看，看，看，怎么样？来试一下，试一下。好好痛。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专业的就是专业的，我跟你们说，这种我天天在家练习，对吧？
0: 对。
1: 对，等一下，再松一点。对吧？对，来侧着坐这样，来，三、二、一，走。啊。哎，对了，但是呢，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没有这样的柔韧性的话，还是不要轻易练习。如果你要是没有这样的话，你还回头还要找王医生去正骨。那我其实我学了半天，我没太明白这个怎么能防身呢？
0: 应急当时的作用吧。
1: 哦，我知道了。其实您就想表达一个出其不意，就比如说你刚才跟边老师的那招，就是一下子让对方的
0: 失去一些攻击的能力，
1: 就是那个一瞬间，因为他当时他第一瞬间就是迷眼，或者说我们扬一把沙子，都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迅速的开始进行逃跑。对，那我明白了，就是其实我们要不要小看身边的任何一个物品，当你真的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聪明才智可以去帮助我们进行一些
0: 解脱
1: 或者时间上面的，给我们留下一个逃跑的一个时间。
0: 是的，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说手上没有双节棍，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以筋带棍，然后去练习这些动作，对不对？刚才我们练那个动作也是一样的，现在在搭在肩膀上缠在一起，抓紧嘛。
3: 好，
0: 一是先斜劈，对，二拉过来反弹，三抬起来。第一棍是攻击，打了出去。第二棍是防守，第三个动作是抬起来，是预备式。嗯，
1: 来，快使用双节棍，预备开始。
0: 走，一、二、三，对，一、二、三，好，一、二、三，好，一、二、三，一、二、三。

0: 好的，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大家都学得怎么样了？对，我们可以吃饭了。行，好的，那刚才我们也学得差不多了啊。那今天准备什么样的一个食材呢？
1: 因为平常嘛，熬汤熬得比较多，然后就是自己特别喜欢吃的还是鱼，因为它的营养含量很高。
0: 那今天呢，你是准备了一条
1: 黑鱼。
0: 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我们现在三个人站在这里，其实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铁三角，而且非常的平稳，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期就这样开始吧。哎，
3: 少个人是不是？
0: 不不不，无所谓了，我们是一个固定。
1: 打住！
0: 没有请你，你怎么就来了？啊、您来都来了，然后就一定要做好辅助，对吧？
1: 对，
0: 嗯，好。
1: 今天我是最强辅助，用双截棍解锁厨房技能。
0: 您看有什么可以您辅助的呢？
1: 哎，我看一下，好像确实有几个能辅助的啊、比如这个蒜，可能用双截棍拍一下。
0: 行，我们请笑儿帮我们拍个蒜，来，这个来。
1: 待会你就说蒜你狠。
0: 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解锁厨房是吧？
1: 对，
0: 来蒜你狠，蒜你狠。

0: 再来，
1: 继续，
2: 再来一次，再来。
0: 其实砸到了，但是它没散掉。
1: 继续，
0: 能不能砸出蒜香味来？
1: 红烧的还是油炸？啊！
0: 哎，蒜香，还有点蒜。
1: 可以的，
2: 没事，散掉就散掉了。你是来砸场的，没事。

0: 就是够吗？够吗，边老师？
1: 可以
0: 吗？你这样菜够了是吧？
2: 够了
0: 。
2: 你用不用从那边算够了再来个姜？哎，
1: 那就将就吧。
0: 啊，将就哇。
1: 那行，将就一点来。好。

0: 我无法将就了。术业有专攻，老师咱歇歇，别老师。咱俩就是牢牢的挡住他，挡住他，
1: 房子不坏。
2: 好了好了，今天言归正传，这个鱼呢，我们提前片完片之后，用料酒、胡椒粉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腌制，一会儿我们上锅蒸就行了。在这个蒸之前，我们用这个丝瓜垫底摆盘儿，鱼片放在这个丝瓜上边。
1: 丝瓜主要现在我们有也有通络的作用，像这个季节正好吃这个呢，是消暑。黑鱼的时候，一个是有补虚的，因为是高蛋白的，然后相对我们这种蒸的时候，保持着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的。这样呢，黑鱼呢它本身有个健脾胃利水消肿的作用，所以说如果头天像我们熬完夜了，哎眼皮有点肿的早上，其实你蒸点这个是可以的啊，它是有利水消肿的作用。
2: 咱们那个把这个虫草花稍微撒一点，枣切成小细丝就可以了。
0: 红枣我记得好像就是有很多人会放在办公室里边，比如说冲上几颗红枣，每天几颗红枣去补气。嗯，
1: 对，对应丝瓜的，相当于我们叫青色的时候入肝的，然后什么黑鱼的时候相对来说有部分入肾的，然后虫草花有时候健脾的，红枣呢养心的，嗯，对应的我们就色香味俱全的。
0: 这是一道大补菜。
2: 好了，我们就开始上锅蒸。
0: 可以给它桑拿了是吗？
2: 可以桑拿了。蒸1分30秒就 OK。这个桑拿啊，其实下边是应该是鱼骨鱼汤，上边是鱼片。
0: 哦，我明白了，就是我们直接其实是用鱼汤来这儿蒸这个鱼的。
2: 是的，是的，是的。哦，
0: 那其实也是我们把这个鱼整个的给物尽其用了。
2: 对，是的。
0: 那要这样的话，桑拿鸡、桑拿鸭、桑拿鹅。
3: 桑拿菜是广东顺德地区的一种特色烹饪方式，它通过蒸汽对食物进行加热，最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因其独特的蒸汽蒸制方式，类似于桑拿，故得此名。
0: 桑拿北方特别多啊，
4: 北方特别多，
0: 就是对你去那个东北，就东北桑拿特别多，你知道吗？就是、对我们在那边都保湿。
4: 南方好像没这个习惯。
0: 对，就是北方经常去蒸桑拿，然后那个特别是等到寒冬腊月的时候，外面下着雪，然后我们需要蒸个桑拿，然后再拿瓶那个汽水，就是一般就是您开完之后，我们把那个汽水拿过去，然后再补补水。
2: 走了。
1: 香味扑鼻了，
0: 感觉它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1: 对，
0: 而且特别是赋予它很多的一个含义之后呢，我就感觉我吃完这道菜之后，
1: 元气满满。
0: 对，元气满满。嗯，
2: 完了，起锅烧油，油一定要热啊，把这个葱迅速爆香。哎，
4: 哦，我要开麦，我要来开麦。
0: 这个怎么开呀？
4: 来。
0: 呀，你卷王在厨房找主场了。
4: 这个冠军食堂的酱油也只能由我来开了。好，呼，呼，
0: 呼，呼，那就是来砸厨房的。
4: 也点缀了。
0: 哦，对呀，对呀，对呀，对呀，给生活中多点乐趣，其实也蛮好的，会让我们的。

0: 生活的更加多姿多彩一点，
1: 多姿多味。
0: 嗯，
2: 淋上一些蒸鱼豉油。
0: 哇，好的，经过最强辅助的配合，我们的清蒸桑拿鱼就做好了。
3: 我都想吃一口了。
0: 来，欢迎谢老师再次来到冠军食堂。谢谢谢谢，
3: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谢谢。
3: 咱们冠军食堂太热情了。
0: 对，又邀请你了，来砸场子。今天准备的怎么样的美食呢？先给我们Eric介绍一下。
1: 这个清蒸桑拿鱼，素炒西兰花，手打牛肉丸，和这个双皮奶。
0: 哦，双皮奶应该是专门是为了谢老师来准备的吧？
1: 其实每一道菜都是为了谢老师准备的。
3: 哎呀，我也算回家了，真的。
0: 回家了是吧？
3: 太开心了。
0: 行吧，那咱们就开始食用吧。
4: 非常鲜美啊，这鱼。
2: 这道鱼荤素搭配也挺不错的，跟牛肉丸挺好，
0: 是吧？我也觉得挺好的，
2: 很新鲜的，有点嚼劲。
1: 这个是手打牛肉丸，
0: 手打牛肉丸，
1: 对，
0: 这手打该怎么打？
1: 就是把那个一整块牛肉
0: 啊，
1: 用双节棍，
0: 真的吗？
1: 用一个锤子。一直就是把这个锤成肉泥，反复的锤，
3: 机器替代不了的。
1: 对，对
3: 真的，
1: 对，
3: 只有手工做的是最好的。
0: 确实啊，这个我发现这个丸子好像它的这个筋道还挺足的。
1: 对，利用上千次的这种锤打，把这个牛肉的这个筋道锤打出来的。
3: 这个牛肉丸的千锤百炼也体现了这个厨房的精神。
1: 是的，主要是没有那双节棍也估计也打不出这么好的牛肉丸来。
0: 就是你俩今天莫名其妙的和谐与统一。就上一次你俩就是那个在这拆厨房的感觉，你知道吗？
3: 有盐什么都有啊。
1: 有。
3: 姜有吗？
1: 有。
3: 生姜蒜。
1: 蒜有。
3: 还有没有油啊？
1: 有。
0: 你要的都有。上次你就那样慈母看着他。
1: 我来。
0: 然后我会的，我会的。你真的经常在家做饭吗？
3: 真的。
0: 我会的。然后这次呢，感觉就是求生欲满满，双方的求生欲都很满。
4: 其实这组菜吧，整个的营养价值都是非常高的。像这个黑鱼吧，其实本身除了我们利水消肿的，它也有健脾胃，就增加体力的。这牛肉呢，本身呢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健身的人，因为它有增肌的效果，增加你肌肉含量，经过捶打之后要更好的能够吸收。西兰花的抗氧化的能力也都是非常强的。双皮奶呢，这里边我们看这是动物蛋白，这植物蛋白，所以这个相对来说而且油很少，就是高蛋白低脂的这种饮食，也符合现在的一种健康饮食的一种习惯。
0: 好，小明帮我计算一下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5: 整桌菜的脂肪含量是55克，蛋白质含量是90克，热量是1100千卡，消耗这些热量需要耍双节棍180分钟。
0: 那我其实我刚才其实想问一个问题啊，你看，因为像我就特别属于晚上要吃饭的，就是我如果不吃的话，我到晚上1-2点，因为现在就是我有时候爱熬夜，我到晚上1-2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饿，那我干脆再往前面去吃，我10点钟吃，我就像一个小老鼠一样，然后在家里开始翻，然后就比如说今天找个饼干啊，明天找个鲜花饼啊，然后后天就感觉吃上个小麻花，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得溜个缝，我不溜缝我难受。
4: 对，那很多的是一种习惯的问题，并不是真正的饿的问题。
0: 我饿，我真饿。
4: 我们其实正常的，我们正常垫个3分饱左右。
0: 3分饱呀？
4: 对，脾胃干了一天的活，他这会儿他也该休息了。你不让他休息的话，晚上也得睡，必然睡觉就不会太好吧？
0: 对，我发现就是这样。我如果晚上吃的特别好的话，我可能一晚上就会多梦。
4: 对。
0: 然后就是再看那个手表，它那个监测，就是晚上你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你就开始就是反复的去醒。那也是因为就是我不让脾胃去休息。
4: 就跟学生给老师说，12点呢，我作业没写完呢，你怎么能睡呢？跟人家是一样的。
0: 对，就是这样。晚上就是我们休息了，也让你的
1: 脾胃
0: 进行一个休息，就不要再给它增加负担了。就这些，我觉得一些生活小常识，其实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做了。但是呢，也不要迷信太多的一些偏方。
1: 科学饮食比较好。
4: 对，
0: 因为我曾经看过有人他们说，就是我每天要保证我喝多少杯的水。其实确实我们应该保证喝多少杯水的，但是有些人就觉得我多喝水，它会更加的促进我的肠胃蠕动。但是就是有人就会反说，你喝多的话，其实是增加你肾脏的一个负担的。
1: 对，
4: 就是因人而异，就是以你自己为本，因为你得看你自己的体量有多大。
3: 对。
0: 但是我们不妨。

0: 我们举一反三，对不对？你就像双截棍一样，对我除了去甩毛巾，我也可以去打蜡烛，然后我也可以去砸厨房。
1: 对，
0: 其实虽然我们今天是为了一个节目效果，我们去增加了一些厨房上的一些互动呢，但是其实我们也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有一双去发现的眼睛，我们去把很多东西去举一反三。那您平时就是一个喜欢举一反三的人吗？
1: 喜欢。那最早的时候，我其实是借用了18般兵器。你像练剑啊，剑里面有剑花，哎，我看这个双截棍是不是跟剑花的动作是不是相似，然后可以融入到我的双截棍里面。包括还有一次我还看到有些打九节鞭的，哎，我也去练九节鞭了，发现九节鞭的动作好像跟我这个双截棍也相似，所以说我就拿着双棍来打双鞭的这个花，对，那个交缠的一个花，然后我再看，哎，这个动作可不可以模仿这个甩的这鞭子鞭劲感，也是在反射自己，就是有哪些东西还没练到，取长补短的，和不断去学习新的东西来采纳，然后采纳新的东西也要建立到自己的基础之上嘛，所以说就不断的去举一反三去做这些事情。不过有时候探索这个东西还挺有意思的。
0: 对，我发现探索其实是蛮有意思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全新的领域嘛，虽然我们是双截棍这边的，但是不妨碍我们会拍蒜蒜你狠。对，我觉得这个梗特别好。您平时呢，我知道您也会进行孩子的双截棍的一个教学。
1: 对，
0: 那如果有小朋友他不会的话呢，那您会用什么样一个方式来启发他呢？
1: 我觉得一开始有些小朋友看到是比较厉害的一件兵器好像会害怕，后来我就看到确实这个东西也有点危险，然后我就后来就换成另外一种材质，软绵绵的，哎，一摸，哎，我也不怕它，然后我就让他说上手你就上手练嘛，就像刚才三位体验了那个毛巾，哎，毛巾也不可怕呀，
0: 对
1: 呀，但是他把双截棍动作顺便也练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也在举一反三的东西反思自己的教学，教学也可以举一反三，动作也可以举一反三，日常当中也可以。
0: 那在我们的一些平时的教育教学以及工作中，有没有哪些举一反三的一些例子呢？
2: 就是我们还是以这个土豆为例吧。
0: 土豆，我想起来了，那个被切成片儿、被切成块儿、被切成丝儿的土豆。
2: 一说到土豆的菜品类，我们能想到什么菜品？
0: 土豆丝儿。
2: 土豆丝儿。
0: 醋溜土豆丝儿。土豆炒肉片。
2: 土豆炒肉片。
3: 红烧土豆。
4: 土豆。
3: 牛肉土豆。
4: 牛肉土豆。
3: 就是土豆牛腩。
4: 土豆牛腩。
0: 蒸土豆，炸土豆。没了。
2: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举一反三的一个东西，利用这个土豆的一个东西，从我们一开始说的土豆开始，丝儿稍微粗一点成什么了？
1: 对，
2: 炸薯条。
0: 哦，对对对，
2: 稍微长一点土豆呢，我们可以做成薯塔。
1: 对，
2: 再改进一下呢，就是用这个土豆把它做成泥，完了给它挤出来，大家外边吃的那种长薯条。
1: 对，
0: 哦，对对对，
2: 对不对？这是我们通过炒的过程当中，还有炸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发掘，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举一反三，
0: 就是把一个本事拆成不同的一个方法去解锁它。
2: 是的，是的。
0: 哦，那其实就特别像我们的武功招式一样的，其实我们有一个 A 可以加上 B， 然后可以加上 C， 或者把它变成一个 A 加一加二这种的。
2: 是的。
0: 那中医方面就是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举一反三的一些例子？
5: 这个是要求非常多的，因为中医我们最基本的我们讲究和，因为在和的状态下意味着阴阳是一种平衡的状态，所以在这种平和状态下其实有无限的可能，就有可能变好，有可能变坏。你养生就是养好的方面，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假如我的体质还是比较偏寒，这时候我吃凉的，那可能就叫害生的方面，那你怎么去纠正它？我们不一定非得去用药物去纠正，或者是针灸，或者是其他的。其实中医六艺里边我们叫针灸鞭导引按桥，包括药，在杂合以治，哪一种方式都可以。当我们基础非常扎实的时候，我们举一反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创新的过程。在我们在过程当中，当我们能融会贯通的时候，我可以去创造，可以再去传承。你们现在在做的教学方面的，在做一种传承的，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不断的接触新的领域，我们在教学相长，让自己更加的有创新的能力。
1: 对，
0: 好，那如果把双截棍呢变成一个根，然后呢两根双截棍它其实就是一个举一反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有三截棍和四截棍，然后再有九节鞭，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咱们就一步一步的开上网线延展，往上去发扬。好了，来再次感谢谢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谢谢。
1: 谢谢
0: 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

0: 以棍为根，举一反三。
1: 无论是防身也好，都需要去。
2: 对的，你说的没有错。
1: 好吧，这一招被你学会了。
2: 对，这样就是没有错了。对我来说
1: 是没错。
2: 他没事，他戴眼镜了。
3: 对，所以这招还是戴。攻击一些没有戴眼镜的人。
2: 对对，你要是攻击眼镜，你在干啥呢？你没事捅什么？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

0: 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
1: 刻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

0: 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十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两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

0: 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津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力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就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津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 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

0: 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1: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2: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3: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0: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了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4: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

0: 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

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

0: 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1: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0: 摸索着来的。
1: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2: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0: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

0: 挺满的。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时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挪到教室层面。教室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了，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3: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3: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资源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

0: 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 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学标准。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

0: 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

0: 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当冰面上照映出璀璨的灯光，轻盈的身体画出优美的弧线，今天我们将要共赴一场力与美的盛宴，感受花样滑冰的极致浪漫。

0: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欢迎季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花样滑冰教练季峰。
0: 欢迎季老师。来，石主任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史维利，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
0: 我们经常提到花样滑冰呢，都会想起来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季老师，在您心目中，花样滑冰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1: 它是一项艺术和体育相结合的一样这样一个运动。
0: 可以让我们感觉受到力量与优美。
1: 是的，是的。
0: 好，那石主任呢，在您心目中呢？
2: 其实在我看来呢，花样滑冰这个运动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一项运动哈。
0: 马上到自己的专业了。
2: 对，因为在我们门诊还是经常会看到我们花样滑冰的这个爱好者或者说专业的运动员有出现这种运动损伤的情况到我们门诊来就诊啊，说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好，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从事花样滑冰都要准备哪些护具或者是我们的装备。老师，花样滑冰运动员呢，首先在一开始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装备呢？
1: 首先肯定是要有一双合脚的冰鞋，适合他当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的一个冰鞋，然后呢，刚开始基础训练的话呢，需要准备这个护具，像护膝、护肘、头盔这样的一些简单的护具这样的。
0: 您刚才提到冰鞋了，我们不知道能否看一下？
1: 这是两双不同的冰鞋，这双呢就是相对来讲更专业一些的冰鞋。
2: 对，我看这个帮比那个要高一些哈。
1: 对，因为初级的时候它这个脚踝的力量比较小，如果这个鞋帮太高的话呢，它可能驾驭不了这个冰鞋。花样滑冰这个冰刀是有一个外刃和内刃的，这样它才能在圆上做一个圆的运动，所以说初学者建议还是穿这个鞋帮比较低的。这样比较灵活，但是太高的话呢，它可能也动不了了，它只能平着走，平着走它只能滑直线了，是这样的。
0: 但是您看，师叔，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像我们理解啊，你想在冰上稳，它是不是得平根？
2: 对吧？
0: 它怎么还会有个高根啊？这个会帮助我们做某些动作吗？
1: 因为人的这个足弓的这个结构是这样的嘛，是拱形、条形的，那我们需要运动小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但是我们做大的运动的时候就需要足弓。起在中间起缓冲作用的足尖和足跟的最大角度是让我们中心最大化的移动，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最大化移动，让我们中心能跟上。
0: 另外呢，就是要不要穿小一点的鞋子？比如说我知道舞蹈运动员他有比如3.7的脚吧，他可能会穿3.65或者是3.6的鞋子，这个鞋子需要不需要穿小一点呢？
1: 成年也好，还有这个孩子也好，最好穿这种手伸进去以后，不是专业的话，手伸进去的话大1.5是正好的。
0: 要穿大一点的。
1: 大1.5因为孩子尤其是孩子他脚在不断的长，在里面做剧烈运动的时候，尤其滑冰它有些点冰跳产生的冲击力，身体重量几倍的时候，包括落冰如果太小的话，这脚就很快就会产生这个起泡啊，或者是甚至磨这个出血这样的，或者是脚趾变形所以初学建议大1.5是正好的，你想能多穿几年，那鞋冰鞋比较贵那么专业的孩子最好是正好好的，尽量比较小，小的话才会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
0: 刚才呢，我们听季老师已经介绍完这个冰鞋了，会非常的重要。但是您看，像我这样的人到这个冰场上，是不是一双鞋就够了？
2: 那肯定不行尤其对我们像一个初学者，对这个滑冰的技巧还不是很熟练的时候，很容易摔跤。所以说呢，像我们常用的护肘、护膝都是必备的，还有一些头盔什么的，可能都是要佩戴好，防止说。

0: 这种损伤的
1: 事情，影响我拍照了。
0: 那也是必须的。
1: 所以还是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0: 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对对。
1: 我们刚才介绍完我们的装备相关话题啊，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来，让我们先请出我们今天的体验者，有请。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小晨，今年13岁，已经学习花样滑冰5年了。
1: 好，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3: 花样滑冰呢，绝大部分是这个圆上的运动啊，所以说呢，这个而且呢，冰刀呢又分为这个外刃和内刃啊。上冰以后滑行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把这个外刃和内刃的这个感知找到啊。那么呢，我们先做一个适应在冰上这个圆上运动的一个热身的一个动作哈，就是这样啊，前后的让你的髋部啊平行啊。然后呢，向下发力啊，然后你的身体啊，找到你身体的重心位置的平衡，好吧？做一下，对，快，加快，逐渐加快。好，滑起来做这个动作。
0: 中间大概间隔个30秒到1分钟左右的时间，晨晨做的这个呢，其实还是，很好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改进的地方，比如第一个的话呢，我们的双脚啊，其实，略微分开一点，双脚略微分开一点。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提踵，就是我们提起来以后呀，要坚持一会儿，刚才动作太快了，晨晨可以这个侧过来，再给我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双脚脚尖啊，然后垫起来以后呢，脚后跟离地。对，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尽可能久的去坚持。这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小腿后方的肌肉有这种发酸发紧啊？这种感觉？哎，其实我们还跟晨晨一起比赛一下啊。
1: 比赛不行，我发现在抖了，
0: 这
1: 样感觉。
0: 其实这种发抖的感觉呢，就是正常的，我们的肌肉已经在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啊，然后再慢慢的放下啊，这样再慢慢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脚尖起来以后要有一个坚持一段时间，这样特别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踝关节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当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如果说进一步的要进阶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找一个台阶，或者找一个脚踏板啊，这样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做一个高阶的这个力量的训练啊。好，我们这里呢正好有一个踏板，哎，这时候呢，我们的晨晨呢可以站在上面，对，我们大概我们整个这个脚掌的前1/3到1/2在这个上面，然后后边的话呢是一个悬空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再来做我们的体踵，看，这时候晨晨已经有点不太稳定哈，哎，我们再做这样一个训练啊。其实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找到像有台阶的地方就可以做训练，
1: 就是楼梯的台阶，
0: 对。
1: 然后旁边还有扶手，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还能扶着，
0: 哎，还可以，对，防止摔跤。然后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过渡到单脚的训练，
1: 单脚的训练。
0: 哎，晨晨可以不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哈？我觉得晨晨应该没问题哈，应该没问题，对，我们在这个可以进阶的，对，晨晨的稳定性还是练得非常好的哈，这个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啊。那右脚做完以后呢，我们就交替的啊，左脚也同样的来做这么一个，在这个台阶上做一个体踵的一个训练，这个呢就会有一定的针对性，比如说我右脚踝的力量弱一些，那么我们可以针对右脚踝做专门的一些训练，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体踵训练的一个方法啊。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利用我们的弹力带啊，那有请晨晨再为我们来演示一下哈。来，我们这个做正了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弹力带的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哈，就是我们可以锻炼好我们踝关节的这个各个角度的一个力量训练。比方说我们这个陈姐来帮我们演示第一个动作哈，我们看我们这时候呢，踝关节呢是做了一个这个指屈的一个动作，就锻炼了我们相当于踝关节指屈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样的话呢，陈姐做得非常好啊，但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动作太快了。就是我们做完指屈以后，对，在这个角度上力量的时候，我们要停一会儿，然后再慢慢的再放松啊，然后再回来，一样的，我们大概15到20次一组啊，然后呢，每次呢，我们大概做个可能5到8组左右的一个情况。那这呢是练了一个指屈的一个力量训练。那还有的话呢，我们这踝关节还有一个背屈的一个力量的训练。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有人协助，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借助一个柱子啊，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来。一样的，我们背屈完了以后呢，这个要坚持住，然后再慢慢的放松，然后再来，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练到了我们踝关节的一个背屈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的训练，相当于是我们。

0: 勾脚这个动作。同样的还能够练到我们踝关节的这个外翻和内翻的力量，这个时候同样也需要有人来专门的去协助啊，我们放到这个角度，然后来晨晨帮我们做一个外翻的动作啊，这个时候呢就练到了我们踝关节的外翻的肌肉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我们如果放到这个把弹力带放到我们的内侧的话呢，就能练到我们这个内侧的这个控制我们踝关节内翻的这个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个可以说呢，这个是非常的实用方便啊，一个弹力带。对，这样的话和一个简单的弹力带，我们在家里呢就可以练好我们踝关节的四个角度的力量训练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又实用。
1: 刚才我们都知道这个踝关节啊，是我们在练习花样滑冰或者是我们很多冰上运动都可能会出现问题的一个地方啊。那季老师在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还有哪些同学们可能会出现运动损伤的地方呢？
2: 大腿内侧的小肌肉群啊，比较容易出现拉伤。
1: 比如说都会有哪些动作可能会造成我们大腿内侧的小肌肉群损伤呢？
2: 像初学的一个蹬冰，因为换滑冰是在圆上做的运动，它时刻在转体。
1: 就这个蹬冰就会吗？
2: 对，它这一转体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髋部的一个转动啊，它无意识的，它没有那么大的活动度的话，它就会拉伤。
1: 那高阶的呢？哪些动作？
2: 高阶的，比如说做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旋转。他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也会出现的啊。
1: 做一下晨晨。
3: 就是没有做好转之前的准备的话，就可能也是一那个没准备好，然后呢可能使劲使大了也会抻着。
1: 这个肌肉拉伤好像挺少见的吧？
0: 是的，这个属于是我们内侧肌群的一个拉伤，这个呢属于我们花样滑冰啊比较特殊的一个动作会造成的。
1: 那季教练，我们平时会用什么样的动作来激活我们这块肌肉呢？
2: 做一下这个髋部的内外侧的一个激活，大概是侧弓部，然后去旋转你的髋部啊，旋转肌的一个激活，因为人平常很少左右走和转着走啊，但前后走的比较强，肌肉比较强，所以说，花样滑冰是单独运动和圆的运动，所以说左右侧的肌肉和旋转肌、螺旋肌比较要去经常去练。那么还有就做一下这个动作，转体，然后这个转体，对，这样去激活它的一个激活它的肌肉，这样就会好很多。力量方面的话，可能会做一个侧的一个侧支撑啊，侧的支撑，对，然后抬起这条腿，抬下面的腿，对 ，H 型。对，可以把这个上面放重物啊，这样的，加强它内侧肌群的工作啊，这样的话它就胯内侧的胯部就不容易拉伤了，大概是这样的。
1: 确实，我们发现每一项运动呢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训练方式。好，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两个部位了，其实我特别关心的就是膝关节。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在训练的时候啊，是因为我在滑冰场走不动路，我经常会跪。
0: 这种情况呢，一般啊比较特别疼的时候，可能就是跪地上伤到我们的髌骨了。那这个呢，可能就是因为滑得不太稳定。
1: 我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开始去训练到我们的膝关节呢？
0: 像膝关节的这个训练的话，跟踝关节其实很像，也是以一个力量训练为主。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这个常见的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们靠墙静蹲。
1: 我知道，就是竖着往这边蹲。
0: 对，特别像我们以前那个扎马步的动作。
1: 我怎么听见咯噔咯噔的声音了？
0: 因为啊，你这个动作不太标准。
1: 请晨晨
0: 帮我们来演示一下啊。好，我们这个动作呢叫做靠墙静蹲啊，有个墙呢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双脚啊慢慢的又岔开，然后与肩同宽啊，脚尖向前，慢慢的往下蹲啊，蹲到我们大概可能我们的膝关节啊大概60度左右的一个角度啊，因为特别要注意我们这个小腿和地面一定要成一个90度的一个垂直的一个情况，这样我们尽可能的去多坚持一会儿啊，比如每次我们能坚持个40秒到50秒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大概做个每次做个大概我们做个20到30次为一组啊，这个动作呢其实特别的方便哈，可以有一个墙我们就可以做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个直抬腿的一个动作，这个呢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椅子坐着来进行一个训练。做好之后呢，我们的腰啊一定要挺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做一个抬腿的动作啊，来沉着这个腿伸直，伸直以后呢我们要勾脚，使劲的勾，有没有感觉到这块肌肉绷紧的感觉？有是吧？我们再往前坐一点点，来，我们再往前坐一点点，好，来，同样的这个动作，勾脚，使劲勾，这时候呢，我们慢慢的抬腿，好，不要。

0: 太高，那降一点啊，降大概呢，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大概90度的一个左右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呢，我们可以坚持啊，坚持大概20到30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慢慢的再放松，再放下来啊，然后再来。这个时候不要屈膝啊，来勾脚啊，我们持续的是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能不能感觉到这块肌肉在发力，对吧？我们可以看到晨晨这块的肌肉呢，这个时候呢就很紧张的一个状态，说明这个动作呢就做得很标准。
1: 在晨晨呢需要坚持20到30秒的时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啊，您看，就是我们知道他这个大腿的力量在发力，
0: 对，
1: 而且他这块在发力，那这个他其实更多的是练的是我们肌肉群，跟膝关节有什么关系呢？
0: 对了，其实我们膝关节啊，它是我们大腿和小腿中间连接的一个关节结构，它周围的肌肉呢，既有来自大腿的肌肉，也有小腿的肌肉。那我们通过大腿和肌肉、小腿的肌肉力量训练，就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膝关节。
1: 它更多的是一个联动的保护作用。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比如说有些阿姨呢，她本身她就不训练，那用刚才您的方法，我可以锻炼到，或者是起到一定的延缓衰老的作用吗？
0: 是的，是的啊，因为它对我们的髌骨关节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因为我们的骨头肌力量强了以后呢，对髌骨关节呢就会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所以说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就跟着石老师赶紧练起来。我们就刚才的一个动作其实很简单，我们就20到30秒，需要做多少组？
0: 一般的话呢，我们大概建议哈，每一组能够做到20到30次，一次呢我们做到5组上下。
1: 也就是一个片子的时间，我们基本上这个就可以做完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方法还是蛮好的。刚才呢，我听季老师说啊，其实在学习我们花样滑冰的时候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大腿内侧的肌群会产生这样的运动损伤，你也教了我们一些方法了。但是我先说一下，以前啊，我这块也损伤过，就是我用了几种方法，第一是我是贴膏药，就各种贴，然后但是呢，我的老师告诉我说，你觉得哪块肌肉疼，你就拼命的练它。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对不对。
0: 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哈，因为这个时候疼痛的话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这个肌肉可能已经出现损伤了啊。那么出现损伤以后，它第一时间肯定还是休息为主，然后再就是我们要判断它伤情的轻和重啊。比如说不是很严重的话呢，我休息2-3天就可以慢慢走路啦，然后甚至我都可以运动了。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经过2到3周左右的时间，还是会有很明显的症状啊。这些一定要进行不停的区分。
1: 我们刚才呢已经学习了花样滑冰的很多动作啊，包括它的运动损伤需要注意的事项啊。其实我还有一些疑问，我特别想问一下那个晨晨啊，我想问你啊，因为我在经常看我们花样滑冰运动员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啊，特别比如说像隋文静、韩聪的时候，他们都会去看一下那个冰面，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洞洞什么之类的。
2: 对。
1: 那这些为什么我们要去检查一下呢？
2: 对，就是有时候滑冰的时候他在这滑，然后呢，要是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就是重心不稳嘛，就可能就那个刀尖陷入那个坑，然后就倒了。
1: 那你平时上冰之前会检查我们冰面的一个环境吗？
2: 我一般是会先绕一圈看一下。
1: 绕一圈看一下。
2: 对。
1: 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看我今天穿的就特别的暖和，这个不能在这个冰上把我冻着了。你平时在这一块会专门的注意一些保暖吗？
2: 对，一般我就是穿着我外头穿这个，然后里头再穿个长袖，然后再穿一个就是里边衬衫什么的，然后呢有时候滑热身完了热了就把这个脱了，然后就穿里边的就可以了。
1: 好，那么季教练，我们是不是也不太鼓励大家去美丽动人啊，特别是在我们冰上运动的时候？
3: 对，最好穿一个马甲啊，然后呢里边再穿外套，然后里面再穿这个保暖的衣物啊，然后里边再穿半袖，这样是最好的，可以一层一层的脱啊，不要直接穿个比如说像穿一个羽绒服啊，里面就是半袖啊，或者是单的啊，热了脱了，然后就会容易会感冒啊。
1: 对，你看啊，其实我们节目里做了很多期了，我们都在聊很多的运动损伤，它真的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的损伤，但是冰上运动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主任？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冰上的运动，它的环境的问题，气温比较低啊，一个就是像刚才教练说的，我们要注意做好保暖啊，衣服最好是一层叠一层的，不要说我们羽绒服里面套个短袖，这样特别容易这个温差太大，很容易感冒一个情况的出现。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温度低啊，我们肌肉的这个温度相对也低，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损伤。所以说我们这个上冰之前呢，做好这种热身，提升我们肌肉的温度，对我们预防损伤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跟三位嘉宾呢共同来学习了花样滑冰的技术、技巧、动作，还有它的安全注意事项。接下来呢，我也想请三位老师呢来帮我们谈一下你们的感受。
3: 还是像在冰上啊，要由易到难啊，然后不要急于。

0: 球城啊，这样呢会更好的保护自己，使自己的运动寿命啊、生涯呀、啊，或者是你在锻炼身体的，出于锻炼身体的目的也好啊，是要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
1: 嗯，施主任，
2: 这个相信是我们要一个好的一个运动的话呢，延长我们运动寿命啊，或者说我们的爱好强身健体啊，就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对吧？所以说呢，第一个呢，肯定还是我们要预防这个运动损伤的一个出现。像花样滑冰来说的话呢，我们做好热身啊，做好我们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啊，防止损伤的一个出现。第二个，如果出现了损伤以后呀，我们要及时的按照我们的一个治疗的原则来进行处理啊。如果说自己感觉特别严重的情况下，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治疗。
3: 今天就是石老师告诉我，那个做动作的时候要做得慢一点，要不呢动作就是可能会不到位。然后呢，我以后做动作的时候也会尽量慢一点，然后呢，就是把动作做得更标准一些。
4: 我们在学习每一个优美舞姿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平安记在心间，让每一次旋转、每一次跳跃都能够翩然起舞、平安绽放。好，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刚才滑行的呢是前后左右的一个轴的一个控制啊，主要是滑一个滑冰弧线直线啊，直线加弧线的一些动作啊。那么呢，我们现在逐渐的通过这个把弧线缩小，通过这个螺旋线的形式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

0: 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叫边雨峰。
2: 大家好，我叫王德才。
0: 那两位老师呢？今天在一开场都表示的比较含蓄啊。那我们就直接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线索收集。小明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的冠军线索。
3: 好的，第一条线索是一个标准的六边形几何图形。
0: 就是你们知道吗？小明一般出题的时候，他不会出的特别简单的。你们往深里。

0: 边去想，想到六边想到哪儿呢？
1: 脑子里空空的，啥也没有，没有头绪。
0: 就是那往星空上去想，星空，星空，星空就是有浮力的一些，对吧？星空它有浮力的一些，什么在有浮力的一些呢？赛艇选手，对吧？这个想的有点远。对，六边，我觉得是应该这次应该是有一个有浮力的，套游泳圈的。
2: 好的，第二条线索是汽水瓶盖。
0: 就是，对吧？我觉得有点明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后。第一个跟第二个线索好像一点不搭盖
0: 对，
1: 但是说完汽水一下就好像就明了了，
0: 对，一下子就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吧。
1: 是的，
0: 那啥也别说了，对不对？来，掌声看 VCR。

0: 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六边形卷王谢老师。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来自广东潮汕，我是五连冠、双截棍、世界冠军、20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谢德胜。
0: 欢迎谢老师啊！上一期呢，我们发现谢老师是一个卷王，他在不停地尝试很多最新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打蜡烛。哇哦！然后开上汽水瓶盖，
2: 太棒了。
0: 那最近呢，我们又将目光聚焦到毛巾的上面了，是吗？
1: 对，这个毛巾呢，其实，大家也别小瞧，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物品啊，都可以当做我们防身的器械。
0: 就是这个用来防身，
1: 比如这个毛巾。
0: 那为什么它是湿的？
1: 因为它带有这种重量感，有阻力，它才能带动它。
0: 就是我们专门拿了一条湿毛巾，还是滴水。行。
1: 来，你看啊，把这个毛巾拽住啊，绕一圈，然后抓住它。其实毛巾看着有时候没什么杀伤力，但它其实也是我们日常当中可以用到的，随手可以抓到的东西。我们可能打不过的地方，
0: 对，
1: 但是我们也可以就是打它的这个视线来方，对吧？对不对？
0: 你看它了啊、哦！你看它了啊！哦剧场那边，我一会儿要吃他做的饭呢。王医生不怕，王医生戴眼镜了，所以他不怕，是不是？
3: 没关系，没关系。
0: 你去教他，你去教他。
1: 来来来，我们一起练吧，一起练吧。
3: 容易误伤啊，这误伤啊，这。
0: 真的吗？然后我们这期就拍不下去了，就是一堆人在这像做小朋友的游戏，你甩一甩我，我甩一甩你，是吧？然后就发现有一个人戴着个眼镜。对不对？好好好，来来，真的是这么练的吗？
1: 对，他有，因为他有不同的招式嘛。那包括，别了，那我们就这样练吧。来，
0: 那你冲前，冲前，冲前。
1: 你看，肘关节往前顶，对，往这边顶，往这边顶，对，
0: 这边顶。
1: 右手肘关节往这边顶，对，往这边顶，往这边顶，绕，往后绕，
3: 好像把自己绕里边了。
1: 往后面绕，你看，你看。
0: 轻松啊，
1: 对，然后再背回来，
4: 背回来有点，
1: 对吧？
4: 背回来有点够轻。
0: 您看，应该是就这样，对吧？
1: 对，
0: 特别轻松。我跟你说，看，看，看，看，怎么样？来试一下，试一下。好好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专业的就是专业的，我跟你们说，这种我天天在家练习，对吧？
1: 可以。
0: 对，等一下，再松一点。对吧？对，来侧着坐着，来三二一，走。对了，但是呢，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没有这样的柔韧性的话，还是比较轻易练习。如果你要是没有这样的话，你还回头还要找王医生去征服。那我其实我学了半天，我没太明白这个怎么能防身呢？
1: 应急当时的作用吧。
0: 我知道了，其实您就想表达一个出其不意，就比如说你刚才跟边老师那招就

0: 就一下子让对方呢
1: 失去一些攻击的能力，
0: 就是那个一瞬间，因为他当时他第一瞬间就是迷眼，或者说我们扬一把沙子，都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迅速的开始进行逃跑。对，那我明白了，就是其实我们要不要小看身边的任何一个物品，当你真的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聪明才智可以去帮助我们进行一些
1: 解脱
0: 或者时间上面的，给我们留下一个逃跑的一个时间。
1: 是的，我们现在可能就是说手上没有双截棍。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以筋带棍，然后去练习这些动作，对不对？刚才我们练那个动作也是一样的，现在在搭在肩膀上缠在一起，抓紧嘛。
2: 好，
1: 一是先斜劈，对，二拉过来反弹，三抬起来。第一棍是攻击，打了出去。第二棍是防守，第三个动作是抬起来，是预备式。
0: 来，快使用双截棍，预备开始。
1: 走，一、二、三，对，一、二、三，好，一、二、三，好，一、二、三，一、二、

0: 的，大阿哥、二阿哥、三阿哥，大家都学的怎么样了？对，我们可以吃饭了。行，好的，那刚才我们也学的差不多了啊。那今天准备什么样的一个食材呢？
1: 因为平常嘛，熬汤熬的比较多，然后就是自己特别喜欢吃的还是鱼，因为它的营养含量很高。
0: 那今天呢，你是准备了一条
1: 黑鱼。
0: 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我们现在三个人站在这里，其实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铁三角，而且非常的平稳，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期就这样开始吧。
3: 哎，少个人是不是？
0: 不不不，无所谓了，我们是一个固定。
1: 打住！
0: 没有请你，你怎么就来了？对啊，您来都来了，然后就一定要做好辅助，对吧？
1: 对，
0: 好。
1: 今天我是最强辅助，用双截棍解锁厨房技能。
0: 您看有什么可以您辅助的呢？
1: 哎，我看一下，好像确实有几个能辅助的啊、比如这个蒜，可能用双截棍拍一下。
0: 行，我们请夏儿帮我们拍个蒜，来，这个来。
1: 待会你就说蒜你狠。
0: 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解锁厨房是吧？
1: 对，
0: 来蒜你狠，蒜你狠。

0: 一个完整的蒜，它再这里继续。
1: 再来，继续。先炸到了，但是它没散掉。继续，能不能炸出蒜香味来？<笑>红烧的还有炸。啊！呜！呜！呜！呜！哎，蒜还有点蒜。
0: 可以的，
2: 没有散掉就散掉了。你是来砸场的，怎么回事？<笑>

0: 那个就是够吗？够吗，边老师？
1: 可以，
0: 可以吗？你这样菜够了是吧？
2: 够了，够了，
0: 啊，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2: 你用不用从那边算够了，再来个姜？
1: 哎，那就将就吧。
0: 啊，将就，哇。
1: 那行，将就一点来。好，

0: 我将就不下去了，我无法将就了。术业有专攻，老师咱歇歇，别老这样。咱俩就是牢牢的挡住他，挡住他，
1: 房子不坏。
2: 好了好了，今天言归正传，这个鱼呢，我们提前片完片之后，用料酒、胡椒粉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腌制，一会儿我们上锅蒸就行了。在这个蒸之前，我们用这个丝瓜垫底摆盘儿。鱼片放在这个丝瓜上边，
1: 丝瓜主要现在我们也有通络的作用，像这个季节正好吃这个呢，是消暑。黑鱼的时候，一个是有补虚的，因为是高蛋白的，然后相对我们这种蒸的时候，保持着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的。这样呢，黑鱼呢它本身有个健脾胃、利水消肿的作用，所以说如果头天像我们熬完夜了，但眼皮有点肿的早上，其实你蒸点这个是可以的啊，它是有利水消肿的作用。
2: 咱们那个把这个虫草花稍微撒一点，枣切成小细丝就可以了。
0: 红枣我记得好像就是有很多人会放在办公室里边，比如说冲上几颗红枣，每天几颗红枣去补气。嗯，
1: 对，对应丝瓜的，像咱我们叫青色的时候入肝的，然后什么黑鱼的时候相对来说有部分入肾的，然后虫草花有时候健脾的，红枣呢养心的，对应的我们就色香味俱全的。
0: 这是一道大补菜。
2: 好了，我们就开始上锅蒸。
0: 可以给它桑拿了是吗？
2: 可以桑拿了。蒸1分30秒就 OK。这个桑拿啊，其实下边是应该是鱼骨、鱼汤，上边是鱼片。
0: 哦，我明白了，就是我们直接其实是用鱼汤来这儿蒸这个鱼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那其实也是我们把这个鱼整个的给物尽其用了。
2: 对，是的。
0: 那要这样的话，桑拿鸡、桑拿鸭、桑拿鹅。
3: 桑拿菜是广东顺德地区的一种特色烹饪方式，它通过蒸汽对食物进行加热，最大限度地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因其独特的蒸汽蒸制方式，类似于桑拿，故得此名。
0: 桑拿北方特别多啊，
4: 北方特别多、
0: 就是，对，你去那个东北，就东北桑拿特别多，你知道吗？就是，对，我们在那边都保湿。
4: 南方好像没这个习惯。
0: 对，就是北方经常去蒸桑拿，然后那个特别是等到寒冬腊月的时候，外面下着雪，然后我们去那儿蒸个桑拿，然后再拿瓶那个汽水，就是一般就是您开完之后，我们把那个汽水拿过去，然后再补补水。
2: 走了。
1: 香味扑鼻了，
0: 感觉它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1: 对，
0: 而且特别是赋予它很多的一个含义之后呢，我就感觉我吃完这道菜之后，
1: 元气满满。
0: 对，元气满满。嗯，
2: 完了，起锅烧油，油一定要热啊，把这个葱迅速爆香。
4: 哦，我要开麦，我要来开麦。
0: 这个怎么开呀？
4: 来。
0: 你这好，你卷王在厨房找猪掌了。
4: 这个冠军食堂的酱油也只能由我来开了。好。
0: 那就是来砸厨房的。
4: 也点缀了。
0: 哦，对呀，对呀，对呀，对呀，给生活中多点乐趣，其实也蛮好的，会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多姿多彩一点。
2: 多姿多味。
0: 嗯。
2: 淋上一些蒸鱼豉油。哇，
0: 好的，经过最强辅助的配合，我们的清蒸桑拿鱼就做好了。
4: 我都想吃一口了。
0: 来，欢迎谢老师再次来到冠军食堂。谢谢谢谢，
4: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谢谢，
4: 咱们冠军食堂太热情了。
0: 对，又邀请你了，来砸场子吧。今天准备的怎么样的美食呢？先给我们艾瑞克介绍一下。
2: 这个清蒸桑拿鱼，素炒西兰花，手打牛肉丸和这个双皮奶。
0: 哦，双皮奶应该是专门是为了谢老师来准备的吧？
2: 其实每一道菜都是为了谢老师准备的。哎
4: 呀，我也算回家了，真的。
0: 回家了是吧？
4: 太开心了。
0: 行吧，那咱们就开始食用吧。
1: 非常鲜美啊，这一个。
5: 这道鱼荤素搭配也挺不错的，这牛肉丸挺好，
0: 是吧？我也觉得挺好的，
5: 很新鲜的，有点嚼劲。
2: 这个是手打牛肉丸，
0: 手打牛肉丸，
2: 对，
0: 这手打该怎么打？
2: 就是把那个一整块牛肉

0: 用双节棍，用双节棍。
1: 真的吗？
0: 用一个锤子，一直就是把这个锤成肉泥，反复的锤。
2: 机器替代不了的，
0: 对，对
2: 真的，
0: 对，
2: 只有手工做的是最好的。
1: 确实啊，这个我发现，这个丸子好像它的这个筋道还挺足的。
0: 对，利用上千次的这种锤打，把这个牛肉的这个筋道锤打出来的。
2: 嗯，这个牛肉丸的千锤百炼也体现了这个厨房的精神。
0: 是的，主要是没有那双节棍也估计也打不出这么好的牛肉丸来。
1: 就是你俩今天莫名其妙的和谐与统一。就上一次你俩就是那个在这拆厨房的感觉，你知道吗？
2: 有盐什么都有啊。
0: 有。
2: 姜有吗？
0: 有。
2: 生姜蒜。
0: 蒜有。
2: 还有没油啊？
0: 有。
1: 你要的都有。上次你就那样慈母看着他。
0: 我来。
1: 然后我会的，我会的。你真的经常在家做饭吗？
2: 真的。
1: 我会的。然后这次呢，感觉就是求生欲满满，双方的求生欲都很满。嗯。
3: 其实这组菜吧，整个的营养价值都是非常高的。像这个黑鱼吧，其实本身除了我们利水消肿的，它也有健脾胃，就增加体力的。这牛肉呢，本身的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健身的人，因为它有增肌的效果，增加你肌肉含量，经过捶打之后要更好的能够吸收。西兰花的抗氧化的能力也都是非常强的。而双皮奶呢，这里边我们看这是动物蛋白，这个植物蛋白，所以这个相对来说，而且油很少，就是高蛋白低脂的这种饮食，也符合现在的一种健康饮食的一种习惯。
1: 好，小明帮我计算一下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4: 整桌菜的脂肪含量是55克，蛋白质含量是90克，热量是1100千卡，消耗这些热量需要耍双节棍180分钟。
1: 那我其实我刚才其实想问一个问题啊，你看，因为像我就特别属于晚上要吃饭的，就是我如果不吃的话，我到晚上1-2点，因为现在就是我有时候爱熬夜，我到晚上1-2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饿，那我干脆再往前面去吃，我10点钟吃，我就像一个小老鼠一样，然后在家里开始翻，然后就比如说今天找个饼干啊，明天找个鲜花饼啊，然后后天就感觉吃上个小麻花，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得溜个缝，我不溜缝我难受。
3: 对，那很多的是一种习惯的问题，并不是真正的饿的问题。
1: 我饿，我真饿。
3: 我们其实正常的，我们正常垫个3分饱左右。
1: 3分饱呀？
3: 对，脾胃干了一天的活，他这会儿他也该休息了。你不让他休息的话，晚上也得睡，必然睡觉就不会太好吧？
1: 对，我发现就是这样。我如果晚上吃的特别好的话，我可能一晚上就会多梦。
3: 对。
1: 然后就是再看那个手表，它那个监测，就是晚上你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你就开始就是反复的去醒。那也是因为就是我不让脾胃去休息。
3: 就跟学生给老师说，12点呢，我作业没写完呢，你怎么能睡呢？跟人家是一样的道理。
1: 对，就是这样。晚上就是我们休息了，也让你的
0: 脾胃
1: 进行一个休息，就不要再给它增加负担了。对，这些我觉得一些生活小常识，其实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做了。但是呢，也不要迷信太多的一些偏方。
0: 科学饮食比较好。
3: 对，
1: 因为我曾经看过有人他们说，就是我每天要保证我喝多少杯的水。其实确实我们应该保证喝多少杯水的，但是有些人就觉得我多喝水，它会更加的促进我的肠胃蠕动，但是就是有人就会反说，你喝多的话其实是增加你肾脏的一个负担的。
0: 对，
3: 就是因人而异，就是以你自己为本，因为你得看你自己的体量有多大。
2: 对。
1: 但是我们不妨碍我们举一反三，对不对？你就像双节棍一样。对，我除了去甩毛巾，我也可以去打蜡烛，然后我也可以去砸厨房。
2: 对，
1: 其实虽然我们今天是为了一个节目效果，我们去增加了一些厨房上的一些互动的，但是其实我们也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有一双去发现的眼睛，我们去把很多东西去举一反三。那您平时就是一个喜欢举一反三的人吗？
2: 喜欢。那最早的时候，我其实是借用了18般兵器。你像练剑啊，剑里面有剑花，哎，我看这个双节棍是不是跟剑花的动作是不是相似，然后可以融入到我的双节棍里面。包括还有一次我还看到有些打九节鞭的，哎，我也去练九节鞭了，发现九节鞭的动作好像跟我这个双节棍也相似，所以说我就拿着双棍来打双鞭的这个花，对，那个交缠的一个花，然后我再看，哎，这个动作可不可以模仿这个甩的鞭的鞭劲感，也是在反射自己，就是有哪些东西还没练到，取长补短的，和不断去学习新的东西来采纳，然后采纳新的东西也要建立到自己的基础之上嘛，所以说就不断的去举一反三去做这些事情。不过有时候探索这个东西还挺有意思的。
1: 对，我发现探索其实是蛮有意思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全新的领域嘛，虽然我们是双节棍这边的，但是不妨碍我们会拍蒜。蒜你很

0: 人。对，我觉得这个梗特别好。啊、您平时呢？我知道您也会进行孩子的双节棍的一个教学。
1: 对。
0: 那如果有小朋友他不会的话呢？那您会用什么样一个方式来启发他呢？
2: 我觉得一开始有些小朋友看到是比较厉害的一件兵器，好像会害怕。后来我就看到，确实这个东西也有点危险。然后我就后来就换成另外一种材质，软绵绵的，哎，一摸，哎。我也不怕他，然后我就让他说上手你就上手练吧，就像刚才三位体验的那个毛巾，哎，毛巾也不可怕呀，
0: 对呀、啊，
2: 但是他把双节棍动作顺便也练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也在举一反三的东西，反思自己的教学，教学也可以举一反三，动作也可以举一反三，日常当中也可以。
0: 那在我们的一些平时的教育教学以及工作中，有没有哪些举一反三的一些例子呢？
3: 就是我们还是以这个土豆为例吧。
0: 土豆，我想起来了，那个被切成片儿、被切成块儿、被切成丝儿的土豆、
3: 一说到土豆的菜品类，我们能想到什么菜品？
0: 土豆丝儿。
3: 啊，土豆丝儿。
0: 醋溜土豆丝儿。土豆炒肉片儿。
3: 啊，土豆炒肉片儿。
4: 红烧土豆。
5: 土豆土豆。
4: 牛肉土豆。
5: 牛肉土豆。
4: 就是土豆牛腩。
5: 土豆牛腩。
0: 蒸土豆，炸土豆。没了。
3: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举一反三的一个东西，利用这个土豆的一个东西、从我们一开始说的土豆开始，丝儿丝儿稍微粗一点成什么了？
1: 对，
3: 炸薯条。
0: 哦，对对对，
3: 稍微长一点土豆呢我们可以做成薯塔。
1: 对，
3: 再改进一下呢，就是用这个土豆把它做成泥，完了给它挤出来，大家外边吃的那种长薯条。
1: 对，
0: 哦，对对对，
3: 对不对？这是我们通过炒的过程当中，还有炸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发掘，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举一反三，
0: 就是把一个本事拆成不同的一个方法去解锁它。
3: 是的，是的。
0: 哦，那其实就特别像我们的武功招式一样的，其实我们有一个 A 可以加上 B， 然后可以加上 C， 或者把它变成一个 A 加一加二这种的。
3: 是
0: 的。那中医方面。就是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举一反三的一些例子？
6: 这个是要求非常多的，因为中医我们最基本的我们讲究和，因为在和的状态下意味着阴阳是一种平衡的状态，所以在这种平和状态下其实有无限的可能，就有可能变好，有可能变坏。你养生就是养好的方面，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假如我的体质还是比较偏寒，这时候我吃凉的，那可能就叫害生的方面，那你怎么去纠正它？我们不一定非得去用药物去纠正，或者是针灸，或者是其他的。其实中医六艺里边我们叫针灸鞭导引按桥，包括药，在杂合以治，哪一种方式都可以。当我们基础非常扎实的时候，我们举一反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创新的过程。在我们在过程当中，当我们能融会贯通的时候，我可以去创造，可以再去传承。你现在在做的教学方面的，在做一种传承的，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不断的接触新的领域，我们在教学相长，让自己更加的有创新的能力。
1: 对，
0: 好，那如果把双节棍呢变成一个根，然后呢两根双节棍，它其实就是一个举一反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有三节棍和四节棍，然后再有九节鞭。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咱们就一步一步的开上网线延展，往上去发扬。好了，来再次感谢谢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谢谢。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7: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以棍为根，举一反三，无论是防身也好，都需要去。
0: 对的，你说的没有错。
1: 好吧，这一招被你学会了。
0: 对，这样就是没有错了。对我王一冲
1: 是没错，
0: 他没事，他戴眼镜了。
3: 对，所以这招还是戴攻击一些没有戴眼镜的人。
0: 对对，你要是攻击眼镜，你在干啥呢？你没事捅什么？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明确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五年必须累计不少于6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再上岗。如何规范推进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分委会发布的《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为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开展。

0: 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政策之下，产业前沿知识如何高效转化为教学核心能力？新时代怎样培养职校教师德技双育能力？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深入探讨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从有向优的蝶变升级。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院校教师的企业实践项目，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指南，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指南的具体内容。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内容涵盖项目目标、内容设计、组织实施、考核评价与条件保障等方面，覆盖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装备制造等17个大类、88个专业。同时，指南对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标准化设计，明确各环节具体要求，着力提升项目的规范水平与实际效果。项目内容设计贴近产业前沿，融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并依据企业真实岗位设置安排实践内容，遵循教师成长规律，围绕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与应用研究能力的提升，结合对应职业领域，系统设计模块化递进式实践内容，明确各方权责，规范实施路径，促进资源共享与互利共赢。我们先来问问王部长啊，您看职业院校要培养双师型的教师，那之前呢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的学校跟企业之间是点对点的对接的，现在出了指南之后，等于是说在国家层面做了一个顶层设计，那您觉得这样一个顶层设计中间有哪些创新点，会带来哪些改变？
1: 教师企业实践已经成为双师型教师培养和发展的基本制度，指南的发布呢，对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的教师企业实践项目设计针对性不强，实践项目内容与教师能力提升不匹配，实践岗位和场景不明晰，组织实施不规范，评价标准不统一等等问题呢，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职业院校和教师提供了一套目标清晰、岗位落地、路径规范、项目可选、评价多元的教师企业实践的工作规范。如果说创新点的话呢，我觉得一是指南从实践内容到任务目标的规范化设计，指南明确了项目目标、任务内容、组织实施、条件保障和评价标准等共性要求，通过规范化的呢这种内容设计和实施路径，解决了实践项目内容的随意性和实施不规范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是指南构建了以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为核心的项目模块化任务框架，也就是我们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模块化任务框架，来确保项目内容能够与专业需求对接，实践活动能够与教师双师双能提升需求高度契合，科学构建了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综合能力提升的知识能力图谱。那么第三呢，是指南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鼓励基地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和院校实际需要，对项目内容进行因地制宜的细化和调整，方便教师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实践内容，体现了因地、因需、因人的不同需求灵活选择项目及任务模块。第四呢，指南充分体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企业与学校通过协同组织实施项目实践项目，实现了技术资源和人才的双向赋能。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呢是指南的一些创新点。
0: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唐校长，之前呢我们学校把老师派到企业去实践的时候，企业跟学校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信息差的，那您认为这一次指南的发布怎么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到企业去实践，那应该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我们这个指南的发布，它是

0: 最开始的初衷是为教师到企业去实践呢，啊，设计这种和实施项目提供的一个指导指南。那么它是规范的企业，但同时呢，对于职业院校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话呢，说实话，企业呢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项目，因为学校没有统一的一些要求，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第二个的话呢，学校呢也不知道老师在那边实践的效果如何，成效如何，所以这里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会导致整个实践效果呢，实际上学校跟企业所做的东西啊是不匹配的。那么这是指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呢，我们创先的把这个各个学校啊共性的一些对教师企业实践的要求，比如说在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以及呢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呢取得了共识，写入了这个指南。那么企业呢按照这个三个模块以及各个专业大类细化的一些实践任务，那来做这个企业实践项目的开发与实施，那我觉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应该是一个亮点。
1: 说完了学校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企业啊。汇博机器人作为机器人行业的头部企业，现在也是我们教师实践项目的实践基地。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实践基地的？
2: 汇博机器人是在2019年入选的全国首批职业教育教师的企业实践基地。在这个指南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围绕着国家的职业教育改革，还有我们双实行队伍打造的这个需求啊，就在不断探索我们这种企业实践基地的项目设计。在分工方面啊，教师的企业实践涉及到三个主体啊，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学校，另外就是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啊。那么首先我们明确，就是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实践项目的一个组织主体，还有质量的责任主体。那么主要是要开发适应对应老师专业的这种真实的实践项目，那么开放一些产线资源，并且是要选派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高级工程师啊，作为我们的行业指导老师。那么院校呢，主要是要负责遴选我们合适的老师，并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那么作为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呢，到一线的真正的项目实践，并且要进行这种实践成果的转化，以及我们成果在我们教学当中的应用的反馈啊。那我们通过三方的协议啊，来这个细化我们实现的目标、任务清单还有成果的要求。在条件保障方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公司也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一个运营团队，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汇博机器人学院
1: 啊，
2: 主要是把这个企业实践的项目做好啊。我们专门也开辟了6000多米的一个场地，涵盖了我们工业机器人啊、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矩阵智能啊、数字孪生等相关的岗位，还有相关的这个专业啊。通过6年多的一个总结来看，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啊。第一个，每年3000人左右的一个承载能力，也陆续实施了50多期的这种企业实践还有培训的这个项目，累计啊学员有7000多人啊，并且校企联合开发了20多门的这种在线课程，30多部教材啊。通过这些实践呢，由我们指南啊也做了一些前期的探索。那么未来可能在指南的这个指引下，我们会逐步的更加完善我们现有的运行机制啊，把这事情做得更好。
1: 这次指南也提出了我们要推动职业院校的教师他们的企业实践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三方吧，教育主管部门、企业、学校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更好的协同机制来保障这件事情？
3: 我认为首先呢，应该明确三方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教育主管部门呢，需要提供政策保障，同时履行好统筹协调和督导责任。那么职业院校呢，需要定期组织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同时呢积极对接企业，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的计划。那么企业呢，需要提供实践岗位和工作场景，组织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活动。其次呢，就是探索形成协同机制。这次指南我们是从教师职业素养、 教师

0: 的职业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构建这种协同机制的时候，还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2019年啊，教育部为了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组织建设了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信息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有三个模块，它的功能。第一个模块呢，就是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申报和遴选管理。那么第二个模块呢，是教师企业实践活动的申报啊，这个遴选实施评价管理。第三个模块呢，是导师库管理。那么至于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这种管理，从项目申报遴选立项过程监督、项目评价以及参加企业实践活动教师的报名、实践活动的安排、三方协议、实践活动的动态管理、考评绩效等等都提供了信息化的这种管理模块和手段。
1: 教师企业实践作为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与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培养双师型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普遍共识。指南设计分为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三个模块，三个模块任务总时量不少于180天，其中职业素养不多于25天，岗位核心能力不少于90天，应用研究能力不少于45天。要求基地应围绕5年1周期整体设计项目，每个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模块开展策划与设计，可以组织教师在某一岗位或主体业务流程的不同岗位之间进行轮换实践，使教师在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中熟悉企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真实工作过程，深度了解实践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锻炼实践能力。老师们到企业去参与实践，不仅要了解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同时还要把他所学到的这个技术带回学校去，变成教学资源、实践资源啊。那您觉得企业如何来帮助老师们，让他们参与到真实的生产情境、真实的项目当中，同时还能变成教学资源？
2: 国家在这个机器人领域啊，已经设置了很多新的专业啊，包括机器人工程、工业机器人技术，这个智能机器人技术，还有服务机器人等等。那么呢，新职业和新工种也发布了很多和机器人相关的。那我们的实践项目的设计啊，首先是要匹配我们上述的新专业和新职业的一个相关能力的培养要求。我想这是个基础性的工作。现在的新技术啊、新工艺啊、新材料、新方法、新装备等等不断涌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我们机器人的深度结合，我们整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形态发生了这种非常巨大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等啊，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融合和交叉。那么对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讲，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需要更加宽泛全面的这种实践能力。那么围绕着指南的要求啊，我们除了匹配现有的新专业、新职业以外呢，我们还在探索构建这个与产业前沿基本同步的这种实践项目体系。一个是面向产业的职业素养，不断地学习这个行业、这个职业、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趋势啊，包括它的这个技术，包括它的装备啊，包括对岗位能力的要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是在职业素养里，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另外就是所谓的岗位核心能力啊，这块应该是主要面向这种复杂工程啊，我们希望来强化它的系统的集成能力，尤其包括它的解决方案的能力。那么解决方案能力需要对这个行业的工艺、装备、技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才能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系统解决方案。第三个是所谓的这个应用研究能力，这主要是未来考虑这个未来竞争力啊，包括为这老师啊就未来的方向做一个指引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强化啊对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集成智能技术等等前沿的方向啊，让他不仅仅拘泥当下，要适度的有点前瞻性啊，来避免我们这种经常诟病我们的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的教育的脱节的问题。
1: 当然老师们带着这样的实践经验回到学校之后，他不仅要带到自己的课堂上教给学生们，

0: 同时跟同专业的老师们还会有一个集体的教研，会形成一套方案来赋能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啊。这方面学校做了哪些支持工作，让老师更好地把他们的实践经验变成教学资源？
1: 首先从这个选派老师开始，就是分层分类啊，选派到相应的企业去实践，然后回来以后呢，要有一个交流分享，那就是构建了一个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交流分享平台。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企业实践的成效跟他的教师考核、职称评聘以及呢评优评先呢挂钩，当然也会跟绩效工资挂钩。这些呢就能够促使呢老师把在企业当中学到的一些先进的工艺啊，或者说技术创新的一些成果呢融入到我们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包括呢专业怎么更有前瞻性的去建设，课程呢怎么进行开发，校企共同开发，还有呢教材和实践基地。那最重要的话呢，提升了教师的这个实践教学能力。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其实学校是有一些案例，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有一个是做这个古建筑方面的老师，那他就去古建筑的企业里边呢实践学他的设计和工艺的施工，回来以后就把这个成果呢就融入到技能竞赛当中，连续拿了两次全国的大奖。通过这些分享，不仅是企业实践的一些成果分享，同时也通过每个老师的实践能力提升，老师的发展成长的这种分享呢，激励更多的人呢非常重视把这个教师到企业实践的这个做好做实。
0: 当然这个中间我们也用到了很多的数字化的手段比如说我们要做数字教材，这样的话可以更快的把这个企业的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等等。王部长，国家开放大学在数字化赋能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2: 依托国家开放大学成熟的数字化平台和分布在全国的教育教学网络，来协同企业开发并且推送数字化实践项目、实践案例等学习资源，同步开展呢与线下企业实践融合的线上实践活动。教师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就可以参与线上实践，来扩大呢优质企业实践资源的覆盖面和教师企业实践的灵活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利用好国家开放大学比较强大的这种资源聚合能力，将零散的教师企业实践的案例成果进行结构化的标签化的处理，来纳入到国家终身教育平台，使职业院校教师时时可练，处处可用。第三呢是充分利用好学费银行来为我们职业院校的教师呢建立终身学习档案，将教师的企业实践形成的成果纳入到终身学习的这个学分银行这个档案里边形成学分积累，服务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0: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的核心逻辑是用标准化流程与规范化实施，把教师企业实践从可选增值变为必修动作，把模糊的双师型要求转化为清晰的能力清单、实践路径与成长阶梯。它推动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向产业技术解读者、真实工作学习者、课程内容转化者升级，让更多教师成长为既懂教学又通技术的工程师型教师。这不仅拓宽了职校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更搭建起学校与产业紧密衔接的桥梁，为双师型队伍建设注入持久动力，为职业教育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筑牢根基。唐校长，我们职业院校的很多青年教师他们都是校门到校门，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企业的实践经验的。那对于这样的青年教师，我们怎么样来设计一个阶梯式的、递进式的能力培养的路径，让他们能够真的参与到企业的实践当中有收获？
1: 作为校长，我是深有体会。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叫两门老师。
0: 两门老师。
1: 对。那么这些没有任何企业工作经历的话呢，学校呢是考虑就是说让他一参加工作，但先不要上教学岗位去企业实践，至少呢不少于3个月，如果是博士来的话呢，我们

0: 较主张呢，有条件的可以到企业去实践一年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企业当中呢增强他这个职业素养，包括这个行业里面的法律啊、职业道德啊，还有规范，还有行业发展的一些新技术啊、新的一些趋势，能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上去操作一下，增强他的实操能力。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参与到企业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在一个真实的企业、真实的一些工作岗位、真实的工作任务当中呢，全过程的参与。那这样他对将来走上教学岗位上呢，上好一门课，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啊。就这方面呢，学校是可以做这方面的约定，
1: 嗯
0: 啊，有助于这个青年老师，我们说的两门老师呢，更好的成长起来，就是让每一个老师在职业院校老师都能够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双师型教师。
1: 嗯，当这样的唐耀说的两门老师到您企业的时候，会为他们量身定制什么样的培养方案？
2: 现在这种很多专业啊，它那个都是多学科交叉或者是多专业交叉的。
1: 嗯，
2: 之前呢也是多学科交叉的一个专业，所以说每个老师啊，可能是专业背景不一样啊，有可能学机械出身的，有学自动化的，有学计算机的。这种年轻老师的培养，也不能说简单的一刀切啊，都是每个人都一样啊，可能还是要根据他本身的专业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发展意愿好、发展的优势好，去进行定制化的一个打造啊。那第一个就是还是要补短板啊，因为现在所谓的机械工程科班出身的博士硕士还比较少啊，就专门学机械，很多还是和相关专业出来的老师比较多，但肯定还有自己涉猎的不太深不太宽的啊。我们所以说我们要还要第一个要给他补齐短板，再一个从学习规律来看，我们肯定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以机械为例，那就从单机到简单的工作站，从简单的工作站到相对复杂的工作站，从工作站再到一个产线啊，这么一个就技术复杂度啊，外围设备也是一个逐渐这个递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符合人的学习规律的啊。那么对一些这个实践能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或者比较擅长的年轻老师，我们建议啊，把他往这种工程应用型去培养啊，就是能够完成一些具体的这个作业任务、解决方案等等啊，这主要要强化他对啊行业应用技术的了解，熟悉掌握这个行业的一些工艺流程啊，能够针对一些具体的作业任务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无论是宽度好、深度也好，那最终都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要把你的实践能力转移到我们的教学能力的提升。这里还涉及到我们的啊。程度就是可能是我们心目中打造的理想的这种双师型的教师。
1: 那王部长，您觉得现在指南发布之后，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五年吧，我们会见到什么样的成效？您有什么期待？
3: 就未来五年呢，将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从规模覆盖走向内涵提质的关键转型期。那么要谈预期成效的话，我觉得有望在三个维度上看到实质性的这种质变。第一呢，是教师能力结构显著优化；第二呢，是校企关系从资源索取转向价值共生；第三呢，是制度体系从制度化规定转向标准化治理。那么要谈期许的话，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我觉得期待看到更深层次的变化。一是教师企业实践成为职业院校的标配文化，第二是呢，企业真正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而非配合单位，第三呢，是一大批既懂教育规律又懂生产实际，既能站稳讲台又能服务产业的双型教师队伍啊，高质量形成。
1: 唐校长，您的期待？
0: 希望看到呢，我们每一个职业院校的老师，心灵又手巧，啊，既懂理论又会实操，同时的话呢，还能够围绕实践来教学，用巧手灵先，用手巧再心灵的这么一种。

0: 打开方式来育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成长成为这个高端技能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啊，更好的服务产业，这就是我的期待。
1: 嗯，您的期待。

0: 清洗啊，质量评价更加科学啊，我们这个运行管理啊更加专业啊，真正的实现我们教育教师企业实验地真正的从这种有到优的一个转变，这是我的希望啊。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呢，在指南的指引之下，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们在企业的实践能够做到真实践，有真创新，也有真收获，再把这样的收获带回到职业院校，更好地赋能我们的教学改革。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

0: 思政课如何上出数字位，
1: 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走出校门，让德育真正活起来。
2: 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数字人微课平台，赋能网络思政。推动思政课发展呈现新气象和谋划思政课建设新作为，是摆在当前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以教育数字化为着力点，依托数字校园建设，大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推动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2: 那么数字人技术的出现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提供了契机。我们在实践教学过程当中，把那些生动的资源及时的通过数字人技术转化为思政微课。
0: 吴文丽是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老师，同时也是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的第一批用户。此刻他正带领学生走进北大红楼进行游览，然而屏幕上的这位吴老师并不是他本人。
1: 与我们的课程这个关涉度比较高的一些红色场馆、红色资源，那么就近的一些点位，我们是可以克服一些条件上的这个限制，带领学生去实地进行现场教学的。但是对于一些市外、省外的一些红色资源，那对于这样一些点位，我们怎么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利用我的数字人平台，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是杭科院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的一款数字人微课制作工具。在这个平台上，老师只需提供2分钟视频，便可训练数字人。生成微课视频也只需要简单的3步操作：导入 PPT， 输入讲解词，一键生成，改变了传统的思政微课制作模式。此外，通过调用 KMI 大模型，还可以辅助老师进行 PPT 制作，自动进行生成和美化。数字人技术的运用，降低了思政微课制作的技术门槛，让教师一学就会，容易上手。制作一个微课的时间，由原来的1周以上，缩短到了只需1个小时。微课的制作成本降低了85%，制作时间减少了90%。这也使得思政课程资源供给的快速提升成为可能。
1: 那么在以往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为了给同学答疑解惑，一般我们都是用文字的形式与学生进行课后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那现在呢，同学有疑惑的时候，我就可以将我的这段答疑解惑的文字用数字人的形象把它转化成一个视频，再发给学生。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高效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节省我的时间，另一方面其实也拉近了我与学生之间的这个距离。
0: 目前杭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经为超过半数的教师拍摄制作

0: 有了数字人模型，完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中国共产党党史课程资源制作、形势与政策课程资源的更新，并将劳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课程资源开发提上日程。此外，学校人文素养相关课程制作微课超过600节，为学校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教学资源。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平台还可以调用大模型，用具备职业能力的专业大脑生成思政知识库，实现 AI 人工智能知识问答、资源推送，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
1: 因为学生在课上，他对这个中华这个文化文字溯源很有兴趣，那么我就观察到这个点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政融入的点，所以我就课下立马的就是找资料写脚本，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然后给他制作一个视频，把这个知识点给他展开。那么其实因为这个点呢是学生自己发问，所以咱们这个思政融入的话应该是自然而且有效的。
0: 航科院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还支持课程学情分析推送，在导入课程大纲后，平台会自动推送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设定的职业能力目标等信息，自动推送该课程历届的学情分析情况和前修课程学情分析情况，更好地满足教师对学情的准确把握。
2: 比如说这个同学这门课的某一个作业他的成绩比较低，那么通过模型可以分析出来他可能低于班级平均的20%了，那我们提醒他，哎，这位同学你这个单元你可能没有学好，光提醒没有用，那我们就推送给他，你自己学习一下吧，你再复习一下。
0: 同时平台的 AI 辅助备课功能也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助手，课前 AI 教学助手会提醒老师本节课的重点，并提醒学生做课前准备，课后 AI 教学助手会将实时更新的思政案例微课分发给每个同学，通过对话聊天模式与同学们对话，指导作业，并搜索提供校内外各种形式的思政教学资源，让同学们能感受到思政老师就在身边。
1: 于3000年前的象形文字，
3: 我在课堂中的话呢，对于河美乡村这个主题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和我的智能体对话之后，他给我做出了很好的一个解答，告诉我这个河美乡村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氛围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他也很好的融合了我的想法以及这个河美乡村的主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画，然后就是我感觉它是一个我绘画的一个很好的帮手。
1: 评价学生作品，如果在以前我不通过这个平台，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评价，但是那个评价就是冷冷清清的文字。那么通过这样的我的一个分身，能够有一种还是像以前微课的特点，它是面对面，但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短时间内生成。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在航科院已发了备课模式、教学方式的革新，不仅提高了思政教师对学情，特别是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备课手段的便利，也让思政课教学更加适应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提升了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平台还开发了一键翻译功能，自动生成各种双语微课，不仅可以覆盖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还能模拟纯正的外语发音，满足各类双语课程需求，支持一带一路教育服务。
2: 那么留学生回去不是要看课程吗？那么原来那些课程都是中文的，他没有办法自学啊，所以这个平台一上以后呢，我们可以一键翻译，直接成英文的，不是英文的字幕啦，是语音都是英文的，那而且是用这个上课的老师的声音说出来的英文，所以这个老师也很省力，就是辅导也很省力，学习的这个效果也会提升。
0: 不仅如此，航科院还将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引入课程思政，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4: 我们跟

0: 企业工程师在确定好教学的主题、教学设计啊，以及我们拍摄的方案之后，就由企业工程师他先在这个工厂里面先把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好，然后我呢再在我们这个素智能的师政微课平台上，然后利用我的素质分身啊，去进行一些技能的讲解。那同时的话，融入咱们一些师政的元素，比如说引颈细致的规范操作素养啊，还有精益求精的品质控制精神啊等等，把它融入进去，这样实现了技术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双融双促。
1: 技术的创新应用，让思政小课堂更加便捷、更加智能化。同时，借助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也在学校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杭科院深度挖掘20多个思政育人实践基地的社会育人资源，对其进行主题化、模块化的整理和设计，用数字人技术将其转化为在线教学资源，将大课堂与小课堂在云课堂贯通融合，为理论教学提供了丰富和生动的教学素材，不仅实现了学生的100%全覆盖，也让走读山乡生活课堂成为备受师生喜爱的思政品牌。
2: 在生活课堂中，我们深度发掘了各种各样的育人资源，那么有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社会的，构建起了大资源。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党政干部、普通村民、非遗传人、能工巧匠担任我们的兼任教师，然后呢又形成了大师资。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乡镇的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一起来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并且呢构建了协同机制，形成了大平台。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1: 杭科院还不断丰富各学科的应用场景，给同类学校提供应用示范。目前浙江省已有6所高校、5所中小学校和1个区级教育局使用了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
3: 作为教育部第一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试点单位，近年来杭科院紧扣立德树人，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致力于用数字技术、 AI 技术来改革教育教学，用数字化通道来线上线下构筑知行千日成长通道，希望以数字教学手段来以教育引导学生铸就坚定理想信念，掌握建设强国的专业技能，让每一位学生在未来人生都有出彩的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

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

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谭小青。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展示，田径中长跑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节课在西城区教育研修活动展示当中荣获了优秀颗粒。现在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感受脚步丈量跑道汗水全湿坚持的

0: 上课。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秘极点的奥秘，共同完成一场校园马拉松。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一天之计在于晨，我们先来进行晨跑热身，由小组长带领自由路线进行慢跑。好，全体队友向右转。好，组长带着自由路线跑步走。好，自由路线，我们跑动的时候注意动作。当两组相遇的时候，大家可以打一打招呼，跟我们的朋友说一声早上好。非常好，非常好，哎，这太棒了。哎，闻一闻早起的晨露香，空气中的花香。嗨，早上好。好，来，四组请围着我变成四个圈的慢跑，调整到适合你做热身的距离。立定，我们先从身体轴线开始热身，双手叉腰，头部运动，预备，一二三四，绕环三。

0: 好，跑动回到集合位置，来，一二一二，不要停，一二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定。我想问一下大家，在热身过程中，我们的心率和呼吸是怎么变化？大家感受到了吗？
1: 心率变快。
0: 哦，心率变快，呼吸也加快了。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有没有遇到过岔气儿的情况？你是如何解决的呢？哎，赵新月，你最快，你说。
2: 我会减慢跑步速度，深呼吸，或者按着肚子疼的地方弯腰慢跑。
0: 啊，大家也是这么解决的吗？
3: 是的。
0: 所以啊，在我们中长跑的练习过程中，是不是呼吸节奏非常重要？那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中长跑的途中跑呼吸节奏是怎么样的呢？需要鼻吸口呼，两步一吸，两步一呼。什么叫鼻吸口呼呢？来，大家做一个夸张的闻花香的动作，来闻。啊，吹蜡烛吹。哎，这个感觉就叫鼻吸口呼。那么两步一呼，两。

0: 两步一吸意味着我们两步要吸一次气，两步要吐一次气。我们现在进行原地练习，大家前后开力，来，预备，起，一二一二，吸气，呼气，吸气，呼气，鼻吸口呼，变成小跑，一二一二，吸吸呼呼，吸吸呼呼，加快速度，吸吸呼呼，吸吸呼呼，吸吸呼呼，原地小跑，一二一二一二一二，立定，一二三四，好。记住刚才的感觉啊，在参加马拉松比赛之前，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资格的检验。那下面我们要进行第一个资格赛，15米折返跑练习，3分钟的时间，一共有30趟。如果你能完成24趟，就说明你已经及格，能够参加比赛。好，我们准备上道，加油啊！来，准备。慢慢来，循序渐进，不需要太快。鼻吸口呼啊，鼻吸口呼，正常摆臂，前后去摆，找刚才的节奏，一二吸气，一二呼气，轻点低声再跑。24组到了，我们已经及格了。还想坚持，我们继续坚持。跟不上同学可以下来给其他同学加油打气啊！加油加油！
1: 加油！
0: 对，加油要喊大一点声啊！
1: 最后两组，
0: 最后两组了，坚持！来，最后一组冲刺啦！冲刺喽！来，同学们，你们太棒了，好多同学都达到了优秀标准，我们全员合格。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跑到最后你是什么感觉？有没有同学想说，哎，虽然你最快，你说。
2: 首先一个就是觉得自己呼吸不上来了，另外就是非常想放弃，腿跟灌了铅一样，特别特别沉。
0: 大家也是这种感觉吗？
3: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它叫极点。那我们要给大家解释极点，先让大家回顾一下你们这学期学的生物学知识。请问血液有运输什么的功能？
4: 氧气。
0: 非常好，就是当我们从安静状态到运动状态的时候，我们摄氧不充足，不能供给我们的肌肉器官进行运动的时候，我们就会代谢出一种产物叫乳酸。当乳酸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我们很想放弃，浑身难受。但是只需要我们保持两步一呼两步一吸的呼吸节奏，同时呢经过一定的技术调控，保持正确的跑姿，我们就能达到二次呼吸，感受到新的力量。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顺利的度过极点，老师提供了4个改善跑姿的方法。那请我们各组小组长带着大家到我们的练习场地。
5: 任务面向正四步步前进，
6: 排成一路纵队。
0: 我们要求动作标准，声音洪亮，哎，有节奏，好吗？来，各组准备。好，预备。
7: 一二三四。
0: 好，提拉充分。二三四，对，正常提。对，非常好。喊着点节奏，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顺时针轮换，准备喽，来，预备姿势，准备，垫步，一二三四，看前面，抬头，一二三四。特别棒，不会做的看王一诺同学，垫起来，好，顺时针轮换，背，对，蓝组要摆臂，要正常摆臂，

0: 我们每个同学都已经练完了一组任务动作，那么我们下面要进行检验的环节。前面有地标，我们要求大家跑过地标之后，请给自己的跑姿打分，请给其他同学的跑姿打分。我们作为比赛之前的最后一次资格赛，好，来上道，第一排准备，好，后排可以跟上。相互评价一下刚才的跑步动作对吗？是前后摆臂、努力抬腿、用力蹬身吗？好，恭喜大家，经过两轮的挑战赛，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关，校园马拉松比赛。那北京马拉松一共是42.195公里，途经16个打卡点。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在学校内完成这个打卡任务。每组一会儿上前来领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内装有4样材料。第一，每个组的打卡顺序单，每组各不相同。第二，我们打卡的位置图。第三，是两张打卡表。前两位同学呢，拿着打卡表先到场地中进行打卡，另外两个同学拿着位置图进行指挥。当前两个同学打完之后回来进行交换，后两位同学去打后8个点。当四个人全部完成打卡之后，拉手冲过终点线完成任务，我们将决出1、2、3名，并且如果在8分钟之内完成比赛，我们所有人都将获得完赛证书。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现在我们请各组组长上前领单子，其他同学我们在起跑线后准备。进行今天的颁奖仪式，有请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上台领奖，大家掌声鼓励。好，让我们用掌声再向他们继续学习。好，同学们，今天咱们学习了用呼吸节奏来调整克服极点现象，但是大家在刚才比赛过程中有没有用到其他学科的知识克服极点现象呢？有没有同学愿意回答一下？好，齐俊你来。
2: 我想到了有关于音乐学科的部分知识，在我们体育活动过程中感到一些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在心底里打着节奏拍子，慢慢哼一会儿，就会感到舒服很多。
0: 哦，还有吗？好，来你说。
3: 我想到了心理学上的注意力转移法，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看看周边的同学跑到什么情况了，然后再想一想周末去哪里玩，或者背一背课文，不关注身体上的

0: 心理啊、哦，大家真的很聪明。其实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还可以想到其他我学到的任何的学科知识来解决问题。相信大家在以后面对问题的时候，一定能迎刃而解。好，今天就上到这儿，全都小心。去照，金牌体育课下课。
1: 老师再见。
2: 我今天非常开心，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这节体育课里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而且呢，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团队合作的力量。
3: 我有收获到，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永不放弃，并且要学会团结合作。
4: 首先就是一个健康的体魄，让我更有自信心，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另外就是说，体育运动能让我们的这个头脑更清醒，然后帮助我去更好的面对一些学习的困难。
0: 确实，中长跑是中考的必考项目，对于初中同学来说，刚刚接触中长跑肯定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只要经过循序渐进的练习都可以掌握。开始阶段可以从低强度短距离开始练习，到了中等水平的时候可以去练习呼吸节奏、跑步技巧和心理调控的方法，那么到了瓶颈期的时候可以通过小组的合练来提升竞争性和趣味性。学业就像人生的一场耐久赛，要像克服极点一样克服生理惰性，保持规律的练习习惯，用强劲的体魄为梦想加速。
5: 程令文老师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体育新课标为指导思想，做到了重点突出，难点突破，亮点凸显，通过多种方法呢，努力打造出了一堂金牌体育课。程令文老师这届长跑课啊，是基于项目特点、学生情况，特别是以北京马拉松这一社会热点主题进行的情景创设，目的是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是北京市田径传统校和定向越野传统校。近年来啊，我校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五育融合，加大体育教育投入，通过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课程体系，完善设施设备，构建了特色鲜明的体育培养模式。在体育教师团队建设方面呢，一方面我们通过多种途径加强教师专业培养，特别是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指导工作，我们配备了一对一的指导教师，帮助青年教师集体备课，指导常规教学，苦练教学基本功。今天展示的青年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体育学术周等活动，加强课堂教学与科研工作的融合，发挥科研引领功能，来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

0: 笑语临时场。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

0: 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我们新时代

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起

0: 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五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二十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成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

0: 手。因为我们晋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么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3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

0: 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毕业。
1: 金丹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金丹园、金丹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1月1日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3月1日，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2: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4: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

0: 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1: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0: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

0: 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

0: 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1: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3: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4: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5: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

0: 请假，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3: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

0: 激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听上城的
3: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理由好风尚。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我们现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我们也要对孩子学业成绩进行支持，或者说这也是这个时代下家长和孩子一起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设计。我们是把所有的期待和这些我们所能够去帮助的事情搁在他身上，那就是理念要先统一，要让大家知道打球和文化课一样重要。
1: 我们是一支全日制的学生队伍，而我们是跟34支这种专业的省队的队员在参赛，我们又在上学又要打球，所以说就是像全日制学生拿冠军这个事儿，就是很轰动。确实是你们只要把这个技术掌握了，你就能拿冠军，我们就是这么自信，所以说最后确实掌握这个技术了，那他就是冠军。这是我们支撑的法则。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北京市有这样的一所中学，多年间他培养了3个健将级运动员，26个一级运动员，24个全国冠军，1个世界冠军。有一批学生因为乒乓球特长，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资格考入到了高等学府。10年间呀，就有8名同学考上了北京大学，他就是北京市第66中学。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副校长王平平以及乒乓球队总教练丁倩，欢迎两位老师。王校长您好，对于北京市66中学，其实大家都比较好奇，它到底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呢？
0: 北京市第66中学，它建校于1954年，在1978年被评为

0: 宣武区的区重点中学，在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示范高中。那我们中学现在呢是南北两个校区，一共有60个教学班，初一到高三，目前有2234名学生，教职员工共276位。现在我们学校因为地处在西城区的老城区，所以我们要办成老百姓家门口的，让大家满意的有特色的北京市示范高中为目标。我们的办学理念是有效管理、有效德育和有效教学，希望能够培养出全面发展、能够去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够有特色的且能够是有个性鲜明的未来公民。我们现在学校已经按照这个方式进行了教学，学生也变得越来越朝气蓬勃起来。
1: 其实最早认识咱们66中学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乒乓球运动。那想问一下，当时我们是怎么选择乒乓球这样的一个运动作为咱们学校的特色呢？
0: 这个事情要追溯到1984年。那个年代呢，我们先办了一个乒乓球的社团。在这40年里面，我们历代领导人都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我们也是得到了北京市和教育部的一些认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比如早在1995年，我们的学校被评为北京市级的乒乓球传统校。然后在98年，我们学校就率先发起并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希望杯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邀请赛。在2005年，我们被评为北京2008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学校示范校。2009年成为全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乒乓球分会的主席单位。在2014年，我们被国家授予为国家级的乒乓球传统校。2018年被北京市教委授予北京学生金奥运动队。所以这些称号都让我们的学校有非常长的一个历史渊源，也因为这些我们有这些社会责任去传播发扬我们的乒乓球运动。
1: 咱们学校呢，因为很多学生呢他们都有高水平运动员的资格，那目前来说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运动员长期保持在多少名呢？
0: 我们长期保持在40名左右，从初一年级到高三年级，每个年级6到8人不等。他们是男女生都搭配得很好，而且这种打法也很综合，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有这样的学生成为我们66中的乒乓球运动队。
1: 那目前来说学校的乒乓球队组建到现在我们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2: 我们取得了非常多的这种优异成绩，像3年1届的这种学生运动会，还有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全国少年锦标赛，包括亚洲的中学生比赛、世界中学生比赛，我们都取得了冠军。
1: 我们现在是分为男队和女队。
2: 对，男队女队。男队也是分初中组和高中组，女队也是分初中组和高中组。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训练的安排基本上都是普通生是上8节课，我们学生是上7节课，训练时间是从下午4:01到7:01。然后我们是周六休息，周六练全那个周日练全天。
1: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
2: 学生是跟那个普通生混合在一个班里边，也就是说老师对普通生什么要求，对咱球队学生就什么要求，他们没有任何的特殊性，然后作业必须要完成，然后呢在那个比赛外出回来拉的课，学校会给他们这些学生一人一张课表，按这课表找老师把拉的课都补回来。包括我们那个每次就是大赛出去集训，然后我们都会带着这个主科老师到那个集训的地方给他们做答疑。所以他们的这个文化课基本上学校都是做足了保障的。
1: 刚才呢您谈到的是从我们球队方面去说啊，那对于我们学校来说，为了保证这些孩子的文化课不掉队，我们学校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0: 首先按照丁练说的哈，因为他们的时间会和普通孩子不一样，知道他们会在别人可能还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去训练，所以对于他们的学业要求和这个后期的调整，老师们都会给予支持。另外呢，就是我们在2023年，我们成立了这个国球优才班，

那这四十个孩子，他们其实以这个国球优才班的形式存在，就成立了一个学长制的互相帮助的一个原则。所以孩子们之间就是以这个年长的师哥师姐哈为一个榜样和目标，所以他们在内部其实也在有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交流，从这个球的交流上到这个学业交流。所以其实这个机制建立之后，丁教练。

0: 作为国秋优才班这个学术或者是叫文化课的一个支持，他来协调六个年级的年级组长和这些孩子们的班主任。所以这样一种纽带的建立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能够第一时间去给我们的孩子进行服务。
1: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老师是不是也是付出了很多？
0: 对，我觉得这是因为孩子们在我们这里上学，有的是三年，有的可能就是这个六年，从初一到高三。那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生涯规划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我们也要对孩子学业成绩进行支持，或者说这也是这个时代下家长和孩子一起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设计。就家长和学生很愿意在文化课和打球方面都能够双丰收，我们在这边丁教练也是愿意从球上给他们更多的支持。那从整个教学来说，非常希望能在学业上支持，那我们这三方就合在一起了。从考试角度来说，你不管是中考高考，那可能不光只是我们课本知识，这个人的综合素养也是很重要的。
1: 那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都有一个规划，那在学校方面呢，我们的高考通道都有哪些？
2: 高考通道现在就是一个是高水平，一个是单考单招，就是两种通道。
1: 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了解了是十年间我们输送了八名到北大。
2: 对，
1: 那其他学校呢？
2: 其他学校有上海交大，然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什么西北工业啊，东南大学，北京邮电，中国政法，我们这十年间吧，输送了72人。
1: 那您现在就是您培养的，一共有多少名进入到北大呢？
2: 7名。
1: 那我们是从什么时间呢开始特别注重孩子的文化课培养呢？
2: 是从2011年。其实我培养的第一个上北大的，他是那个2011年。专项过了，专项是第一嘛，北大只招第一名，但是他文化课差了10多分就没上北大。所以那会儿的事儿其实对我的打击挺大的，那更甭说对孩子了。所以从那会儿开始我意识到，原来孩子文化课还是有欠缺的地方，要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高度重视。所以从那会儿开始就是学校就特别的也是大力支持文化课这一块儿，而且我们现在的球队学生基本上在学校属于一个中上等水平吧。还有个别同学是年级第一呢。对，
1: 那这些优异成绩的背后呢，其实是和学校努力是分不开的。那学校目前对于体育老师，包括像我们乒乓球教练老师的团队建设是怎么样的？
0: 我们首先是我们的这些教练，我们首先要理念要统一，因为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教练不再只是说我负责他打球，老师也不再只是从这个文化课成绩啊、作业写没写来去评价，我们是把所有的期待和这些我们所能够去帮助的事情搁在他身上，那就是理念要先统一。要让大家知道打球和文化课一样重要，而且这两件事儿可以互相促进。所以我觉得在理念统一上，不光是我们丁教练这个团队所有教练的这个事情，而是我们整个66中所有的老师都得知道我们有这样一支队伍，那这支队伍需要我们的支持。所以这是第一个，理念要统一。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这个丁教练所带的这个团队，他们的对于这种专业的掌握和训练的这种专业性科学性，其实是保证我们的整个这个学校，我们乒乓球队能够良性循环，能够继续不断的创造新的成绩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在专业性之后也会有很多的学习进修，互相的支持和帮助。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要去做，我们这个教师团队才能够可持续发展，才能让更多的孩子变得更优秀。
1: 我们会不会平时也会请到一些乒乓球方面的名将到我们学校去讲课啊？
0: 是的，我们还是挺开心的，很荣幸能请到很多世界冠军来到我们学校。曾经像邓亚萍，像马龙，像张怡宁，还有刘伟都来过我们学校。 要给我们的孩子进行指导，这种面对面的指导和帮助也让孩子们信心倍增，能够有更好的精神状态，能够去学习，能够去练球。
1: 嗯，乒乓球文化呢可以说是我们66中的一个特色。
0: 嗯，
1: 乒乓球文化呢会不会在我们校园里头也是扎根下来了？
0: 我们以乒乓球为一个我们的特色，其实也是打造了很多的这个校园文化的场景。比如说我们校园一进门，我们的这

0: 这个广场，很多这个乒乓球的符号就能够映入眼帘。另外就是这个面向全体学生，我们现在是要求进入到66中的学生人人会打乒乓球，也就是在起始年级、初一年级和高一年级每周一节这个乒乓球课，这是在体育课以外增加的。所以在这一年里面，我们的初一学生肯定是要会打乒乓球的。给丁教练的任务是他们这一年得保证能够完成到中考的这个水平。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初二、高二未来的这些高年级开设选修课啊。除此以外，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位国际级的乒乓球裁判，所以我们在2023年也开设了这个乒乓球的裁判课。也就是高一年级的所有学生要能够除了会打乒乓球，还要看懂乒乓球。然后他们会用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的选修课学习这个乒乓球的裁判的这些具体的工作。我们在结业之后给他们发这个修业证明，证明能够这个以后至少校级的裁判他们可以来去参与。另外就是对于全体学生来说，我们全校也在做这种学习方式的变革。其实这也是源自我们乒乓球运动员，因为我们观察到他们都自己打完比赛要架着摄像机然后去录像，他们要去分析自己比赛中的过程，他们的这些得失，这就是他们最常用的一种比赛复盘的形式。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方式迁移到我们的课堂来，我们叫反思学习，就是学生在学习之后对自己所学进行反思，自己的收获和问题。所以这样一种学习方式也是全校进行我们这种反思的学习方式变革的一个起点，也是源于我们的这个乒乓球的一个比赛。所以整个的氛围就可以看到，虽然打球的只是这40位学生，但是全校都知道我们有世界冠军就在身边，然后我们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是可以互相传递的。那同学之间也是形成了很好的学习和乒乓球的互助的氛围，
1: 也激励了大家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0: 是的，
1: 学校乒乓球队呢，在2020年参加了全国少年锦标赛，并且在当时创造了一个可以说是中国乒乓球界的一个奇迹。
2: 当时是2020年的时候呢，咱们是学校的4名同学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呢，我们是以全胜的战绩拿了冠军。其实，在8进4的时候，中国乒协官网就发了一个通告，让所有的这个就是专业队啊来看这场比赛，当时也是进行了直播。然后后来呢，我们是夺冠了，而且我们是以全胜的战绩夺冠。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就是这么轰动呢，是因为我们是一支全日制的学生队伍，而我们是跟34支这种专业的省队的队员在参赛。所以说我们每天是练3个小时，他们是职业运动员，可能就练6到8个小时。就是他们就干这一件事嘛，我们又在上学又要打球，所以说就是像全日制学生拿冠军这个事儿，就是很轰动，确实是史上第一次学生代表队在这种专业性的赛事夺冠。
1: 那当时呢，其实您说了，在我们进到8强的时候，其实已经创造了历史。
2: 对，已经创造历史了。历史最好成绩。然后大家没想到，大家就是越挫越勇，越战越勇，最后真的是，到那会儿感觉不夺冠都不行了，就
1: 气氛已经烘托到了。
2: 对，气氛到那儿了。而且其实说实话，就咱们往前走一步，他们那些专业运动员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1: 那您认为就是在那场比赛，咱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2: 其实那会儿的时候，他的心理因素其实很重要了。一个心理上一种那种战斗力和那种气势，就真的是可能唯一创造机会就创造奇迹的只有这一次机会。如果说这次我们要失败了，是很难再创造第二次奇迹，我觉得。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时机，对于这种求生欲是非常强的，就是可以那种忘我的精神，就只想赢下比赛。
1: 当时呢，在8进4的时候，您说中国乒协就发布了一条消息。
2: 对，
1: 看到这条消息，您当时的心情？
2: 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我看完这条消息，我当时就哭了，
1: 哭了。
2: 其实，在我心里边，我一直就是想的是，就一颗种子，就是，我想让66中乒乓球队让全国都认识，那不只是说在中学生里边的全国队伍认识，我还想让就是说在专业圈里边，也让大。

0: 大家都认识我们，让我们有一席之地。那所以说在这种赛事里我们拿冠军，大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以前我这个想法他们都觉得你的想法不可能实现。我说我想培养学生进国家队，代表祖国去拿荣誉，大家觉得你这因为体制不一样，他说你不可能实现。所以当时这个成绩拿完之后，我觉得不被看好的事儿做成了，我是特别特别的激动。
1: 就是我做到了。
0: 对，做到了。
1: 嗯，
0: 而且还做成了。
1: 能不能现在跟我们谈一下学校在乒乓球队的它的梯队建设是怎样一个设置？
0: 就我们的梯队建设就是小还是以培养小队员为这种主要的目标，这样他可以为学校为北京的这种效力时间比较久。然后呢我们也是从这种选拔机制上我们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一套措施的。像我们就是有这种慕名而来的，也有这种我们去赛地然后选拔的，觉得诶他的空间他是这苗子。就比如说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外地比赛的时候，有一孩子呢是家长介绍说，哎，这孩子不错，您看看。当时的时候就是我正好赶巧就是带男队比赛嘛，我说我让其他教练我说你看一眼吧。然后比赛结束，我问他怎么样啊？他说啊还行吧。那当时这孩子其实就想那就算了吧，就没有说让他就来学校了。结果呢，我下午去看女队的比赛。就是这个男孩，他明明在楼上的比赛不知道为什么不打了，调到了楼下来了，就在我眼前打的。就我看他打完那场比赛之后，我发现他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后来我当时就说你来溜溜吧，同意你来了。然后对我上北大了。
1: 真是一个命运。
0: 就是在平时点点滴滴对他的付出，就他跟你在一起他会感觉到自己在成长。我其实有句话可能说的有点理性不太近人情，我说你对他再好你不如帮他成功。你帮助他成功了那他就是信任你。
1: 我们都知道咱们学校培养了一个世界冠军，获得世界冠军有什么样的制胜法宝？
0: 我觉得我们学校不光是这个世界冠军，其实全国冠军其实也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夺冠的这几点我是这么理解的。第一点呢就是学校的支持。学校领导就是对球队的这种爱护和支持，包括在学习啊训练生活中方方面面都保障的非常到位。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有一支非常专业非常有能力且肯牺牲自己愿意付出的教练团队。所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是有时候我跟队员会说，你们只要把这个技术掌握了你就能拿冠军，我们就这么自信。对，所以说最后确实掌握这个技术了，那他就是冠军。这是我们制胜的法宝。
1: 那您觉得呢？
2: 就我们其实内部也在讨论啊，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比别人训练时间短的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去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体教融合。因为未来人的发展一定是全方面的发展，你想培养一个高水平运动员，不管是我们的乒乓球，我们学校其实还有手球队，然后健美操队，还有这些篮球队排球队田径队，你光从体育这自己这本身这件事去出发，可能未来这个事情它不太好去操作，而是从一个人的综合素养去培养，从我们的学生的理想信念，从这种团队意识，从我们这种整个人的培养，从各个方面去给学生和家长支持。
1: 学校的张林校长提出了以体育牵五育这样的育人思路，能不能也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因为这个是也是在2020年我们这个体教融合这个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全国现在2022年要让各个中学以这种中学的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为途径，去让我们的中学变成另外一种生态，可能也是未来我们整个教育的一个大的格局。所以66中基于我们从1954年建校到我们这个乒乓球的优异成绩，所以我们就申报的这个项目就是以我们的乒乓球特色为一个起点来去做。 因为这个高中特色校不是只针对一小部分

0: 分学生，而是针对我们所有在校生。所以我们的学校的特色呢，就是以体育牵五育，体呢就是体育的体，五育呢就是德智体美劳，那就是以体健体，以体益智，以体育美，以体培劳，以体养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以体育牵五育的一个新的我们高中特色化发展的目标引领下，那整个学校也是按照我们学校的特色为出发点，让我们的所有的学生在这样一种有特色的学校里面都得到滋养和生长。
1: 那对于学校来说，我们在乒乓球方面或者是说体教融合方面，我们有哪些长远的一个规划目标？
0: 其实第一个特别希望的还是我们的队伍能够更加专业，能够去帮助更多的打球的孩子实现梦想，能够可持续发展，也让我们66中这支乒乓球球队能成为我们的品牌。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在体教融合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局面下，能够让我们整个66中所有的学生都得到帮助。因为这个按照这样的一种形式，我们做的未来的一种规划，我们的高中特色化建设之后，那66中将会成为一个已经是北京市的这个示范高中，可是它会更有特色，这也是国家对未来高中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体教融合的支持下，我们的学校能够成为有特色的高中。最后呢，就是还要做一些社会的贡献哈。那未来也希望能够用66中的这个乒乓品牌的这个影响力，能够去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
1: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校长以及丁教练来给我们分享北京市66中学在体教融合以及乒乓球队建设方面的成功案例。那也希望呢学校在未来能够取得更多耀眼的成绩。再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今天的体坛。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超强台风华加沙将以20公里左右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0: 位车迷朋友，欢迎来到风驰电掣节目。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将带大家走进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这项赛事是由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于1997年创立的全国性卡丁车赛事。赛事分设儿童组、青少年组、成人组和大师组四个组别。年度比赛采用分站赛积分制进行，作为 F1 赛车的雏形，舒马赫等很多国际著名车手都是从卡丁车开始接受赛车运动启蒙。周冠宇、叶一飞等国内知名车手也是通过 CKC 赛事开启职业赛车生涯。今天的比赛，我们将与大家共同欣赏 CKC 上海站的精彩赛事。这个赛季全年一共八场比赛，第一场比赛从上海国际赛车场卡丁车世界开始。这个赛道一共1234米，18个弯道。前一段是上山，10号弯道是整个赛道最高的位置，从12到17是五连的 S 弯，18号弯超车情况比较多，竞争出现比较激烈。今天的比赛因为一直在下雨，天气灰蒙蒙的，对选手们是个挑战。本期节目为大家呈现本站各组别排位赛的情况，祝大家观赛愉快。
1: 目前各位在场上看到的是儿童组的车手已经在跑他们的排位赛了，他们的排位赛的时间呢一共是6分钟的时间，目前呢是已经过了3分钟，还有3分钟不到。11号车手目前暂时在第一的位置，11号车手呢是来自瑞典的车手啊，Shell Yetman。在第二呢是我们的5号车手徐希哲，目前第三呢是33号车手韩兆恩。天气啊，大家能看到画面中这个是非常清晰的雨天啊，气温呢也是非常的冷。这个周末的上海只有11度，相对湿度呢86%啊。这个当然因为是在下雨。这个周末呢，我们有好几位呢来自瑞典的车手啊，再加上我们的国内呢非常强的这些车手啊，都是悉数到场。所以这个周末的比赛呢会相当的精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最后的30秒的时间，儿童组的排位赛，目前前面的两位车手啊，差距还有0.3秒钟左右啊。11号车手就在我们的画面中下山的路段，这是来自瑞典的 Shell Yetman。